0: 他们的这个小愿望有的时候会告诉我，然后把它编成了这个歌，就叫《眼里的光》。然后我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呢，能够传递乡村孩子的心声，让这个乡村孩子能够通过唱歌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开朗。
1: 如果说刚刚的节目让我们看到了乡村孩子们眼里的光，那么接下来这个节目可以说让整个彩排大厅变得热闹了起来。伴随着欢快的旋律，来自内蒙古的演员们将草原牧区的新生活搬上了舞台。这个节目讲述的是两位种养大户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故事，牛羊满坡，粮食丰收，邻里和睦，一个个熟悉的乡村场景随着歌声一一呈现，让大家在欢快的旋律中深刻感受到了草原乡村的新变化和新风貌。
2: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下基层为老百姓去服务，因为我们演的是他身边的故事，他们就可乐意看这样的节目。他们说，哎呀，这不是说我的老叔吗？然后我们再加上这个一唱一传播，那边的村啊县呐、啊、都学起来了，咱们大家一起学习，互相学习。
3: 今年的节目最大的区别是形态多样化了，增加了歌舞，还有一些情景表演。而且今年最大的特点呢，是农民参加演出的人特别多，基层的演员特别多，用自己的这种身边发生，用自己真实情感表达出来的这种东西呢，让大家觉得哦，原来我们身边的移风易俗和文明新风，它是悄然的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4: 从山东临沂山坳里诞生的沂蒙山小调，是家喻户晓、传唱了几代人的经典旋律。作为本次文艺节目集中展演的开场节目，几代传唱人也在彩排现场一句一句抠唱腔，一遍一遍找状态。
5: 作为沂蒙山小调第四代传唱人，王艺林和自己的师父宋守元一起参加了本次演出。
6: 乱七八糟。
5: 尽管他已经带着这首歌走出国门，走到了西班牙的舞台，可站在家乡的彩排现场，他却总觉得状态还差了一点。散场后，他和老师宋守莲在后台聊了半晌。
7: 今天的彩排，就是我还是没达到我特别想要的那种状态，包括刚才看到宋老师在那个人群中出来的那一瞬间，就是感觉整个人是在舞台上是发光的。所以说我就在想，我回去还是要和宋老师再回山上去看一看，再去找找感觉，感受一下。
5: 宋守莲是沂蒙山小调第三代传唱人，从12岁自学旋律开始，一唱就是50多年。
8: 这两边的这个家伙，这两边的家伙，
9: 小辈儿，
8: 都是俺庄的，邻居辈舍，从小俺两人就在一块唱，演学。累了一天了吧，
9: 唱一首
8: 也就放松了。
5: 王艺林学歌走的是融合流行唱法的路子，咬字转音都经过专业训练，可在山间跟着师傅蹲在地头唱了一下午，他才突然懂了，这首小调从来不是飘在舞台上的，它长在村民收工的山路上，刻在几代沂蒙人过日子冒出来的热气里，两代人的不同思路凑在一起，反而碰出了全新的火花。
8: 我坚持呢，就是俺唱俺的味道，你年轻人唱你年轻人的味道，
7: 就是我想把这个《沂蒙山小调》这首歌再重新的打磨一下，当然要保留它这原有的这个原生态的感觉，然后里面会加上一些现代的元素，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这首歌，然后来喜欢这首歌。
5: 山峰里的新旋律早已顺着文旅融合的路子吹出了大山，变成了实打实的富民动力。如今宋守莲还有另一个身份，天蒙山旅游区的常驻演员，每天守在山间的演出点，给南来北往的游客唱小调教旋律，而来听这首老歌的游客也已经不只是拿着手机拍照打卡，他们脚下的体验场景早就跟着旋律一起活了起来。
8: 这里有好看的节目，还有好听的歌曲，下面我开始列了啊。

0: 从去年开始，当地把沂蒙山小调的创作背景完整搬进了景区实景，游客可以接过当年抗大学员的书包，披上之前群众的粗布围裙，顺着石板路走进复原的老村落，踩着碎石走过火线桥，顺着田埂摸到当年一写歌谣的土坯房，
1: 有那种参与感，能一起融入进去，就是那种只要团结心在一起，做什么都能做起来。
2: 通过一种沉浸式演绎的形式，能更好地传播这个沂蒙三小调，弘扬沂蒙精神。去年五一开始到目前，已经累计演出了700余场，观演人数达到了30多万，实现了人数和营收是双成长的。
0: 一首歌唱火了一座山，顺着人流往山外延伸。村里的农家乐周末早早就订满，过去在外打工的村民陆续回了家，在家门口就能靠餐饮、文创、保洁岗位赚上稳定收入。这首80多年前在山坳里诞生的老歌，如今正变成老区推进乡村振兴最鲜活的注脚。
3: 以红色文化赋能文旅发展，依托绿水青山生态优势，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啊就近就业增收。
4: 13号，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聚焦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居民消费升级需求，通过扩大高品质供给、丰富平台载体、加强支撑保障等多方面的举措，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盛夏时节，烧烤成为了餐饮市场的顶流。这两天，吉林延边集聚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位烧烤师傅，开启烧烤美食嘉年华。
5: 铁架上的肉串滋滋冒油，肉香裹着孜然与辣椒的气息四处弥漫，还有生蚝、帝王蟹、延边黄牛肉等烧烤，每种看起来都很诱人。
6: 早就听说延吉的烧烤非常有名，这次就特地趁着暑假过来品尝一下，味道确实特别好，非常好吃。
7: 我喜欢吃羊肉串、大油饼，还有烤海鲜，都非常嫩，非常好吃。
5: 这次活动除了延吉本地烧烤，现场还有来自北京、成都、武汉等全国21个城市的80家烧烤商家，各家师傅亮出了100余款烧烤菜品，独门酱料、控火手法、腌制秘方轮番亮相，进一步放大了美食 IP 的吸引力。
4: 最近第11届平塘布依族水龙节拉开帷幕，不少游客专程前来耍水龙、泼吉祥水。水龙队伍由9条水龙、9位龙女及护龙队组成。开幕式上，请龙、迎龙、画龙点睛、龙女献宝等传统民俗仪式依次上演。在鼓点与欢呼声中，水龙队伍不断变换造型，向八方宾朋传递平塘人民最真挚的热情与祝福。现场男女老少纷纷拿起瓢、盆、桶、水枪，争相将象征吉祥的水泼向水龙和身边的人。
8: 水龙节就是为了祈福，就是平塘本地方的一些传统的习俗，就是泼吉祥水嘛，然后被泼到的人大家全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然后事业顺遂。
9: 平塘人非常热情，非常好客，
10: 这次还要来，
9: 我们下次还玩，欢迎你们也来，非常好玩。
4: 15号起，为期40天的三伏天拉开序幕。在湖北仙桃，当地推出了以藕带、莲子、菱角为主要食材的消暑菜品。依托独特的水系资源，仙桃市的水生蔬菜种植面积达15.4万亩，其中藕带、莲子、菱角三大核心品类占到一半以上。除了生鲜发货，当地开发出荷塘三宝、莲子鸡蛋羹等消暑菜品，带动夏日乡村消费。
11: 这是今天早上荷塘里面抽了藕哨子，摘了这个菱角米，还有这个莲子米，这三种食材一起炒呢，就有三重口感。夏天的话呢，就显得清甜解暑。
4: 眼下，云南的野生菌进入旺盛生长期，随着暑期的到来，野生菌主题研学游热度也持续走高。
12: 在今年夏天，云南的野生菌研学活动啊的热度可以说是不断的增高。那在线上平台呢，捡菌子这类的活动的订单量和去年同期相比呢，也是增长了6倍。
4: 今年暑期，云南各地深挖野生菌生态价值，打造林间食菌、科普课堂、林下探秘一体化研学线路，兼顾趣味

0: 请与专业性的研学热潮直接带动周边产业增收。
1: 很多东西我都没见过，然后赶菌子的话我感觉都很好玩，我也特别喜欢找菌子嘛，找到菌子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0: 7月15号12点 CCTV 十七将推出特别节目《田间地头看变化，夏日风景》。总台多路记者深入全国16个省区市的田间地头，以第一视角记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农产品产量和品质提升背后的品种迭代、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的提质升级、发展县域富民产业的模式变化，展现生机勃勃的夏日乡村丰收新图景。欢迎大家收看。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受台风巴威影响，近期多地出现了破纪录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预计15号，巴威的影响基本结束。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有两片雨区需要关注，一是15到17号，江苏、安徽北部、山东中南部、河南中部、山西西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很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建议降水强度大的地区及时疏通沟渠，低洼农田注意排湿降渍。另一片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沿海地区，15号、16号，海南、广西、广东多地短时雨强会比较突出。那建议各地要抓住降雨间隙，抢收已经成熟的早稻，对已进入腊熟期的早稻，可适当的提前收获，并做好烘干存储，防止发芽霉变。而近期少雨的四川盆地到江淮、江南等地，大范围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正在发展蔓延，大家户外劳作防暑降温要持续做好。7到8月通常是油茶果实膨大高峰期和油脂转化关键期，未来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都要全力防范高温干旱天气，做好保商降温工作。而降雨偏多的华南及华东沿海多地，排水防涝、加强病虫害防治等工作也要持续做好。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晴，24到36摄氏度；天津晴，26到35度；黄南小雨，13到20度；突泉晴，17到27度；遵义多云，24到34度。安庆多云，28到33度；中卫多云转阴，18到28度；林芝小雨转阴，15到25度；张家界小雨，26到39度；黄冈多云，29到36度；烟台多云，21到30度；邢台雷阵雨转晴，25到32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淮南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咸阳多云，25到34度；昭通多云，19到30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在被誉为世界梨都的砀山县，年轻的水果电商从业者杨梦有着怎样的创业梦想？
1: 今年这个砀山梨也下来了，这几天呢我们要陆续的先收一批。
0: 面对砀山苏梨减产、人手不足等问题，杨梦能否完成1000万斤的销售目标？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你知道啥？
3: 就到这儿来，这一棵树跟这一棵树，
1: 这巡树也是的吧？这巡树也是的吧？
4: 小树也是的，这边也是的。
3: 然后这
1: 他们刻意啊，现在的。
4: 我搁这给俺浇，这地里浇水，我那地里边都要浇了，糊弄了都。
3: 没有。
4: 这
1: 他们，这在简直是砀山苏梨，水分特别足，这个梨核基本上很小了，颜色发白、发黄的，
5: 发白的、发黄的，
1: 对，
5: 发青的
1: 最好，发青的就是成熟度不够嘛。嗯，
0: 正在梨园查看苏梨成熟情况的是砀山县葛集镇的水果电商创业者杨梦。每年的9月下旬。砀山苏梨进入了大面积成熟期，杨梦也开始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一段时间。
1: 这种可以，
3: 这吃颜色
1: 不低于4两都可以，
3: 颜色也
1: 可以，
3: 这也很厚道呗。
1: 对，标准就是4两以上。对，3.89的也没问题，给你带走。然后
4: 价格呢？
1: 价格你说吧，今年第一个园子。
4: 我说了，肯定你接受不了你。
1: 现在半斤呢是1.1块，我这个也就是4两的，从3.89一个数，可以了。从3.89，
4: 再高点差不多，是吧？
1: 你这样吧，也别1块了，给你加2分。可以了，可以了。
4: 加你说的那个2分吗？再加3分，
1: 有点高了。
4: 行，就这个价格，
1: 有点高了。
4: 就我带你到那个园区，好吧？
1: 哪个？
4: 8毛钱就卖给你。
1: 那个我不要，那个颜色太青了。
4: 你
1: 看颜色太青了，
4: 你还要不要出价？
1: 成交。
4: 我这得卖了。
1: 成交。
4: 好，
1: 按你价格走。
4: 好，
1: 明天这样啊，明天。
0: 砀山县位于安徽省最北部，地处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处。砀山苏梨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苏梨年产量达50亿斤。2016年，大学毕业后的杨梦辞掉大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砀山县葛集镇，开始走上了水果电商的创业之路。
1: 那时候是2016年的5月份，然后我就回到老家，因为我做的就是电商嘛。

0: 那个时候有一口号叫让农产品进入城市，因为我们老家这个水果资源比较丰富，我就在想既然这个农村人都在大城市里面上班，我为什么不能选择就是和别人做不一样的工作呢？今年这个大山里也下雨了，本来我们计划中秋节之前发货的，考虑到这个成熟期的原因啊，我们往后推迟几天。但是这几天呢，我们要陆续的先收一批。对，现在我们今年我们增加了两个大的平台，咱们去年啊就是没有提前备货嘛，导致你比如下雨天，这种下雪天这种你没办法出去收货的时候啊，你这个然后你这个对方呢又急着要货。
1: 对，现在我们收货啊，我觉得应该是提前下手，因为我们现在平台有高档渠道，也有低档渠道，也有中档渠道，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收货的时候啊，可以根据这个果子的品质，然后进行一些储藏，进行分级储藏，到时候对应着相应的平台我们进行出货。
2: 2019年，弟弟杨柳大学毕业后也回到家乡，跟随哥哥杨梦一起开始了电商创业之路。
3: 我回到家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接替他手上的活，就他本来是特别忙，然后有些事情自己确实忙不过来，然后我回到家之后，有一些很多的业务都到我这来了，然后我就可以帮他分担。
2: 经过5年的努力，杨梦已经组建起了一支相对完备的电商运营团队，成为砀山水果外销的重要供应渠道之一。对于这个采收季内砀山苏梨的销售情况，杨梦也有着明确的规划。
0: 今年我们想帮助更多的果农把这个梨子卖出去，同时呢就是以高价的形式卖出去。然后呢我们的目标是突破1000万斤吧，因为去年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没有完成的目标，我们争取今年把它完成。
2: 不过对于杨梦而言，要想完成1000万斤苏梨的销售目标，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4: 收获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车少，有的手把货倒不回来；再一个就是说车辆少，就是说车辆有的车辆过，没人去排。
0: 问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我这边联系了2个6.8米的车。
2: 今天是杨梦和果农约定好的苏梨采摘的日子。作为收购的第一车苏梨，杨梦很是重视，一大早便来到了果园查看采摘的情况。
0: 尝一个青梨好吃不？咱青梨好吃啊？咱青梨好吃，黄梨好吃。
5: 你吃吃，
4: 都好吃。
5: 你尝尝。
0: 甜是也甜，甜是真甜。少了都。
6: 就不管啥。
0: 这梨子要把这个梨饼剪掉，如果你不剪掉，它可能就容易扎伤。
4: 把梨扎坏了。
0: 对。特别是那种两个在一起的，容易戳伤。
6: 像那一种四个在一起的，
0: 对，
6: 在一个哗啦哗啦能下来3个，磨都磨出来，
0: 所以都戴手套嘛，就是手指甲稍微一碰，就是一个就破了，破了然后过几天就容易坏，
6: 碰一下就破了。
2: 杨梦连续收购砀山苏梨已经有5年了，起初他只是帮助亲戚朋友零星售卖，经过这几年不断开拓新渠道，杨梦的电商团队已经发展成为能采购1000万斤苏梨的大供应商。
0: 我最早进入电商的时候是那时候是微商，就是我发朋友圈或者我微信里面的人看到了会买一箱，然后后来我觉得这个方向可能如果想做大的话不太好做，所以我就慢慢的往平台转移。对，所以说我就会参加一些这种展会啊，比如北京、上海、杭州这种展会，去认识一些渠道方，就给他们供这种大批量的货。
2: 经过几年的努力，如今 杨梦一手经营起来的水果电商工作室已经颇具规模。

0: 成为砀山水果外销的重要渠道之一。然而，最初杨梦返乡创业时，却是异常艰难。
1: 2016年的时候，是砀山电商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我想抓住这个机会，但是我这个又没有订单，就没有这个生活来源，因为那时候我就没有经济收入，我管理桃子，那时候早出晚归，我这手上都开裂，因为冬天嘛，那个、干活的话也比较粗糙，就开裂，然后回家也是，反正干啥都是一个人，默默坚持，对。
2: 我哥回来之后，我回来了，然后因为我哥在尝试的时候是用家里面的在农产品在尝试，也就是他因为确实运营需要成本，他把家里面的东西卖出去之后，他就需要学习，就需要一些花费，然后就家里面没有收获，然后父母就会更不理解。
0: 创业之初，由于没有渠道和经营资金，杨梦的电商生意一直没有什么起色。此时父母的不理解和亲戚朋友异样的目光，让杨梦觉得备受打击。
1: 因为我爸，我跟我爸脾气有点像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合不来。然后我记得最深的一次就是我父母去打工了嘛，我爸就说要么你出去，要么我出去，就他们觉得大家很丢人嘛。我爸妈出去之后呢，我得有半年时间不和他们联系。
3: 他爸爸的脾气不好，哎，总想着你看，反正能在农村里能干什么？他感觉到，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出去挣大钱，你还往家里跑，到农村里面干什么能挣钱？嗯。
0: 面对父母的坚决反对，杨梦并没有放弃。坚韧的性格和他对水果电商创业前景的信心，促使他坚持了下来，并在2018年赚得了创业以来的第一桶金。
1: 大概发了大概3万箱梨吧，砀山梨，然后挣了大概七八万，然后后面就是这可能有一种效应嘛，就是说别人看到你发大量货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你发货的能力还可以，会有更多的一些其他这个平台或者渠道来找我发货，是这样的。
3: 这几年过来，都还想，哎，你儿子，还挺佩服他的，还挺能受罪。然后慢慢那个一个人，还要洗衣做饭呀，还要跑里跑外的，挺不容易。
0: 几年的努力和坚持，杨梦终于靠着卖酥梨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从当初卖3万箱几十万斤，到要卖1000万斤的目标，杨梦用了5年时间。现在果园里的采收正在进行，作为采摘的第一片果园，杨梦希望开个好头，对采摘下来的酥梨品质把控得非常严格。
1: 这个梨的皮比较薄，这点要特别注意，损耗特别大。还有这个篮子，你看看，都全部用那个布包上，它防止磕碰伤嘛。而且人用都要戴上手套。我们的标准是，无论装车还是卸货，不能有声音。你筐子上车啊，筐筐我都心疼了，真的。
0: 在采摘现场，为了展示砀山酥梨皮薄酥脆的特点，杨梦和杨柳两兄弟特意拍了一条短视频。
1: 在砀山有句古话叫“砀山酥梨皮薄，掉到地上找不着”，我来看看是真是假啊！我的乖乖，真没有了嘞！
4: 哟，真嘞，真没有了嘞！
1: 那小妹吗？
4: 你
1: 自然软，
5: 还行。然后我再把中间剪掉，把后边拼上。
4: 好了，
5: 我就直接接这一个。
1: 砀山酥梨，
0: 在砀山，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关于砀山酥梨的记忆。而杨梦选择回到家乡，除了对电商创业的激情之外，更饱含着一份对家乡、对砀山

0: 苏黎的热爱。
1: 小时候我们在这个梨园里面，那树特别壮，在里面晚上抓那个知了，然后我们会晚上把灯关上，去到别人家地里面去抓。

0: 这相当数也得有40年吧？
1: 多少？
0: 40。
1: 北京这都拐弯。
0: 上一树啊。
1: 是一样的，它就是家吧，里都没长起来的。
0: 这树100年。
1: 跟这树都一发财的。
0: 还好吃不？简历都甜哈。
1: 简历超文字瓜。
0: 都是水粉。
1: 简历甜字咋子瓜了？
2: 你知道吗？
0: 说价。
1: 嗯。跟他一样的呗，还说。
0: 你别跟他。
1: 啊。
0: 一个说。
1: 应该说不吧，又不比他的差。
2: 那个，
1: 咱不比人高，咱就说跟一样，走咱那个。
2: 年年关键是这个梨，他都卖给咱，你全部的人家都留给咱，咱就有面子了，对吧？
0: 来，成交。
3: 每年九月底，几十万亩砀山苏梨开始进入成熟期。由于短期内采购量巨大，杨猛一般是对整片果园的品质进行评估后再决定是否收购。在采收期，杨猛平均每天都要看10来个梨园，即便这样，要想完成1000万斤的销售目标依然难度很大。
0: 多少钱？
4: 你不要说，我说的也是多少钱，那我说的1.3块。
0: 你跟他帮忙了，你找价。
2: 对，跟他的价走。
4: 他的是多少钱？
2: 他的1块。
4: 那不管。
2: 知道不？现在跟1块钱银是不？你就觉着底了是不？你挡不住这雨霜过后，你还想1块，那就没了，没有了，知道不？这想着这，你问人家东西，不是说的，头一开始那点是不错，咱打开个头。他现在是关键是，咱1块钱银，咱搁咱当前是最高的价位，没有4两以上的。
4: 3两多，给带了。
3: 和果农谈采收价格是最难的一关。
5: 牛的头呢？
3: 买卖双方往往会因为心理价位相差较大而无法完成交易。
0: 叶子落了，
6: 叶子才长那个。那你这现在你看这庄叶子都有干了，
0: 坏了。袋子吗？
6: 啊，对，
0: 长的颜色太青了。它有一半是颜色发青的，颜色发青的话就是糖度不太好。这边你看，像这种病虫害的，今年雨水大，病虫害也比较多。这边的梨子就是黑点比较多，因为今年梨的这个也是减产比较严重嘛。原来我们这10个农户，可能我们看了大概都有8、9个是合格的，但是今年呢，因为这个自然灾害嘛，这个是避免不了的，那可能看上去之后只有2、3家那符合我们标准，所以说今年难度也是非常大。
3: 砀山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赋予了砀山梨酥脆多汁的口感。古黄河曾经在砀山穿流而过，为砀山留下了一段40多千米的黄河故道。上世纪70、80年代，为了防治风沙，人们开始在黄河故道两岸大面积种植苏梨，也造就了砀山苏梨曾经的无限风光。
0: 在80、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砀山梨就在1.5到2块钱一斤，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就是全国各地的这个果农啊，看到砀山梨的这个前景啊，都从我们砀山把这个梨的这个幼苗，就买过去种植嘛。
3: 近年来，随着砀山苏梨种植面积和产量的不断扩大，砀山苏梨的市场行情持续低迷，部分品相一般的苏梨出现了滞销的情况。
4: 10块钱都没人要，你看看这个。
3: 面对苏梨市场低迷的情况，作为水果电商从业者，杨猛将如何帮助果农走出困境？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微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

0: 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朱氏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掩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6: 作为砀山水果电商的从业者，杨梦深知果农的不易，也一直在想办法帮助果农提升苏梨价格。
7: 政府也比较重视，就是想重塑砀山苏梨的一个品牌，就把这个砀山苏梨重新振兴起来。我们希望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终端渠道，对，我们先通过这种标准化分级，把梨的价格真正卖上去，对，然后我们再反哺农户，我价格给你高，你按照我们的标准去种植，把这个农户的自信心提高上来。
8: 还行，还不错，他人是挺不错的，这个人年轻人说话办事爽快嘛，反正卖给他的梨子反正比自己要卖的要好一点，收益高一点。
6: 在杨梦看来，想要把砀山梨卖出一个好价格，就必须提高梨的品质。果园采摘是苏梨上市前的第一个环节，需要重点把控。
7: 这个相当于一次分拣，那到掏空之后加工的时候还要再挑选一次，分级装箱，这相当于一次筛选嘛，然后到仓库加工的时候，顾客收到的每一箱大小比较均匀，因为大大小小就比较难看。
9: 三枚一十六。
7: 都能轻一点啊，这几乎身上都是我的梨了，对它好一点啊。
6: 苏梨皮薄，采摘和运输的过程中非常容易损伤，也正因此，杨梦对采收的整个过程要求都非常苛刻。
10: 杨哥，你把车给我踩回了，
7: 开慢点啊，老师，你开慢点。
6: 现在杨梦收购的第一车砀山苏梨开始装车，运往仓库进行二次分拣包装，等待发货。
7: 轻一点。慢点。像这种拐弯啊，或者是不平路面，一定要速度放慢，因为这个梨的皮比较薄，你可能一点这个梨子，可能到我们仓库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种碰牙伤，就最多用二档，因为三档的话它这个振幅比较大。
6: 尽管司机都有着丰富的运输经验，杨梦还是不停地嘱咐司机开慢一点。从果园到仓库20多千米的转运路程，杨梦曾经专门测算过这段路，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20千米。
7: 把这边也开开，把侧面的也开开吧。
6: 第一车苏梨顺利到达仓库，对杨梦而言，想要完成1000万斤的销售目标，这仅仅。

0: 是一个开始。在接下来两个月的采收期内，杨梦每天都要马不停蹄地收购砀山苏李。
1: 哎，工人这块如果不够的话，提前让就是这些工人看能不能还亲戚朋友了呀？你能不能问有没有时间干活啊？你马上该大量发货了。
2: 那你昨天那个年轻来的。
1: 过了这个中秋节就开始大量发货了，你肯定每天最好得按他这个工人。
0: 两年前，父母开始帮助杨梦打理一些日常工作。现在，第一批砀山苏李开始进行分拣包装，准备发货。
1: 今年第一车，一定要弄个开门红，这不行。钱涨了呀，涨了呀，涨一定要拿出去，涨不行。
3: 那都黑的很啊。
1: 主要是看这个离的上面，主要看上面，主要看上面，底下基本上没有黑点了。
3: 要包都转一圈，得转一圈看看。
1: 嗯，未来就是说在农产品这一块，我们会做好农产品分级这一块，通过一些这种高端的一些分选设备啊，把这个砀山梨的标准提高，然后会卖到一些很高的价格，能够带动这个农户啊有积极性，能够管理出更好的这种梨子，能够振兴砀山苏梨品牌。
4: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5: 由平遥古城尝灌云牛肉，灌云牛肉品质之选。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东北上游净产好米，新安盟大米每一粒都藏着自然的馈赠。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瑞普生好肥料，用心造，
8: 卓越品质，匠心缔造。我选俊逸杰，
10: 匠心品质，起家家食品。
11: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好酒入味，赠缘入心，赠缘青稞酒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滴滴醇香，匠心品质，回味悠长。

0: 什么样的美味让食客趋之若鹜？
1: 我们来晚了，都
0: 吃不到。他养鹅30年，却被小鹅频繁死亡所困扰。
1: 这才那一包儿子，死了80只，
2: 死了80只。
0: 降鹅叔遇上俏鹅姐，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 你估估谁那么凑近呢？你从来不估。
3: 要养成什么样子？该怎么养？他现在没有这个概念。
0: 帮帮团专家现场调查，能否解决小鹅成活率低的问题？敬请收看《小鹅成长记》。鹅肉富含优质蛋白，胆固醇含量低，在我国民间，鹅肉一直作为温补的食材被端上餐桌。
4: 好，谢谢。
0: 在江苏省东台市的秦东镇，有一家烧鹅老店，每天的生意都很火爆。
1: 我们来晚了，
5: 都吃不到。
1: 他
6: 家的鹅很好吃，我们从小到大都吃他家的，我们都叫他那个鹅叔，鹅叔。
0: 被大家称为鹅叔的王寿喜，作为盐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秦东老鹅烹制技艺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烧鹅技术远近闻名。一直以来，鹅叔店里卖的美味烧鹅都是自己养殖的，但最近他养的鹅却出了不小的问题。
6: 你看，有时候呢，那个天天是一天都死活呀。
0: 本期节目求助人王寿喜，养鹅5000只，求助问题：小鹅成活率低。鹅作为雁形目鸭科动物，一出壳就有拳头大小，羽毛变干以后可以行走甚至奔跑，活力旺盛，惹人喜爱。
1: 它刚刚才出天坑的，
2: 刚刚才出壳。哎，我感觉它长得好像小鸭子呀。
1: 不，鸭子没这么大，比它小一卡，
2: 小一点是吧？但是都是黄颜色的，
1: 都是黄颜色。这个小鸭子的脚没这么粗，
2: 小鸭子的脚是吗？
1: 哎，我的脚粗。
2: 你看，很活跃，真可爱。这个鹅怎么挑啊？
1: 看这一筐你可以啊？
2: 这筐鹅好，我看看这筐鹅，您给我说说哪儿好啊？
1: 它全部吃，它小，
7: 它是老王有眼力，
2: 有眼力是吧？
0: 鹅叔今年64岁，养鹅已经30多年了，挑选小鹅非常有经验，但每次购买的数量却不多。今天他的鹅场又迎来了300多只小鹅。
2: 回家喽，姐姐。哇，他们这样不会摔坏吗？
1: 不得坏，
2: 还挺活跃的。您看，一放进去它就开始，
1: 它要吃沙袋，
2: 要吃饭了。
1: 你看一

0: 下就吃了。
1: 您铺这个塑料布是干啥呀？
0: 就是为饲料。
1: 饲料呢？全部倒在上面。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2: 鹅叔购买的小鹅，当地老百姓称作三花鹅，是扬州鹅和太湖鹅的杂交后代，因为抗病能力强，生长速度快，而受到当地养殖户的喜爱。别看这些鹅现在看起来个头小小的，萌萌的，在未来的90多天里，这些小家伙们的样貌和外形都将发生极大的改变。长大后的三花鹅头部有三处黑毛，脖颈修长，威武神气，经济价值也高。由于早期生长速度快，肉用的商品鹅养殖3个多月就可以出栏上市。安顿好今天刚买的小鹅，鹅叔带帮小妹去看自己之前购买的其他几个批次的鹅。
1: 你这里边是活水吗？
0: 我们这是活水，这个水好。
2: 鹅喜欢戏水，所以鹅叔特意把鹅场选在了一条河道附近，平时鹅会到河道里嬉戏玩耍。
1: 鹅在这很开心吧？
0: 对，开心，很开心，吃得好，休息得好，
1: 还能运动好。
0: 对对对。
2: 河道里的鹅是鹅叔今年7月买的一批鹅，已经在鹅场生活了将近3个月，再养殖半个月左右，就可以拉到鹅叔的烧鹅店做成秦东老鹅。除了这批鹅以外，现在鹅场里还有2批鹅，分别是8月和9月购买的。算上今天刚买的小鹅，目前鹅叔的鹅场里总共有4批鹅。
1: 鹅叔，您说您这鹅为啥不同一批进，然后一次进多点呗？
0: 哎呀，不能进多，进多不行的，成活率不高。
1: 进多成活率不高啊？
0: 这个你看，
1: 那这批多大了？
0: 这个就是2天的。
1: 你看他们害怕人哈，哎，我们一进来他们就跑。哎，还这小的还这么小一点呢？哎，
0: 小的他顾小的就不行了。
1: 小的就过2天就不行了。
0: 哎，过了就不行了。
1: 那您这一批鹅当时进了多少？
0: 2毛只。
1: 我看这也没200只啊。
0: 没有，只成了120只，死了80只。
1: 死了80只？
0: 哎，
1: 死那么多啊？
0: 哎，没办法，那兄弟我全部死了。
2: 鹅叔从买入小鹅到长大出栏，这中间的利润大概在30元。按照鹅叔每年购买5000只小鹅，如果成活率在90%。那么他一年能盈利13万5000元，但现在鹅叔的小鹅成活率仅有60%，那么他一年仅能盈利9万多元。
1: 那咋会这样啊？
0: 哎，没办法，那兄弟我全部死了。
1: 就像这种弱鹅就全都死了。哎，
2: 小鹅频繁死亡，给鹅叔带来不小的困惑。一方面经济收入急剧减少，另一方面30多年的养殖让他放不下这些小鹅，然而家人却并不支持他继续养鹅。
0: 哎呀，捐了3毛5，今年
3: 怎么又带鹅了呀？
0: 哎，
2: 听说父亲又买小鹅回来，女儿王琴很是无奈。
4: 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我爸就开始养鹅了。那时候呢，逢年过节呢，我爸都会给我们烧上一只那个美味的老鹅，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味道真香。
1: 所以提起童年的回忆是老鹅味的。
4: 对，习惯的，其实说实话，但是呢他也年纪大了，身体也不是太好，就烧鹅吧就好了，但是他不听，他就非得要养，太犟了，说不通。
2: 王琴从小吃着父亲做的烧鹅长大，明白父亲对鹅有很深的感情，但因为小鹅成活率低，给鹅叔带来的烦恼让他非常不赞同父亲再继续养鹅。然而脾气犟、性格执拗的鹅叔已经把养鹅烧鹅当成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怎么劝他也不肯放弃。
1: 热气腾腾的，
4: 来
1: 尝尝非遗传承人做的鹅，是不是？
4: 尝尝看。
1: 你看，
4: 拉丝的，你看这个肉都是拉丝的，
1: 咸淡的口味正好，酱香味，然后这个鹅肉还有一点点甜，嚼起来就觉得这个鹅的肉质很好，很弹牙，很好吃，特别好吃。鹅叔，
3: 行吧，多吃点。所以说这一次你如果能帮我爸把这个鹅这个死亡率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爸请你吃多少只鹅都没问题。
1: 那太客气了。
0: 背着你们，背着你们啊。

0: 帮帮团专家现场调查，究竟发现了哪些问题？
1: 这个是外伤死的，这边有外伤。
0: 找到问题所在，为何求助人却不认同？
2: 你骨骨髓那么抽筋呢？你从那么骨？
0: 请继续收看《小鹅成长记》。
3: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鹅叔王寿喜养殖的小鹅出现成活率低的问题，这些鹅不光是他的经济来源之一，还是他烧鹅店的主要食材，这让他很是着急。为了帮王寿喜解决小鹅成活率低的问题，帮帮团栏目组请来了一位养鹅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刘晨军，养鹅20年，年畜栏肉鹅12万余。今年40岁的刘晨军养鹅已有20个年头，在他的记忆里，烧鹅是他儿时最向往的美味。
1: 家里来了那个贵客嘛，然后我爷爷呢就杀一只鹅，然后烧那个土灶嘛，炖一大锅。我爷爷烧的鹅特别好吃，然后我小时候就是跟着我爷爷长大了。
0: 受爷爷影响，主修畜牧专业的刘晨军毕业后便开始了养鹅之路。在他的钻研下，他的鹅不但个儿大漂亮，而且成活率高达97%。也正因为超高的养鹅技术，被当地人亲切地称呼为鹅姐。今天我们就请他来帮王寿喜解决小鹅死亡率高的难题。
2: 这两天有死的鹅吗？
3: 有，死的在哪边？
2: 等我们看看去。
3: 好，都在那边。
1: 有，不少呢。这有若除，有，你看这个这边有伤，你看这个是外伤死的，这边有外伤，你看。
0: 经过仔细查看，专家刘晨军发现王寿喜的部分小鹅是外伤导致死亡，其他并未发现大的毛病。那这些小鹅又是什么原因离奇死亡的呢？
1: 鹅叔啊，这批鹅什么时候进家的？
3: 昨天下午。
1: 你看你那边的鹅扎堆了呀。
4: 哦，聚在一起了。
1: 你看啊，
4: 走走走走，哎呦，自己跑上去了。
1: 这一只，你看这一只，
4: 两只了，
1: 这一只，
4: 三只了，
1: 你看这一只。我说你看这四只，
4: 这四只咋了？
1: 这四只能有用吗？
4: 我看看这个。
3: 这个是抓的不掉啊，这个抓的舔的舔的。
1: 你看它有了伤之后，然后吃食也跟不上趟，喝水也跟不上趟，然后再一次挤它，它在下面要么就是窒息死亡，要么就是外伤死亡。
0: 刚进到鹅叔的御厨棚，鹅姐就发现了小鹅有扎堆的现象，而这就是造成死鹅体表有外伤的重要原因。鹅叔的小鹅为什么会扎堆呢？
1: 如果说温度够，鹅它是自然的散在里面的状态，它就不会出现相互挤压的那种状态。
4: 是冷了才扎堆是吧？
1: 是啊。
0: 刚出壳的小鹅由于绒毛还没长全，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差，所以要做好御厨室的保暖和增温工作。要求雏鹅出壳的10天以内，御厨室的温度不低于28摄氏度。而鹅叔的御厨棚环境简陋，保温性能差，仅有一个加热棒，增温能力有限，环境温度不够，小鹅就会挤在一起取暖，因此就会有小鹅被挤伤甚至挤死的情况发生。
1: 咱过水了没有？
3: 没有过水。
4: 过水，过水是啥意思？鹅姐，
1: 就是小鹅回来在吃饲料之前，我们把它挑出来放在那个盆子里面接触一下水。
0: 鹅是水禽，所以给小鹅过水是养殖户必须要做的工作。在从种鹅场买回小鹅的当天，

0: 将小鹅放到能没过脚面的浅水中嬉戏，可以帮助小鹅熟悉水性，提高它们的抵抗力，避免小鹅在十天后自然下水时产生应激。所以过水是养殖户们提高小鹅成活率的有效措施之一。
1: 鹅叔啊，你为什么没过水？
2: 这个小鹅苗太小了，你回来太小了，你过水那么抽筋呢，你从来不过，要十天之后马上自动的，它自然的下去，它慢慢的生，它就不得不抽筋，尤其这样子的。
1: 嗯，是怕把鹅冻着。
2: 嗯，你从来不过鱼的。你给它过鱼，冷血一进它抽筋，这个就伤了筋，你到处都不得好的，给成为死亡的级别了。所以说呢，我们就不过鱼。
1: 那咱们这边除了这个加热棒之外，别的还有？
2: 其他没有，
1: 就一根在那边给鹅用着。你知道为什么你过水的时候鹅容易抽筋吗？因为你过水的时候室内的温度没有上上去，所以对鹅来说是一种应激，然后到了四五天的时候它们开始活动的时候扎堆，
3: 它温度一低聚在一起就容易产生这个踩踏。
1: 对呀，受伤的那个小鹅可能就要有损失。
0: 正因为育雏棚的温度低，给小鹅过水时才会发生抽筋的现象。可是不给小鹅过水，十天后小鹅自然下水时又会因为应激出现死亡。究竟该如何避免鹅叔新买的小鹅陆续陷入到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再次造成损失呢？
1: 这样子，我邀请你去我们家鹅场看看，看看我们是怎么养的，看完了你就明白了。
2: 咱就抽点时间去吧。
0: 求助人顾虑重重的过水，为何在帮帮团专家这里却是再平常不过？
2: 这么小的鹅能过去啊？
0: 什么样的参观体验让养鹅老把式心服口服？
2: 感觉我的经验对着这个小鹅还不错，对着小鹅还了不得。
0: 精彩短视频后，请继续收看《小鹅成长记》。
4: 在江苏省东台市，鹅的吃法多种多样，卤鹅、烧鹅、盐水鹅，而秦东镇的百年烟火都藏在这一锅老鹅里。它不是速成的鲜香，是非遗老手艺沉淀的味道。甄选本地散养一年的老鹅，肥瘦刚好，肉质紧实不柴，是这道美味的底气。老鹅切块，恪守古法的老规矩，鹅肉焯水，葱姜爆香，下入老鹅，加水、辣椒，大火烧开，淋入老酒，自制酱油提味，文火细微四个小时，让汤汁慢慢浸润每一寸鹅肉。待汤汁浓稠挂勺，肉质酥烂入味，最后一把青红椒点睛，解腻提香。出锅的老鹅色泽如琥珀，酱香透骨，是水乡人家代代相传的烟火温柔。
0: 鹅叔养殖的小鹅出现成活率低的问题，专家刘晨军通过调查发现，是由于育雏室温度不够和小鹅没过水导致的，因此他邀请鹅叔到自己的鹅场进行参观。
3: 哇，这一进来感觉温度一股热浪就进来了，是吧，鹅叔？
1: 就是我们这个棚内的温度，
2: 温度
1: 要在30度左右。
2: 对对对对，
1: 来，
3: 这得有31-2度了，对吧？
1: 对，
3: 已经超过30度了。
1: 达到这个温度，鹅自然就不会扎堆。你达不到这个温度，鹅肯定扎堆。我们养鹅育雏就看前3天的温度。
3: 对，
1: 我要保持前3天的温度在30度左右。这里面左右是什么？上下误差不能超过3度。白天、晚上、晴天、阴天。
0: 相比王寿喜只在育雏棚里安装一个灯管给小鹅增温，刘晨军这里为了给小鹅提供温暖的环境下足了功夫。
1: 我们如果说温度一旦降下来，我们这个燃油器它自己就自动启动，我设定的目标温度是30度，育雏就是育温度，它的核心就在温度上面，我们只要把温度提上来了，鹅就好养。
0: 温度高了，小鹅自然不会扎堆，也就不会导致小鹅受伤或窒息死亡。除了保证育雏室的温度，刘晨军这里的小鹅是必须要过水的。
1: 这批鹅苗今天也是第二天，哎，我们工人今天在过水。
2: 这么小的鹅能过去啊？
0: 王寿喜顾虑重重的过水，在刘晨军这里变成了一个很平常的操作。看起来，这些刚刚出壳的小鹅对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2: 你这是啥的？什么东西啊？过去啊？
1: 菜叶 叶子啊。

0: 因为你放一点菜叶子的话，它小鹅它下水它吸起啊，它就下去啄，它啄的时候，那么它就把水喝到了。哦，对，你看它在下面啄，那这个就好了，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我不是要把它再放在水里面很长时间，
1: 它就是
0: 它趴到一口水，那好，我们就把它拉出来，就算成功。
2: 这样，
3: 哎，过水的意义就体现在这里了。我要让那些不会喝水、没喝上水的小鹅苗，它们学会喝水，可以自己喝上水，那也是为了提高成活率的一种方法呀。
4: 在刘晨军这里，小鹅在出壳三天以内进行过水，这样小鹅就不会在十天后自然下水时因为突然接触到水而出现应激死亡现象。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0: 你看看我们家的水温冷不冷？
5: 温度是不是不太冷？
6: 哎，不太冷。它的温度，
0: 我们提前把这个水打了，放进这个盆子里面，
4: 提前把水放到浴厨室，让水接近室温，这样在过水时不会因为水凉而让小鹅发生抽筋现象，对小鹅没有任何伤害，这样也让刘晨军的小鹅成活率直线上升。
6: 对，成活率多少？现在你这个在多？
0: 成活率我们正常的数据都能在97-98的样子。哦，
6: 90%-98%。
4: 相较于王寿喜那里，刘晨军为小鹅提供了更为舒适安逸的生长环境。如今他的鹅场每批可以养殖10,000只鹅左右。
6: 感觉牧业今年对着这个小鹅量还不错，对着些很了不得，他可是他搞得蛮好的，哎，一定养10,000这个。
4: 一天的参观让王寿喜收获颇丰，不但找到解决小鹅死亡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学习到了科学的养殖理念。第二天一早，刘晨军来到王寿喜的鹅场，并给他带来了6个发热性能更好的暖光灯。
0: 这灯一装就好了。鹅叔啊，那个像这个电线这块我们都预留了空间，小鹅刚进家的时候我们就随着它一点一点的长高，渐渐往上调，它大一点，防止它就是说会啄这个灯泡。
2: 这样是是吗？
0: 哎，对，这些事情做完了，我们把单元格打起来，打了4个格子，一个格子放100只鹅，然后把那个弱的，然后再单独单挑一个。
4: 目前王寿喜刚买回来的300只小鹅是一个大群，刘晨军提出把浴厨棚用网片分成4个围栏，
0: 把那种就是大的啊，我们就一个格子里面放100只，一个人负责一个格子，你们自己数着，然后我就负责把那种眼睛小的那种弱的，我把它抓到这里面，你们自己抓，一个人抓一个格子。老师，现在温度也上来了啊，你看这是一个温度控制箱啊，我给你们设定的温度是28度。老师，你知道我们在要干嘛了吗？
6: 过水吧。
0: 啊，过水，要过水。
4: 小鹅过水在出壳后3天以内完成最好，王寿喜的小鹅正是过水的最佳时机。

0: 鹅叔，你看，今天过水的鹅，没有抽筋的吧？
1: 是的。
0: 这个其实它的关键点就是在温度，一个是室温，一个是水温。室温我们达到28度，水温我们也达到接近室温的温度，鹅它就不会出现应激的情况。你看，吃的多欢啊！你看这些鹅。
2: 刘晨军和王寿喜虽然年龄不同，但他们对鹅的感情是一样的，都对养鹅有着一份执着的信念。相信在专家刘晨军的帮助下，王寿喜能尽快走出困境，让养鹅成为陪伴一生的事业。
3: 这么多的鹅，哪个是公，哪个是母？
4: 这个鹅吧，都说是羊的坑叫声洪亮，那个基本上这都是公鹅。你看那公鹅叨叨，我你示范示范，那公鹅这么着，啊，这么着是吧？那母鹅，母鹅它就说这猫着它，你先去观察，你就观察它了。你看，你看它搭的是吧？
5: 哎，那公鹅那伸那么老长脖子，看起来可骄傲了。
4: 它体型也大呀，是吧？
3: 有了对象，他们就可以生产合格的受精蛋了。

0: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标准的受精蛋。
1: 这个是受精蛋。
0: 对对对，这都发育好的。这个都是白蛋。
2: 受精蛋进入孵化器后，在合适的温度下孵化31天，小鹅便可破壳而出。这一过程看似简单，却充满了神奇。种蛋在第7天的时候，通过照蛋便可看到明显的血丝形成，到了第21天时，里边就可以看到小鹅的雏形了。小鹅像胎儿一样在蛋壳里面戏耍。而到了30天的时候，发育成熟的小鹅便开始用坚硬的嘴巴凿开蛋壳，挣脱而出，开始它们新的生活。
3: 被鹅追过的人都懂，那是童年阴影级别的噩梦，但你绝对想不到这只村霸身上藏着多少逆天技能。鹅敢追着你跑，不是因为它胆子大，而是因为它小看了你。鹅的眼睛自带缩小滤镜，在它眼里你也就跟只小鸡差不多大，这能怕你吗？大鹅走起路来大摇大摆，是不是自带六亲不认的气场？鹅身体宽阔，两条腿分得很开，脚掌又大，走路时为了支撑宽大沉重的身体维持平衡，只能通过左右摇摆来不断调整重心。而且科学家发现，这种摇摆步态像一个钟摆，把重力势能转化为前进的动能，其实是一种节省能量的好方法。鹅是动物界的模范夫妻，在自然界坚守一夫一妻制，一旦配对就相伴终生。如果伴侣去世，另一只会哀鸣数日，甚至终身不再寻找新伴侣。而且你知道吗？鹅一年只产40-50个蛋，天气热了不产，冷了也不产，所以一个鹅蛋价格比较高，真不是没道理的。看完这些，你还觉得鹅只是个呆头鹅吗？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笔墨音符时代，
3: 可消费者喜欢。

0: 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7: 竹子也有十八般武艺，
8: 哇，这都是酒吗？
7: 竹林竟是最好的酿酒师，
8: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酒呢？啊，期待一下。
9: 拭目以待啊！
8: 成功了。
7: 你能想象到牛屎也能做酒吗？
10: 像牛奶味，
11: 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干了以后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
7: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竹林，无数江湖侠客在此留下传奇佳话。这样一片充满传说的地方，如今酝酿着

0: 们好，这位是陈青老师吗？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陈青，福安市战西坑种植合作社理事长，2015年回到战西坑村，结合当地林地多、田地少的地域特性，历时3年用当地生态竹林研发出了竹筒酒。用以竹筒酒为主，养蜂养鸡等林下经济同步发展的路线，带领着乡亲们共同致富。现在的战西坑村重新焕发了生机。
0: 我刚刚听说你们在找酒。
1: 对，我们在竹林里面找酒。
0: 竹林里怎么会有酒呢？我一路上都没有看到。
1: 那当然有，要不我们一起去找一找。
0: 好，走。啊，这里都是竹子啊。
1: 这里面藏的都是酒。
0: 这藏的都是酒。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找给我看看。
1: 啊，我找给你看一下。
0: 在这里面吗？
1: 对。就在里面。不久了。
0: 这都是酒吗？所以这就是你藏酒的地方。
1: 对，这就是我藏酒的地方。
0: 能告诉我看看是怎么进去的吗？这些酒
1: 可以啊，我先给你出一个考题，你先把这一壶酒给装满了，然后我再带你去看。
0: 这么大壶啊。
1: 是的。
0: 呀，我接受这个考题。
1: 那我们现在就是到竹林里头去找，跟我刚才这个方式是一样的。
0: 那我怎么知道哪个竹子里有酒哪个没有呢？
1: 听声音。
0: 听声音啊？
1: 对。
0: 怎么听？
1: 前面在取酒的时候有敲了一下，有酒的这个竹节里面的声音它是浑厚的，然后没有酒里面的这个竹节的声音是清脆的。
0: 行，那我就去找啦。
1: 好，那我们去找酒。
0: 好，找酒去。我要找那一这个啊，这个吧，这个
1: 好，那
0: 就这个。
1: 好，你来。
0: 我来。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酒呢？啊，期待一下。
1: 拭目以待啊。
0: 好，来了啊。哇哇，有酒有酒，快快快，一滴都不能浪费。第一个成功。

0: 这是在你的帮助之下，嗯，我待会儿自己试一下，
1: 那就再找。
0: 大家看，已经装这么多了，走，张老师，我再继续找。
1: 好，
0: 走走走，这个锁定他了，就他了。
1: 好了，
0: 已经三分之一了，已经很多了，已经很多了，陈老师，我这个考题是不是算通过了呀？
1: 要不你再找找。
0: 行，那我如果再找到了，咱们就通过了。
1: 好，再找。
0: 好，
1: 可以。
0: 好，走，加油，走吧。就他了，怎么样？
1: 好。哎，
0: 陈老师，你看，哎，大家听一下，不一样，这里面有酒。
1: 好，你试一下。
0: 来，好，最后一个。成功了，有经验了，有经验，来来来，快快快！自己这个取出来酒感觉就不一样，看完成了挑战，陈老师，那您带我看看这个酒是怎么到竹子里面的？
1: 可以啊，那我先带你到竹林里头去转一转吧。
0: 好，走。我看这一路走来，咱都是坡路啊，平路比较少啊。
1: 因为我们这里是属于一个挂壁村，没有很多的可供劳作的土地。嗯，哎，那我这个村呢又比较特殊。嗯，哎，有的资源就连片300多亩的这个竹林。嗯，哎，跟我们这个4000多亩的生态林。
0: 是。哎，
1: 那我们只能是靠山吃山，发展这个林下经济的这些产业了。嗯。
0: 刚才说到这个整个产业，其实我特别好奇，能不能带我去体验一下呀？
1: 可以啊，那我们先去找一下竹子吧。
0: 找竹子有什么要求吗？
1: 我们这个酒的一个特性是把酿制好的这个基酒，注到当年新长的这个幼竹里头去。当年长的这个竹子呢，它是青绿色的，就带有这个竹霜，
0: 有一层竹霜啊，
1: 对对，白色的竹霜。我们竹节一般损是直径在10公分左右的，然后呢，竹节30公分啊，左右。
0: 那我需要一把尺子，
1: 来，有，
0: 谢谢老师的工具。好，
1: 来，
0: 好，老师带我找竹子去，走。陈老师，看这根竹子还可以吧？
1: 这太小了。
0: 小吗？嗯。啊，陈老师，这根竹子不错，你看这有厚厚的竹霜，是吧？这个可以吗？
1: 这个不行。嗯。这个是2年的竹子，太老了，酒注进去之后，它的成分达不到我们的标准。嗯。
0: 好，那再找找。
1: 再找一找吧。
0: 有点小可惜。再看看。这个一看就是老竹子了，
1: 对对对对，老竹子不行的，
0: 经历了这个时间的沉淀，这个也是老竹子，
1: 这也是老竹子，对。
0: 哎，看这个，这根竹子不错吧？
1: 那你量一下。
0: 是吧？你先看这个是竹霜吧？
1: 对对对对，
0: 厚厚的一层。哎，
1: 我看
0: 我的手指上。对，
1: 哇。这个大概在10公分左右了。
0: 啊，真的好准啊！不仅听力好，眼力更好，是吗？好，为了防止等一下找不到他，我可是有备而来的啊。嗯，看，我要做上标记，这根竹子它属于我了。
1: 啊，属于你的。住进去之后，2年之后再来喝。
0: 行。陈老师，我们这儿还有符合要求的幼竹吗？
1: 你找一下。哎，
0: 这个是不是还不错？
1: 这一棵太小了，这棵可能就5-6公分，这个太小了。
0: 哦，那我们这还有吗？
1: 你回头再找找。
0: 回头。往这边找找啊！
1: 对啊，你回头再找一找。
0: 啊，找找看。哦，这棵呀。
1: 对呀。
0: 我刚刚被喜悦蒙蔽了双眼，知道吗？就在我们做标记的这一棵。哎，
1: 这也是今年的青竹子啊。啊，
0: 对对对对，大家看这个也是。哎，竹霜，厚厚的竹霜。哎。然后我们看一下，量一量。哎，
1: 这个直径应该是在。啊，
0: 也在10厘米。
1: 对对对对对。啊，
0: 找到了，就它了。
1: 好，
0: 就它了。
1: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开始种酒吧。
0: 好，来吧。
1: 那我叫他们把酒给他送上来。
0: 好好好，我们待会儿是您先示范一下。
1: 可以，我示范一下给你看一下。
0: 好，好，酒来了。
1: 好，
0: 谢谢。
1: 给我吧。
0: 这是一个注酒器是吧？
1: 对，这是一个注酒器。
0: 里面放的都是酒。
1: 这个就是我们基酒。哦。这个竹子呢，它对基酒的要求很高。哦。哎，我们这个是

0: 要用我们当地这个纯粮食酿造的这个谷粮的原浆，注到竹子里头去，竹子才能正常生长。
1: 哦，这都是你们当地自己酿的吗？
2: 我们这个基酒有两个途径，有四分之三是工厂专业生产出来的，有四分之一是我们的农户提供的。我们把技术交给这些农户，然后同意供粮，同意标准，同意的回收。
0: 我们会在
1: 竹节的
0: 底部打个孔啊，随着幼竹的生长呢，它的口会愈合。
1: 嗯，来，
0: 那我们对这个竹孔，然后好，我们打开设备。哦，
1: 那您怎么知道它注满了没有呢？
0: 根据我们平常的这个经验，估算到四十秒的时间，大概就是600毫升。哦，
1: 这还是需要这个经验的。
0: 对。
1: 顺便再听听声音。
0: 哎，是不是不一样了？
1: 哦，是哦。就是开始变得很浑厚了。
0: 对。
1: 就空，
0: 对，
1: 空的。
0: 对，就它空气里面的声音。我停掉了，
1: 停掉了，
0: 40秒差不多。
1: 啊，
0: 对。竹子对竹酒基酒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一定要纯粮食的原浆酒。
2: 刚开始的两年，我们一桶竹酒都没有生产出来，村里的老人都在看我们的笑话。后来经过我们无数次的试验，我们发现需要采用纯粮酿造的原浆酒，而我们村就有传承几百年的酒曲制作工艺。后来经过我们不断的改良和创新，生产出了五粮原浆酒，既满足了竹酒的生产，又复兴了酒曲与烧酒两个传统产业。
1: 那我特别想体验一下这个收成品酒的过程，您能带我去体验一下？
0: 可以啊，可以啊。那我们到竹林里面去找一棵，能够成品的。
1: 好。
0: 玲玲，那我们就选这颗竹子吧。啊，
1: 这颗，竹子要倒了，各位。哇、哦，倒了。
0: 哎呀，我来，我们带回去用专业的工具来洗酒吧。
1: 是这吧，陈老师？
0: 对，
1: 来，哎，是怎么？
0: 我们这个竹酒的话，它有一个外观的标准，所以我们在洗竹酒的时候，我们这个竹节先看一下哪一节有酒。啊，
1: 又要来听辨声音了。
0: 然后这一节，我们判定这一节是有酒的，但是我们要保证这个竹酒的成品是在30公分左右。所以呢，这个竹节大概就是20公分的竹节。所以呢，我们在洗酒的过程中，要聚到这里。然后这上部分也要记在这里，这个就有30公分了。
1: 然后我们保留它的完整性。
0: 对，我们上面再加个斜口就可以了。
1: 好，
0: 那我们要开始吧。
1: 好，来，我们洗酒了，来吧。
0: 好，然后
1: 那接下来呢，陈老师，
0: 接下来呢，把这里面的酒要给它弄出来呢。我们还要一个小工具。
1: 什么小工具？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起酒工具。
1: 小木锤，
0: 小木锤，然后要从这个竹节里头敲进去。要用劲啊，
1: 用力啊。
0: 好，
1: 好了，
0: 敲进去了，
1: 好了，
0: 可以了。
1: 好，好香啊。哇，好，不浪费。
0: 干杯。
1: 干杯，好，来。
0: 实际上呢，竹筒酒呢，只是我们宁夏经济的一个小项目。我们这个整个张基坑的宁夏经济的业态比较活跃。
1: 能带我去看看吗？
0: 好，那我们往前面走。
1: 好，走。
0: 这个就是我们种植的这个铁皮石斛，然后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创新。我们这个既可以作为景观，又可以作为护栏。
1: 好看。那我们这除了铁皮石斛，还有其他什么项目吗？
0: 我们现在宁夏经济除了铁皮石斛、毒酒，然后宁夏养鸡、宁夏种植药材之外，我们还有宁夏养蜂。我们呢，在发展产业的同时，又带动了我们农户的发展。我们会免费给他们提供一些种苗，给他们技术辅导。但目前我们整个村子的宁夏经济产值是7000多万，现在呢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回来，我们还吸收了外面的企业入驻到我们村子里面来。项目落地之后呢，为我们的村民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那随着我们张基坑村的品牌的建立，有很多的游客到我们村里面来游玩。靠山吃山，这是我们老一辈留给我们的劳动智慧。我觉得我们村发展宁夏经济是最适合的。
2: 我生长于这片土地

0: 回到这片土地，故乡有肥沃的土壤，我相信耕耘就会有收获。我在做的事情就是守护和建设我的家乡。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酿造一方美酒。傣族人对于酒，吸引

0: 尤为突出，其傣家传统手工酿制小锅米酒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牛屎酒。何谓牛屎酒？牛屎如何制酒？今天让我们一探究竟。
1: 哎，钱老师，钱老师。
0: 钱正龙，云南傣族人，年少时便外出打工，多年后回到家乡，后来想到故乡的牛屎酒非常有特色，于是他便开始了自酿自销，创业卖牛屎酒。
1: 哎，我看那儿有一个，这个牛屎有什么讲究呢？钱老师，
2: 要拿早晨的第一泡那牛屎啊，而且还要拿小牛、公牛之类的啊。这个你敢不敢见？
1: 没问题。
2: 徒手哦。
1: 徒手。
2: 徒手摸。
1: 没问题，我敢。就是我想问，这样拉出来的屎有什么特点呢？
2: 它有清香，那种青草的味道，你闻一下。
1: 好。
2: 你闻的什么味道？我闻的是牛奶味。
3: 我觉得它没有牛奶味。
2: 你看一下吧，像牛奶味吗？你看。
3: 我觉得
2: 像牛奶味，牛奶味。你习惯就行了，我们拿起回去。这个，都是摸嘛你。
1: 它倒是有种青草的味道，
2: 你看它粘性很大的，你看到没有？
1: 但是牛奶味是真的没有，钱老师。那我上手摸一下了哈，
2: 你摸一下它粘性怎么样？你看一下，你看你就怕你不敢摸，
1: 我敢。还有点热，但是我感觉就是它的质感确实有点粘的感觉的。
2: 它确实有牛奶味，你先闻一下是吧？对吧？没闻习惯，这
1: 个没有牛奶味，确实有种青草的味道。但是它跟普通的牛屎不一样的点在于，别的牛屎你站得很远就能闻到它的臭味，但是这个牛屎只有挨很近的时候，
2: 对，
1: 才能闻到臭味。
2: 我是闻习惯像牛奶味，闻的少。来，我们放，给它放满点。好，够了。
1: 够了吗，老师？
2: 够了。错
1: 那钱老师，咱们赶快回家酿酒吧。
2: 我们还不回家了，我们现在先去砍竹子。
1: 砍竹子？
2: 对，砍竹子。
1: 好，那赶快走
2: 吧。好的。
4: 酿造一坛上好的美酒，不仅需要新鲜的牛屎，更需要成长了两三年的新鲜翠竹。
1: 钱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来砍竹子呢？又不是做竹子酒。
2: 它是做起到引流的作用，我们酿酒的时候。
1: 那我哪颗才是我们要选的竹子呢？
2: 你看，给你挑一下，你看，你选一下，要选哪一颗合适我们用的那个。
1: 哦，它有什么标准呢？
2: 看挑的竹子，看没有虫眼的。
1: 哦，健康的。
2: 你看，有跟我们那个锅差不多大。
1: 好，让我想想啊。哎，老师，您看这颗行吗？
2: 对，
1: 我觉得它长度也可以，粗细也可以，而且是绿色的，很健康。
2: 那我们就选这颗吧。
1: 行。
2: 它倒了。
1: 哦，行。哎呀，这么大一颗竹子，这么快就被砍倒了。
2: 对。
4: 正是有着这些大自然的宝物帮忙，才得以酿造出最纯正的牛屎酒。接下来跟着钱大哥，咱们去见识一下牛屎酒是怎么做出来的。
2: 这就是我们家。
1: 哦，这就是您的家呀。
2: 对，
1: 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准备酿酒了。
2: 看一下，我们这是土木结构，能看。
1: 哎，这还挺大的，您的房子。
2: 对，我们先把东西放在这里吧。
1: 哎呀，您不会是酿酒的，我看您家里摆的满满的都是酒。
2: 对，这是酒罐嘛，这是。
1: 哎，这是已经装好的酒吗？
2: 没有，我们现在先试水。
1: 试水。
2: 哎，对，我们看它漏不漏水，你看一下。
1: 哦，检查密封度。
2: 对，没有，看这下面收的有没有沙眼啊之类的。这个很好，你看水都是满满的。
1: 哎，我看那边有盖好的酒。哎，
2: 没有，这是半成品。
1: 这也是半成品。
2: 对。
1: 哎，我看那边还有点罐子。那个罐子是装饰作用吗？
2: 对，这是装饰的，
1: 把酒文化融入生活了。
2: 对。
1: 哎，那我看这个二楼是您平常生活的区域，对吗？
2: 对，我们一家子就住在这上面。
1: 等于是工作、生活、产业一体化了。
2: 对，融合在一起。你看，这就是我存酒的地方。
1: 所以这三个罐子是存酒的。
2: 对，存酒的。
1: 这个盖子倒是有点像。我知道了，是我们采的。

0: 屎。
1: 对，牛屎这个，我为什么要带你去踩牛屎？就是这个敷在这个作用的。
0: 原来您上午卖的关子在这儿呢。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用牛屎封啊？
1: 以前老一辈的时候，他们以前像扎在后面、前面都是有牛屎，以前他顺手就抓来敷在上面，电源就比较纯、软、糯，感觉也不辣口。所以说这个就一直保持这个封着下来。
0: 哎，我看这上面，白色的是什么呢？
1: 霉菌，这个是
0: 霉菌啊，那赶快要扔掉啊。
1: 不要扔，这个是很好这种。这是就是说这个保存这个酒的这个适度温度很好，放时间长它才会起这种霉菌。对，你看一下这边就是刚封的。
0: 我看这瓶，这瓶好像就没有了。
1: 对对对，你可以对比一下。
0: 等于是这个算是比它的年份要久一点的。
1: 对对。有牛奶味没有？有牛奶味没有？
0: 没有牛奶味，但是真的一点点那个臭的味道都没有了。而且我发现它这个酒味也是四溢的，像我站在咱们这个酒窖里面，我会闻到满满的都是酒香味。对，所以说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酿酒了，咱们赶快去酿酒吧。好，走。哎，秦老师，这位是您的太太？
1: 对，她跟我一样是傣族。
0: 您好，您好，您好。哎，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2: 在煮水啊。
1: 这是酿酒的第一步，蒸米。
3: 制作牛屎酒的第一步，蒸米。将浸泡好的大米沥干，均匀铺放在蒸锅中，使用中火蒸两个小时。第二步，拌米。将蒸熟的大米摊晾后，与当地的山泉水进行搅拌，然后放入蒸锅再蒸30分钟。第三步，糖化，将酒曲按比例拌入冷却的米饭中。第四步，发酵，将糖化的米饭转入发酵缸中，撒入酒曲发酵。最后一步就是将发酵35天糖化后的米饭移至到锅中，再用上我们新鲜砍下的竹子作为引流管，完成蒸馏。
1: 这到我们最关键时候就是酸牛屎。
0: 又见到这个老朋友了，我有点抗拒。其实
1: 我先来嘛。
0: 好，您先来。但是我确实觉得它比今天早上的味道要小了一点，但是我还是不想用我刚摸过米的手摸屎。
1: 没事，你摔两下就好了。
0: 摔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封口呢？
1: 感觉手捏的，你看到没有，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
0: 那我觉得现在就很黏啊。
1: 对，现在我们就是摔很长时间了呀。
0: 等于是再摔几下好像就可以了。
1: 哎，对对对，再摔几下就可以了。
0: 我一直有个问题，如果我们用牛屎封口的话，那牛屎味不就进酒里了？
1: 现在牛屎还是有一点味道，干了后它没有的。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感觉是。
0: 对，
1: 那我们也摔得差不多，你看可以了哈。现在已经可以了，
0: 很绵密，有弹性了。
1: 很绵密，对对对，可以了，这个可以了。
0: 好的。
1: 你看，首先敷上先。
0: 先按扁是吗？
1: 哎，对对对，看按扁以后，你看，用双手转了一下，你看。看到没有？
0: 还要往下再弄一点。
1: 哦，
0: 我以为直接放上面就好了。
1: 对，你下面的话你就
0: 下面也起到封口的作用。
1: 对对对，慢慢这种搞，你会把下面也给它密封好哈。
0: 好。
1: 它密封好的话，它就外面的这些串味进不了。
0: 老师，我看捏的差不多了，您看我捏怎么样？给我评个分。
1: 可以。
0: 行，那我这个就当留给我们节目组做个纪念，您说行吗？
1: 好啊。
0: 好好好，
1: 毕竟这几年的话，放养的这牛越来越少，是吧？年轻人都不愿意养了，说不定哪一天的这牛屎酒就没有了。
0: 原来这个还是个限量版，那我们节目组肯定会好好珍惜这个限量版的牛屎酒。
1: 那我们给它存起来吧。
0: 好的，好的，好的，走。
1: 这酒放2年以后就可以开吃了。
0: 哇，原来美味等待需要2年这么久啊。
1: 对的。
0: 那我赶快贴一个标记，标记它一下。
1: 对，给它贴起来。
4: 牛屎酒味道香醇，入口干裂，其中的秘诀就是选用纯天然的原材料，层层筛选，步步把关。钱正龙秉持传统酿造工艺，专注于酿好每一瓶牛屎酒。品酒如品人，越沉稳越醇香。

江畔湖滨，水网纵横。自古人多地少，先民如何破局？在太湖的淤滩上，挖出一条条河道，疏凿河道，将泥土堆高成堤，水与土分离，淤滩化作围田。堤上植桑，田中种稻，样塘养鱼，每一寸土地都被精打细算。河道流经之处，围田犹如棋盘蔓延生长。异曲同工的智慧也在江淮平原的沼泽地带登场。人们挖土堆垒，一座座垛状高田在水中隆起。垛田地势高，排水好，成为瓜果蔬菜的乐园。围田与垛田是人向水取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创举，述说了千年记忆，孕育着明日未来。

0: 准备，开始行动。
1: 他做螃蟹生意与众不同，别人的大闸蟹九月开始卖，他却从六月就开始销售。
0: 光我们每亩地呢，都卖个4000块钱了。
1: 他在挑螃蟹时找到新商机，靠一种少见的螃蟹打出了名气。
0: 像这种我们农家乐卖的话，最少80块给客户。
1: 没人在夏天培育虾苗，他偏要大胆尝试。传统的虾苗一年只卖3个月，他一年12个月都在卖。
2: 一般的普通的苗是大概110块钱，130，我们这是360。
1: 别人歇下，他们忙下，看两个水产高手如何在最热的季节赚到别人赚不到的钱。盛夏是传统虾蟹养殖的下弦时节，成熟大闸蟹还在等待最后一次蜕壳，多数虾苗厂也已歇业停工。高温让螃蟹出水就死，培育虾苗的海水里菌藻也进入爆发期，大多数从业者只能选择歇业，等待天气转凉。但有两个人偏不信这个邪，一个在酷夏里卖螃蟹，一个在高温下育虾苗。别人歇下，他们忙下，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招数？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如何在盛夏的水产里挖掘出不一样的财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大闸蟹是秋天的专属美味，每年只有一季。可您知道吗？在这炎炎夏日，有一批鲜嫩肥美的大闸蟹已经悄悄爬上了餐桌。
3: 这是我第一次吃六月黄叶，是从深圳过来，听我苏州的朋友就说，哎，有这样一种大闸蟹，觉得特别的鲜美。
4: 六月黄的做法已经是越来越多了，在这个季节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期待的一个食材。
1: 这就是六月黄，还未完全成熟但已经可以食用的大闸蟹。每年初夏，幼蟹经过4次蜕壳，变得肉质鲜嫩，蟹黄香滑，吮吸一口鲜香四溢，是夏日里不可错过的限定美味。此时正值农历六月前后，当地人将这种螃蟹称为六月黄。市场上六月黄的摊位就在最显眼的位置。

0: 您这个有多大呀？这个
1: 1.67的，
0: 这个1.6两的，啊，有没有再大一点的？
1: 有的，
0: 再大一点是多大的呀？
1: 再大你们2两多呗。
2: 那这价格怎么样？
1: 1.67的42，
0: 42一
1: 斤。再大的58，
0: 再大的是多少钱？
1: 2两以上的58块。
3: 市场上的六月黄销售价格并不便宜，可是很多养殖户不愿意卖这种六月黄。
4: 现在呢，我们那个六月黄呢，卖基本呢不太卖。
2: 不太卖、啊。
4: 哎，不太卖。为什么呢？现在那个这个蟹，你就拿这个蟹来说呢，现在它只要将近2两，它的再退两颗以后，它都要半斤6两了。那个时候的它的那个价值就不一样了，一个在应该在那个150到200块之间。因为我们整个湖区的六月黄呢，基本上就是一些那个要是老顾客啊，或者一些要好的朋友，给他们尝个鲜。
3: 只要再养2-3个月，成熟的大闸蟹就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这让大多数养殖户不愿把即将成熟的大闸蟹当作六月黄来卖。可就在阳澄湖湖区，却有一个人不但专门出售六月黄，而且还要精挑细选，挑出肥美的六月黄供应市场。为什么放着更值钱的大闸蟹不卖，而要卖六月黄呢？是他的大闸蟹有问题吗？还是他卖的六月黄价格比大闸蟹还高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到阳澄湖大闸蟹的产地去看一看。江苏省常熟市沙家浜镇，晚上10点，李自强正带着头灯在池塘里寻找六月黄。
5: 准备，开始行动。
6: 抓螃蟹了。
3: 六月黄只能在晚上抓。
5: 哎呀，这里做了我。因为晚上凉快嘛，白天太热了嘛，晚上凉快了它会出来乘凉嘛。
3: 夏天的常熟温度很高，螃蟹怕热，白天都躲在池塘里，夜里才会出来。
7: 你看到
8: 现在吐壳的，
5: 在吐壳。
3: 夜里抓螃蟹需要眼疾手快，李自强抓起螃蟹那是一扑一个准儿。
5: 逮住！哎呦，这个顶级了！哎呦，这个卡路里，幸好我也习惯了。我跳下去的这一瞬间就把它逮住了，完美！
8: 又是个大，
5: 漂亮！
3: 除了在岸边抓，工人们在下午就放好了地笼。
5: 哎呦，这个里要200只！哇！
3: 抓到的螃蟹，李自强并不是每一只都要，有些他看过后会直接扔回池塘里，只留下一部分。扔回塘里的螃蟹是已经经历过5次蜕壳的大闸蟹，留下的螃蟹就是六月黄。
5: 这么软？
7: 这还是软的。
5: 哎，它不光是这个壳软，这个脚也软的，就等一个小孩刚生出来一样。你能感受一下这个？现在它这个软的咬不动你啊！
7: 它还不会夹人呢。
5: 对。
3: 一个塘里捞了六月黄，成熟大闸蟹的量就会减少。同行们都觉得捕捞六月黄不划算。
9: 像我们这边的话，就是6月、7月、8月的话，基本上都不做生意的，都是在家玩玩什么的，因为那时候大闸蟹还没上市嘛。
3: 李自强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养螃蟹不但能靠六月黄每亩多赚4000元，还根本不耽误成熟大闸蟹的销售量。大闸蟹上市的季节，他的销量只多不少。他用的是什么招呢？李自强的妙招就是多放扣蟹。通常养殖户养殖大闸蟹，一亩蟹塘只放800只扣蟹。这样在螃蟹成熟时，蟹塘里的大闸蟹既不会因为密度过大而自相残杀，每亩蟹田的产量也能够提到最高。而李自强在放扣蟹时把这个密度提高到1000只，六月黄捕捞后，蟹塘里的密度会回到正常水平，并不会影响大闸蟹成熟时的个头和数量。第一批六月黄捕捞上岸了。
5: 哎，这个放了，放这里，我来挑一挑。
3: 李自强对自己挑出的六月黄信心满满，可没成想，六月黄刚放到店里的暂养缸就出了问题，这让他的六月黄还没卖，就先亏了10多。

0: 万元。
1: 我手摸上去的话，感觉有点温温的嘛。然后你这个绿黄放在里面，哎呦，就是倒下去以后，过了一个小时就几只，就慢慢的就，它感觉不灵活了，不动了。
0: 螃蟹最怕热，而六月黄上市的时候正值酷暑，在湖里有水草遮阴，而且水深两米多，螃蟹在蟹塘底部温度只有10摄氏度左右，可一捞出来放在暂养池，水温很快就升高到20摄氏度左右了。本来六月黄就相对脆弱，环境和水温的变化让六月黄死亡率很高，几乎没法暂养。
2: 这个六月黄现在容易死的，因为它不是六号，六号不会死的。这个六月黄下30%要死掉，
3: 30%要死掉。
2: 对。
0: 看着自己精心挑的六月黄每天都在死亡，李自强心里很着急。想要做六月黄的生意，就必须解决六月黄因为高温造成的死亡率高的问题。他琢磨了大半个月，忽然的一个灵感让他有了对策。他要给店里的暂养池安装一个水空调。
4: 经过这个连接的这个铜管，放在水里边，抽出来的水过了以后，在这里制冷了，往里面回流。就是人在空调里面，你看多舒服啊！
0: 李自强用空调制冷的原理，让暂养池的水一直保持在10摄氏度左右，六月黄的死亡率一下下降到了不到10%。就在挑选六月黄的过程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这让他把一部分六月黄卖到了80元一斤的高价。
5: 3两左右嘛，在我们常熟也很难得能吃得到的。
6: 少，真的少，现在也不多。现在你一看，马上要没有了呀，是不是了？马上要没有了，再加上你真的要有的话，也没有这么好的质量。
7: 我们本地人来说，这套菜是非常受欢迎的，非常受欢迎。其实你吃一个双壳蟹，那个感觉比吃10个六月黄还要好。
0: 食客们慕名而来，为的就是这样一种螃蟹——双壳蟹。
8: 我没有认识李总之前，就是李总之前，我都没有吃过双壳蟹，真的。
9: 本地人
8: 真的，像我爸爸妈妈就是会知道这个双壳蟹，会就是偶尔去市场买两只回来，就是可能碰巧有一次买到了这个双壳蟹。
0: 在六月黄即将蜕壳变成大闸蟹，将蜕还没蜕壳的时候，就是双壳蟹。苏州当地人都知道双壳蟹好，能卖高价，市场上偶尔出现一两只都会被抢着买走，但很少有人能专门做双壳蟹这生意。因为要想做双壳蟹，首先要有大量的六月黄，从六月黄里一个个挑出双壳蟹。市场上做六月黄的本来就不多，双壳蟹就更少了。在李自强的蟹塘里有大量的六月黄可供挑选，找双壳蟹就比别人容易。不过挑双壳蟹还需要把握一个时机，通常螃蟹蜕壳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他要做的就是在六月黄将蜕还未蜕壳的时候找到这些螃蟹。
10: 那找到一个，今天找到一个了。
9: 要是脱壳的话，最初就是从这些地方一点点裂开的。
10: 它这里裂开了才能脱出来。你看它这边我没有动它，对吧？没有动过的，对吧？你看看它自动裂的呀。
9: 它以前的。
10: 对，这个是软的。
9: 这里还是硬的嘛？
10: 对。
9: 但是你看它这个新壳就好软。
10: 对。
9: 我看看，我感受一下，好软，你看。
10: 对。
0: 当螃蟹要蜕壳的时候，四周的老壳会裂开，这就是辨别双壳蟹的方法。当六月黄和双壳蟹的产季过去，又会迎来大闸蟹的产季。在收获六月黄时，李自强就预测到了今年的大闸蟹是个丰收年。
10: 这个是成型的大闸蟹的，目测有4两。今年我觉得大丰收了。
9: 能赚多少钱？
10: 能赚多少钱不能告诉你。
0: 靠着六月黄和双壳蟹，让李自强每亩地多赚了四。

0: 千元，但他并没有独享这份财富，他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带动周边超过100户养殖户共同增收，辐射面积达上万亩，为养殖户每亩增产增收1000元以上。大闸蟹的生意能多赚钱，靠的是在夏天卖出别人不愿意卖的六月黄。同样是在盛夏的水产行业，河北黄骅有一个人也是在夏天赚到了别人赚不到的钱。别人夏天歇业，他偏要在夏天开工，而且赚的钱还更多。不同的是，他养的不是螃蟹，是虾苗。这一片暗黑空间掩藏着常人难得一见的财富和神奇。这只雌性南美白对虾优雅地游着，它排出的卵子轻柔地散开，如梦如幻。它喜欢黑暗，黑夜时本能催促着它抓紧繁育新生命。它能连续排卵十几次，一次就能产下10万到30万个卵子。在许生玉的基地，这段时间人和虾都很忙碌。这只虾产下的卵，15天后就能孵化出约400万尾的虾苗，这能让它赚10多万元。整个育苗厂一年能卖出30多亿尾的虾苗，年销售额达到4000多万元。这些看上去密密麻麻的东西，就是南美白对虾的虾苗。
1: 300万
2: ，7000尾一小条，
1: 一条就是7000尾，
2: 对，252，因为360块钱1万尾，一般的普通的苗是大概110块钱130，我们这是360，
1: 同样大小，
2: 同样大小。
0: 徐胜玉的虾苗价格是当地同行的3倍左右，这背后的利润不用多说。除了价格高，它的虾苗还有什么优势呢？河北省黄骅市的南排河镇，这里聚集着100多家南美白对虾虾苗育苗厂。进入7月份，很多育苗厂都是大门紧闭，没有了生产的迹象。
3: 对，
1: 都空了，啥都没有呀。
3: 这时候都小手弯了。都外滩都快出下了，基本上我们这个行业就结束了。
0: 几乎所有的育苗厂虾池里都是空的，因为在南排河镇，他们的虾苗生意一年只能做几个月。
3: 这个行业的时间就是从10月份开始吧，一直干到7月份，基本上就结束。
0: 当地育苗厂卖虾苗的时间一年中只有3个月，可许胜玉却一年12个月都能卖虾苗。靠着这个与众不同的本事，他的虾苗厂成为当地数一数二的龙头企业，虾苗一年就能卖出4000多万元，他也成了大家口中的厉害人物。他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招数呢？据说在几年前，许胜玉和其他同行一样，把虾苗卖到天津、河北、山东等地。那里的养殖户们一般一年就养1茬虾，这样一来，育苗厂一年只干3个月，工厂大半年的时间都闲置着。
2: 我们的苗厂有10几万个水体，如果说我们和小的育苗厂一样空闲起来，那我们的损失就非常大。
0: 为了突破季节的限制，他请教过水产专家，还去南方的同行那里考察过，最终他找到了让自己的育苗厂扭亏为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关键就是眼前的这杯水。
1: 我能尝一下吗？
2: 你尝一下，太鲜了，
1: 看着像纯净水似的。
2: 你尝一下。
0: 这杯看似普通的水让许胜玉花了1000多万元。这些水都是经过超滤水处理系统过滤的，当初引进这套设备时，很多人觉得根本不值当。
4: 好多人就说这个东西华而不实，不

0: 实用，投入很多，可能见效很慢，各种质疑都有，何必投那么多钱，简直就是浪费这个事情。
1: 别人觉得没必要，可许胜玉觉得必须要这么干。原来在浙江、广东、海南等地，一亩地可以放十几万尾甚至几十万尾的虾苗，这么大的密度，虾极易感染病菌，一旦出现问题，养殖户就算白干了。很多人都倾向于选择无特定病源的虾苗，减少养殖风险。行业里把这种虾苗叫做 SPF 虾苗。
2: SPF 这个概念呢，它是一个苗种生产的概念，它主要就是健康苗种生产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把在产业上用于引起病害的这种特许病源把它排除掉。
1: SPF 虾苗做起来是一个涉及全部生产环节的系统工程，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水，这水里不能有任何特定的病源。徐生玉很清楚，要想一年都生产虾苗，水的处理难度很大，尤其在七八月份，这时有一个天然的难点。夏季气温高，渤海里的海水富营养化严重，水里微生物多，靠传统的沙滤池无法过滤掉水里的菌类和藻类，完全达不到无特定病源的水质要求。徐胜玉从同行那里打听到，南方一些大型虾苗企业已经引入了超滤水处理系统，但在北方还没有一家育苗企业这样干过。他下狠心花了600多万购入了两套设备。这超滤系统过滤的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3: 第一杯水是原海水，就是从海里的进水当中，这个海水就是这个样子，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杂质。我们呢，这是沙滤过的水，
4: 那这个，
3: 然后呢，我们也经过一次沙滤，然后以后呢，我们再用超滤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是更洁净的，把里面的所有的杂质给去除。
1: 除了肉眼就能清楚分辨水的清澈程度，这三杯水在检测的相关数据上也有明显的差异。
3: 这两个氨氮和亚硝氮这两个指标对孵虾苗是非常重要的，非要求是非常，你要是亚硝酸高了，你做苗做不好，这是很关键的两个指标，所以说你看它两个指标都降低了。
1: 超滤水处理系统能过滤掉0.03到0.1微米的物质，最大程度上为虾苗提供无特定病源的水质环境。这还只是许胜玉计划的第一招，可这第二招实施起来就把技术人员给愁坏了。
5: 前期领导刚一提出来的时候真的是不能理解，因为经过这么多日日夜夜好不容易把它给弄出来，突然一下子让淘汰这么多啊，那心情真的是不能理解。
1: 这种好不容易弄出来的东西，就是这肉眼看上去像白色点点一样的小家伙，南美白对虾的无节幼体。无节幼体经过10多天的时间就能变成虾苗卖出去了。许胜玉能把这个过程的出苗率提高到80%，远高于同行50%的水平。同样1000万尾无节幼体就能多孵化出300万尾虾苗，多卖10万元。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他的财富秘诀就隐藏在这些黑色的大桶里。这是南美白对虾的无节幼体。
3: 啊，你看它多漂亮啊，强壮的这些幼体都在上面，而下面的这些幼体都是一些就是病弱的，它就跟那个赛跑一样，小孩赛跑比较快，他跑在上前面，所以说呢他的活力比较强。
1: 10分钟后，许胜玉就让技术人员用一根小管子把底部的一些东西吸出来，这些都是大桶底部那些活力不足的幼体。淘汰畸形和孱弱的幼体在规模较大的育苗厂里不是新鲜事儿，不一样的是标准，别人淘汰5%，把明显不行的清掉就收手了， 而许生于

要求淘汰 15%， 把那些看着还行但狐狸偏弱的也一并清掉。一统3000万尾，他要淘汰掉500万尾，只留2500万尾。留下的这些幼体是最强壮的，他们的成活率会大大增加。淘汰率高了，可最后虾苗培育的成功率和质量都提上来了。虾苗的出苗率从原先的50%提高到了80%。一统3000万尾的无节幼体，就算是15%的淘汰率，最终培育出来的虾苗反而多了500万尾。靠着这套比别人严格3倍的标准，让他的虾苗品质过硬。这些虾苗主要销往北方市场，不但让养殖户节省了从南方采购的成本，并且能在冬季大棚里养殖，反季上市。无论是李自强的六月黄，还是许胜玉的虾苗，他们都在盛夏的高温里找到了不一样的共富路。一个让螃蟹在淡季里卖出高价，一个让虾苗在传统停产季也能大量供应。盛夏的热浪没有挡住他们，反而成了他们最好的赚钱时机。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蔚蓝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我们这次来呢，也是想找一个真相，还薛华一个公道。
1: 老赵叔，您别太难过了，您先仔细想想，有什么能证明穆峰和薛华婚姻关系的材料？
0: 材料？哎，我屋里就有他们俩的结婚照片啊。你们要的话，我给你写证言，他们俩的事我最清楚。
1: 那可太好了，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还薛华一个公道。

0: 大哥大嫂，这是封的喜糖和喜酒，带给你们尝尝。真快呀，一晃25年了，风现在挺好的，工作不错，马上要结婚了。当年我和天阳给你们二位许下的诺言，要让沐风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现在都兑现了。婚礼正在筹备，我这可是拼了老命在张罗。你们在天上可得好好看着，咱封的婚礼不敢跟大城市的比，在咱们这儿一定是最隆重最风光的婚礼，放心吧。
1: 现在彻底确定了，那个孩子就是沐风的。真想不到沐林竟然会为了他大哥把事情做到这个份上，你说他究竟是为什么呢？哎，大哥，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2: 我要给自己讨个公道。他沐林信誓旦旦要跟我天长地久，可是现在却要为了这个当陈世美的哥哥要把我给甩了。想得美，我的婚礼没办成，他沐风也别想高高兴兴的办婚礼。
1: 行，我跟你一起闹他个天翻地覆。

0: 亲家，哎，亲家，满意吧？满意。本来这些应该我们家置办，现在都让你们办了。哎呀，你用心了，
1: 应该的。哇，还缺台电视，这台上要摆台电视，那就圆满了。不是不买呀，是买不着。你放心，等买着了，我给你家里送过去。啊？哎呀，都是一家人了，不那么客气。
0: 我知道，我知道。啊，好，好，好。小林哥，我来帮你。不用，不用，你坐着。没事，
2: 坐着去。
0: 姑娘，你可别在这碍事儿了啊！哎，
3: 妈，你干嘛呀？你都把我拽疼了。
0: 你说干嘛？别逼我在这收拾你啊！刚才在门口你就跟着人家木林屁股后面转，这么多人看着呢，你丢不丢人？
3: 就不该带你来。那我不在这待着行了吧？我走，赶紧回去，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赶紧走。好久不见了啊！哎，好久不见了啊！坐坐坐坐。
4: 大伯的婚礼啦，只有小姑在家陪诺诺呢。诺诺要乖呀，啥时候成他娶媳妇儿啊？嗯，那，哎，你咋没去参加我大哥婚礼啊？我出来了，没啥意思。没啥意思？准是你一直围着我二哥转，惹你妈不高兴了吧？
5: 就你聪明，嗯，哎，小雪啊，你说我跟你二哥什么时候能有这一天了？哎，
4: 小晴，你真够执着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对吧，儿子？嗯，
5: 干嘛，爸爸？
4: 来来来，慢点。小晴。
6: 卓子那事儿，你妈是不是还生气呢？嗯，气够呛呢，所以我现在可不得怪一点。都怪这个李凯旋，要是他现在出现在我面前，我就踹死他。
3: 小雪，我回来了。
5: 李凯旋，
6: 啊、
5: 我让你携款潜逃，
6: 怎么了？
5: 你跑什么？
6: 就这么点。
7: 三岁银两，我至于吗？哎，我没跑。让你跑，怎么有你这种人呢？快快快！攻击谁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请大家安静一下，现在吉时未到，啊，我突然想起了一首爱情的诗。 非常符合我们今天这欢乐喜庆祥和的氛围，我下面念给大家。
8: 好啊，好啊。我呀，先到了杭州，货太抢手了。我之前订好的货呢，

0: 被人给抢了，我只好从下一批生产出来。哎呀，这一下耽搁了5-6天，我出来好我的货，又跑去上海，我直接去港口等电视机，又耽搁了2天。幸好有一个安徽的老大哥家里出了急事儿，他等不及了，他才把他电视券转给了我，我才拿到了电视机。我告诉你，我拿到了电视机，扛着电视机飞奔上了火车，你们都不知道啊，那火车上的人啊。
1: 那眼睛啊，都盯着他，吓得我都不敢睡觉啊！真的，哎，你看我这飞眼圈，红血丝有没有？
2: 对不起，李哥，是我冤枉你了。
3: 没事，
4: 辛苦你了这一趟，真是。
1: 呀呀呀！哎，疼疼疼！
2: 我刚刚打疼你了吧？
3: 哎呀，我跟你揉一揉。
2: 行了行了，婚礼快开始了，咱俩赶紧把电视搬过去吧，快点！
3: 我干什么？我肚子饿。
2: 光听你，哎，不是耽误事儿，你让我坦白。
1: 白哥，这都快中午了，咱俩吃点饭去吧。
5: 不饿。那你真要去婚礼现场闹啊？
6: 私底下我已经跟穆林和慕容峰分别交涉过了，有用吗？
5: 大哥，那这动静有点大呀。
6: 陈曙光，这件事情跟你从头到尾没有任何关系，你要是不想去，你可以不去。
5: 我去，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向刀、向剑、向戟。
6: 我有我红硕的花朵，让一让，让一让，哎，新婚彩礼，
7: 慢点，
8: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介绍一下啊，我刚刚送过来的呢，是男方的家人特意委托我从上海给他们一对新人带回来的新婚彩礼。由于我个人原因啊，路上耽搁了点时间，所以才刚刚送到。不好意思啊，不是有一句话吗？叫好饭不怕晚。再怎么说呀，这也是鹤山市。
1: 第一台彩电，它代表着家人们对一对新人的衷心祝福。好，好，好，哎呀，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掌声向一对新人表示祝贺，向新郎的母亲表示感谢。好，下面我继续把这首诗给大家念完啊，像沉重的叹息，
2: 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1: 啊，
2: 有点紧张。
1: 我们分担，
2: 我今天这身还行吗？挺好啊。
3: 我们共享，浏览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遗乡。白哥来了，说我喜欢的事儿，我怕他来抢。
4: 伟大的爱情！
3: 他跟我说话，在我结婚的时候，送了份大礼，让我没法收场来了。一看来了这么多人，我觉得。
5: 爱你坚持的味道，足下土地。等会儿再说。
6: 不行，跟我出来。
5: 吉时已到，有请新郎新娘上场。
7: 好，
5: 你先走。
6: 成光，我们俩的事儿，你回避一下吧。
8: 行，白哥，我就在门口啊，有事你叫我。

0: 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1: 你别闹了好不好？
0: 我没闹。我跟你的婚礼上，沐风送了我一份大礼，把婚礼给搅黄了。现在他结婚了，来而不往非礼也，我是不是应该有所表示？
1: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行，我先给你看。看好了，这是沐风的结婚照，我一会儿就要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女人叫薛华，她就是诺诺的亲生母亲。还有这个，大队书记的证明，
2: 沐风和薛华曾于1977年8月6日结婚，于1979年11月离婚，离婚前薛华已怀有身孕，特此证明。
0: 这些证据够了吧？能把事情说清楚了吧？
1: 大哥，不管你对我哥有多大的意见，我希望咱们过了今天再说好不好？
0: 不好，因为我不相信沐风，过了今天沐风就不会承认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这些人的见证之下还你一个公道。
1: 我不需要。
0: 我需要。莫莲，你曾经跟我说过的，我是河水，你是高山，你会永远陪在我的身边，不离不弃，就算有天塌地陷的那一天，你也会为我乱石穿空打开一片天。这些话是不是你说的？凭什么呀？凭什么你要为了别人放弃我？凭什么你可以说话不算数？告诉我，你回答我！
1: 白哥，你冷静。你冷静。今天是我妈最高兴的一天，也是我们全家最重要的一天。
0: 木莲。你到底明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对不起。
0: 不用你跟我说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人不是你。
1: 白哥，你别去。
0: 你放开。
1: 你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你就毁了我们全家。
0: 是他先毁了我的。
1: 白哥，这件事情上我也有责任，我会补偿你的。我只求你不要在今天。不要在今天去闹好不好？
0: 你告诉我你怎么补偿我？我给了你多少次机会，你做到了吗？你没有。让开！
1: 哥，哎，你俩好好说。
0: 我跟他已经无话可说。
1: 白哥，这是我们家的事儿，我自己能解决。
0: 什么时候？
1: 现在。

0: 婚宴正式开始。
1: 等一下，

0: 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1: 沐风，恭喜你啊。柔阳，也恭喜你找到了一个这么好的男人。
2: 谢谢。
1: 今天是沐风和刘洋大喜的日子，我在这儿祝福他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同时我还有件事儿要向大家宣布。

这个人今天也在现场。他就是赵成龙。

0: 成功，别愣着，上来。
1: 啊。
2: 吃瓜了。

0: 我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以来对我的关心还有照顾，你让我知道什么才是真爱，什么人才值得我爱。
1: 没事，不客气。
0: 你愿意娶我吗？

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踏平锋芒的孤单，回头看也算平凡。人世间总会有心酸，还好有我们作伴。

0: 说说，日子总会变好的。
1: 从你认下诺诺的那一天起，你就应该想到这个最坏的结果。
2: 我是想到了，可是这一天真的来了，我发现我高估我自己了。我以为他能理解，我也以为我自己能扛得住。
1: 那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做这样的选择吗？这么痛苦了，我知道家对于你来说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最喜欢你的地方。一个爱家的人才更值得我去爱。我不知道白哥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愿他以后不会后悔吧。
2: 你就别安慰我了。
1: 我不是安慰你，我是不能让你一直这么痛苦下去。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你虽然失去了白哥，但是你还有你的家人，你还有我呀。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永远都不离开你的。
2: 谢谢你，你的心意我都明白，但是我不值得你这样，我已经伤害了白。

0: 我知道刚才那句话是假的，你是为了要故意报复母亲，怎么样？出气了吗？出了气，咱就回家吧。要不叔叔阿姨该等着急了。
1: 你刚才在婚礼上说的那句话，是真的吗？
0: 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终于有机会说出那句话，还是当着那么多人，哪怕你说的是假的。

0: 谁说是假的？我现在终于无比确定地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谁是真的珍惜我、疼爱我，把我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而那个对我毫不在意，把我的情感和我的希望扔进火里付之一炬的人，我又为什么要在意呢？
1: 那这么说，你肯接受我了？

0: 天在婚礼上你说那事是真的吗？
1: 有人拿这事开玩笑吗？
2: 那你到底是咋想的呢？
1: 还能咋想？想结婚了呗，怕你们着急。
2: 哎呀，我们不着急，关键你自己得想好。
0: 着急咋不着急呢？这事儿啊，咱们得趁热打铁。白哥啊，你明天呢就去把陈光啊找来，让他来咱们家，咱们商量商量结婚的事儿啊。
1: 爸，您把老穆家那1000块钱彩礼退回去吧。从今往后，我们两家互不相欠。我有点累了，你们吃吧，我回屋了。
0: 事咱们是不是得主动点啊？
2: 什么主动点啊？
0: 明天咱们去张厂长家去会会亲去。
2: 你八字还没一撇呢，你着什么急啊？会亲家，人家那边什么意思咱还不清楚。咱要冒冒失失的去登门拜访，我觉得不好。
0: 这个事得抓紧落实，人家条件好，多少人等着呢啊。咱们要是不抓紧，就让别人撬走了。
2: 我想的不多呀，还哄抢啊？
0: 会完亲家啊，咱们就准备婚礼。他们老穆家今天办的不是挺风光吗？咱们一定要压他一头。哎呀，咱们亲家可是正厂长啊，我跟你说，就来的客人肯定要比他家都高半格。他家不是摆10桌吗？咱们就摆20桌。他家是用小轿车去接的新娘子，咱家最少3台小轿子。哎，你说，就是他们看在咱们亲家的面子上啊，就是来随礼都不能随小的。
2: 不是，我说你拿咱姑娘当摇钱树呢？
0: 这就争个面子，咱姑娘差哪儿啊？

0: 思，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踏平锋芒的
1: 这个是爱的火焰，上面黄铜做的两颗心组成了一缕火焰，象征着我们心心相印。下面紧紧缠绕在一起的铁丝，代表了我们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中间还有一个名字，而是我们爱的火焰，永不熄灭，永不熄灭。

0: 如果你是这河水，我就是这高山，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不离不弃。如果真的有天塌地陷的那一天，我也会为你乱石穿空，打开一片天，你相信吗？
1: 踏平风貌

0: 我穆林对天发誓，今生今世非白鸽无趣。
1: 好，那你要是做不到，看我怎么收拾你。
2: 这个孩子我认定了，你要是不接受，你就寻找你的幸福去吧。

0: 那个人总会有答案。
1: 你们自己说说啊，都这么大个人了，都办这些什么糊涂事儿？作为团里的领舞，剧目的主演，擅自离团，连声招呼都不打，你们还把我这个团长放在眼里吗？
2: 团长，我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到底有多么的严重。
1: 团党委已经开过会了，多数同志啊，建议开除你们。
3: 团长，您再开恩，你要开除开除我一个人就行了。白哥天生是个舞者，您再给他一次机会，他绝对不会再犯糊涂了。
1: 好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留你们在团里面，我没法再管理其他人了。中州市歌舞剧院要排演新编剧目《阳关三叠》，文化部也要求我们东评审借调演员到凉州市。你们两个愿意去吗？
4: 中州市那么远。
2: 我愿意，只要能让我继续跳舞，去哪儿我都愿意。
4: 我也愿意，我俩一起去。
5: 去中州，你同意了？
6: 不同意还能怎么办？我还能去。

0: 要不啊，我也想换一个新环境。这事儿都怪我二哥。春儿，
1: 我希望你不要再提你二哥了。
0: 哥子，你这是怎么了？你去东北之前，可是很自信的说要跟我二哥重新开始的。
1: 这怎么一回来就发生这么大变化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就别问了。你二哥这么做，就是为了保护你们全家的安宁。那我得成全他。可是你根本就不爱张晨光，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呢？与其找一个不爱我的，天天受折磨，还不如找一个爱我的，还能享享福。
0: 等时间长了，我也许就会爱上张晨光吧。可是你之前答应好给我当嫂子的呀，怎么突然就天各一方了呢？再说了，你真要是走了的话，我上哪儿交这么铁的朋友呀？
1: 你干嘛呀，小春儿？别哭了。 其实我也舍不得你，我还担心时间一长，你就该把我给忘了。你这么可爱，一定还会交到好朋友的。还有就是，将来你有男朋友了，一定要记得写信告诉我啊。
0: 我舍不得你。
2: 我也是。

0: 穆春，你咋来了？
1: 还我咋来了？你不欢迎啊？
0: 啊，没有啊，当然欢迎了。
1: 你现在是我的大债主，我不打常来报道，好让你知道我人没跑啊。
0: 我没有催你还钱的意思。

0: 他。
1: 我永远记得你给过我的那些欢乐时光，同时祝福你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2: 我决定选张老师当我妈妈啦。
3: 那也得张老师同意才行啊。
2: 那你跟张老师商量商量呗。
4: 小林哥，这是我妈做的包子，你中午自己热了吃。
3: 谢谢谢谢。
4: 诺诺，跟爸爸说再见。
2: 爸爸再见。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无家运营 CCTV10 科教及 CCTV17 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
6: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你现在是我的大寨主，我不打常来报道，好让你知道我人没跑啊。
1: 我没有催你还钱的意思，你想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你要是不还的话我也没意见。
0: 言不由衷，说这话你不心虚啊。

0: 春天，春天，春天，
1: 这是你给我写的欠条。大丈夫，言出必行，说一不二。
2: 哎，萱萱，你干嘛呀？
0: 萱萱，你来信儿是吧？
2: 我可承不起你这么大人情啊！
1: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为了你，我愿意付出一切，无怨无悔，不求回报。
2: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咱俩充其量就是普通朋友，还不是那种关系呢。那什么，你先忙，我走了。
1: 沐晨。

0: 是不是嫌弃我是个收废品的？
1: 啊，没有，真没有。我觉得你人特别好，但是吧，那个我就是我，总之
0: 好了，你不用解释了，我知道你的意中人一定是一个快意恩仇的英雄，戎马疆场的战士，而我只是一个会算计、斤斤计较的小男人。但是我愿意为你改变，你愿意等我吗？
1: 那就等你改变了再说吧，我真得走了啊，再见。

0: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选拔委培生的考试结果出来了，你要是全场第三名，你被选上了，
1: 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小明可以啊，
3: 这以后上大学千万别忘了我们呀！
4: 不会，
0: 那个，今天下班啊，谁都不许走，我请客啊，给沐风庆祝。
5: 好，别，科长怎么能让您请客呢？这可得我来请，我来请。哎，
6: 必须我请。科长，请您了，就是啊，谢谢科长。哎，这个我自己来，要不然回头到那边我还是找不着。
5: 你说去那么远的地方，什么时候能回来一趟啊？谁出的主意啊？太缺德了。
6: 人家领导也是为了我好。
7: 如果不戒掉，我这份工作都没了。
8: 想开着点吧，好歹晨光陪着一起去，有个伴儿，不用太担心。
6: 你现在又说这话了，你不同意他跟张晨光在一起吗？
8: 我啥时候不同意了？我的是说让姑娘自己做主。
7: 姑娘，你俩能不能办完婚礼再走啊？
6: 来不及了，那边着急我们，赶紧过去报到，我们。
7: 就算是履行结婚了，你瞅我这命啊，我就盼着你啊能找一个好人家，我好风风光光的当一回老丈母娘，这又是一场空。
9: 你少说两句能死啊？谁心里好受啊？
6: 爸妈，你们别这样，我是去工作的，又不是被流放了。 放心吧，我能把自己照顾好。你们在家也是，要注意身体啊。爸，
0: 嗯，
6: 不许惹我妈生气啊，你们不许吵架。哎呀，
0: 家里的事你放心啊，放心，没事。
6: 只要我有时间，我就回来看你们。

0: 上注意安全，到学校记得打电话。
1: 我知道了，学校离这也挺近的，也就两个小时的车程，我每个周末都会回来。
2: 照顾好自己啊，别舍不得花钱。
1: 妈，您的钱我不能要，厂里正常发工资呢。
3: 哎呀，你就拿着吧，不拿你妈心里不安生。
2: 拿着。
1: 谢谢妈。
3: 到了学校别忘了你的任务，好好学习，将来回厂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呢。
1: 放心吧，爸，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
4: 沐风啊，每周一定要回来啊，别让刘洋惦记着。
1: 我知道了，妈。
5: 那个，看看病房的车要发车了，不要再上车了啊。
6: 雪莉泉，雪莉泉，雪莉泉，
7: 哎，这个姑娘，你找雪莉泉啊？
6: 啊，是啊，她没在家吗？我看她的车放在院子里呢。
7: 她都好几天没回来了。
6: 那您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7: 不知道。

0: 回来啦。
1: 嗯。
0: 白哥他们都走了。
1: 走了。
0: 只有你一封信。
2: 暮春，你好，见信如面。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对不起，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在做出决定前的这几天，我彻夜难眠。一闭上眼，脑海中浮现的都是你的身影，你的一颦一笑填满了我的心田。我忽然明白，这突如其来的就是爱情，但这份我期待已久的爱情却让我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和彷徨，因为我知道我并不是你心目中的大英雄。我一直犹豫着是否要亲口告诉你我的决心，但最终还是写下了这样一封信。我不是没有勇气，也不是为了逃避，我是要把过去那个胆怯懦弱的徐立群彻底抹去。我将投身于军队的铁血鸿炉之中锻炼自己，此时的你我可能已经相隔万水千山，但距离无法阻断我对你的思念。尽管我心中有万般的不舍，尽管前方的道路荆棘坎坷，但是你给予了我无尽的勇气和力量，鼓舞着我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终有一天，我一定会成为你心目中的大英雄，请相信我。你曾经要看我写了一半的小说，当时我不好意思给你看，现在一并随信留给你。以后我会把新写好的内容陆陆续续地发给你。当这部小说写完的那一天，站在你面前的将是一个和书中的主角一样英雄的男人，此致敬礼，徐立群。

厚脸，想了好久，还是决定正式向你告个别。当我还是一个少女，情窦初开，从那时起，你就占据了我心中最特殊的位置。曾几何时，我觉得只要跟你在一起，就拥有了整个世界。我愿意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你，而我对你也有同样的期许，你应该只属于我一个人。如果世界真的能这么简单，该有多完美呀！可惜在你的身上还要背负着整个家庭的负担，使你必须把我和你的家庭放在同一个天平上作为比较。我非常理解，这对你来说实在是一件残酷的事情。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在每一次选择中，我都是被你放弃的选项呢？也许我们根本就不是同一种人。算了吧，算了吧，我不愿意再逼迫你，也不能忍受再一次被你放弃。分开，对你跟我来说，都是解脱。再见了，木林。我也有我自己的幸福和梦想。再见了，我曾经深爱的人。我永远记得你给过我的那些欢乐时光。同时，我也祝福你，祝福你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0: 行拜师礼。
1: 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父，徒弟木林，定勤学敬业，创新进取，报效国家。徒弟木林，给师父敬茶。

老穆啊，你儿子是我徒弟了，我一定把我一身的本事传授给他。他要是不成才，将来咱俩见了面，你找我算账。

0: 孙儿啊！哦哦哦，大孙儿啊！
1: 妈，
2: 哎，
1: 来吧，上桌吧啊！
2: 哎，
3: 姐，
2: 哎，
3: 来了，
2: 乖乖躺着啊！
3: 妈，
2: 哎，
3: 来坐，
2: 好，
1: 您坐吧。
2: 真快呀，这些日子咱家发生了太多的事儿，哭哭笑笑，吵吵闹闹，每个人都有收获。雪儿回来了，春儿呢更踏实懂事儿了，林子上班了，也拜师了。

0: 风呢，就更好了。结婚，上班，上大学了，总之都是好事儿。最让妈感动和高兴的是啊，无论咱家遇到多大的坎儿，你们兄弟姐妹几个都能抱成团儿，相互支撑，相互帮助，才有了现在这个和和美美的家。亲爱的孩子们，往后啊，你们还得像现在这样，做最好的兄弟姐妹。来，为咱们的幸福长久，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2: 为了咱家越来越好，
0: 来！对，来来来。

0: 是不是诺诺笑了？
1: 是。
0: 我儿子会笑了。
2: 那我饿了。哎呀，我大孙子笑出声了。
3: 诺诺笑得真好看。
2: 笑了，
3: 诺诺，你大姑笑一个，
2: 笑了，大孙子笑出声了，哎呀呀呀！

0: 鼠面来给我看看，画得真好啊，两个胳膊一边长了。
1: 你这孩子又用我的鼠管画画，我打你啊！
2: 干嘛呢？跟孩子凶什么呀？记得新的书稿，你看他给我画的，
3: 这小孩子画就画了呗，
2: 这不是背面吗？他也不影响你看呐。
1: 那也不行，
4: 诺诺又调皮了啊，给姑姑道个歉。妈，抓紧让孩子吃饭了，中午饭就去幼儿园。
3: 哎呀，至于吗？
2: 就是你们给惯了，二姨奶奶洗手了，没走吃饭啊。
3: 我看看，姐，这徐立群给你寄书稿好几年了吧？还没写完呢，
1: 你又看不懂。
3: 哎，人家当兵当三年就复员了，他怎么还不回来找你啊？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他现在提干了，是排长了。
3: 那你以后可就是排长夫人了。
1: 别贫嘴了，还是想想你跟李凯旋的事儿吧。
3: 妈，快带诺诺来吃饭了。
5: 吃饭了。
6: 呀，这怎么又把豆腐乳端上来了？啊，
4: 爸不是喜欢吃这个吗？
6: 不是，喜欢吃也不能总吃啊，这太咸了，对身体不好。
4: 啊，我下回注意。
7: 弄得挺丰盛的，早餐嘛，沐风啊，凑合一下就行了。
4: 爸，这一点啊，妈说的对，早餐呢一定得吃有营养。如果早餐上吃不好，脑子都不够转的。我这么做呢，也是替全场的职工保证您的工作质量。
7: 这顿早餐干系重大呀！
8: 哎，我们沐风都已经忙活一早上了，你们吃现成的还挑毛病，真是的。沐风，明天早上就给他们买豆浆油条，看他们还挑。
6: 啊，我还没说你呢，几点了才起床？

0: 木峰，一会儿吃完饭你就上班去，今天就刘洋刷碗。
1: 别，还是我刷碗吧，让他刷碗啊，刷三次能摔俩，咱家碗也不多。
2: 谁让我娶了一个懒媳妇儿呢？
3: 去你的，谁是懒媳妇儿？
1: 爸妈吃饭。
4: 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985年开始。
5: 广播里说的什么呀？什么办法呀？体制的。
1: 简单的说呀，就是要打破那个大锅饭的制度了。以后啊，效益好的企业那职工挣的就多，效益不好的挣的就少。妈，有改的快的已经落实到个人了。多干多得，少干少得，不干活磨洋工的，对不起，干脆就没工资。
5: 那咱们国营企业以前实行的八级工资制都不算数了。
1: 对呀，以后不按等级发工资了，凭的是贡献跟能力，你干得好挣就多。你别看我是三级工啊，弄不好比您六级工挣的还多。
6: 你想的倒挺美，可能吗？
1: 怎么不可能啊，现在是厂长负责制，张厂长多有魄力啊。上周开会已经明确表示过，不但要改分配制度，还要改人事制度，要提拔年轻人当干部。
5: 儿子，那你有没有可能提拔呀？
3: 肯定没问题啊，不提谁也得提我二哥啊。我二哥每天在厂里没日没夜的苦学苦干，车前洗，电气焊，样样精通，厂里有几个他这样的能人啊？
1: 咱们自己家人啊，就别互相吹捧，我能把我这小班组长干好，那就不错了。
6: 要我说啊，光凭傻干有什么用啊？你看咱们大哥刚上学回来一年，人家现在就是技术科副科长了，中层干部。
5: 你大哥那是有文化有能力。
6: 得了吧，他要不是副厂长家姑爷，能升这么快？我可不信。所以啊，二哥，你就从了张小晴吧，人家等了你快5年，够可以了。你俩这要一结婚，你就是厂长家姑爷，什么班组长、工段长，直接就车间主任了。
1: 你二哥我是车工班的组长，凭的是硬碰硬的手艺。你让我吃软饭，想什么呢？儿子，走，上幼儿园去。妈，我晚上加班啊，你接孩子。走了。
7: 奶奶再见，大姑再见，小姑再见。
8: 再见。
9: 听话啊，
3: 妈。我也吃完了，我走了啊，我晚上不回来吃了。
9: 你干嘛去？
3: 李凯旋今天晚上从广州回来，我等一块马货。走了啊。
6: 就一小服装摊儿，搞那么忙，跟大经理似的。
3: 我愿意，排长夫人。
5: 臭贫嘛，你还说呢，人家一天都在忙，你一天游手好闲的，你想干什么呀？
6: 我能干什么呀？妈，现在大家下了班要么去录像厅看电影，要么去舞厅跳会儿舞，谁来看我们演出啊？
5: 那么多年的专业白学了，赶紧吃吧，吃完饭收拾碗筷啊，好好上班去。
6: 哎，我正收拾呢，我就是洗碗的命。
7: 爸，问你个事儿。
1: 说，大儿子。
7: 我妈妈到底在哪儿啊？
1: 你都问了多少回了？妈妈呀，妈妈在天上，妈妈一直在天上看着你。
7: 那就是死了呗。
1: 小屁孩儿，净瞎说。知道什么是死吗？
7: 我最近干支了，就是变成相片了，就像我爷爷一样。
1: 也对，也对。
7: 可我妈妈的相片在哪儿啊？
1: 对不起啊，诺诺，爸爸呀把妈妈的相片给弄丢了。
7: 唉，你这个人啊真粗心。不过没关系，我已经又找到一个妈妈了。
1: 找到一个妈妈？你在哪儿找到的？
7: 我决定选张老师当我妈妈啦。
1: 那也得张老师同意才行啊。
7: 那你跟张老师商量商量呗。
1: 诺诺，到了幼儿园要听老师话啊，不许跟小朋友打架。

0: 小林哥。
1: 哎，小三。
0: 诺诺，今天帮张老师发图画书好不好？
2: 好。
0: 真乖。
1: 听老师话啊，诺诺。
2: 知道。

0: 三山的。
1: 好。
2: 哎，穆科长，早。
3: 哎，穆科长，厂里新下了一份文件，在桌上。
1: 我看看。
4: 你们先把手头工作放一放，我给你们传达个文件。红光机械厂关于选拔30岁以下青年职工，充实中高层干部岗位的实施办法。这次竞聘一共有10个中层干部岗位，面向全厂职工招纳人才，以个人述职演说、领导打分、群众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都明白了吧？
3: 穆科长，这个您就不用跟我们传达了吧？就咱们办公室，有能力、有希望参加竞聘的，那不是明摆着了吗？除了您，还有谁呀？
4: 哎呀，老张啊，这厂里要求传达嘛，那我就传达，这跟我个人也没什么关系嘛。啊，行，
3: 是，
4: 你们去忙吧。
3: 哎哎。

0: 你了。
1: 哦，那你就按照我昨天晚上计算的参数啊，再试一次。
2: 小鱼啊，
3: 嗯，
2: 你这也太显滑了，才五个月，你看着要生了似的。
3: 那也没办法呀，长得太快了。
2: 哎，护士长，
4: 嗯，
2: 你看小云这肚子，能不能是个双胞胎？
4: 我怎么能看出来呀？我又不是孙悟空，有火眼金睛。
2: 我估摸着呀，就冲这个头，至少是个大小子。
3: 我猜也是，没一天老实的。哎，你们看，又踢我一下，
2: 瞧你那臭美样。
3: 哎，护士长，那我们去查房了。
4: 哎，
3: 走。
5: 妈。
4: 怎么样了？
5: 啊，查完房了，都正常。
4: 问的是这个，
5: 这个月又来了。
4: 喝的中药没有效果啊？
5: 我姨父也没了，每天都按时喝，还是没动静。
4: 哎呀，实在不行，让沐风请个假，你们俩去北京大医院看看。
5: 我早就跟他说了，可他总是说忙。妈。要不这个周末我们回家的时候您说说他吧。
4: 我说的。
5: 嗯，
4: 人家小云比你晚结婚三年，这都快生了。
5: 哎呀妈，您在医院就别说这个了，我都够着急的了。
4: 不说不说。
6: 沐晨又迟到了
7: 啊，我忘了有排练了。
6: 哎，等一下，有你的信。
7: 终于有我的信了，
6: 都是退回来的。
7: 啊，谢谢啊。

0: 懒得给你拍一下。
1: 哎，太好了，这边拍一下，这边是广州摊，全新是我第一家。哎，
2: 这有这便宜小点行吗？
1: 最近都在讲，哎，好嘞，最近都在讲呀。
3: 我们反扒大队，谢谢你啊！
0: 无名除害嘛，
3: 这回给你记上一功，我走了啊！
0: 哎，
4: 走，忙吧。
0: 哎，大家去我摊上看看吧，广州服装专卖15号摊啊！
4: 好，
0: 好，
5: 梁秋，85分；孙静静，70分；张欣怡，59分。以上就是这次的考核成绩，成绩优异的呢不要骄傲，这不合格的要回去加倍的努力了。好，今天就到这儿了，大家散了吧。木川，你留下。木川啊，你这次考核成绩虽说是没有退步，但是也没有一点进步。你看你刚刚魂不守舍的样子，你在想什么呢？这现在新来的学员考核成绩有的都比你高。我们天天在说要学习女排精神，你不挥洒汗水怎么铸就辉煌呀？你的业务能力水平怎么提高呀？你呀，回去好好调整一下状态，调整不好呀，你就不要参加这次演出了。
6: 好的。您说完了吗？
5: 说完了，
6: 那我走了。

0: 学历群，1980年的10月份入伍。新兵训练结束后，在兰州军区服役。
1: 就这些了吗？
0: 啊，其他信息要保密要求，不能随便查的。
1: 那我去哪还能查到他的下落呢？
0: 要不你去军转办问问吧。
1: 行，谢谢老同志。
2: 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转向机齿轮的生产问题。如果这个关键部件的改进方案不能落实，那么总厂新车型的整体性能都将会大打折扣。针对总公司这种新的技术要求，我们二车间的几个小组从不同的方向已经攻关了好几个月，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3: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关注，说实话的确很难，从设计材料到加工都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任务既然已经布置下来了，也就没有什么退路了。按照我们红光厂的老传统，必须攻下这块阵地。老郭啊，
2: 哎，

0: 你这个刚上任的副总工程师就遇到了这种难题，有没有信心呢？
1: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
0: 任务必须得完成。你有什么困难，要什么支持，尽管提。
1: 好，厂长，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啊。其实关键还是在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但是基层的技术人员还有一线工人，他们并没有这种压力和动力去加班生产，除了极个别的班组还在加班攻关，绝大多数工人还是漠不关心的。反正能不能完成任务都对他们的工资没有影响，何必去操那份心呢？所以啊，我们生产调度科即使是下达了任务指标，但是车间一线还是普遍在磨洋工。
0: 磨洋工，看来工资制度和人事制度的改革刻不容缓，不打破大锅饭，国有企业就没有出路。厂里的改革方案已经下来了，我看就拿转向机齿轮攻关这个项目作为一个突破口，商鞅南门立木方能取信天下。这样咱们呢也出一个公示，不管什么人什么级别，只要能攻克这个项目咱们就中奖，甚至二车间技术副主任的职位也可以优先考虑，这样才能调动大伙的积极性，是不是？
2: 好，我支持，改革就要有猛虎下山的气势。老张，就这么定了吧，这样一定能调动起全厂职工的积极性。
0: 好。
3: 要不还让你师傅来看看吧，
4: 人家都退休了，别什么事都找师傅找师傅，就这点小问题咱们自己不能解决吗？
3: 这
4: 停了，先卸去吧。

0: 我攒点私房钱，你拿回去给妈。哎，你可得了吧，咱妈能要吗？
1: 就让你递个手，又不费什么事儿。但我提醒你啊，别让你嫂子知道。嗯，行行，我明白。
0: 还有一件事儿，厂里那个精兵干部的文件，你看了吗？
1: 还没传达到我们这儿呢。
0: 你就准备准备，你把这两年的工作呀，还有成绩情况整理整理。
2: 你晋升个工段长还是没问题的，
3: 我就不算了吧，我不是当官的料啊。
2: 那试试呗，机会难得啊。
4: 林哥，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3: 人幼儿园来电话了，说你儿子把一个小朋友打伤了，人家长正找你呢。
2: 大哥，那我过去看一眼。
3: 去吧，去吧。
4: 走。
5: 建平妈妈实在对不起啊，是我们没有照顾好。这小孩子打架不知轻重的，您千万别生气。我能不生气吗？都打成这么肿了，这么小的孩子啊，就这么会打架，这太没家教了。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5: 啊，小林哥，嗯，诺诺爸爸，诺诺跟小朋友起了点小纠纷，请您过来处理一下。
4: 你总算是来了，这可能算是小纠纷吗？你看你家儿子把我家儿子打的。
5: 来，
4: 叔叔看看。哎呦，诺诺，没事啊，平平，咱不怕啊，咱是男子汉。你怎么说话的？什么男子汉啊？
3: 不是大姐，你说这小孩打打闹闹不很正常吗？我小的时候天天身上都带着伤。
5: 有你这样说话的吗？
3: 哎，你让开。建平妈妈，不好意思啊。 诺诺爸爸不会说话，您千万别介意啊。这样好不好？让诺诺爸爸跟您道个歉。哎呀，我以后啊，一定把孩子照顾好。如果有什么事儿，您直接找我，啊。快点啊！
4: 那个。

0: 大姐，对不起啊，我回去好好教育孩子，保证我们家孩子以后在幼儿园里不跟小朋友动手了。
1: 这态度还差不多。
2: 爸爸，不用道歉，是李建明先骂我的。
3: 不可能，我们家平平从来不骂人，你撒谎。
2: 就是他先骂我的。
3: 他骂你什么了？
2: 他骂我是没有妈妈的野种。

0: 找到妈妈了，是谁啊？
1: 张老师，我决定让你当我妈妈。
2: 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错过了一时，就耽误了一辈子。
3: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吗？你看我现在哪有心思搞对象啊？
4: 虽然木林和白哥没成啊，但是木林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要觉得这事儿行，那我就把他约来，你跟木林去我家一趟。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阴山北，草原上，壮美达茂草原羊。达茂草原羊，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7: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大家好，我是康乐，欢迎收看田间地头看变化夏日风景特别节目。眼下各地正迎来十五五开局之年丰收的夏天，两种迭代技术装备更新，业态模式升级，农业新质生产力正在广袤乡野跃动。优质良种是保障农产品从有量向优质转变的关键环节。近年来，我国聚焦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品种需求，遴选出一批突破性粮油品种，推广后成效显著。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单产每亩378.8公斤，创历史新高。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筑牢了增产根基。其中正麦1860、鲁盐951等高产品种百亩方亩产均超过840公斤，抗吃

0: 这枚病品种，洋麦53，亩产达624.67公斤。 四川省农科院选育的川麦98是一款弱筋功能性小麦， 因类黄酮含量是普通面粉的3到5倍，
1: 得到食品加工企业和消费者的青睐。前年呢，我们基本上用的是进口的小麦，川麦的品种其实去年我们才开始用，那么去年呢，实际上我们只做了十几款产品的开发，跟前年比就是增长了10%嘛。今年大概有30几款的产品，销量肯定在去年的基础上会增长20%，我们是有信心的。
0: 宁夏青铜峡的郑闸村正在收的小麦品种叫宁春69号， 它的麦粒呈黑紫，富含花青素及锌、铁、硒等微量元素，营养丰富。通过深加工，可以制作功能性主食、休闲食品，还可以用于天然活性成分的提取。
2: 我们今年选择这个紫色小麦，每亩产量达到了1100斤左右，每斤价格比普通的小麦高1至2毛钱。
0: 一亩田的收入将近达到1500元左右。
3: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第二季，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40%。
0: 湖南益阳的这个双季稻示范基地，今年种植的是优质早稻品种，不仅米质优良、产量稳定，更重要的是生育期短，为晚稻插秧赢得了充足时间。
3: 今年稳产应该早稻能够达到1000到1100斤左右，预计今年的早稻收成合作社的效益应该能够达到10万。广东普宁市西林村的4000多亩连片稻田选用的是集高产优质抗倒伏于一体的优良品种，并在田间管理全周期应用绿色防控技术。
0: 实测亩产达1300斤，较往年增产超过20%。稻蚊病的话，它的抗性很好，而且它产量非常的稳定，不容易倒伏。用药量方面的话，我们可以减少
3: 10%到15%。优良品种也是特色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大屏上的这个是藜麦，原产于南美安第斯山脉，以往呢，我们把它的籽粒当主食吃，但是在上海，科研团队选育出菜用藜麦品种，专门吃它的嫩茎叶。位于上海市宝山区洋行镇的蔬菜大棚里，藜麦菜长势喜人。
4: 这片蔬菜正是上海市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培育的护藜1号菜用藜麦品种。我身边的这些呢，就是生长了25天的藜麦菜。我们可以看到，高度呢大概是30公分左右。目前呢，已经进入了采收期。藜麦菜呢，实际上就是藜麦的嫩苗，而藜麦虽然名字里面带一个麦字，但是与我们熟知的大麦、小麦这些禾本科的作物不一样，它是属于苋科藜属，跟苋菜和菠菜是近亲。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藜麦菜的根部呢，有一些粉红色的部分，跟苋菜呢是有点像的。那么尝一尝它的这个叶片，它的口感啊是属于脆嫩型的，然后呢没有纤维的感觉，而且呢在嘴里面还有一股独特的辛香味。那么简单的焯水凉拌，或者裹上面粉油炸呢，同样好吃。
0: 前期的这个以果实为主，所以这个茎叶会相对苦涩。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以专用的这个菜用为主，它就是比较清甜。护藜1号藜麦菜推广种植后，亩产可达到500到800公斤，已经接近常规绿叶蔬菜。目前已经进驻商超零售，售价为每250克9.9元，收益是普通绿叶菜的3到4倍。
5: 采取订单种植的模型，首先是去服务那些头部的连锁餐饮和渠道，目前已经达到了日需求量3到4吨，同时我们也在跟其他的合作社联动，帮我们一起来协同种植，满足订单的需求。
6: 同时，上海农科院的研究团队还在持续优化品种，延伸产业链条，进一步提升种植经济效益。
3: 我们想，围绕这个品种进一步的升级，把藜麦菜做成冻干粉，用于面包、面条当中，也能够延伸我们藜麦菜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广东珠海金湾区的沿海盐碱滩涂产出的黑金刚黑糖巴比莲雾，也是经过了本土化改良的莲雾品种。
7: 走进种植基地，一串串莲雾已经成熟。不同于市面上常见的普通莲雾，基地内主要栽种的是黑金刚、黑糖芭比两大改良莲雾品种。与其他莲雾品种相比，这两个品种更适应当地的。

0: 水土，产出的果子被不少食客叫做树上的天然矿泉水。
1: 我们联合农技部门，针对本地土壤高盐特性改良品种，反复调整水肥选育苗种。现在黑金刚、黑糖芭比、莲雾果皮松红透亮，果肉汁水充盈，甜度清爽不腻，水分含量高，本地消费者一口就能吃出区别。
0: 珠海金湾区地处珠江西岸沿海，辖区耕地多为围海造田形成的盐碱地，土壤盐分高，板结严重，长期以来只能种植耐盐粗放作物，高端精品水果难以落地种植，本地夏季鲜果品类长期相对单一。为盘活盐碱地资源，丰富湾区农产品供给，当地农业部门联动农业企业，开启特色水果本土化改良试验。经过多年的驯化选育，改良的两个莲雾品种品质上乘，产量稳定。
1: 我们现在已经有稳定的果粉了，每年一成熟就有很多果粉来订购，整个果期只有一个月，基本上都供不应求。
0: 产业发展不止鲜果产销，采摘体验新业态也同步落地。近日，当地开放了莲雾采摘园，成为夏日亲子游、周末短途乡村游的热门打卡点位。不少游客专程前来，一边品尝新鲜莲雾，一边感受盐碱地特色农业风光。
2: 体验还是挺好的，因为我也是第一次采摘莲雾，觉得比我在市场上见的要大，然后口感也很好，
3: 让大家近距离的了解莲雾的生长采摘环境。以后我们也会不断完善这些采摘项目，让游客市民一年四季都能体验采摘的乐趣。
4: 十几年前，中国能不能种榴莲还是行业问号，而如今通过科研团队持续攻关，海南的五万亩榴莲林正迎来丰收季。
5: 和我们平时吃的进口榴莲有所不同，海南榴莲最大的特点就是树上熟。您看我手边的这颗榴莲呢，还有二十多天就要下树了，它刺与刺之间的这个间距很宽，而且呢摸上去已经微微发软，并且有些弹性，它果柄的地方呢自然的膨出，并且缝之间呀也开始慢慢的变黄了。那所有的这些呢都是树上自然成熟的信号和标志。
6: 因为它那个肉跟那个核是本来是它连在一起的，它老了它脱水了，它就慢慢会跟这个核离开，核离开了以后它这里就会有缝隙，你敲下去的时候它就啵啵啵的那种声音。
4: 树上熟三个字说起来简单，背后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产业逻辑。进口榴莲为了长途运输，六七成熟就得采摘，而三亚的榴莲要在枝头长到九成熟采摘，果肉糖分积累到顶峰，
7: 淀粉积累时间更长，积累的量更多，那它后期转化的糖分就会更甜。34度多嘛，就是我们的果今天采摘，我们24小时之内就到我们客户的就是餐桌上了。
4: 榴莲原产东南亚，一直被认为是最难种植的热带作物之一。为了让它在海南落地生根，当地专门建起榴莲科技小院，专家团队常年驻守，从土壤改良、病虫害防控到保花保果，逐项攻关，种苗成活率从最初不足30%提升到现在的98%。
8: 根据我们的数字指挥中心，我们就可以精准地定位每一个地块的水分情况，土壤水分包括土壤的 pH、 土壤氮磷钾含量等等，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补充，就实现了从看天吃饭到数据种田。
4: 目前海南全省榴莲种植面积约50000亩，其中挂果面积约8000亩，七月中旬迎来上市期，今年预计产量3000吨。
0: 在安徽砀山，果农们通过改造梨园引进新品种，结出的早熟梨能比传统的砀山苏梨早2个月上市。
9: 我现在在安徽砀山的梨园内，您看我旁边的枝条上已经是硕果累累了。现在是七月初，早熟梨已经进入了采摘的季节。我们看到当地的农户呀，也正在进行着梨的采摘。师傅您好，我想问一下，咱摘梨有什么样的要领？
10: 像这个梨硬拽拽不下来，只有泼热轻轻的往上一泼，就掉了。
9: 您看这种早熟梨品种，它在成熟之后外观也是呈浅绿色，表面非常光洁。我们来看看它的重量，大概平均是在7-8两左右。这种梨的果肉细腻无渣，而且在切的过程中呢，就能感觉到它

0: 常的清脆，而且汁水很多。我们再来测一下这种梨的甜度，我们看到这个梨甜度有 12.5， 属于一种清甜可口的口感。
1: 我们果园种了枣树梨265亩，比当山水梨提前2个月抢先市场，今年预计每亩3500斤，全以鲜果的形式进入市场。今年当枣树梨的价格也非常好。
0: 那咱们当地引进这个枣树梨的新品种，这些梨树都是新栽种的吗？
2: 不是的，你看我们这个树体啊，已经70多年了。
0: 70多年。
2: 对，2022年，我们通过高阶换油的方式，引进了这个枣种树的这些品种进行了嫁接。你看，这就是这个老树枝，就是我们通过我们高阶换头来嫁接的新枝条的这个痕迹，都能看出来。
3: 梨树传统定植之后，一般要8到1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封产，而通过这种方式，1年嫁接，4年就能封产。
4: 在甘肃金昌，当地与高校联合持续攻关，自主培育的国内首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奶绵羊新品种原生艾特，目前进入量产扩繁及推广利用阶段。新品种有何不同？咱们来看看奶绵羊小艾的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小爱，是奶绵羊基地1至半岁大的奶绵羊。在基地，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原生艾特奶绵羊。我的爸爸和妈妈分别是国内适应性最好的胡羊和德国东佛里生奶绵羊。科研人员历经14年的杂交创新，世代选育，才有了我们。与传统绵羊相比，我们泌乳性能好，繁殖能力强，产肉性能优，带膏能力更卓越。
6: 我们在这个品种培育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引入了这个全基因组选择这个新技术，而这个技术呢，可以使得我们对于来用公羊大大的提高它的这个测定的这个效率和准确度，使它一出生，我们采集它的这个体组织或者血液，我们提取 DNA 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育种率测出来。
5: 为了保证产奶的高品质，我们的生长环境要求非常高。进入园区不仅要消毒处理，饲养员们还要对我们采取分阶段精细化管理手段。我们一生会根据不同的生长阶段搬5次家，从出生开始就有饲养员叔叔阿姨24小时照顾我们。吃饱了我们就去草地上晒晒太阳，流流汗，吃得好，住得好，心情更好哦。别说羊生自在，但也是要工作的。在我们长到15个月的时候，就迎来了泌乳期。工作人员通过专业仪器，可以筛查出我们是否有乳腺炎等疾病。在顺利通关后，我们就要上工了。其实，定期产奶对我们的身体也有好处。作为具有良好泌乳性能的奶绵羊，我们奶源充足，营养成分高，品质稳定。奶绵羊养殖基地，像我这样的小羊已经有4.6万多只。为了更好地监测我们的健康状况，工作人员用了很多大屏幕和花花绿绿的表格，他们管这叫大数据智慧管护系统。
7: 我们搭建了 AI 大模型加大数据一体化智慧管控体系，通过全域物联组网，推动养殖各环节标准化、数字化、可量化、可追溯，有效实现牧场奶源可控、品质可控、降本增效、风险可控的目标。
4: 为了养好奶绵羊，目前甘肃金昌已形成种植加养殖加加工加废物利用的全链条生产方式。
8: 在金昌奶绵羊养殖基地的4草加工车间，每天有将近100吨的草料在这里加工生产。为了让奶绵羊吃到最新鲜的牧草，饲养员们在开饭前2小时加工生产，定时定量，精准投喂。
9: 目前我们种植了接近10000亩的这牧畜草、燕麦草等优质牧草。这些牧草呢，主要孕育我们的奶绵羊的精准饲喂，确保了我们的羊的身体健康，还有这个奶源的这个品质的保证。
8: 除了种植优质牧草，奶绵羊基地还发展绿色循环农业。眼下，当地的高原夏菜正值采收期，在永昌县高原夏菜尾菜处理车间，蔬菜采摘后，工人们会将菜根回收，通过大型搅拌池将它们制成生成沼。

0: 废弃的原料再次加工成燃料，充分利用。同时，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粪污也将经过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转化为优质有机肥，反哺于饲草种植，改善土壤肥力，实现物质和能量的循环利用。
1: 像农业废弃物、润秸秆，还有这个养分等等，经过
2: 各种加固处理呢，形成了从种植养殖到废物处理这个闭环式的循环机。新农具有新机遇，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正在从根本上重构农业生产逻辑，推动农业从传统的看天吃饭向知天而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在四川成都，一座20层无人化垂直植物工厂里，生菜正在不同的楼层生长。从菜苗移栽、定植到环境调控，机器人和智能系统全程参与，种植方式正转向智能化生产。
3: 在传统的田间地头种植空间往往向四周展开，而在这里种植空间向上延伸。抬头看，我身旁这座栽培架一共有20层，一颗颗生菜像住进了楼房一样。在植物工厂里，四组8.8米高的栽培架整齐排列，每组栽培架有20层。不同生长阶段的实验用生菜在这里分层生长。 刚完成育苗的生菜被机械臂精准地放入栽培板，随后运输机器人按照程序设定将菜苗送往对应的栽培层。过去移栽搬运等环节主要依靠人工，如今这些环节由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完成。这就是我们的无人化垂直植物工厂，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移栽和定植的一个过程。通过我们系统预设好的一个参数呢，
2: 机器人呢会将它运送到特定的一个种植区。在这座植物工厂里，作物不依靠自然阳光生长，所需的光照来自于专用的
3: LED 灯，灯光自动调节红光、蓝光的比例，光照强弱和照射时长，实现按需用光，精准供光。养分调节同样由系统完成。
2: 作物当前缺什么，该补多少，什么时候补，在精准调节营养液的供给。
3: 相较于我们的一个传统大田来说，我们是一种垂直立体的栽培方式，实现了土地利用率的大幅提升，还有对作物生育区会进行缩短。以生菜为例，传统的大田一年一般收获2到3茬，在这里每年可以完成15茬以上。
4: 单茬的生长周期可以缩短至20至30天左右，可实现全年不间断生产。植物工厂是一个很好的多元化食物供给和农业抗风险能力的技术储备，是我们传统农业的一个新补充，也是高科技在智慧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3: 在浙江浦江县的葡萄园里，机器人进果园给采摘工当起了学徒。当地葡萄种植面积有6.7万亩，年产量约13万吨。眼下，天公墨玉、飓风等葡萄品种陆续进入采摘期。在现场，与果农们一起忙碌的还有几台功能各异的智能机器人。这台装载有摄像头、机械臂、加减等装置的是智慧葡萄采摘机器人，它能通过视觉识别系统自主判断葡萄的成熟度，并完成采摘。
5: 农场负责人说，机器人现在还是学徒，等到长本事了就能替代人工。这个机器你现在别看它踩得比较慢，我们也正在通过让它学习掌握这些采摘功能，逐步提升它的性能，最后用机器代替人工实现机械化操作。
3: 而这台在果园里溜溜达达的机器人叫做葡萄巡检机器人，它每天都会在葡萄园里走上一遍。它身上装载的各类传感器会不停地记录葡萄生长过程中的各类参数，而它搭载的 AI 大模型还会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学习，逐渐让它成为一位从葡萄种植、管护到采收等全周期的专家。
6: 通过几年的数据积累以后呢，可能会成为专家。以后那用机器人来指导葡萄产业哦，可能会更精准。
3: 浙江省农科院为当地葡萄园进行的适宜机械化改造，创新应用了大树冠健康栽培方式，在葡萄间隙留出了4-5米宽的作业区通道。

0: 给机械化作业、智慧化设备、水肥、绿色防控设施留出空间。
1: 一机化的模式就是更适合机械在园子里面走，节省劳动力。另外一个呢，就是增加一些科技的含量进去，把传统农业、现代农业进行转型。
2: 在畜牧养殖领域，智能化装备也在加速应用。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牧场，借助智能自动化技术，实现了牧场全程机械作业、数字化精准管控。
3: 我身旁的这个设备就是这家牧场的无人饲喂机器人，牧户可以在家中通过手机来进行远程的操控。比如说我现在点启动这个按钮，那这个设备就会按照既定的轨道来进行匀速的行驶，完成这家牧场所有羊只的无人饲喂。
0: 这套饲喂系统由智能配料系统和无人饲喂机器人两部分组成，技术人员根据羊群不同阶段的营养需求，在后台配置好配方，系统自动配料、自动搅拌，然后通过传送带输送到无人饲喂机器人上。
4: 一共养了500只羊，如果是过去的话呢，人工拌料、推车撒料，两三个人需要忙活一上午，现在一部手机30分钟就喂完了。
0: 从饲料制备、精准投喂，到圈舍环境调控、饮水温控，再到粪污处理，都可以通过手机统一管理，实现了养殖全程的无人化运行。
5: 我们也配备了这样的恒温饮水系统，饮水槽里面常年都是会有15度左右的这样的温水，即使在冬天的情况下呢，我们羊也是可以喝到这样的温水。
0: 据了解，智慧家庭牧场中人力成本可以降低30%以上，饲料利用率提升20%，养殖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40%，综合成本降低15%-20%，羊毛羊肉产量年均增长率达6%-7%，户均年增收超过40,000元。科技正让传统养殖业发生实实在在的变化。
2: 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与成果转化推广水平，对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产业竞争力跃升至关重要。七月是新疆克平县一年当中最繁忙的驼奶丰收季，当地通过技术创新改变骆驼的繁育周期，提高驼奶产量。
6: 走进克平县万丰骆驼养殖基地，泌乳期的母骆驼正在享用营养餐。当地采用科学饲养技术，针对泌乳期骆驼食量大的特点，精准改良饲料配比，让每峰骆驼多产奶、产好奶。
7: 当地的养殖户呢，特意调整了草料的配比，不仅有这个绿色的草料呢，同时呢，还有像这个玉米鸦片啊，还有麸皮以及油渣等等骆驼爱吃的营养食物。这些食物不仅可以增加骆驼驼奶的分泌量，与此同时呢，还能够增加驼奶中蛋白的富集。
6: 科学饲养只是第一步，一项全球首创的技术正在改变骆驼繁育周期。过去，骆驼自然繁育受季节限制，4年2产，产奶周期较短。如今，技术人员通过骆驼冷冻精液人工受精技术，预计将实现4年3产，产奶效能预计提升30%，同时也促进了两种繁育。
8: 我们积极的与自治区协科院专家团队呢，将一些基因比较好的公驼、母驼，通过人工受精方式，进一步改善整个骆驼的结构，尤其是，驼奶的量呢，从以前的单峰，每日产奶量呢2公斤，达到了现在的3.5公斤以上。
6: 从繁育车间到养殖建设，技术突破落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鲜奶增产。当地驼奶日产量从2021年的不足1吨增长到如今的55吨，每天鲜驼奶从装车到运输至当地驼奶企业，耗时不足1.5小时。企业收购后，将鲜奶加工成奶粉、奶片等多种驼奶制品，再通过网络平台将产品销往全国各地。2026年，新疆阿克苏地区科平县骆驼产业带动的总产值达22亿元，带动就业8000余人。
2: 山东人的夏日餐桌上少不了一盘金蝉。莒县的老乡通过精细化管理，每亩金蝉的出土量从5-6千只提升到了上万只，产量翻了1倍。
9: 我现在是在山东日照莒县的一处金蝉养殖基地，每年6、7月份的时候，不仅是金

0: 植种的时候，工作人员会把一捆捆卵枝按照不同的密度挂在树间的管子上，等待蝉蚁孵化后，自然掉落地面，钻入土壤开始新的生长周期。咱们为什么要把它绑在上面呢？
1: 这是产卵卵枝，再过2-3天吧，它就会出蝉蚁了。蝉蚁吧掉到地上，它比较接近自然。再一个吧，这是种卵的时候吧，也是经常收获的季节，放在地下吧，会被踩死。再一个下大雨的时候吧，它容易被泡死，这样吧。
0: 成活率比较高。精细化管理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工作人员说，一般养殖员大概亩产金蝉5-6千只，而这里亩产可达上万只。按照市场价，每只1元计算，一亩地收入可达10000元。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就是金蝉的出土高峰期。像这个地下吧，这都是孔，每个孔吧都是一个金蝉。像这都是爬到树上的，缠上胶带吧。
2: 这打滑就像上不去，便于采摘。这个桶里为什么要放水呢？
0: 放水，嗯，让它一时洗干净。再一个吧，泡着吧，让它进入一个休眠期，便于保存。
2: 哦，
0: 嗯，
2: 如果没有水的话，它会怎么样子？
0: 没有水的话，它就会脱壳了，脱壳了就成了那个银蝉，知了会飞那种。
2: 银蝉是什么样子的？
0: 银蝉就是那种白色的，
2: 像你看这一个，
0: 就是刚才脱壳的，就是这说的金蝉脱壳。
2: 嗯，
0: 这种吧又鲜又嫩。
2: 哦，这个是脱了一半的。
0: 哎，
2: 这就是银蝉是吗？
0: 这是银蝉，马上就出来了。
2: 这里好多啊！
3: 金蝉养殖产业的兴起，也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前来体验捕捉乐趣。许多人带着孩子走进林间，重温儿时记忆，在收获金蝉的同时，也收获了一份独特的夏日体验。
2: 今天晚上收成怎么样？
4: 相当丰，100只以上了。
3: 你感觉在这里抓，跟在野外抓那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
4: 这个是比较过瘾的，相当过瘾。
3: 据了解，莒县金蝉养殖正向规模化、产业化加速发展。目前，全县宁夏养蝉面积已过万亩，金蝉年产值已突破亿元。随着技术不断进步，水产养殖技术、区域布局、养殖方式及上市时间均发生了显著变化。说起海鲜，大家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这是沿海地区的特产。
5: 然而，通过米宁协作，在远离大海的宁夏，曾经种不了田、养不了牛羊的盐碱地里，却实现了海鱼养殖。这里是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的一处海产品养殖基地。此刻在现场，有一批新成熟的花鲈鱼正在陆续装车，准备销往市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个养殖大棚里面，就有超过10000尾的花鲈鱼在远离大海的宁夏安家生长。
3: 曾经，这里的盐碱水盐度含量高，既种不出粮食，也喂不了牛羊。而如今，天然具有一定盐度的盐碱水，经福建专家的调配后，让海鲜也能适宜陆地养殖。
5: 我们要把硫酸镁含量要降下来，把钙、镁、钠这种有益的含量提高。好水养好鱼，一方面要保证水质的优良，另外一方面在相对干旱缺水的宁夏。 如何让水资源循环利用起来也至关重要。这个微滤机，顾名思义，微滤机就可以过滤掉水中的一些微小物质，而经过过滤的水，沿着特定的管道就可以进入到循环水生化池中。大家可以把这儿理解做一个净化仓，在养殖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有害物就会在里面进行无害化处理。那经过过滤降解之后的水就可以运输回养殖池里面。
3: 这样水资源就循环利用了起来。微滤机中过滤出的残渣主要是鱼的粪便和没有吃完的饵料，而加入益生菌风干之后，就是上好的有机质，可以用来改良当地土壤的盐碱度。除了水环境外，在宁夏的集约化养殖大棚里，每个鱼池是按照鱼苗成鱼的不同成长阶段划分，保证鱼儿们有稳定的活动空间，利于它们生长。 目前，基地的一个花鲈鱼养殖大棚一年的收益就能有40-50万元。
4: 我们调制这个水质是非常适合海螺生长，基本上比沿海地区要短着将近2个月或者是。

0: 三月的生长周期。
1: 福建宁德的霞浦县滩涂资源丰富，这两年来当地联合水产专家把原本在滩涂中野生的小海虫涂笋发展成为新兴的养殖产业。
2: 在霞浦县长春镇的涂笋养殖基地，连片的养殖塘纵横交错，清晨村民们身穿防水胶裤，手持锄头，在滩涂上一字排开，找准泥面上涂笋留下的细小气孔后，迅速翻开淤泥向下挖掘。
3: 大家看，这就是涂笋活动留下来的呼吸孔。那从远处看呢，这些小孔是呈散点状分布的，就像是泥地上开出了一朵朵小花，所以当地人呢也把它叫做花眼。那经验丰富的工人呢，还可以通过这些小孔的形状来判断涂笋的活动走向，最快一个小时能挖20多斤涂笋。
2: 村民说，涂笋主要生长在咸淡水交汇、水质洁净的沿海滩涂地带，因为外形酷似破土而出的小竹笋而得名。它不仅营养价值高，而且口感爽脆，味道鲜美。
3: 说起涂笋，最具代表性的吃法就是涂笋冻了。大家看，这就是刚刚新鲜采挖上来的涂笋，那在经过反复的清洗，用文火慢慢熬煮，让涂笋自身所含的胶质充分的释放，再经过过滤冷却定型，就成了这一碗 Q 弹嫩滑的涂笋冻。吃的时候呢，再配上葱花酱油，一口下去鲜而不腥，回味十足。
4: 现在养了20多年了，一亩地养下去的500斤苗，烧成是绕了1500这样左右，一斤你买40多块钱。
2: 过去涂笋采收主要依靠野生采挖，个头偏小的涂笋达不到收购标准，只能丢弃。这两年来，在水产专家的技术攻关下，当地成功突破涂笋人工养殖技术，把小规格的涂笋转移到养殖滩涂蓄养，并通过优化饵料、管控盐度等方式提高涂笋存活率。
5: 我们对养殖方式进行了优化，现在以豆粉为主进行投喂，我们引入淡水，在养殖周期过程当中啊，调节它的盐度，能够营造出一个海淡水交汇的一个生长环境，还能够促进它的一个生长。那相对于之前，我们整个的一个产量提高了2到3倍。
6: 以前吧，那就是海里挖啊，挖不了东西啊。现在啊，塘里吧，就是挖多一点啊，挣钱要多一点。
2: 目前霞浦县涂笋养殖面积达900亩，年产值约5400万元。
1: 提到石墨画片区，大家都会觉得土地贫瘠，而在云南广南县，老乡们在连片石山上种出了仙人掌，实现经济生态双丰收。
2: 在董堡村仙人掌种植基地，石缝间的仙人掌长得肥厚，村民们一手拿铁夹，一手用刀割下完全熟透的果实。这些带刺的仙人掌果经过简单去刺处理，就可以直接上市销售。
7: 过去从熟到结熟15天左右，今年的果子大概是在10吨到20吨这个范围。
2: 今年仙人掌果产量较往年有所提升，批发单价在每斤5元到6元。杨柳井乡的海子村地处石墨化核心区域，老乡们率先试种食用型仙人掌，收入也不错。
8: 像这样的片，它就是有一斤多，就是1块多钱、2块钱，每亩可以是有10000点的收入，它都可以跟环境有一定的提升，水土流失也减少了很多。
1: 传统农业正在经历着从单一生产功能向生产、生活、生态多功能融合的深刻变革。在安徽合肥，科技人员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出了能够在夜晚发光的花草树木，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
9: 夜幕降临，安徽合肥肥东县的一处展示基地里发出点点荧光，这些光亮并非来自电灯，而是利用发光植物设计的夜晚景观。眼前如梦似幻的景象让前来参观的游客叹为观止，
10: 就觉得还挺好玩的，而且整株都会发光，就比较神奇。
9: 这些会发光的植物是当地的科研团队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说，他们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把萤火虫的部分基因片段接入植物原本的基因链，再对获得的植物组织进行培养，进而赋予这些原本普通的植物品种自主发光的超能力。
11: 因为我们通过组培体系的一个建立，再到后面的遗传转化获得发光植物来说，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说我们每拿到一个发光植物，就对于我们整个团队来说都是很惊喜的。
12: 亮了果
9: 目前研发团队已经培育出20多个发光植物品种，一些品种作为夜晚景观设计的新素材实现了产业化，其白天固碳、夜间发光的特性正在释放出绿色生产力的价值。
1: 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是农业绿色生产的方式之一。盛夏时节，各类蔬菜进入了生长高峰期，也迎来了虫害的高发期。在浙江台州

0: 绦虫卵卡，这是精细化布设的生物防虫装备。
1: 我们一株辣椒上挂一张卵卡，挂在这个植株的中间位置啊。我们这个有个三四天之后，这个就已经孵化了，瓢虫的幼虫就孵化出来了。
0: 部分卵卡已完成前期孵化，一只只瓢虫在作物间穿行，它们紧盯啃食植株枝叶的蚜虫。蚜虫大肆繁衍会造成菜叶卷曲发黄，作物作果率下降，是夏季蔬菜管护的头号难题之一。而人工繁育投放的瓢虫正是这类虫害的天然克星。
2: 像夏天的话，蚜虫和蓟马是高发的时候，一般的话3到5天它就会大爆发。然后瓢虫整个周期一般可以吃掉500头的这个蚜虫，一天可以吃掉30到50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另外，工作人员还将混有捕食螨的麦屑撒布在作物叶片处。捕食螨专攻藏身在花苞幼果缝隙里的蓟马，杜绝虫害啃咬留下果面疤痕、果品降级成次果的问题。
2: 我们每年大概投放20万头的瓢虫啊，2亿头左右的捕食螨。那么通过这个释放天敌的话，一年可以减少一半的这个用药次数，用药成本可以节约大概10万块钱左右。
1: 这个以虫治虫的这个生物防治方式的话，那是通过长期的释放，形成一个动态平衡，可以持续的控制我们的害虫，那实现我们产品的这个绿色有机。
3: 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丰富的消费场景正在打开从乡村到海洋的发展思路。在山东威海荣成市，海洋牧场不只是海产品的养殖空间，还可以观光、采收、垂钓、研学。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去探访一座可以观光的海洋牧场。
4: 我现在正在山东荣成艾伦湾国家级海洋牧场，我手上的这片瓦片啊，下面吸附着的就是一个个小小的鲍鱼苗，等到它们稍微长大之后呢，就会被挪到更大的养殖空间了。我身后的装置就模拟了海洋牧场当中真实的养殖环境，那各类海产呢，从苗种的状态长大之后，就会被投放进吊笼跟网箱当中进行养殖。你知道吗？现在海洋牧场当中的丰收，我们也能看得见摸得着了。这里就是海洋牧场专门为游客打造的海上观光区，在这里不只可以看海，还可以体验海上采摘、休闲垂钓以及观察海洋生物。我们一起去看看。以往说到采摘啊，我们都想到是在农田里、在果园里，但是没想到在这儿呢，在海上我们也可以体验到亲手采摘的乐趣。
5: 感觉非常开心，能第一次来就能够采到这么一大包扇贝，感觉体会到了这个收获的喜悦，非常开心。
6: 我是生在海边的人，但我也是第一次体验。你看这个收获满满的，四面环海，这是在海中心，绝对跟在海滩那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4: 刚刚亲手采摘回来的养殖海鲜带回岸上，还能进行加工，直接品尝自己带回来的鲜美，这也让这次观光呢从玩一玩看一看延伸到了岸上的餐饮消费。
3: 从海上采收、岸上加工，再到休闲垂钓、亲子研学，海洋牧场的多种功能在这里进一步释放。
7: 现在整体的是一个叫陆海联动的一个海洋休闲文旅产业这种新的业态。到目前为止啊，每年呢我们牧场景区大概的游客接待总量差不多在15万人次以上。
3: 目前荣成海水养殖面积59.7万亩，已培植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12处，海洋牧场示范区面积达11万余亩，为海洋牧场从生产端向消费端延伸提供了支撑。荣成海洋牧场正在从单一生产空间变为乡村消费新场景和县域富民产业的新载体。眼下，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迎来了甲鱼抢先上市的时节。近年来，当地依托生态甲鱼养殖这一特色主导产业，全产业进行技术升级，做好农投工委这篇大文章。清晨，汉寿县甲鱼养殖户开启了捕捞作业。近期水量充沛，他们采用的是在池塘里用地笼捕捉的方式，将一只只体态饱满的甲鱼捕捞上岸。
8: 师傅，我看今天捕捞上来的这个甲鱼非常大，这一只有多少斤啊？
9: 有7、8斤，大的有10几斤，我们一天要工作7、8个小时，一个人可以够7、8百斤。
3: 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倒鳖共生、鱼鳖混养、连鳖共生等养殖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地双收，既保护生态环境，又留住了甲鱼的天然风味。
8: 在我身后，工作人员正在对刚捕捞上来的甲鱼进行一项重要的作业。

0: 那就是套上这个防伪溯源多功能头套，实现一物一星一码精准溯源。消费者扫码即可获取养殖环境、投喂食物、物流轨迹、食品安全检测结果等，让每一只甲鱼都身份可查。
1: 从卖原料到卖产品，汉寿甲鱼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如今，当地已培育20多家甲鱼精深加工企业，开发了功能性食品、休闲食品、保健食品三大品类，共20余款产品，还创新推出了甲鱼波、酱板甲鱼、药膳甲鱼等预制菜品，通过商超、电商等平台销往全国各地，满足消费者即热即食的便捷化需求。
0: 这里是一家食品公司的生产车间，我身后是一台装有冷冻液的冻棉设备。洗干净用薄膜封好的甲鱼放进这台设备里，大约30分钟就可以冻成这样硬邦邦的产品，中心温度降到-18摄氏度，然后直接冷链发货。跟传统的放进冻库相比，这样可以让甲鱼更快速的锁鲜。
2: 目前我们汉寿甲鱼销售网络覆盖全国的500多个城市，还远销到欧美、东南亚以及港澳地区，今年上半年出口近700吨，创汇3500万元。
3: 江苏泰州的六月黄上市了，不少人专程来尝鲜。其实啊，这一口鲜的背后离不开养殖技术的升级。
4: 这段时间，泰州江堰秦湖边的各家餐馆里，招牌食鲜秦湖断蟹六月黄已爬上了食客的餐桌。餐厅里出售的六月黄都是完成了第3次蜕壳不久的公蟹，肉质饱满，蟹壳薄，尤其是壳下那一腔流沙般的蟹黄已达到鲜味的巅峰。后厨的师傅们将六月黄烹制成面拖蟹、金汤蟹、麻辣蟹等丰富菜品。
5: 蟹黄呢比较多，壳呢比较脆，一口咬下去咯吱咯吱的，太好吃了。
4: 为了让大家都能吃上这一口鲜，当地蟹农正在加紧捕捞六月黄。他们采取高密度养殖模式，相较于普通成蟹养殖，六月黄蟹苗个头更大，养殖量也从每亩的不超过2000只提升到3500只以上。
6: 当螃蟹第3只吐库以后，就需要更多的生长空间了。而这个时候，血塘里的约1吨的血已经作为六月黄直接出售，那剩余的血有足够的空间，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有限的血糖资源，为我们增加了不少的收入。
3: 近年来，舌尖经济成为激发消费动能的新赛道，实现了全产业链的价值放大。四川自贡全民爱吃兔，2025年自贡肉兔消费量达到了1.2亿只，当地人也吃出了一条肉兔特色产业链。
4: 夜晚暑气尚未消散，街巷间麻辣鲜香扑面而来。自贡食兔的习俗由来已久，古时盐业兴盛，肉兔是盐工经济实惠的肉食选择。凭借盐帮菜独有的烹饪手法，当地衍生出冷吃兔、鲜锅兔等数十道特色兔肉佳肴。
7: 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熏锅兔。
8: 熏锅兔嘛，以熏嫩为主，干锅兔以干香为主。
4: 以往本地兔肉供给多依靠外地调入，如今越来越多的餐桌食材产自本地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基地。在自贡荣县新桥镇沙湾村的国家级西南现代肉兔产业示范园内，肉兔存栏量已达3万只。厂房内行车式智能喂料机沿轨道往复运行，定时定量完成饲料投喂。笼底配套运转的清粪输送带持续收集转运兔粪，全程无需人工清扫，既能维持圈舍洁净干燥，又可降低疫病滋生风险。这套全自动智能设备解决了传统养殖脏乱差的固有难题，推动肉兔养殖产业向标准化、智慧化转型。
9: 这一个车间就人工来投喂的话，得需要2个人，但是呢，现在用自动化投喂的情况下，就是一个人能管2个车间，这大大的节省了劳动的人力。
4: 截至目前，自贡已建成规模化肉兔养殖场164个，标准化养殖覆盖率超76%。2025年，自贡肉兔出栏5147.6万只，同比增长6%，出栏量约占全国总量的16%。
10: 源源不断出栏的优质肉兔，一部分呢是直供本地的餐饮店，那另一部分就送到了像这样的现代化的食品加工企业，通过标准化的流水线生产，就变成了开袋即食的美食，远销各地。
4: 自贡冷吃兔是盐帮菜的经典招牌名菜，选取新鲜兔丁，搭配花椒、干辣椒，文火慢炒，麻辣干香，凉厚风味更佳。当地生产企业通过标准化生产，让冷吃兔产品的品质更稳定。
11: 把冷吃兔传统工艺生产的每个环节进行了一个标准化、规范化的一个定量，提高了产品的生产效率、质量稳定性，能够完全满足快递发货的需求。
4: 目前，当地现已研发出手撕兔、鲜锅兔、粉蒸兔等上百款兔肉预制菜与即食食品。2025年，冷吃兔系列产品寄递量达1151万件，同比增长7.4%。自贡肉兔产业综合产值达166亿元，肉兔出栏消费规模均位居全国首位。
3: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从牧场到餐桌，一条串起养殖、屠宰、加工、冷链、餐饮、文旅的全产业链，让齐齐哈尔烤肉从街头巷尾的小地标成长为百亿级特色大产业。

0: 听这个声音，现在满屋子都是肉香啊！都说呀，齐齐哈尔是烤肉之都。今天啊，咱们不光过个嘴瘾，还要一起研究研究，这样小小的一片牛肉是怎么做起全国的大生意的。
1: 我们目前已经总重量在小六万头牛了。
0: 六万头。我看他们吃的特别香。说明您给他做的这个饭他们很满意。
1: 是的是的，有确实我们也是下了功夫的。我们当地有非常丰富的制造资源，鲜食玉米的秸秆、玉米皮还有甜菜渣，我们都可以作为我们牛的饲料。这样下来，我们一年一头牛可以节省1000到1200元。
0: 牛吃得好，我们才能吃得好。
1: 对对对，是的，牛高兴了我们更高兴。
2: 好牛产好肉，还要精细化分割，才能匹配多元的烹饪场景。在屠宰加工厂，安格斯肉牛出栏之后，就可以就地完成精深加工。每一头肉牛都能分割成50多个不同的品类。
0: 特别漂亮的一个雪花的纹路啊！
2: 像这样的肉牛屠宰加工企业，整个齐齐哈尔共有25家，年屠宰能力达到70万头，每天都会有冷链车把最新鲜的牛肉配送到烤肉店。夜幕降临，炭火燃起，肉香四溢，齐齐哈尔整座城市正式进入烤肉时间。
3: 小类雪花和这香草大片烤完之后，蘸点咱自制辣酱，包上苏子叶、生的叶，那一吃才叫满足，老香了。齐哈尔烤肉不仅当地人喜欢吃，外地人特别喜欢吃。
4: 出差在哈尔滨，是不是顺道过来吃齐齐哈尔烤肉？
5: 好吃，都非常新鲜，
6: 一定要是烤肉，非常夯，一个字夯。
2: 目前齐齐哈尔烤肉在全国门店数量突破2.4万家，截至2025年，产业规模已达300亿元。每年夏天的齐齐哈尔烤肉美食节都会吸引各地食客慕名而来。
7: 如果说我们过去呢卖的是牛肉，现在我们更多的是卖的是烤肉文化。从牧场到餐桌啊，我们把养殖、屠宰、加工、冷链、餐饮、文旅串成了一条链，从卖初级产品到做品牌、做文化、做体验，把地方小吃打造成国际美食。
0: 吃着烧烤，吹着晚风，感受齐齐哈尔最地道的烟火气，滋滋作响的烤盘上升腾的是美味，是香气，更是这片土地最迷人的夏日风景。
8: 烧烤是夏日餐饮市场的顶流，这两天吉林延边集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位烧烤师傅，开启了烧烤美食嘉年华，进一步放大了美食 IP 的吸引力。
2: 现场炭火此起彼伏，铁架上的肉串滋滋冒油，肉香裹着孜然与辣椒的气息四处弥漫，还有生蚝、帝王蟹、延边黄牛肉等烧烤，每种看起来都很诱人。
9: 早就听说延吉的烧烤非常有名，这次就特地趁着暑假过来品尝一下，味道确实特别好，非常好吃。
10: 我喜欢吃羊肉串、大油边，还有烤海鲜，都非常嫩，非常好吃。
2: 这次活动除了延吉本地烧烤，现场还有来自北京、成都、武汉等全国21个城市。

0: 的80家烧烤商家，各家师傅亮出100余款烧烤菜品，独门酱料、控火手法、腌制秘方轮番亮相，进一步放大了美食 IP 的吸引力。
1: 餐饮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带动地方经济的重要的一个行业。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烧烤规模经济指标突破了2680亿元，门店突破40万家。
0: 火热的烧烤美食背后是一套成熟完备的全产业链支撑，一根烤串串起了肉牛养殖、冷链物流、调味品加工、文旅夜经济全产业链。
2: 我们延吉市布局了延边黄牛规模化的养殖基地，为我们的当地的商家提供优质的肉源。本土企业自主研发了烧烤专用酱料、传统核桃炭，本地配套加工企业还同步吸引了大量群众就业。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受台风巴威影响，近期多地出现了破纪录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预计15号，巴威的影响基本结束。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有两片雨区需要关注。一是15到17号，江苏、安徽北部、山东中南部、河南中部、山西西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很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建议降水强度大的地区及时疏通沟渠、低洼农田，注意排湿降渍。另一片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沿海地区，15号、16号，海南、广西、广东多地短时雨强会比较突出。那建议各地要抓住降雨间隙，抢收已经成熟的早稻，对已进入腊熟期的早稻，可适当的提前收获，并做好烘干存储，防止发芽霉变。而近期少雨的四川盆地到江淮、江南等地，大范围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正在发展蔓延，大家户外劳作防暑降温要持续做好。7到8月通常是油茶果实膨大高峰期和油脂转化关键期，未来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都要全力防范高温干旱天气，做好保商降温工作。而降雨偏多的华南及华东沿海多地，排水防涝、加强病虫害防治等工作也要持续做好。
6: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7: 北京晴，24到36摄氏度；天津晴，26到35度；黄南小雨，13到20度；突泉晴，17到27度；遵义多云，24到34度。安庆多云，28到33度。

0: 中纬多云转阴，18到28度。林芝小雨转阴，15到25度。张家界小雨，26到39度。黄冈多云，29到36度。烟台多云，21到30度。邢台雷阵雨转晴，25到32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淮南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咸阳多云，25到34度。昭通多云，19到30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今年夏粮已经丰收到手，早稻正在收获，特色蔬果、优质畜禽稳产供给，一茬接一茬的好收成，稳稳托举全年农业丰收大盘。感谢收看《田间地头看变化》，夏日风景，再见。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看一下，
1: 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2: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1: 已经破了。
3: 小米都哭了，
4: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3: 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咣一下就飞过来了。
5: 不是说你来吗？
2: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6: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2: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6: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哒哒哒哒哒哒，哎。
1: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儿。
3: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2: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1: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3: 对，
6: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点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1: 哎，一共五个。
6: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3: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
6: 我戴你戴呀，咱俩。
3: 对你选，
2: 我戴呀。
5: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哎呦，
7: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1: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6: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5: 我看看距离，
6: 看看呀。
7: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6: 好好好好
7: 好。有准吗？
6: 有准。
7: 你这么整过
6: 吗？40%呢？48%。
5: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1: 来了啊！第一斧，走！好，第一斧成功了。第二斧，好，别动，别动，好，漂亮！第二斧成功了。
5: 哥，站直！

0: 小点心。哇、别往下蹲，
1: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0: 站直，站直了，
1: 站直，
2: 站好，站好，站好，
0: 别动啊，别动，
2: 最后两下来，
0: 别动啊，
1: 站好，
0: 摇一佛，走走走。最后一伏了，成败在此一决，劈脑门啊！
1: 啊！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靶，就是您要是移动靶，背斧子，
2: 可以啊，
0: 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
3: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嚯，这个还有点小帅呢。这个像我以前的一个老同事。
7: 王富民是被害人，你是说王富民被杀了？
8: 他的身材跟多杰相仿。
9: 既然孟母能够辨认出王富民，我怀疑孟耀辉跟王富民也有关系。
10: 警察找过他之后吧，没几天他就火急火燎地搬走了，也没说去哪儿。
9: 林建设怎么认识他呢？
11: 一个公司加上我这条腿，10000块钱。

0: 愿意跟我去趟省里吗？
1: 谁？这人还活着呢。好，我知道了。
2: 周经理，
3: 站住！
4: 站住！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光影田园》。前路追凶，步步惊险，幕后黑手终于坐不住了。赵玉吉挺身作证途中突遭伏击，而这一集暗流涌动之下，更多矿区盗采的隐秘黑幕即将被层层揭开。
6: 你醒醒，没事吧？
0: 咋办？
6: 咱开快一点呀！
0: 不是，我说后边，刚才快半小时了。
6: 哎，白马，你在不在草场？

0: 下车！朋友，有什么事吗？
1: 你压坏了我的草场。
0: 什么草场？
1: 我的草场。我是跟着前面车轮印走的。
0: 是啊，你承认了吗？这个车印就是你压出来的。
1: 没有，是前面的车压出来的。
0: 前面的车，前面哪里？我没有看到啊，我就看到了你。
1: 够吗？
0: 这个草场呢，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啊，问问我的这些兄弟们，啊。

0: 马上到医院了，再坚持一下。喂，
1: 十里几个大医院，都安排人守着，您放心。
2: 好的，等一下。
0: 白姐，过来，快过来！
3: 姐夫，
2: 大夫，
0: 这谁呀？
2: 大夫，
0: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2: 来，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愣什么呀你？
1: 我问你话。
2: 不好意思，护士同志，我们是刚送来那个伤者的朋友，很担心他，他叫赵玉吉。
0: 哦，受刀伤那个是吧？
2: 对。
0: 前面左拐3号处理室。

0: 干什么？哎，赵雨欣在哪儿？
1: 救我呀！
0: 警察，王宗辉啊！别
2: 动！王班长，臭小子！
1: 姐，救我！
2: 八戒，没事吧？
3: 这场风波原未结束，孟耀辉难道会就此收手吗？赵玉吉又能否顺利度过生死难关，揭穿隐藏已久的全部真相？
2: 哎呦，你在家怎么不开灯啊？
4: 哎，机票我已经给你买好了，去北京的，到了北京之后马上去办签证，等签证办。

0: 赶紧出国去找建设。
1: 怎么了？
0: 现在起，你就叫宋平了。
1: 老林，你是不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是只能这样了。
1: 是我的错吗？
2: 朱莉满心惶恐，也不禁开始反思，是不是自己的逼迫一步步将林培生推向歧途。那么朱莉是否真的会选择出国脱身？林培生刻意掩盖的秘密又会在何时彻底曝光？
0: 不是你的错，也是为了建设，为了这个家。我算是明白了，
3: 人家就是要整我，整我们，一退再退，最后只会无路可退。我们只有反抗，才可能守住咱们家，守住重要的东西。
1: 情况稳定了，我今天就回去。天都还有不少挂不好的病。
0: 妈，我和白菊不是要故意瞒着你们，有些情况没法说。
1: 明白。
0: 谢谢妈。
1: 谢什么？
0: 我这边想等老爷子稍微恢复一点，把情况和组织说明白了再回去。
1: 应该的，这是你的工作，得有始有终。
0: 十几年前，我陪着多杰队长去北京，在北京听说雪山队出事了，回来发现一切都变了。可是现在呢，又是这种关键时刻，怎么每次白菊需要我的时候，我都没法陪在她身边呢？这么一说，是挺不称职的啊。
1: 称的什么职啊？小少，我发现你在工作上挺敏锐，挺先进的，怎么到了个人问题上想法这么落后？我能看出来白菊对你的感情，她之所以喜欢你，不是因为你为她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这个人本身。现在什么都别想，做好你自己的事。我觉得你留在这儿守好这班岗，就是他最想看到的。
4: 那个鱼好了吗？
5: 哦，马上。
4: 快点啊，
5: 快点。哎，
4: 妈
5: 回来了。姐，你们回来了，
6: 嗯，回来了。
7: 妈。
6: 哎，
8: 真不容易，感觉好久没有一家人坐下来吃顿饭了。
7: 那人也不全呢。
6: 哎，是，哎呀，小燕这不是今天值班吗？
8: 对，下回白大川也不能缺席。白吉，来尝尝我做的鱼。
9: 你姐一大早去市场买的，可新鲜了。
7: 真当。

0: 我是来吃饭的，我就差你这顿饭。
1: 路上怎么说呢？不是好好说话吗？你干嘛？
0: 那你路上不是还好奇医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你问啊，最清楚的人就在这坐着呢。大姐问了我一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她说，就知道帮了个证人。这证人和星海有关系吗？
1: 白姐，你这真是在为难我呀！
0: 啊，行，那就凭这个证人的证词，能扳倒星海吗？
1: 我只能说，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
0: 说了跟没说一样。
1: 我给你发了三家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资料，是我跟邵云飞一起选的。你评估一下，看看挑哪家吧。都是在草种检测方面很权威的。我们还商量了，如果后续你要付违约金，我那套房子就卖了，给你应急用。
0: 二姐，你大小是个领导了，怎么看问题还这么简单呢？现在不是找什么检测机构就能解决问题的，别说第三方、第四方、第八方都没用。
2: 白姐，
3: 你少说两句吧，你干什么？
0: 我算是明白了，人家就是要整我，整我们。他上面什么背景我不知道，我现在只知道一件事儿，那就是面对这帮人，一退再退，最后只会无路可退。我们只有反抗，才可能守住咱们家，守住重要的东西。哎，反正这种大道理我也不会讲。那个老爷子就是最好的例子。
4: 果然啊，人不教人，事儿教人，挺好。
2: 快吃吧，你姐专门给你做的鱼。
5: 曾经心存隔阂、遇事退缩的白吉，终于明白了，一味隐忍退让，只会任由黑恶势力肆意横行。离散的家人终于完整团聚，白春的归来也带来了不为人知的内情。
6: 怎么吃饭不叫我呢？
1: 哥，你最好是想清楚了再说。有些事情你一旦告诉我，作为警察，
7: 青海的确是在盗采。督查期间，有人向他们事先透露了消息，冒会带我们伪造现场，掩盖了盗采，瞒骗督查组。
1: 有证据吗？
7: 人证行吗？有一个矿工在现场受伤，已经截肢了，但星海用钱把整件事情压下去了，我不确定他愿不愿意出来作证。
1: 还是要有实质性的证据才行，比如现场的照片、视频，关于盗采的销售账目记录、资金往来都可以。
7: 这件事情孟晚辉从一开始就设了障碍章，单独建立了一个财务室，不和集团的财务一起核算，也从来不让无关人员接触，也包括我。你什么时候放上的？

0: 我只是看到了他的日常行动轨迹。
1: 你做的已经很多了，其他交给我吧。
0: 星海背后的势力错综复杂，你肯定会受到牵连。可我妹是警察，警察会保护我的。
1: 可你妹要把你的饭碗给砸了呢。但我是石头啊，从部队到煤矿，无论在哪里，我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哪里需要，我就会去哪里。我知道，现在最需要我的是我妹妹。

0: 就得坚定地站在他身边，谁也别想搬走我。我说你是石头，可不是砖头，哪里需要往哪搬。 需要，我也可以是砖头。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你是一个负责任的警察，我就希望你能实现你的目标，然后平平安安的。至于未来，一个人也好，找个伴儿也罢，只要你幸福就行。
1: 你这后半句可太像妈说的话了。嗯，
0: 咱妈爱你，我也爱你。我知道。
2: 老实交代，偷听了多少？就偷听了个尾巴，没听到多少。哼，又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你这有什么好偷听的？就哥喜欢你这个事儿，我都知道800年了。啊？你一直没感觉？
3: 我就是装不知道罢了。你想，小的时候那些小男生给你递情书，那都是让哥给扣下的。他从小对我不管不问的，一门心思只管你。我还偷偷质问过他，怎么那么偏心呢？就他那个反应，那傻子都知道是因为喜欢你啊。
4: 孟总，你认错人了。
3: 哎，没认错啊，是孟总啊。
4: 我们这是不期而遇吗？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5: 别急啊，孟总。妈，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老哥老腿，还拎这么多东西。
5: 哎呦，提前回来吃饭也不打声招呼，还好我买的菜多。
4: 买什么多菜？是家里要来客人啊？
5: 时刻准备着呀。啊？
4: 上次小白来咱们家做客，我们娘俩聊得特别好。听说了，
5: 我能感觉出来，他对你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一个女人关心一个男人的过去，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哦，对了，你好像有个同事犯事了，小白在找他。
4: 谁啊？
5: 就是接你去广东打工的那个小王。啊。
4: 但我没跟他说，和你有关系，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怎么样，
5: 你妈也没那么傻吧？<笑>
4: 下次你早点告诉我，我好跟他解释解释。
5: 呀，这有什么好解释的？这个事他不提就算过去了啊！快走，回家吃饭啊！
6: 哎，叔叔再见。
7: 上车，玲玲。
3: 再见啊。
0: 王阿姨，小白，你在忙吗？哦，不忙不忙，您说怎么了？
5: 哦，我这刚准备做饭，要回，急匆匆的出门了。他又去丁多县了？
0: 是的，我直觉很准的，他本来没有任何安排，就是临时想去的。
5: 可能去找那个谁了。
0: 哦，行，我知道了，阿姨，我会找他问清楚的。
5: 好，好，
0: 嗯，谢谢阿姨。
8: 孟耀辉察觉，白菊已经步步逼近真相。为了保住自己的一切，他必须先清除掉所有对自己不利的隐患。

0: 你也不会拉肚子。
1: 院总重说，谁让你们没中呢？
0: 你这么厉害，那是不是彩票啊？
2: 他自己说创业失败，其实是他爱买彩票，天天盼着走大运。

0: 王健，
1: 哎，干嘛呀？你谁啊？
0: 不好意思，认错人了，抱歉。

0: 你认错人了？
1: 哎，没认错啊，是孟总啊。哎，
2: 真是孟总哎。
0: 有事吗？
2: 蔡志林的遇见真是太巧了。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这是不期而遇吗？
0: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哎，
2: 别急啊孟总，关于之前我们说的那个方案我们好好讨论过了，我觉得挺好的。
1: 对啊，听说您还能给我安排工作，工资待遇方面都好说。
3: 真相的突破口已经找到，一条条线索全都握在了手里，可孟耀辉深藏多年的秘密能否被彻底扒开呢？冯克清、林培生的脱身计划又会不会得逞？白菊一行人又该如何顺着线索彻底撕开矿区背后的利益黑网？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这屋里的温度还行，挺合适的，适合新生儿，
1: 差不多是在24到26度之间吧。
2: 对，25度姐，你可真准啊！
1: 哎呀，哎呀，这个小乖宝，你叫什么名字啊？
2: 你看现在又好了，就莫名其妙的哭一声，叫和和，你说？
1: 和和，没事，我看看，等看看尿的情况，有一点点大便。哎呀，我看啊，好，
0: 这大小便还行，挺正常的，淡黄色可以，没什么问题。然后到时候把这样子，把尿液，把这尿不湿这样一包，用到这儿就好了。
1: 来，让阿姨看看，看看你的身体有没有问题。对，我看看，阿姨看看你哪儿不舒服啊？他这个肚脐眼这儿的分泌物有点多。
2: 是因为这个哭是吗？
0: 啊，那倒也不一定哈、他哭原因有很多种，但是你看小孩他这儿分泌物太多，来，有分泌物这儿。轻轻的由里向外，这样一点点的蘸干净。哎，
2: 好，
0: 这样就没问题了。他这儿保持清洁干燥，孩子就会很舒服。
2: 哦，
0: 你看现在就好多了吧？
2: 你看这不欺负人吗？你来，是不是欺负我？来，阿姨好了，刚才哭的，哎呦，我都出汗了，在这让他给闹的。
0: 先不给他戴上纸尿裤了吧？
2: 现在不戴吗？
0: 先晾一会儿吧。
2: 哦，这可以晾一会儿。我平时都是旧的扔了，新的赶紧穿着。
0: 还是给它晾一下吧，小姑娘嘛。
2: 好。
0: 你呀、以后也得多喝水，多排尿啊。
2: 哎，我这手忙脚乱的，我根本就顾不上，我都不知道，一哭我就慌了，懵了。
0: 别慌，新手妈妈都这样。我来了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你和宝宝的。
2: 好，费心了。

0: 你家怎么有这么多的书啊？还缺什么吗，姐？缺的话告诉我。
1: 好。
0: 看看，老实了，不欺负人了，是不是？
1: 何何爸，你这么晚才回来，我一直给你留着灯呢。一诺
2: 睡了。
1: 睡了，不过一会儿该起来叫他喂奶了。我一直在这热水锅里给你留饭了，你吃点再睡吧。
2: 哎呦，谢谢金姐啊。
1: 哎呀，
2: 正好饿了。
1: 哎呦，这么晚了，你能不饿吗？吃完了赶快睡觉吧，你看你眼睛都睁不开了。哎，
2: 要不要给你泡一杯茶？
1: 不用，不要。嗯，我就怕你晚上吃的太多，也不好，就没给你留太多。
2: 好，
1: 这点够了，
2: 够了，谢谢。你先加班回头饿着睡，这已经很好了。
1: 哎呀，那不行，那样对肠胃不好。以后我都给你留着饭啊，一会儿你这换洗的衣服你就脱下来，就放在那边，我给你洗啊。
2: 好，谢谢，你去忙吧，休息吧。
1: 好，
2: 去吧。
1: 好。

0: 雨诺，雨诺，雨诺，
1: 哎，
0: 孩子闹了，闹奶了，来，该喂了。哎呀，清醒清醒。
1: 嗯，行。
0: 这边，还是这边？
1: 这边。
0: 啊。
1: 哎呦，撑死了。
0: 哎呀，来。
1: 我去洗手间。
0: 别别别，
1: 嗯，
0: 我给你准备了一条这个丝巾，这样，这样不就没事了？
1: 谢谢姐。
0: 哎呀，你行了，来了一天多，你说你都说了多少个谢谢了？我就是你的月嫂，就是来照顾你的。
1: 你来这一天，我算是活过了。
0: 行了，啥也别说了啊，有我在呢。
1: 你快去睡一会儿吧，一会儿吃完了再抱过去。
0: 我设半个小时闹钟啊。
1: 一个小时吧，吃得慢，多睡一会儿。
0: 嗯，好，
1: 就去吧。
0: 嗯，好。

天乐，老公倒杯水吧，嗓子不行了。哎呦。

0: 来，温水。干嘛呀？哎呀，干嘛呀？哎呀，月子里哭不好。
1: 谢谢姐。
0: 谢什么呀？还要吗？
1: 不要了。
0: 喝水。

0: 喂，静姐，你去哪儿了呀？你出去你得跟我说一声的呀，我有事找你怎么办呀？好，快点啊。
1: 行了，你差不多就得了。我跟你说，你不能一下弄那么猛，这事儿得循序渐进啊。
0: 知道，这不得从一开始就开始先慢慢锻炼着吗？
1: 什么叫拿下去？你那个伤口都没长好呢，放回去。哎，
0: 妈，我跟你说啊，你这还有2年，你得坚持完，你不能提前退休。我这么大个人，我还带不了个孩子，肯定是没问题。
1: 性格，我还是觉着。
0: 你觉着觉着什么呀？你这一天往我这跑3趟，你们单位没意见啊？你这当一辈子劳模，你到最后让领导抓着把柄。
1: 抓什么把柄？我跟你说，2年就退休了，现在单位没什么事儿给我干，真的。干妈说个实话，这月嫂到底怎么样？
0: 行，真挺好的。我骗你干什么？今天早上和我哭成那样，我怎么哄都不行。人家一来，3下2下就哄好了。那我自己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能是那样的吗？
1: 得了吧你！我跟你说，再这么着，你得提高警惕。现在的月嫂，哎，我听说为了让孩子睡觉，给他吃安眠药。
0: 你可别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没问题，你就放心吧。你就太敏感。
1: 什么叫我敏感啊？我告诉你，孩子的事儿。怎么也得多加小心。
0: 知道。
2: 你还不睡觉啊？嗯，小和和，阿姨这样抱着拍着舒服吗？舒服不舒服啊？哎呀，小宝贝。
3: 睡得太熟了，我就没醒过来。
0: 没事，
3: 不好意思、
0: 啊。没事，我看你睡得香，我就没叫你。
3: 你要是现在困的话，你就再过去补个觉吧。
0: 啊，不用，我睡够了，没事。
3: 一诺，我保证以后绝不会犯这个错误了。
0: 没事，姐，不要紧。
3: 是妈妈。

0: 这听什么呢？
1: 哎呦，吓我一跳！你是不是进来的？没事儿。
0: 不是你这听那太专注了，我进门都没听见。
1: 别再说，别再说。
0: 哎呀，他不就睡了这么一次吗？
1: 那也不靠谱，这一宿都没睡着。
0: 他已经认错了，你就别不依不饶了。咱女儿运气好，不会碰到那种坏月嫂。
1: 那好人坏人还能写脸上吗？我肯定得再观察观察。
0: 我觉得静姐真的挺好的，你别太敏感了。
1: 你觉得哪方面好？
0: 做事周到，挺会照顾人的，这点你不否认吧？你不能因为一点这个错误全盘否定啊！
1: 你都不知道，我今天上一天网，看人不少人家，请那月嫂都不靠谱，还有……
0: 哎，行了行了，打住吧！你这别自己吓唬自己了，你不是看点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再说了，这月嫂不是你亲自千挑万选选出来的吗？啊，你自己又不满意了？
1: 那孩子的事儿，再怎么也得加点小心。
0: 你现在这口气可有点你妈那意思了。
1: 这哪来的呀？
0: 是我妈给你买的野生甲鱼。我妈说就这甲鱼最怕蚊子了，蚊子一叮立马翻盖，我得赶紧把它给杀了。
1: 你会弄吗你？你弄好了我也不吃，但不太狠了，我肯定长胖减不下来。你可以吃，你胖点胖点呗。
0: 我怎么就胖点就胖点了？我还得靠颜值出去赚钱呢。
1: 你靠什么东西？
0: 我靠颜值。方一诺，你不让我碰你，我告诉你，那外面想让我碰的那多了去了。
1: 你可把我吓死了，你赶紧先把王八整明白
0: 了。你赶紧进屋睡觉吧，啊，不用你管了，我来搞定。哎，等一下。嗯。
1: 哎呀，有味儿。
0: 我没抽烟，我真的没抽烟。
1: 不是我一直没洗澡，都臭了。
0: 哎，你坐月子可是不用洗澡吗？来，不嫌弃你，来。
1: 哎呀，我嫌弃我自己，真是。
0: 老婆，爱你啊。

0: 干嘛呢？
1: 哎呀，你吓死我了！
0: 你谁吓谁呀？你真有意思！
1: 哎呀，这
0: 什么？
1: 这一大早上怎么还给王八点上香了？
0: 哎呀，这香肉就弄一半分
1: 啊！
0: 哎呀，我婆婆给了个甲鱼，还点上蚊香，你看这多愚蠢！
1: 点蚊香干嘛呀？
0: 说蚊子咬了就死了，说要吃活的，他也没弄啊，这不是？
1: 哎呀，
0: 就死了活了，这是？
1: 还活着呢？你看，
0: 啊、
1: 你看。你看脑袋出来了，你看
0: 这怎么弄啊，这个
1: 怎么弄？做汤啊，你婆婆肯定就是为了给你做个甲鱼汤啊。
0: 哎，算了，这别弄了。
1: 哎呀，没事，我会做呀，我过去在老家经常做这个，你就等着吃吧。啊，你回屋你等着喝汤，我来杀这甲鱼。
0: 哎呦，
1: 去吧，我来。
0: 那你弄吧，
1: 你就等着喝汤吧，啊！
0: 哎。

0: 你去床上睡去吧。
1: 睡着了。
0: 啊？
1: 哎呦！
0: 哎呀，麻了。
1: 哎呦！没事没事。我抱会儿吧，姐。
0: 哎，没事，不用。
1: 你这胳膊都酸了，抱半天，给我吧。
0: 宝睡得可香了。
1: 哎呀，都睡着了。
0: 来，
1: 哎呀，都睡着了。
0: 哎呀，真乖的。
1: 哎呦，姐，这黄疸这样，没事吗？
0: 没事，刚出生的小孩都这样。
1: 我看这个色儿。要不咱们去趟医院查查那黄疸值吧，没事不也放心吗？
0: 不用，我都看过几十个孩子了，你头回当妈紧张点肯定正常，但你就相信我，相信我的经验，肯定没问题的。
1: 好，
0: 这新生儿啊，他的肝脏、煤气统都还没有发育好，间接的会导致胆红素产生过多，只要和多吃多拉，那黄疸自然就退了。啊，
1: 好。哎呀，弄错，不对，我老公，你看他这写的有问题啊。
2: 怎么了？刚躺下呢。
1: 不是，你看这个
2: 什么呀？
1: 你看这记错了，明显是记错了吧？这是
2: 这记得没什么问题啊，这我量体温、大小便、喝奶，这不都记下来了吗？
1: 不是，他这那月子里的小孩2到3个小时喂一次奶，他这样记都全记错了，他记错了，我这怎么还判断孩子行不行啊？这样，
2: 哎呀，我说你这把看学生作业的劲头用在月嫂身上了，
1: 差半个小时，
2: 真行。哎，你放心吧，静姐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肯定是你一天事儿太多，自己记混了。
1: 这也不是我记混了，这我记混了吗？这就差半个小时吗？这个
2: 老婆，别把自己整那么累啊。你妈和我妈也没按那个什么书上科学喂养，那咱不也都好好的？
1: 你这话说的，那原始人吃生肉，你怎么不吃呢？
2: 我不是不想让你太紧张吗？你这整的全家都跟着你一起焦虑。
1: 那你意思我神经过敏没？那他写错了吗？那这账记不行啊！
2: 我错了，我错了啊！我错了，行了行，不行，我真的我真累一天了，哎呀！
1: 我去看看喝喝去，心真大，我心要这么大就好。睡了，恒
0: 哥。啊，刚睡。我把他白天用东西洗洗。
1: 好，
0: 嗯，
1: 辛苦了，姐。
0: 没事。

0: 你怎么这么
1: 又怎么？哎，
0: 你给我起！你是不是有事睡着？
2: 又怎么了？我这刚睡着。
0: 老公，我跟你说，出事儿，进家洗奶瓶呢。
2: 那不挺好吗？大半夜干活的，多勤快。
0: 我母乳呢？他为什么洗奶瓶？洗奶瓶干嘛呢？
2: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他想减少起夜次数，他就想多睡一会儿。我刚闻了闻那奶瓶，里边加奶粉了，明显加奶粉了，我一下就闻出来了。
2: 奶粉嘛，多大点事儿啊！
0: 不是，人妈妈群里一直在说母乳多重要多重要，我费这么大劲我要母乳呢给他，他给我扯我后腿，他还给他偷偷加奶粉，那我能愿意吗？跟他说得去跟他说。
2: 老婆，你别急，好吧，你明天再跟他谈谈啊。
0: 不行，我想想怎么跟他说啊，我得把赫赫先抱过来。
2: 不是不是不，你这大半夜的，孩子都睡了，你现在抱过来算怎么回事啊？
0: 那他算怎么？
2: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明天我陪你一起跟他谈，行不行？你这还在月子里呢，你不能老生气啊！
0: 都出汗了，
2: 来来来，赶紧睡吧，睡吧，睡吧。明天我跟你谈啊，明天我陪你去。
0: 气死，这是防不胜防。
2: 明天跟他说，不让他加了，他不得听咱们的。
0: 你怎么睡觉这么积极？我问问你来。
2: 我老婆，我白天干活，晚上不睡觉。
0: 那这不是有事吗？你怎么，我怎么能不睡呢？
2: 不，你白天不还能补觉吗？我白天得干活呢。
0: 我没补，我一直睁着眼睛呢。
2: 行，那我错了，我熬不过你，我服了，我得睡了。

0: 静姐，不看着孩子吗？看书呢。
1: 孩子睡了。
0: 哦，是，是你睡了，你院子里总有点别的活干吧？

0: 想跟你商量商量，晚上你带着和和进主卧，咱们一起睡，这样喂奶方便点。
1: 你这月子都没过呢，休息很重要的，你要想陪孩子，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0: 我不是一直想母乳吗？你这样领着他跟我在一块儿，不是方便点吗？
1: 那和和爸有意见吗？
0: 都为了孩子好，他不会有意见的。
1: 行，
0: 你先等会儿
1: 啊。
0: 你昨天洗奶瓶了吧？是给和和加奶粉了吗？
1: 一诺，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在没有经过你同意之前，我是不会给和和喂奶粉的。我昨天是冲奶粉了，但是我就是为了让和和睡得安稳些。不是老说那小孩奶睡，其实是一个道理的。和和有的时候睡得不安稳，我就让他闻闻那奶粉味儿，这样他就觉得你在他身边就会有安全感。哎呀，一诺，其实混合喂养也没有什么不好，你不要被网上那些言论所影响了。
0: 金姐，我知道网上的言论不能全信，我呢是个老师，那些学生家长们不会蒙我，所以我从生孩子之前我就想好了，我一定要纯母乳喂我的小孩到一周岁，可以吧？
1: 行，我没问题啊，肯定没问题，我听你的。
0: 好，那一会儿你就把你的被子和枕头拿到主卧来吧。另外辛苦一下，你把这个次卧的床稍微铺一下，等肖璐回来让她睡着。
1: 不辛苦。你饿不饿？你要饿我就给你做个醪糟鸡蛋。
0: 不饿，不吃了。

0: 谁说我没意见了？我有。我说早上你不让我跟你一起跟静姐聊呢，
1: 你好歹你做决定前你跟我商量一下。
2: 哎呦，好好老公，那这不是我一时权宜之计吗？那他在我旁边，我不是能看着他吗？
0: 这不是不行，对吧？但你让我临时，你让我去卧睡，你是不是得提前跟我商量一下？
2: 是，我现在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正在跟你商量呀。
0: 你这是商量吗？你这直接通知我呢。
1: 我这等于被你
0: 直接打入冷宫了。
2: 那是你自己说的，你晚上进来出去的静姐老开门关门的，你睡不好，这怎么叫打入冷宫呢？你要你晚上你能去客户看着他们，你看着他你就不用去。
0: 我一男的，我一大晚上盯着月嫂，你觉得这合适吗？
2: 那不就结了吗？哎呀，老公，感谢你为我们家做出的卓越的贡献啊！我抽空给你画个奖状，好不好？
0: 好吧，好吧，啊，你高兴就好。我现在忙着去做搭建了啊，挂了。
2: 哎，喂。

0: 有的孩子退得快，有的孩子退得慢，这只要他精神头好，能吃能睡的就没事儿。
1: 你看他难受的，这哪有精神头啊？
0: 哎呀，我们月嫂中心经常有讲座，而且我们月嫂之间也有交流，有的孩子差不多得40多天才能退干净。
1: 我给小鲁打电话，你们俩现在就带他去趟医院，去查一下这黄疸值。
0: 没事儿，不用吧？
1: 用。
2: 何爸，你回来了，我刚给你泡了杯绿茶，
1: 就快别看了，赶紧去吧，你不用往里进了，赶紧去吧，现在就走吧。
3: 哎呀，喝口水就走。
1: 你快点吧，这都着急去医院的事，你说你。
3: 哎，不喝了。哎呀，老婆，你别太紧张，这不挺好的吗？你看不感冒不发烧的，去了挂什么科啊？你说
1: 我哪知道挂什么？你去了才知道。要不我去吗？
2: 走，
3: 行行，咱们去，去买个安心，去买个安心。你就别去了，
2: 你就别去了呀！你这坐月子出去再受风。我跟他爸问一下就行了。
3: 你放心吧，我跟静静也不是小孩了，找不着我们就问一下。
1: 也别抱了，你快上边去。
2: 来，我来。好。哎呀，乖乖，哎，
1: 慢点啊！
2: 给他戴上
1: 帽子，我去拿。
3: 抱着去吧。
2: 啊，
1: 哎，快去。
3: 好了，
2: 好了，好。
1: 到那儿给我打电话啊。
3: 好。
1: 慢点啊，姐。
2: 哎。
3: 行，你找康少，康少说。
4: 那个胡元博，
3: 我在外面呢，啊。
4: 刘伟彤，
3: 我不跟你说了啊。
4: 刘伟彤的家长，
3: 行，我回头再说啊，不跟你说了。
4: 邢应宁，肖和，
3: 肖和，
5: 邢应宁的，
4: 肖和。
3: 啊，这个说。
4: 那个孙云熙的家长，
3: 你好，这有什么问题吗？
4: 皮测胆固素18，总胆固素都280多了，得赶紧住院照蓝光了。
6: 副测
3: 什么蓝光？
4: 你拿着单子去找医生，医生会告诉你啊。
3: 谢谢啊。
0: 180多，
4: 对，你这有点偏高，你也得。
3: 说什么素太高。
0: 总胆固素。
3: 来，我来。
0: 你这怎么这么高？
4: 医生干嘛？就
0: 孩子，我觉得精神挺好的。
1: 哎呦，你可，哎，
7: 一诺。
1: 妈，你怎么来了？
7: 我上早市买菜去，我看这菜挺新鲜的，我说多买点，顺便给你送来，别跟人站，这是风口，里边站。阿姨，来接上。
1: 阿姨带何何去医院了。
7: 何何怎么了？
1: 浑身黄，说是黄疸，谁知道？不知道检查怎么样，修了没回来，说马上回来了。快，哎，人呢？怎么你一个人？何何呢？
8: 这句话，本来都已经好了，现在又住进来了。
9: 是啊，真是受罪。我都告诉他是母乳性黄疸了，他还偏不信。别说了。
1: 一开始我就说去测黄疸值，他非说不用，说他带过几个孩子，带成这样。
3: 不是你别着急，那医生说了，这在新生儿当中挺正常的，估计照几天蓝光就好了。
1: 你就自己回来，把他一个人扔在那儿。
3: 我那住院手续都办好了，何何都住进去了。我这不回来拿点衣服，还有尿不湿什么给他送过去。你就别折腾了，就算你去也不让家长陪护。我赶紧送过去，我就回来了，行不行？哎呀，你这还没出月子呢，你就别折腾了。
7: 我早就说我来，你非得弄个月嫂，还挺贵。你到最后来，这一个孩子都看不好。
3: 不是妈，都这时候，你别再给我添堵了。你说这还有啥用啊？
7: 我不是说给你添堵，我就说你们得长点教训，你知道吗？你
3: 慢
7: 点，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一诺，你别着急，一诺，
8: 在哪？
3: 这边。
8: 你
3: 慢点。
8: 静静，
9: 你怎么
8: 在哪呢？
9: 在那。
8: 啊，何何爸爸，我手累，上午一直没上厕所。
3: 啊，你去吧。
1: 哎，奶奶在哪呢？老公，
8: 帮我
1: 看。老公在哪？哪个市？
3: 我也不知道啊。
1: 你不是你位置在哪？你不知道吗？
3: 人不让进。
1: 哎呦
3: 妈，哪个呀？
8: 我看看，
1: 哎呦，护士，娘娘，我问一下你，哎，我们是这儿的家长，那里边小孩家长，能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吗？
10: 所有蓝光治疗的孩子统一管理，你们把奶粉啊、尿不湿啊送到护士站，写上编号。
3: 好，
10: 上午11点是统一探视时间，每天一次。
1: 你们那么多小孩，你们也照顾不过来呀？不是，我的意思是，有没有那种家长能在旁边？
10: 没有。
3: 妈，找着了吗？
1: 哪个是啊？妈，
8: 就那个第二个，那也有点像。
1: 那
3: 不是到底哪个呀？妈，长得都一个样。

0: 什么叫长得都一样，自己小孩认不出来？给你教的，到底哪个嘛？我也没认出来。我这不在认呢吗？那个第一个肯定不是，那个头发不是，后面还有吗？还有脸什么的，那是吗？
1: 是两个吗？
0: 后面那组，你及时搞定。
1: 你瞧，你起来，你能看出来啥？那脚不丫子像消路？脚哪能看出来呀？妈，你别捣乱了。
0: 开毒。
1: 就是从妈妈肚子里带出来的，要我医着我说都不用住院。您这张阿姨那孙女，人家就也是这个，人后来喝了点那个四磨汤，哎，就好了，人现在白白胖胖的，回头我问问那药去。
2: 你听医生还听你的吗？你就别瞎支招了。
1: 你们俩呀，就是不听我的。哎，这小金现在没在，哎，等他回来，你看受不受点走。
2: 孩子看不好还那么贵，他走了，你看孩子，那一诺还没出月子呢。
3: 我看怎么了？多大点事儿啊！你跟肖旭不是我一人带大的，我比他经验少啊。
2: 行了，咱们回家再说啊，回家再说。
3: 这是没这哭没事吗？这。
2: 不是老婆，你别自己吓唬自己。我问医生了，等明天做个检查，没什么事儿，两三天就出院了。哎呦，都送到护士站了。
3: 而且医生也说，就这个在新生儿当中啊，挺常见的，不是什么大毛病，就别担心了。
4: 月科里不能哭啊！是啊，对，别这样，不能哭，
2: 不能哭啊！
3: 喝吧。
2: 怎么了？
3: 伊诺让送到护士站的母乳，人家不让留。为什么？
2: 本身得的就是母乳性黄疸，就是母乳里边的一种酶产生的。他现在就应该喂奶粉，我都跟他说过，还非得要喂母乳，那喂母乳不就越来越严重吗？所以我们就得退了。哎，啊，先别跟一诺说了，老婆。嗯。
5: 咱们先回家好吗？你这还在月子里呢，你在这待着也见不着孩子。咱们先回家啊！明天一大早我就跟静姐过来，好吗？明天我也来。
2: 行，明天咱们一块儿来。
5: 但是为什么呢？他这黄疸值为什么会那么高？我就真是没想明白。你之前带那么多孩子，静姐。
6: 都这样吗？你有这种经验吗？没遇到过，都挺好的。之前我就说就应该早点来医院，我就觉得奇怪，你还不相信我？你是不是应该早点去？早点去也不至于这么高。
5: 所以说你们月子中心那些也不完全对，教的那些对吧？你这经验我觉得也没什么用，还是得靠我们这些当妈的在这做判断。
6: 哎呀，一诺你。
5: 你不能这么说呀，这个黄疸呐，它多吃才能够多拉。你说你母乳分泌的这么少，那孩子都不够吃，吃的少它就排不了，那排泄少，那黄疸自然它就退得慢。
6: 你没有凭证，你不能在这瞎说的呀。我没瞎说呀。
5: 静姐，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早就惦记着给何何加奶粉啊？你晚上一个劲儿动员我，让我少喂几次，少喂几次，你这样让他睡整觉，你好休息呗，你就是这个意思吗？哎哎。
2: 哎，何何，爸，你听听，他怎么这样看我呀？咱们这不是分析原因吗？分析然后找出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孩子黄疸高，你也不能赖我呀。他这样的我也很着急呀。
7: 是，静姐也很着急的。
2: 诺，大家都冷静一点，好吧？那医生也说了，那孩子黄疸值高，很多种原因呢，那有可能是这个母乳性黄疸呢。
7: 你什么意思？
2: 就我母乳有问题呗？
7: 不是，
2: 我母乳是因为我和赵兰光呗，
7: 是吗？
2: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老婆。我的母乳要是有问题，我就喂不了何何兰老公。
7: 老婆，你别着急，你真的，不是你说那个赵兰光那么多孩子呢，那黄疸值都高，医生也说了，这都不是什么大事儿。
2: 什么叫不是大问题啊？什么问题是大问题啊？黄疸这种问题，小的话肝功能就受损。 重的话就有生命危险，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事儿吗？你，懂什么呀你？
7: 哎呀，我还不让你说呢，我怎么给说出来？哎呀。
0: 喝喝吧。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2: 是。
0: 我就是在替一诺想办法。我理解一诺，新手妈妈一般都挺焦虑的。可他这人，他真的太不相信人了。他上次他还问我是不是给和和喂奶粉了，我就是让和和闻着那奶粉味儿睡觉，他就能睡得踏实。我，你说他也不相信我。
2: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也知道，那一诺就是太紧张了。毕竟是心疼孩子，你就体谅体谅吧。
0: 好，我体谅体谅的。我刚才看你吃饭也没吃多少，我再去给你做个小炒肉。
2: 哎，不用不用，我也吃不下了。
0: 没有，
2: 真的不用。
0: 没有几分钟就得，我几分钟就做好了。

0: 喂，张姐。哎，你好，你好。哎呀，别提了，我看的这家孩子住院了。哎呦，我以后可有泪受了。
1: 萧何，
2: 哎，这儿
3: 在在。哎，
1: 14号啊，好，5分钟探视时间。
2: 5分钟啊？
1: 这医院规定的。
2: 不是你多待会儿，多让我们待一会儿吧。
3: 这多给点时间。
1: 对不起啊，这不行。你说这么多孩子呢，啊，你多几分钟，他多几分钟，会影响其他家长。
2: 你听我说，5分钟太短了，我
1: 赶紧进去吧。你再多说几句啊，就只剩4分钟。
3: 好好好好好，
1: 快快快！哎，先把衣服换了啊，换衣服啊。
2: 在哪？
1: 啊，前面那个坐着。
2: 何何，何何，妈妈在这儿。何何，
3: 不哭了，不哭了。
2: 你看多难受，你看他多难受。你在这，肯定
3: 戴着眼罩呢，他也看不见你。
2: 不怕，何何，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啊！
3: 这都哭着呢，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啊？
2: 你快去问问医生，能不能回家？不能换，我们去单间，不在这儿，快点！
3: 行，我去问医生。
2: 我们去单间。何何，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怎么说？怎么说？大夫怎么说？
3: 没有单独病房。
2: 你怎么没有这么大个医院没有个病房？
3: 人医生说了，新生儿嘛，年龄太小了，怕那个抵抗力太低，交叉感染，所以不让大人陪护。
2: 那就这么就躺在这一排，跟鱼似的在这摆。
3: 这不也为了孩子健康着想吗？那医生说了，说今天那检查结果出来了，那什么什么值都下来了。
2: 什么值？人怎么说的？你怎么听的？
3: 总胆红素，
2: 这都192，
3: 说明天再看看。
2: 怎么控制？这这么高？你回家吧，我在这看着，我在这守着，走吧你。
3: 不行不行，你得回家，你还在月子里呢。这等个两三天何出院，你24小时报他，我都不拦着你。
2: 那两三天，这都70多个钟头，他一个人躺在那，你说能不害怕吗？他那么小，老公啊。
3: 两三天出院了，2-3天出院。
4: 嗨，
5: 欢迎光临。
4: 关你个头！
5: 哟，这贵人踏贱地，蓬荜生辉呀。
4: 你想绝育是不是？
5: 你这张嘴啊，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哪路神仙最后把你给收了啊。
4: 怎么是别人把我收了？怎么不是我哪天把哪个高富帅给收了？我告诉你啊，我就是那种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专治各种男神。
5: 你呀，是专治各种男神经。
4: 谢天华，找死吧你吗？
5: 我君子动口不动手。
4: 你有这闲工夫碎嘴的，你赶紧找个女的把你童男之身破了吧。
6: 雷文姐，你怎么知道我们老板是童男子啊？
4: 他什么我不知道，他头围腰围胸围我都知道呢。他第一次跟谁打啵儿我都知道。
5: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给我打住。

0: 不是，妈，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啊？
1: 我没敲门吗？我下回注意，母肥儿才壮。你知道吗？你一看你就是这怀孕的时候，这不吃那不吃。我既然在这儿，我不会在吃上让你们受委屈。其实我都知道你们这年轻人想什么，漂亮还胖，减肥。所以何不还体质差吗？吃肥了再减。你当妈妈了，替孩子着想。干嘛呀？
0: 我妈，你怎么又不敲门啊？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是最常见的蔬菜作物，维生素 C 含量居蔬菜之首，超过苹果20倍。它有着最多变的外表，类胡萝卜素合成与代谢的差异，造就了其绚烂的颜色与庞大的家族谱系。它的细胞中富含一种含有香草酰胺的生物碱，能激活人的痛觉神经。400多年前，它从美洲跋涉而来，在中华大地开枝散叶。它是辣椒，是餐桌上刺激食欲的绝佳选择，更是农产品应用于工业的全能选手。中国的辣椒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一，年产量

0: 占全球一半，超过700亿元的年产值，让它稳坐中国最大蔬菜产业的宝座。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0: 他第一次跟谁打啵儿我都知道。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给我打住，你厉害行吗？说吧，什么事儿？
0: 送财女神给你送买卖来了。你看，下周三一个公司领餐会，说是迎接空降的新老板，但没权说要这种花艺风格。
1: 这个设计风格和你酒吧一点都不搭呀。
0: 你管的呢，他点名要这个，你完成收钱不就好了吗？
1: 那不行，这种东西谁都能做，不用找我。他要是相信我呢，我全给他搭配好了；他要是不相信我，你让他找别人去吧。啊，
0: 哎呀，老谢，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这么二呢？就你这小破门脸，你还跟我谈审美？有钱不赚往外推，疯了吧你？
1: 哎呦，我呀，还就喜欢我这小门脸。你干什么呢？别人会做生意。
0: 哎，哎，香露，哎，说怎么了？有空啊？住院了？严重吗？啊，行，那我现在过来啊。
1: 怎么了？
0: 肖露说何乐住院了，一诺现在心情特别不好，让我去家里陪陪他。
1: 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住院啊？
0: 还不知道，走了。
1: 哎，等等，等一下啊，跟一诺说，在家里千万别摆鲜花，你把这个带给他，这是我昨天做好的，你看。小孩都喜欢这种鲜艳的好看的东西啊。
0: 手挺巧啊。什么意思呀？一诺是你女神，我难道是个女神经啊？怎么没我的份儿啊？
1: 哎呦，等等，你走吧走吧走吧，回头我给你店里送几份，快快快去。
0: 说好了记得送啊，
1: 别耽误我做生意。
2: 这不是浪费钱吗？
3: 多可爱啊，多好看啊，留着以后玩呗。
2: 得多以后啊，
3: 孩子长得快，
2: 说的像你养过似的。
3: 俗话说的嘛，孩子都是见风长。我楼下一小孩啊，我前天见他一米二，后天见他就一米五了。
2: 真能扯。

0: 我们真的。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家那阿姨呢？
1: 昨天说了他两句不出屋了。
0: 他怎么了？
1: 他偷着给呵呵喝奶粉，骗我说要闻闻味儿。你看啥他又不出来，他就是想让他赶紧喝上奶粉，这样作息规律他就不累吗？说黄疸是母乳性黄疸，我造成的，把我给气的。
0: 你找了个什么人呢？这是。
1: 我跟你说，要不是我现在还没恢复好，没什么劲儿，我真自己带了。你说这，顶名来了个人，我还得看着他，我这提心吊胆的，我上死活
0: 了。哎呦，不是的，姐，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了。实在不行，你让你妈过来呗。
1: 我妈还有两年就退休了，我因为这个事扯到后腿，那一辈子白干了，那退休金少不少。我先让肖露水克我，直接。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
0: 不是，你让肖露水克我。这长期下去不行嘛？
1: 不行也得行，那他肯定得睡克我。
0: 你要不然你让肖露妈妈过来搭把手呗。
1: 他比你还不靠谱，他过来待两天，自己超市回来给我孩子弄丢了，我信得着他吗？
0: 不是，他也不至于吧？
1: 真的，他还打麻将呢，他必须得每天打麻将。打麻将你得点根烟吧？哎，你打着麻将点根烟，你给我带着孩子啊，我家和和在烟雾缭绕的麻将桌上长大，那能行吗？我肯定不愿意的呀。
0: 哎呦，不是妈妈，我真的觉得你现在太紧张了。
1: 真的不是我紧张，就
0: 你真的太紧张了。你知道肖露怎么说吗？肖露跟我说了啊，她真的怕你得产后抑郁症了，所以今天千叮咛万嘱咐，我要过来陪陪你，也陪你聊聊天儿。
1: 算他整个戏，我现在就抑郁，我现在可抑郁了。我跟你说，我现在都，哎呀，我真觉得活不起了。我到医院。呵呵，你说到现在都没回来，我这坐着，你今天来我现在能坐住？你以为我能坐住呢？我一看都在那小校里烤着呢，你说哪个当妈的能愿意戴个小眼罩哭脸没人抱他？我本来有这么些奶我都冻起来，那护士给他定时定点喂的那不知道是些什么呀。
0: 哎，不行不行不行，
1: 你没当妈你不知道。
0: 那怪得了谁？你当时自己要养，你说我为母则刚，我厉害的不得了，都是你自己说的。
1: 我跟你说，我没想到，我不知道生完小孩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呀。
0: 那是啊，你当时要生啊，是不是？我跟你说过没？我跟你说过有多辛苦吧？我听我妈说，我全告诉你了。那你但是，哎呀，大姐，你要实在难过，你就自己擦了，我看你哭，我受不了。
1: 我不是要哭给你看，那就是很难嘛。那谁能想到这样吗？
0: 那这样好不好？
1: 我能指望谁？你说我能指望谁？谁也指望不上。那个得看着，那个又天天啥也不管。
0: 哎呦，怎么还哭呢？走走走，
1: 我看我这眼睛早晚就瞎了，肯定得瞎。
0: 你再说一遍，
1: 收。
0: 不是，快听见没有？

静姐，姐，姐。

0: 走了也好，正好妈也觉得带孩子不用心。
1: 你越做的孩子长病，越早跑，没人管。
0: 哎，这你不还有我呢吗？啊，没事，我今天晚上搬回卧室跟你睡，我照顾你。
1: 别搬了，你就在那儿，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找个新月嫂补位。
0: 行，都听你的，好吧？你饿不饿呀？给弄点吃的吧。
1: 不吃，没胃口。
0: 我给你做你最爱吃那个西红柿鸡蛋面啊。
1: 我这茶几上。

0: 没放盐，没味儿。
1: 哎呀，忘放盐了，我给你加点。
0: 哎，不用了，能指上谁哟？
1: 你别这么说行吗？我也累了一天了。

0: 怎么了？呛着了？
1: 上厕所。
0: 要我叫个外卖吧，给你。
1: 不用了，晚上也不饿。

0: 做好思想准备了吗？啊，啊，咱运气好啊，什么也挡不住。给马，给马，老朱给马。拿来，拿来。
1: 哎呀，这么好的手气，高姐，今天晚上这么好的手气，换个位置，换个位置。
0: 换位置也没用，这个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
2: 啊！啊，你在哪儿呢？你这又出去打麻将去了？
0: 谁跟你说打麻将？谁跟你说的啊？你干嘛？肖洛，
2: 你在家？
0: 也是啊，我其实我刚醒，就是这嗓子有点发紧。我说睡个回笼觉，你说你这电话你给我打了，你给我吵醒了，怎么睡啊？
3: 妈，我现在在家呢。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快点！成，那我上去啊，见面说。老周，不行，我打不了了，我儿子给我打电话了。
4: 赢了就走啊？
0: 哪天我请你吃饭？
1: 高姐玩两把吧，还玩两把了，还玩两把，今天晚上。
0: 别着急，等我有时间，我接着赢你们。我不去。我现在事儿多着，我忙着呢。我
3: 不是妈，你每天除了你打麻将，你有什么正事儿啊？
0: 我现在我晨练，我书法，后天我们那个广场舞彩排呢，还。
3: 行，妈，你要这样就没意思了啊！你说你除了打麻将，你哪个兴趣爱好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再说了，我之前不让你带，我是怕把你累着吗？
0: 好，现在不怕把我累着啊？
3: 不是妈，你要这样你
0: 哪样啊？我不去就是不去，哼。
3: 行了，妈，你不去就不去吧。哎呀，我就跟你耗不起了。我昨天晚上就睡三个小时，我现在脑袋嗡嗡的呢。你看，我一大早跑家政公司去了，说那月嫂半个月才能到了。行，就半个月吧，忍一忍，熬吧。那妈，你赶紧睡去吧，熬了一宿了。
0: 我呀，你这不睡觉，那不是你有事儿你商量是吧？那我也得安排安排，我考虑考虑。
3: 妈，你甭安排，你甭考虑了，你赶紧去吧，你去了我就能干正事儿了。还有，妈，就那个一诺现在那伤口不还没恢复好吗？就情绪有点不稳定，他有什么做的不周到的地方，你甭跟他一般计较啊。
0: 啰嗦，是不是？你有正事儿你就忙去嘛，你跟这啰嗦我可就改主意。
3: 行，我走了妈，那我走了啊，你赶紧睡一觉啊，妈，走了。
0: 我就跟你说过，你没有我，你就再去吧，你快去吧。现在你知道我有多重要？哼，离了老娘你根本都不行。哎，小雪，起来没有啊？快起来，小雪！哎，
5: 干嘛呀？
0: 快来，好孩子，
5: 早上呢？
0: 快点，你把这给我拿下来，我够不着，快点。
5: 拿什么？
0: 快点，这上面这个。
5: 你拿它干嘛？

0: 哎，我说什么来的？我有多重要？你现在知道我有多重要了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1: 这大早上说什么疯话？我根本就听不明白我。
0: 哎，听不明白？你哥现在是明白了，啊？原来不听我的，我说给带和和，他不让，啊，非要找那一个那么贵的月嫂。现在求着我去给他带和和。
1: 您等会儿，你什么意思呀？啊？你是把我给撇了，给他俩看孩子去吧？那我怎么办？
0: 你应该高兴啊，啊？我给你自由，我让你放飞。
1: 我高兴什么？我自由，我不要自由，我吃什么呀？我
0: 一会儿给你做啊，肉，啊，鱼，饭，我再给你炖一锅鸡汤，够你吃一。
1: 我不要，不要，我不要，我要关老娘，你不许出山，不许出山，
0: 你这听话啊？
1: 不，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你不许走。
0: 这会儿知道你妈有多重要了啊！这会儿你知道我有多重要，你听话不听话你？
2: 哎，来了，谁呀？谁呀？哎呦，妈，你怎么来了？
0: 哎呦，
2: 你没提前打个电话？
0: 哎，没事，别在门口站着，这是风口。
2: 我帮你。
0: 没事，不用。
2: 不是，等会儿，
0: 我行。我行。
2: 我帮。
0: 这是风口，我来。
2: 没事。
0: 哎呀，
2: 我挂。
0: 不是，哎，小鲁跟我说怎么着，阿姨跑了，啊？
2: 哦，
0: 你这月嫂，你要想让她到位，也不可能那么快，是吧？哎呀，哎呦，
2: 妈，你。哎呦，您算了，您穿那个吧，反正也不干净这地。
0: 呀，
2: 先歇会儿嘛。
0: 你这吃什么呢？
2: 叫一个外卖。
0: 月子怎么能吃这个呢？这坐月子里怎么能指哪能吃这个呀？你这怎么能让人放心啊？这阿姨跑了，这屋里检查没检查呀？我到时候她顺走点东西，你都不知道。
2: 不至于，没顾上呢，不至于，不会的。啊、你快坐歇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吗？
0: 我不要，我没事，我不渴。啊，倒一杯也成。哎呀，岁数不饶人。哎呀，背点东西我这是。
2: 你就给肖路打电话，要拿什么？你让他开车去拿嘛。这什么呀，妈？
0: 来，一诺。肖路肖旭小时候用过的。你别看这颜色。晒过、晾过、烫过，
2: 还有啊，
0: 有。你闻呢？
2: 我闻见了。
0: 要都说呢，这小孩啊，穿白加衣，吃白加饭，好养活。
2: 喝水吧。
0: 哎，你把水给我。

0: 妈睡了。对不起啊，老婆，我妈昨晚打了一宿麻将，我跟她说找不着月嫂，估计她白天没睡，时间就过来了。
1: 来什么提前告诉我一声？
0: 那月嫂重新说了，你合适那月嫂得半个月才到呢，我怕我跟你说你又焦虑。再说了，那何何要出院了，一直还没恢复好呢，那总得有人照顾你们呀。

0: 这不我和小旭小时候穿的衣服吗？这多少年了，这破照我妈还不扔呢。
1: 让让何哥穿。
0: 啊？不会吧？估计我妈是觉得现在那新衣服，又是甲醛呢，又是什么颜料什么的，穿着不安全。这这旧衣服穿上，不安心吗？
1: 人家专家都说了，婴幼儿时期对将来性格形成特别重要。何哥女孩，我怎么可能让穿这个？肯定不能穿。
0: 好，那就不穿不穿。那穿不穿不你说的算啊。他老婆咱也不能总听那专家的。那我小时候也没专家，我长这么大，我这不也挺健康的吗？
1: 你觉得咱妈适合带孩子？
0: 怎么不适合了？我妈要不适合，我跟肖旭怎么长这么大的？
1: 我知道你为我跟何何好，叫都叫来了，我也不说什么，就这样。
0: 我妈是不太靠谱，但我不怕你一个人扛不住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0: 喂，怎么了？我刚回家呢，项目书不是做好了吗？你就按那个执行，不写清清楚楚的吗？不是，我怎么还非得我回趟公司呢？
1: 哎，尿不湿收到了吗？
2: 哎呦，你记得呀？你不是晕傻了吧？你怎么地址还能填错啊？
1: 没填错，就是给你寄的。
2: 你寄我这干嘛呀？
3: 简单说吧，我婆婆来了，在这住
1: 了。哎呀，把肖露和肖旭小时候那用的尿片全拿来了，说要给何何用。
3: 怎么了？
2: 这也太夸张了吧？
1: 对呗，那我能让他用吗？一会儿你就说你就当不知道，拿着我给你寄的那些尿不湿来，就说你是何何的干妈，以后所有的尿不湿你都包圆了，听明白了吗？
2: 哎呀，你搞这么复杂干嘛？你直接跟他说何何穿不了不得了吗？搞得跟特务似的。
1: 我婆婆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啊？那没用啊。
2: 那这招能行啊？
3: 这招肯定有用。
1: 他那么爱占小便宜，一听尿不湿又不是他花钱买的，他肯定愿意。一高兴他就不给他尿片使了呗。
2: 王一诺，我说什么来着？
4: 别嘀咕婆媳关系。
2: 这家好，哎，人民教师那点智慧全用在这上边了啊！
1: 快点的吧，拿着尿不湿赶紧来啊！啊，嗓子都哑了，是真上火。拜拜。
5: 哎，
2: 常来啊！
5: 好嘞。
2: 哎呦，哎，行啊，老肖，还给我带生意，够意思。
0: 哎呀，哪儿招待不如招待啊，肥水不流外人田。
2: 月嫂找怎么样了？哎，
0: 别提了。
2: 不过你家之前的月嫂呀，心理素质可真够差，说两句就跑。
0: 也不能全怪人家。你不觉得有时候一诺有点过分紧张了吗？
2: 他多紧张都正常啊，孩子从他肚子里出来到多大岁啊，他多紧张都正常，好吧？
0: 是正常正常。我就觉得吧，哎，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这日子过得鸡飞狗跳的。
2: 肖露，这才几天啊就不耐烦了？
0: 哎，我可没不耐烦啊，你别把坑让往里跳。我就是觉得，哎，都不容易，互相体谅体谅嘛。
2: 是啊，那你也体谅体谅一诺呀，他容易吗？他

0: 怎么了？
1: 我心慌，我现在一想到和哥自己在医院，我心慌的不行。
0: 你明天不就回来了吗？
1: 我现在一闭眼就躺在那儿哭。
0: 老婆，你别这么神经质好不好？那医院那么多孩子呢。再说了，这和哥明天不就回来了吗？啊？网上不都说了，就说小孩小时候多哭点，对肺活量有好处。
1: 你说的这是人话呀？你是这么当爹呀？哎
0: 呀，行行，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前面说的都错了啊！赶紧睡觉吧，啊！赶紧睡觉，我哄你睡觉。不是妈，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2: 我没敲门吗？我下回注意。我听你们这有说话声，我说我把这汤给一诺，让他喝点尝尝。
0: 你没事总听我们说话干嘛呀？
2: 我这熬了一宿的猪手汤，你多少你尝尝，喝点。
1: 我刷牙了吗？
2: 你看你瘦的呀，你不吃不喝，那孩子体质能好吗？我当年我坐月子那会儿，我一天我得吃六顿。
1: 不是，人家月嫂说了吗？这这么油这么大的，对母乳不好。
2: 你听月嫂的。你不听他瞎安排，他现在这是何和现在能住院吗？猪手汤哦，这是下奶最好的汤哦。
1: 不是，
2: 你不是你这几天你喂何和了吗？明儿孩子出院了，你万一回奶了，这不更麻烦吗？
1: 妈，我整个孕期一天就吃三顿饭，你不用想着给我加餐，我吃不下去，吃不了。
2: 母肥儿才壮。你知道吗？你一看你就是就怀孕的时候，这不吃那不吃。我既然在这儿，我不会再吃让你们受委屈。其实我都知道你们现在年轻人想什么：漂亮、怕胖、减肥。所以何哥才体质差吗？吃肥了再减。你当妈妈了，替孩子着想。啊、那我不说了，不说了，我不说了。
0: 喂，还行，真的，你尝尝。喝了下奶，妈熬了一晚上了，尝尝。好，
2: 这就对了，孩子，怎么了？
1: 没事，妈，你回去睡吧，我没事，我去刷个牙。
2: 一天不刷牙没事儿。哎呀，我们坐月子那会儿不让刷牙也不让洗澡。当然你们现在了，你们都讲究这个科学坐月子，可是这老祖先留下的这个习惯，它不见得不比。
0: 妈，你赶紧回去睡吧啊，辛苦你了，我也去刷个牙。
2: 好歹是喝了，爱刷刷去吧。现在这年轻人事儿太多。
3: 来，您慢点啊！哎呀，头拖住了。
2: 嗯，好。
3: 回家之后好好观察啊，如果感觉有反复，要及时来医院复诊。啊，记住了啊，妈妈要忌口，不要吃红色和黄色的食物，避免甲型黄疸啊。
0: 那好了，谢谢您啊。
3: 哎，没事儿。
0: 走吧。
2: 什么红的白的，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这多影响我做菜的想象力。
0: 行了，妈，就您那厨艺，就老老实实做都不见得能吃呢。你别操那没用的心了，
1: 老公，我觉得和我从医院回来都跟我不亲了。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他从医院回来都跟我不亲了。
0: 老婆，你现在是不是有点魔怔了？和才多大呀，哪懂这些？我倒觉得和和回来你跟我不亲了。
1: 人家专家说了，三岁之前任何不愉快都会对一生造成阴影。你看他这手上的青，这都打针打的。
0: 咱们家和和福大命大啊，经历过这次这么一事儿啊，咱孩子一辈子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放心吧。
1: 我现在一想到他在医院遭那个罪，我心里都不得劲儿。妈妈一直不会离开你的啊。哎
0: 呀，爸爸也永远不会离开你和妈妈的啊。
1: 行了吧你，上回还说哭两声是增加肺活量，上一边去吧。
0: 你这怎么这是积这么长时间这话嗯。来
1: 干什么呀你。 哎呀，起来，干嘛呀？
0: 我妈，你怎么又不敲门啊？
2: 我没敲门吗？我下回注意。那什么，你俩继续。
1: 不是妈，这什么？
2: 我是这样哈，这个肖璐啊，她白天她上班，她晚上挺辛苦的，是吧？那个，你睡我那屋去，我睡这儿，我打个地铺都成，我照顾你们娘俩。
0: 不是，
2: 好吧，
0: 妈，刚一诺还说了，就是你白天也做饭啊，还得带孩子，太辛苦了。以后晚上我们两个就尽量自力更生了，让您睡个安稳觉。
2: 到我这岁数，本来就觉少，我少睡点没关系的。主要是你们年轻人，你们要睡不好觉，你们第二天工作哪有精神呢？那什么，我睡这儿。
1: 不是，妈，你这白天你带孩子都很辛苦了，你就晚上好好睡一觉嘛。肖璐不是在这吗？让肖璐弄。
0: 对，我在呢，妈，我在这儿呢，放心吧。
1: 我歇会儿，歇会儿。
2: 我打个地铺。
0: 你睡吧。
2: 我不上你们这。
0: 我明天早晨还要去市场买菜呢，啊，快去吧，快去吧，放心吧，有我在。
1: 他又不敲门，这都几回了。
0: 哎呀，行了行了，再给他两天习惯习惯。啊！再说了，现在怎么连我亲都不让亲一下？
1: 这天天这么多糟心事，亲什么亲啊，老师？
0: 不是你别生气啊，我跟你开玩笑呢嘛。行，不亲不亲啊，回头我明天跟妈再说说，不会再发生了。
1: 这都说了好几回了，你敲个门又没有那么难。
0: 我跟他说，我跟他说啊，别生气了，我睡吧啊，趁这机会睡，一会儿他又醒了啊，睡吧睡吧。

0: 粉色的那个，把拿个爬起来。
1: 哪件啊？都哪来了？粉色的嘛。
0: 哎呀，真的是。
1: 哎呀，老婆辛苦了啊！一会儿再叫我有什么事儿。
0: 今天谁说照顾我照顾我？马上换，看见了，好了，来，妈妈看看。

1: 哎呀妈呀，小兔崽子！哎呀妈呀，你吓死我！你要，
2: 妈，这才几点啊？你是生怕我们睡踏实了？
1: 吵你们了！
2: 你这菜刀声惊天地泣鬼神的，我想不醒都难。
1: 我说给一暖炖锅鸡汤，成了成了，待会儿再说吧，等你们睡醒了我再弄。
2: 不是大清早的就算你要剁骨头，你也别把我们卧室门给打开呀！
1: 好心当立竿见影是吧？你那屋里那这关着门关了一宿了，空气能好啊？
2: 你怎么还在家里抽上烟了？
1: 我开着这个啊，开着你这炒菜烟，呼一下就上来，这两口烟根本不算什么。
2: 妈，你答应我了。
1: 带何何时候不抽烟？昨天不这会儿抽吗？这会儿没带何何吗？
2: 啊，这家里真的不能抽，你就算不为我着想，你为何何想一想，好不好？别抽了啊！别抽了。
1: 这有烟瘾的人吧，他不是说一下戒他就能戒了。你这，我真想抽两口，我上哪抽去？
2: 去楼道，啊，楼道。
1: 媳妇儿怕成这样，你至于吗你？我爸
2: 不也怕你吗？个小兔崽子，你说你！哎呦，何何睡了吗？
3: 睡了，刚睡，终于睡了。哎呦，
2: 来，赶紧吃饭吧。要我看不能这样啊！要我说，咱们再找个阿姨吧。
1: 不用不用，不这样下去谁都休息不好了。
3: 我一宿叫你几回呀？哪回起来了，你还休息不好了？
2: 所以我说找个阿姨，我这不也心疼你吗？
1: 那阿姨哪有自己家人上心呐？一诺，那妈妈什么地方照顾的不好是吧？不是，什么地方不好你得跟我说，你跟我说了我就照着你那要求去做。
2: 不是妈，您照顾挺好的，这不是我的意思。妈，你就别问了，这是我的主意。
1: 跟一诺一点关系都没有。哎，要不这样，我找个阿姨照顾孩子，然后你们两个看着阿姨。烧包，钱白来的。你跟肖旭，你们俩小时候可是我一个人一手给你们带大的，一个小和和怎么着还比你们两个淘气秃小子难带啊？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3: 一诺，
1: 你爱吃这个。
3: 哎呦，妈，谢谢您，您吃您的吧，您不用给我夹。
1: 不用，谢来谢去的，我这人没那么多事儿。
2: 给我吧。妈，一诺不爱吃香菜。

0: 妈妈妈，不能这么颠他，人大夫说，这么颠孩子他影响脑神经发育。
1: 别老听那些什么科学大道理，我跟你说啊，这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那才是真理呢。
0: 听大夫的行吗？你们出去拿这些东西，我都拿这密封袋给你们装好了啊，一会儿我都放这儿啊。妈，你看这都分类，纸就是纸，你看这奶瓶就是奶瓶，衣服就是衣服，这还没有细菌，这多好，你看这消毒的啊。
1: 成成，按你们习惯走。
0: 妈，一会儿您下去之后几点下去的，您就像我这么这个格式写在这儿就行了，然后拉粑粑的时间也记好啊，比在这儿。
1: 拉粑粑我回来跟你说什么就行了吗？
0: 不是，你得记上去，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们下去我又不知道几点拉的，我不知道，我就没法判断他这个作息正不正常。我放后边这儿，这儿放这儿啊。
1: 真不愧当老师的，喜欢弄这事儿。
0: 走啦，要出去。哎呦，这穿太多了，妈，这怎么又给他穿上外套了？
1: 孩子热乎，都一阵风来了，给他吹病了。
0: 孩子是最不怕冷的，人大夫都说了，孩子不怕冷，代谢的快。你捂这么多，一会儿又湿疹了，一会儿又起痱子了。行，这不要。好，咱不要这个了啊，再不要这个了。
1: 这穿的也太少了。
0: 这可以了，这正好，现在这样正好，要想而安，又饥又得寒。走吧，出发。
1: 下来了，下来了。来，啊，哎，对，哎呦，刘姐，三伯姐，哎，
2: 刘妈呢？
1: 哎，我孙女儿，哎。

0: 哎呦，等等，
1: 你妈净瞎指挥，是不是啊？哎呦，这小手冰凉，来，奶奶给穿上啊，盖上，帽子给戴上，啊，这来阵风咱也不怕。哎呦呵，哎，来了，就是啊，娘娘，来来。哎呀，就哦就哦，你盖上盖上啊，成了，哎呦，就好啊。

0: 这小裤子怎么就一个袋儿了？
1: 哎，为啥？
2: 衣服怎么样？哟，大姐，好久没看着你啊！
0: 儿媳妇生孩子哪有功夫干别的呀？哦，
2: 生男孩女孩？
0: 女孩。
2: 哎呀，女孩好啊，女孩不家啊。
3: 对，
0: 女孩贴心小棉袄啊！你瞧我那兔小子，家里家外全靠我儿媳妇一个人张罗。
2: 一万。
0: 这牌别，哎，这牌不。
4: 哎，大姐，官牌不语哦。
5: 阿姐，来，抽支烟。来，抽去。
0: 不行，那儿子不让抽，看孩子不让抽，还抽烟有味儿，嫌我有味儿。
5: 没事儿啊，这不是在户外吗？来一支，来一支。哎，这就对了，该抽抽啊。嚼口香糖，倒着转两圈就没味儿了。
6: 怎么说啊？小卖部拿一盒算我的。
0: 口香糖也没用。
5: 九条。5万。
0: 哎呦，服了
5: 那么
0: 准，
5: 服了，
0: 真是人才啊！一炮三响，哎呦喂，真没见过你这样。
4: 走吧，
0: 你的好牌打成这样，真行，你可哎呦。
5: 给。
2: 你那个输的一场。
5: 哎，小子，来，我都输一上午了。这样，你帮我来换换手，你帮我打打。赢了算咱俩的，输了算我的，行不行？
0: 哥们儿，干
5: 嘛？行，
0: 赢了也不要你的。这么着，赢一把，你帮我抄一篇笔记。
5: 抄笔记？
0: 这儿呢，嗯，这儿抄，别完全一模一样，稍微发挥一下。

0: 就你这媳妇儿，生完孩子以后看谁都跟看那个贼似的。
1: 又怎么了？
2: 老公，我跟你说呀，育儿的事儿可以商量，抽烟的事儿绝对不能纵容。
1: 咱们家现在的最高宗旨，不就一切都为了和和吗？
0: 和和是我亲孙女，我能害她吗？
3: 王小军，给你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孙女儿，我的大孙女儿，
1: 给我还让
0: 宝贝儿哦。
1: 谁家崽呀？啊，妈妈看，妈妈看看，这是谁家崽？哇，谁家崽啊？哎呦，哇，他怎么这么多汗啊？
0: 晒太阳晒得暖和。哎呦，哎呀，就爱出去玩，就爱出去玩。哎呀，上个厕所喝口水。哎呀。
2: 老板，有鲫鱼吗？
3: 没有了。哎，鲶鱼要不要喽？
2: 来一条吧，多少钱啊？多少钱一斤？
3: 最后一条了，给你便宜点了，12块钱一斤，
4: 差不多2斤了，20块钱给你了。
2: 活吗？
4: 呵，你看了，哎，活得很呢。
2: 行行行，
4: 好，我给你捐钱啊。

0: 几点了？
1: 买鱼去了。
0: 怎么了？这是
2: 装鱼的袋子破了。
0: 这不是鲫鱼，这不鲶鱼吗？
2: 是鲶鱼啊，那市场什么鱼都没了，得亏我还抢了这么一条。
0: 那让你买鲫鱼，你买鲶鱼干什么呀？
2: 不都一样吗？
0: 那鲫鱼下奶，鲶鱼下奶嘛。你以后别买了，这些事别管了，干不明白非老抢着弄。你进来，有事儿跟你说。
2: 又怎么了？
3: 不能吧？我妈答应我了呢，带孩子的时候不抽烟。
4: 那烟味我能闻差吗？我闻烟味一绝，学生抽烟我都怎么逮的？妈今天绝对是抽烟了。
5: 你看，我觉得今天给何何多加衣服了。
4: 你看这疹子都鼓起来了。我今天一回来一摸一身汗。
3: 哟，那怎么办啊？
4: 我拿了点清水冲了一下，抹了点湿疹膏，看看明天吧。老公，我跟你说呀，育儿的事儿可以商量，抽烟的事儿绝对不能纵容。
3: 哎呦，你就直接问他抽没抽烟，不就得了？一家人走什么圈子啊？
0: 我一个当儿媳妇的，我怎么问啊？哦，你别抽烟，你不会抽烟啊？你抽烟你罚站，我这么说话呀？
3: 啊，老婆，你可以柔和点问，啊，顺便也能表示一下关心，你就说。妈，你这个抽烟对身体不好，对和和也不好。
0: 上边去呗，你就想让我在妈面前当坏人呗？
3: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
0: 哎，之前咱是不是说好了？你跟我说妈答应了，说来带孩子就不抽烟。今天出去带和和遛弯，我还挺高兴。一开始，啊，闹了半天，出去半个小时，自己过烟瘾去了。
3: 哎，行行行啊，老婆，你放心，我明天我跟妈再强调一下。
0: 你这个人，我发现一遇到什么事儿，你就跟那鸵鸟似的，那头就得往沙里扎。赶紧的，
3: 困了。
0: 困什么困？你哪天不困？快点。
3: 明天吧。
0: 明天什么明天？就今天。今天的事儿今天办。

0: 门没锁。
1: 还没睡啊？
0: 进来就进来，敲个门。
1: 那该敲门也得敲门啊，回头您到那屋也得敲门啊。
0: 我知道，哎呀，就你事儿多。
1: 你这么晚了还不睡，这累一天了，你这身体受得了吗？
0: 这个我跟你说，这动作我得把它做到位，你知道吧？跳舞高兴，身体好，不得病，不连累你们，不让人讨厌。
1: 妈，你看你这话说的。

0: 谁敢讨厌你啊？啊，
1: 你长命百岁是我们的福气。哎，擦擦汗。哎，
2: 呵呵，睡了。
1: 睡了。这一诺啊，非让我过来，不知道你住的习不习惯，我过来问问你。
2: 是跟自己家一样，有什么不习惯的？
3: 不用操心，我睡哪儿都一样。
1: 那，屋里面还缺啥吗？我帮你置办置办。
2: 什么也不缺。
1: 主要是一诺也知道，你看你这么辛苦帮我们带孩子，你说这麻将也打不了了，你这受得了啊？
2: 有什么受不了的呀？打麻将我那是为了消磨时间，要先带和和嘛，你少打几圈麻将我死不了。
1: 那个又不能在屋里抽烟了，你受得了？
2: 忍着呗，谁让你娶一媳妇儿？让你娶一媳妇怕烟味呢，是不是？我实在忍不住，我上外边抽去，抽完我再进来呗。
1: 那您今儿抽了？
2: 你媳妇让你过来问我来吧？
1: 不是，我这不关心你吗？
2: 我今天带着和和出去晒太阳的时候，那楼上的老李给我一根烟。我说我都不抽烟了，他说哎呀，都这岁数了，该抽抽，该玩玩，就啪就给我点上了。我抽的时候，我还真都特意把
1: 老婆问了，妈说没抽，真的。
4: 不可能，我跟你说，他绝对抽烟了。现在已经不是抽烟问题了，现在就是撒谎问题。
1: 这怎么说话呢？什么是撒谎？
2: 我抽的时候，我还真都特意把和和推到一边去，那风就把那烟都吹到别的地方去了，没倒和和身上。
1: 妈，咱不都商量好？妈带孩子的时候不抽烟。
2: 你跟你弟打小闻我烟长大的，你们俩哪个有毛病啊？我在屋里不抽，我在外边我还不能抽一根啊？你管得也忒宽点了。
1: 那退一万步，就算我妈真抽了，她现在不承认，不也是为了不想给你添堵吗？一番好心，你别把在学校教学生那套用我妈身上行吗？不是妈，你不能总跟以前比啊。那人现在法律还规定不让在公共场所抽烟呢，对不对？咱也得做一个与时俱进的老太太。
2: 劝完了吗？
1: 说完了。
2: 成，你别哄我，你回去哄他去。
1: 我用得着哄他吗？
4: 就是言传身教，你懂不懂？现在是他在带和和，你的意思他就善意谎言呗？那和和以后长大了也跟他撒谎，说是善意谎言，那这样呗？
1: 你扯哪儿去？那和和才多大呀、啊？
4: 这事儿我真得给你掰扯掰扯。我跟你说，我忍挺长时间了，哎。每回跟你妈肖旭咱们几个去饭馆吃饭，她总是趁人家服务员不注意往回顺东西，那顺点什么啤酒杯啦、小勺啦、牙签筒啦。我跟你说这样是不对的。
1: 行了，
4: 你不是看见了吗？我每回看见我只能假装看不见，我又没法说。
1: 我知道我妈这样做确实不好，我也说了很多遍了，也不至于你这上纲上线。那不抽了啊，真的别抽了，对身体不好，抽点。
2: 行了，你去吧。扇子给我，
1: 早点睡啊。别练了啊，要出去跟你老头啊。
4: 不行，
1: 我妈一辈子苦惯了，不舍得吃不舍得穿，下馆都觉得贵，她不顺点什么她觉得亏得慌。
4: 这种事说小了叫占小便宜，说大了就要偷东西。
1: 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难听啊？
4: 老公真不是我说话难听。我前一阵看了一个新闻，一个小孩让他父母送国外去了，没两天人给遣送回来了。为什么呀？去人超市把水果给顺出来了，外国人觉得他不讲诚信，你品质有问题，人家肯定得给你遣送回来。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带他的保姆有这个毛病，那从小跟着他学，那叫耳濡目染学会了。
1: 行了，那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
4: 那和和以后也这样呗。
1: 那和和怎么能会成这样呢？
4: 因为他带和和，和和跟他学，他带和和呀。
1: 行了，本来说我妈抽不抽烟的事，怎么扯这些乱七八糟的？
4: 小茹，
5: 不准睡，这事咱可必须得掰扯清楚，你给我起来。
1: 明天早上我再起。
6: 说，
1: 怎么了？
6: 你这小脸色儿，你这最近没加班啊？你晚上干嘛去了？哦，有孩子，开销大，干私活了啊！
1: 你别提了，都快给我熬成鹰了。你说这小孩怎么就不能睡个整觉呢？
6: 你要跟我谈人生吧，我陪你聊聊。说这些，我连一点兴趣都没有。对了，我都忘了。有一个新客户找我，叫龙源食品厂。我听说明年呢，他们计划把以前的合作方换了。
1: 哎呀，为什么要换啊？

0: 估计还是钱呗，预算和预期有差距，不过这样也好，看咱们能不能乘虚而入。
1: 要我说呀，这预算啊就跟那婆媳关系一样，得哄。
0: 咋哄啊？
1: 两边都得哄，金主和手下干活的都得顺着，

0: 妈，您歇会儿吧。
1: 不累，这点活儿。你喝水吗？一诺，我给你倒一杯。
0: 我不用，我喝我自己倒，你不用管我。
1: 多擦两遍。
0: 哎，妈，您别动了，您放那儿吧，我来收，一会儿我来收。
1: 怎么了？
0: 不是，你这好不容易洗干净的，这手不干净，这不是又给弄脏，这不白洗了吗？您，我来收，
1: 我这手是干净的，我这不抹布都是新洗的，新烫过的。
0: 妈，
1: 嗯，
0: 你这肖露的衣服怎么跟和和泡一起呢？不都说了得分开吗？你看这袜子，这不能放一块儿啊。哎呦，
1: 我弄混了，
0: 我这还特意给您都贴上标，洗什么的就是洗什么的，这都每个都有，你看。
1: 一诺，你这盆你自己数数，左一盆右一盆，一盆一盆又一盆，我都分不清楚谁是谁了。
0: 不是，那你说洗大人的他就是洗大人的，对吧？那洗小孩的就是洗小孩，你混在一块儿，那小孩的抵抗力不行，那有点什么细菌不？
1: 成，我注意。但是我跟你讲哈，一诺，你看你们这儿，这洗衣服又是粉了又是水了，那个是你洗，那是你洗澡用的吗？
0: 洗澡不是在洗澡的那儿吗？它都已经放在这儿了，肯定是洗衣服的呀。
1: 它不一样吗？
0: 它不一样了吗？
1: 成，你知道吗？就我养这俩儿子，我跟你说，打小衣服一家人衣服一大盆，一块肥皂，全都洗得干干净净的，什么毛病都没有。
0: 妈，和这不是有湿疹吗？那你这么老混着洗，它湿疹什么时候能好？是不是？
1: 成。你别霍弄这水，这水凉，这点活我一人就干了。你进屋，别霍弄水，你听话。
0: 好了，千万小心加小心嘛。
1: 成，小心。
2: 嗯。养个孩子就是不应该多事。
1: 你来。是，哎，呵，这刚回来，来。
3: 什么事儿？你这神神秘秘的。
1: 就你这媳妇儿，哎，生完孩子以后，看谁都跟看那个贼似的。
3: 又怎么了？
1: 哎，弄个本儿，天天让我记，记这记那的。哎、我一把岁数了，我能记那么清楚吗？
3: 妈，那一诺不也是那个为了和健康着想吗？他也是怕有疏忽。
1: 这规矩也太多了，这个不行，那个不是的。哎，就这洗衣服，我跟你说，较了劲了。那这一下子个盆儿，我说孩子，我记不住。妈，没事儿，我都给你贴上标签了。你，
3: 咱们家现在的最高宗旨，不就一切都为了和和吗？
1: 这个没有错，和和是我亲孙女，我能害她吗？
3: 那你就听一诺安排呗。那和和也是他亲闺女，那他能害和和吗？
1: 你跟你弟弟谁带大的呀？带孩子经验多还是我带孩子经验多呀？
3: 我这累一天了都，好不好？你就回来以后这样嫁接点小事，你就别让我这给你推理断案了。你就心疼心疼你儿子吧，让我歇会儿吧。那以后这么着，好吧？你儿子你管，他的闺女他管。你觉得我这建议怎么样？
1: 你这建议就是和稀泥。
3: 那你让我怎么办？我先把一诺叫来，好吧？他不当面给你赔礼道歉，我跟他没完。
1: 哎呦，这不用那什么，我呢？我这心里不痛快，我这跟你说说，我就说完了不就没事了吗？我家和万事兴，我不会真的
3: 是
1: 较劲。
3: 还是我妈心疼我啊！你不是什么大事，别往心里去啊！
1: 我不往心里去，不会真往心里去的。不是，哎，你明天是不是休息啊？
3: 啊！
1: 你休息，我得回去一趟，我出了大半个月了。我，你弟弟，我
3: 他那么一大小伙子，有手有脚的，他还能把自己饿死啊？
1: 我不怕他饿死，我怕这小兔崽子把这家给我拆了。
4: 哎呦，你在哪？你在眼睛啊！

0: 的。
1: 来，行路，这是我带过来的茶叶，
2: 来吧，
1: 新茶，
2: 谢谢谢谢，
1: 尝尝尝尝啊。
2: 谢谢你看来这儿还让您忙活，
0: 没事儿。馋了，
1: 哎，呵呵啊，等外公抱抱来。
3: 爸，你别抱的一身烟味儿，你就给他熏着，你就看看看看就行。
1: 你说什么呢？我都多长时间没看见和和了，我大老远跑过来，你碰都不让我碰。
4: 你看我爸又这样。
1: 又什么又啊？什么烟味啊？

0: 看看，看看都什么呀？
1: 哎呀哎呀！哎呀，
2: 走了！
1: 哎呀，老将
3: 走了！
2: 哎呀，
4: 胖
5: 就是困了，秒睡。
4: 睡了。
3: 哎，我看他是胖了，你怎么越来越瘦了？
5: 我减肥呢。
3: 减什么肥呀？现在什么时候还减肥？我跟你说，你，哎，你可得看着他，盯着他吃饭。他现在是两个人的口粮，在吃的方面绝对不能委屈他。
4: 妈，一诺要进行什么身材管理，我只要一让他多吃点，就跟我急，说我是他减肥路上的绊脚石。
6: 你就是绊脚石。
4: 我妈呢，每天成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
3: 亲家母真是辛苦了哈，看我这单位也不让请假。哎，要不这样吧，以后星期六星期天我和爸爸来帮你们带孩子，照顾你们，让你妈好好休息一下。
4: 那个周六周日我跟一诺两个人就行了，不辛苦你们了。
7: 对呀，你看你这吃剩下这盒饭，这都长毛了，你不觉得臭吗？
8: 哎，我跟你说，这就是我的人生哲学。
4: 你看啊，
8: 丢垃圾往返需要花5分钟，我每天要把这时间花在这上边，那真的就是浪费我的人生了。我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肖旭身上。看你尝口这辣子也得劲儿，来来来，感受一下酸辣粉。
7: 你每天你玩手机打游戏，你不浪费人生啊？我就盼着谁家闺女不开眼，然后你把她给娶了，你外边过日子去，别让我看见。我想多活几年。
8: 看你，我一个人能把你麻烦成什么样？你说，你到他们那儿一家三口的任劳任怨，没见你说什么呀？
7: 你嫂子那人是坐月子，你这是干嘛呢你？这话你就跟这儿说啊！你出去回，你让我听见，我把你嘴给撕烂
8: 了。行了呗，你就是偏心，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偏心我哥，他说什么都对，我做什么都是错的，是不是？
7: 我偏心你哥，我能把你惯成这样？惯成这样，我偏心，
8: 哦，偏心，打了。
3: 我觉得肖璐好像最近懂事点了啊，
6: 不是在你们面前表现吗？平时在家倒油瓶都不服。
3: 那也不是你惯的，
6: 惯的，
3: 别抱怨啊！你只管下指令，让他去做就好了。
6: 他干那活，我还得再从头干一遍，指使他还不够我上火的，还不如我自己干。
3: 你看，什么都自己干了，那不是慢慢的所有事都归你了？
6: 你现在就是这样。
3: 你傻呀？哎，你看见没有？你都有黑眼圈了。
6: 那我没觉睡，肯定有黑眼圈啊！我都觉得下不去了，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
3: 要不这么着，今天晚上我和爸爸在这儿住，孩子跟我睡，你呀好好补个觉。
6: 不用，还喝夜奶呢。
3: 没事，你跟我说几点钟，到时候我上个闹钟叫你起来喂就行了呗。行了，别犹豫了，就这么定了啊。孩子跟我睡，你踏踏实实睡一觉，也让你婆婆好好休息休息。
4: 老婆。
3: 嗯。
6: 累
4: 坏了吧？
3: 嗯。
4: 上次跟你爸你妈一块住，还是咱俩刚领证不久吧？我记得我都失眠了。
6: 紧张了呀，声儿都不敢犯。我爸一咳嗽你就哆嗦。
4: 你爸长得多狠啊，跟李逵似的。我现在见了他，我都紧张。来，你摸。啊，我现在还心跳加速呢。
6: 你哪儿加速了呀？
4: 你仔细听。
6: 哎，你停！
4: 怎么了？
6: 再拿个被子去，这样安全。
4: 我干什么呀，老婆？不是方一诺，你有点太残忍了吧？

0: 行行行行，不碰你了，行了吧？别拿被子了，拿什么呀？以后咱俩按哥们儿处吧，你叫我大哥，我叫你二弟，
1: 满意了。
2: 谢大哥不杀针。
0: 你又招我？
2: 不是不是，困了困啊，睡觉睡觉睡觉睡觉。不是你这人，
0: 关灯，一次都不关。

0: 小嫂，哎呀，来来个人，好，哎呀，刘二去，刘二去，乖宝，乖乖乖啊，乖宝宝，乖宝宝，
1: 哎呀，我的大孙女，哎呀，到家了，咱们，哎呀，到家，
2: 回来了，
1: 哎，来了，哎呀，到家了，哎，
0: 呀，这是谁回来了呀？我看看。
2: 来，我自己去。来，我不，我自己去。
1: 给我妈妈，有点困了，闹觉。
2: 闹觉了，咱。哎，妈妈看看。哇，这是谁家崽子？
1: 哎呀，
2: 哇，哎呦呦，哎呦呦，
1: 回家，小心，嗯，闹觉，困了，玩累了。
2: 妈，你抽烟了？
1: 是啊，怎么了？
2: 你带盒的时候不能抽烟。
1: 哎呀，我抽烟的时候那烟那个风儿，它就跑到那边去，根本就没到盒盒身上。哎呀，
2: 妈，您不是说带盒的时候您不抽也没抽过吗？
1: 谁说的？那我都跟小鲁说了，我在屋里不抽烟，我出去我还不能抽一口啊！
2: 小鲁知道您带他出去的时候抽烟是吗？
1: 知道啊，小鲁问我，我告诉他了。我抽烟，我别熏着盒盒就行，是吧？我的大孙女儿，哎呀妈呀，累了，可愿意出去玩了。

0: 这没出月子呢，别着凉了，来起来。
1: 怎么了？
0: 家里又出什么事儿了？
2: 上回我闻见妈身上有烟味儿，我让你去问，你是不是回来告诉我说她没抽烟，对吗？
0: 啊。
2: 今天她带盒回来，我又闻见她身上有烟味儿。我问她，她说你知道她在外面抽烟，你同意了是吗？为什么骗我？
0: 哎，不是，我妈呀已经跟我保证了，她肯定不在家里抽。说如果以后带和和出来的话，他要想抽烟，他肯定离和和远远的。
2: 我问你的是，为什么要在我面前帮你妈撒谎？为什么？
0: 哎，是我不好，我错了。
3: 怎么那么红啊？这
4: 你去倒点温水，拿个毛巾。我
3: 湿疹啊！
4: 哎，妈妈在帮我。
5: 这点发热可不好啊，这孩子这点发热不吉利。
0: 就湿疹，什么吉利不吉利的？
4: 没事没事，你懂什么呀？哎，你小时候有一次就发热，好几天都不下去。
2: 你看这全是，
4: 给我急的，后来没办法，我请了一大师到家里来，说有脏东西跟着你。
0: 妈，你说啥呢？你这话才不吉利呢。
4: 你别不信。
0: 我能活这么大，就是命大。
4: 懂什么？你懂什么？你
2: 不要，你喝点水睡一觉就好了。不然你这他就是热的，热的，热的。哎呦，
4: 一诺。家里有纸没有？黄色的就行。
0: 妈，你别添乱了，行不行？
4: 放心，你们一个一个怎么养大的呀？真是的，你们俩就把盒看好了就行了。
0: 擦擦后背，擦擦后背啊！
4: 真是，
0: 擦擦后背。

0: 孙女儿啊，奶奶在呢啊。
1: 我的乖呵呵，咱马上就能好起来了啊，不怕啊，不怕不怕。
0: 老肖啊，我当奶奶了，保佑我们全家啊。
2: 哎呦喂，有病吧你，干嘛呢这是？
0: 妈，你吓我一跳，你什么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这是
2: 这大晚上跟这烧纸装神弄鬼啊你。
0: 你站这儿！哎，你父母亲没小时候拿戒指给你擦嘴来，嘴那么臭。
2: 你少说，我父母一嘴还臭呢，为老不尊的老东西，你干嘛呢？跟这儿？
0: 你说谁呢？
2: 我就说你呢。你说
0: 话有这么说话的吗？你
2: 烧纸烧多少纸也没用，你告诉你，你家人该病病，该死死你。
0: 说什么都不听，就不能给他钱，你知道吗？不能管他这毛病，就不应该赔他。
3: 妈，能用钱解决的事儿，干嘛不用钱去解决呀？
4: 你别动，妈，别动。
3: 你轻点啊，你酒精杀的我。
0: 死不了。就不能给他，你就不听我的。
3: 你不想给人钱，你别打架呀。
0: 他先骂我的，他咒我，他咒我，我不怕，是不是？他咒我全家，而且指名道姓咒你跟和和。我不揍他，我揍谁？
4: 行了，妈，这不过去了吗？别生气了。
0: 我能不生气吗？他不听话呀，你就不能赔他钱，不能给他。
3: 我不给人钱，你能让你走吗？多大岁数还打架啊？有老太太打架了吗？现在外面。
0: 我不跟你说了，我欠揍他。哎，和怎么样了？
3: 好了。
0: 我说什么来的？我说什么来的？我
5: 你可真行，
3: 你这一晚上把我给折腾的。
2: 一晚上就折腾你了是吗？
3: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2: 你意思我错了呗？

0: 你出，你把这出了，哎哎哎，出了它点不了炮。
1: 九上面，
2: 九条，
0: 我说什么来着？
3: 你牛，你牛，
4: 七条。

0: 换换手气。哎，我要摸着它怎么办呢？分你一半。
1: 。好，去，跟着我。真牛。
2: 这是怎么回事？
3: 都是我的错。
2: 为什么呀？为什么？

0: 等什么呢？
1: 等 CT 呢，看看你是不是脑震荡了。
0: 来，和和啊，爸爸来了，来来，别哭了，别哭了，来，别怕，别怕，怕不怕？爸爸抱。
1: 不用，不用，不用您。
0: 没事儿啊，老婆，你别太担心，肯定没事儿了啊。
1: 我抱孩子能坐前面吗？

0: 老婆，要不咱俩聊聊？你心里有什么话想说？你别憋在心里。
1: 你别跟我说话了。回来吗？
2: 你不用过来了。
1: 小鲁来医院接我们了，说没什么大事，就是吓着了。
2: 嗯，没事了，我们小鲁现在带盒回家了。
1: 行，别说了嘛，我没劲儿了啊。好了。

0: 阿姨诺，阿姨诺，啊，你们回来了，哎，妈给你开门。哎呦，亲家母，你怎么来了？你说我怎么来了？
1: 一会儿啊，你进屋千万别给妈使脸色啊，我来说她。
2: 你的意思，我天天给婆婆使脸色呗？
3: 不是这意思，你看，你看，是吧？爸爸不是这意思啊，我就说错话了啊，说错话了啊！
2: 没摔坏，这是我的摔坏。
4: 你带一诺长这么大，他没摔过吗？
1: 没有。
2: 谁家孩子没摔过？
1: 我就保证没有。
3: 妈，
2: 你说你怎么了？这是？
3: 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少说。
2: 没事儿啊，
3: 我干嘛少说两句啊？是不是？
2: 这和我摔了，我认错了，我知道我错了。
3: 没事，孩子没事。
2: 我是我不好，我打麻将去了，我老李头说让我给他换换手气，我就磨了那么一把，他就糊了。我不对，我不应该抽烟，我就抽了一口烟，我都怕熏着盒子，怕那烟让盒子到他身上去，我就特意把那车放得远了一点儿。我不想说，我心里不好受。
3: 是不是？要不是你们一天到晚这些这事儿那事儿的，那车顺着坡下去，我也能控制住。
1: 你还有理了你？
2: 我没说我有理，我紧着道歉。
3: 道什么歉啊？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1: 行了，
2: 我孩子怎么道歉啊？
3: 别让我给你跪下，孩子摔了，我心里好受啊，对不对？孩子怎么着？我承认错了，还怎么着？我还给你跪下。
0: 妈妈，
3: 我给你磕头。
0: 妈，
3: 看看你妈，把孩子摔了，孩子在那嚷嚷，你多光荣啊你！
0: 妈，那个，给我面子。
3: 我看你什么面？你有多大面啊？
1: 哎呀。
2: 消消气儿，你看，行了，你瞧瞧你妈，你嫌我带孩子不好，你就是不好。哎呀，
1: 行了，别吵了，这孩子刚睡着。
2: 你带大了一个，我带大俩，你带大十个，你把孩子摔了就是你不对。你还要怎么着呀？
0: 妈妈妈，别说了。
2: 我今天我把床帘、床单、床罩能洗的我都洗了，你看看你屁股下边的沙发，你看看干不干净？我容易吗？我这地我今天我擦了三遍。
3: 我还怎么着？上人不给我透点地，一诺，你说，你让我当婆婆的妈妈怎么做？
0: 妈，
3: 我听你的，一诺，
0: 别说了，
3: 耍什么无赖呀你？你瞧瞧，你看你妈那样，真是的。小鹿，你怎么说？好，你们都不说。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何何，我来带。妈，
5: 妈什么呀？我不就是还有两年就退休了吗？我提前退，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决定了，谁也别拦着我，什么都别说了，别废话。
0: 妈，
3: 珊珊，
0: 妈，
3: 别跟着我。

0: 你什么也别说啊，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1: 妈，没事儿啊，没多大事儿。
0: 是妈不好，妈对不起你。
1: 说这个，带孩子多累心。你要想回去，你就想什么时候抽烟抽烟，想什么时候打麻将打麻将，挺好的。
0: 你是不是想让我走啊？我不走，你让我回去我也不回去。
1: 为什么呀，妈？你前两天不还说你说那个担心肖旭一个人在家天天吃外卖吗？
0: 我现在不担心了，他饿不死。
1: 妈，这些天也确实你太累了，我跟一诺都挺心疼你。
0: 别说话口不对心的，今天是我不对，我今天我得粗心大意，我把盒盒给摔了，我可我真没打麻将。那李老头说你过来帮我换换这个手气，我就这么一会儿功夫，那车他就这就
1: 知道知道啊，知道了。
0: 我不能这会儿卷着铺盖卷灰头土脸的就走了。
1: 哎妈，你瞧您说的，你只是把自己说那么惨，那什么卷铺盖卷啊，就走了。
0: 你看你丈母娘那样，那我要走了，我不就是灰头土脸卷着铺盖卷吗？难道他还敲锣打鼓的把我欢送走了？
1: 妈，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0: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定什么了？
0: 我不能走。
1: 不是妈，
0: 我就这么走了，我回去，我跟邻居我怎么解释？我怎么见一诺跟和和？我怎么跟我那些打麻将的姐妹们去解释我？我就怎么就回
1: 来？妈，你这犯得着跟他们解释吗？你活一把年纪，一点不通透，他们要非要问，你就说在我这住不惯，想他们了。
0: 那屁话，谁信呢？
1: 妈，
0: 凭什么你丈母娘让我走，我就得走啊？我高彩萍就这么一性格，我哪儿跌倒，我从哪儿爬起来。
1: 我跟你说，妈，真不行。
0: 你是我儿子吗？都说娶了媳妇儿不要娘，这话说的是你这种人吗？打小我一个人，我给你们俩带大了，容易吗？这会儿翅膀硬了，求我来的是你们，轰我走的也是你们，那谁能保证不犯错啊？我就犯了这么一个错，就至于吗？这么轰我走？
1: 妈，你理解错了，没人轰你走，
0: 不轰了。你要不答应，我找一诺说去。我给他道个歉，我给他跪下。
1: 你找他干嘛呀，妈？
0: 不是，我给他跪下，我给道歉不行吗？我看他受得住受不住。
1: 我真的没法让我妈走，老太太都快过来求你了。老婆，她好歹是我妈。
2: 你确定吗？
1: 你先出来吃点呗，都做好了。啊，那行吧。妈，一诺他不饿，不用等他了啊，咱们吃。吃吧，妈。一会儿又凉了，快趁热吃。
2: 亲家还在啊？
1: 妈，那个我妈还想继续留下来接着照顾一诺和和和。

0: 他不会以后真的每天都到这儿来吧？
1: 没事，不就多双筷子吗？就这样吧。哎呦，
2: 你在厕所抽烟了？
3: 不是，那我上哪儿抽啊？我妈说客厅不让抽，厨房也不让抽。
2: 不是，厕所里面不能抽烟啊！
4: 我跟你说过没说过？这家里有孩子，不能在屋里抽烟。
3: 我来那么几天吧，看着我哥和我妈，我觉得特委屈他们。每天都得看你和我嫂子的脸色过，我觉得这不是他们家，是你们家，
2: 不是
3: 方家。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妈，这橙子挺甜的，我给你包一个。
1: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一诺，
2: 哎，就是摔盒子这事儿吧。妈这心里头就一直就是不舒服。
3: 哎呦妈，您别这么说，
1: 我就是想再跟你就再道一次歉。
3: 这都过去了，您又不是故意的，咱不提了啊，不用那么自责。
4: 哎呀，就是啊，哪有您这做长辈的给孩子道歉的道理？
0: 是，
1: 亲家母，是我做的不好，这事儿是我不对。
3: 妈，小鲁跟我说您，哎呦，说您想留下来照顾我跟和和是吧？
1: 对对对，只要你同意让我留下，我以后听你的。
3: 我同意，您能留下来照顾我们娘俩是我们的福气。
1: 你同意了？啊，那太好了！哎呦，真是的，你要，我，一诺，我谢谢你。
3: 别这么说，我妈那边已经跟单位说了，说提前退休，单位已经同意了。所以，我妈要是跟您一块儿照顾我们的话，行吗？
1: 行行，只要我每天我能看见我孙女，我怎么都行。
4: 那亲家，咱俩得分下工吧？你看，我负责照顾一诺跟和和，你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行吗？
1: 行行行，
4: 就是做饭打扫卫生有点辛苦啊。您要是心里不乐意的话，就直接说出来。
1: 没有不乐意，行。
4: 我要是不太忙的时候，我也会给你搭把手的。
1: 不用，哎呀，就这点活，我一个人我就行。
3: 小鲁，那就得辛苦你了。
0: 我不辛苦，大家辛苦了，只要大家高兴，我就高兴。
3: 晚上妈就陪我跟和和在屋里睡了，你就只能睡沙发了。
0: 没事儿，睡沙发挺好的。那辛苦妈了，晚上还得照顾一诺跟和和。你要是照顾不过来，你随时叫我啊！
4: 哎呀，别别别，我不吃不吃，没事儿，你放心踏实的睡，白天还得上班，挺辛苦的。他们俩就交给我了
3: 啊！行，那就这么定了，我先回去睡了。哎，
0: 慢点，慢点，
4: 慢点，慢点。
3: 没事，妈，您坐，您坐，您坐。一会儿拿个枕头和被子给小鹿放这儿。
0: 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了。
1: 黄豆猪手汤一口没喝呀，你
3: 啊！我不喝了，妈，我明天喝。
1: 那
0: 哎，妈。给我吧。

0: 慢点吃，你这三天没吃饭。
1: 谁把妈给炸了？嗯，我现在一天三顿，饥一顿饱一顿的，都没个着落。你带我吃这个，应该讹你顿大的。我找我干嘛？
0: 不干嘛。我妈上次回来一直念叨，说你在家里面吃不好。我这不领你下馆子改善改善吗？
1: 天天方便面。咱妈做菜是一般，我不能天天吃那个吧。
0: 妈上次从家回来那几天，吃饱饭睡饱觉的，就担心你在家里遭罪，我看了都心疼。要不你给她打个电话，让她回家吧，省了她两头跑，我都担心她身体吃不消。
1: 你说呀吧，你让我说吧。
0: 你傻呀？我能说吗？我本来是为她身体着想，那我一张口，那不成我轰她回去了？那妈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所以为了妈的健康啊，让妈心里舒服点，妈回家这事儿交给你了。
1: 别管了，交给我吧，我招多的是。
2: 情况呢是这样的，我呢一般就是每个周末把下一个礼拜啊家里一日三餐要吃的要用的东西都想好了，然后列好了清单。周一呢你就到菜市场去把那些个食材啊和需要的东西都一次性的买回来，你过目一下。
3: 我就不用看了吧。哎
2: 呀，你看看。去看。戴眼镜吗？
3: 不用，我能。这有光。哎呦，你这字儿真漂亮。感情一诺喜欢写笔记这个毛病是从你这儿来的哈，啊，好习惯啊。可是这菜要买多了吧，你不吃它不就烂了吗？
2: 不会的，你放心，我有经验，帮你准备吧。
3: 啊，成，听你安排。哎，亲家，我他们家扁豆不错，咱今儿别忘了买点扁豆。
2: 我跟你说吧，我买菜一般都喜欢去那一家，他们家的菜比较新鲜，质量也比较好。
3: 他们家是确实不错。
2: 就是。今天小白菜怎么卖啊？
4: 5块斤吧。哦，
2: 好的好的，来一把。哎，你去看一下那个肉。那。
4: 啊，谢谢梅姨。哎，
2: 好的，谢谢啊。
4: 慢走啊，
2: 真是不错又新鲜。
3: 我要这块，别少称啊。
4: 这块是吧？
3: 啊，对，
4: 我给你买的。
2: 哎呦，这块啊，啊我，哎呦，这肉不太新鲜啊，换一块吧。
4: 可以，
2: 换一块。这块吧，这块。
4: 这块是吧？
2: 今天有柴猪的猪肝吗？
4: 有啊。啊，
2: 那来一块儿。
4: 啊，这个。啊，
2: 好的好的，
3: 来一块大的嘛。
2: 哎呀，不大的不行。我跟你讲，买猪肝一定要买柴猪的肝，知道吗？这个小的，这个才是柴猪的肝。嗯。买食材啊，一定要非常讲究，那都是要入口的东西，要特别小心才是的。
4: 知道了，知道了。哎呦，
2: 我的妈！弄完了吗？
3: 弄完了。就可爱出去玩了。亲家，这一晚上照顾和和又照顾一诺，累了吧？歇会儿。
2: 亲家，我不累，挺好的。
3: 年轻，差一岁是一岁。那什么，那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啊，一诺，我也去。
5: 哎呦妈，你快歇会儿吧，你一会儿收拾屋子，一会儿打扫卫生呢，你就这么点机会，你快眯会儿，快。你去那儿眯会儿吗？
3: 我不累，我出去透透气，
5: 眯一会儿，能歇会儿是会儿。我们先去了，我很快就回来了啊！
3: 我正好跟你们出去透透气，
5: 我们很快就回来了。
3: 啊，找我的鞋。
5: 你这会儿不休息，你什么时候休息？妈，怎么了？怎么了？
3: 没事，那个
5: 妈，我们很快就回来啊！
3: 不是那个。

我现在算是知道了，他这鸡蛋里边挑骨头这毛病随了谁了？就你这岳母，我告诉你，今后够你受！

0: 我说话你听见没有啊？
1: 妈，要我说咱就别受这委屈了，明天我就送你回家，想抽烟抽烟，想打麻将打麻将。
0: 不能走，要是走也不能这时候走。我告诉你儿子，你听着，我要这会儿走了，以后你跟着家里这腰板你更吃不起来，让他给我比下去，我就不信。
1: 行行行，你高兴就好，你非较这个劲干嘛呀？
0: 我给谁较劲呢？不是为了你的吗？高彩萍我说过了。

0: 都放好了，明天还有活动呢，也找不着了。
1: 是好事。哎，同志们，以前说那个什么龙源食品厂来信了，说有合作意向，咱们琢磨琢磨下一步怎么弄。
0: 那负责活动的人谁啊？
1: 好像叫一个猪猪的女孩子。哎，她是老板的女儿，但这孩子很难弄啊，不理我，油盐不进。
0: 回头我去试试吧。
2: 这我绝对相信啊，老肖绝对是我们公司女客户杀手。
1: 去你小子就贫吧。明儿公司收尾做得漂亮点，别忘了啊。
2: 哎，老肖，要不你回去吧，我在这盯着，我看你眼神都涣散了。
0: 没事，哎呀，我那家里比这儿都热闹，回去更休息不了。
3: 哎呦，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4: 哎呀，
3: 妈妈妈妈妈妈，
4: 哎，亲家，这菊花是你说的那种啊？
5: 啊，好，
4: 哎呀，哎呦，
5: 好乖哦！
4: 哎呀，谁家的这是？谁家的？咦，
5: 哦，不是，亲家，小孩脸不能胖，要不然会流口水的。
4: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我我哪能捏他呀，是吧？哎呀，奶奶看着喜欢是吧？谁掐我们脸了、啊、奶奶掐了吗、哦、奶奶就是想摸一下、哦、碰一下对吧、哦、你不会说我都不能碰是吧？怎么说她也是我们萧家的孙女儿。长得跟萧璐一模一样。一个屋子里刻出来的。咦，
5: 哎，不是不是，你看一下那个是不是该到时间吃奶了
4: 啊？我看写了、
5: 啊、哎呀，
4: 是不
5: 是该吃奶了？
4: 是是是是，我去叫医疗的。
5: 不不不，你别叫，你别叫，你别叫，让他睡。
6: 我给他把孩子送去。
4: 不干了，不干了。
5: 送去看看他今天奶水怎么样。
6: 哦哦，去去去找。
7: 一诺要是奶水少，你就跟我说一声。要是他奶水少啊，我就给他冲奶粉去。
5: 我没切完土豆，接着切啊。
4: 嗯，尝尝。
5: 走了，我们去找妈妈了。

0: 哎呦！哎呦！哎呦！我的汤怎么糊了？
1: 啊？怎么了嘛？
0: 我炖的汤糊了。
1: 哎呦！你这这，你时间没卡好，水太少了。
0: 不，我加水的时候算好时间的，不是怎么会糊了呢？你看，哎呦！
2: 亲家母，这人这上岁数吧，他就特别爱忘事儿，你知道吧？很正常。

0: 这你这是发现早，你要发现晚，这锅都没法要了。
1: 哎呀，我本来想炖点汤给你催奶的。
2: 没事没事，不要紧。
1: 哎呦，真是的！
0: 你那饭好了，吃吧。
2: 哎，吃饭吃饭。哎，我拿个筷子碗
0: 都摆好了。
2: 谁来了？
3: 谁呀？
2: 哎呦，小旭。
4: 哎。
2: 啊，旭来了。
0: 哎，你怎么来了？
5: 进来进来。
0: 找阿姨了吗？
4: 哎，阿姨，
3: 哎呀呀，
2: 怎么了？你这是
4: 不知道，我这一天的又拉又吐的，我
2: 啊，怎么弄的？
4: 不知道啊，没怎么吃东西吧？估计
2: 你要不要去医院啊？
4: 不用不用，好多了已经。
2: 不是，正好有饭，快快快来吃两口。
4: 我来。
0: 你慢点吃，回头噎着。
6: 我还不是我哥吃东西还能噎着，没那么笨。
0: 一诺坐下吃，
2: 哎。
1: 小旭啊，
4: 嗯，
1: 以后你随时到家里来吃饭，添上筷子的事儿。
4: 好的，阿姨，那我也不跟您客气了，
2: 吃吧，妈。

0: 一诺啊，我觉得啊，刚才不应该多那句嘴，啊，犯错误了。
1: 怎么了？
0: 就是我发现你这小叔子跟你婆婆一路的特没谱，没有分寸，也听不懂好赖话。
1: 别这样嘛。
0: 真的，我主要看他病病歪歪那个样子，你婆婆吧又死活要在这照顾你跟和和，我就是那么客气了一句。哎，他不会以后真的每天都到这儿来吧？
1: 没事，不就多双筷子吗？就这样吧。
0: 什么叫多双筷子？你看那小厨子多能吃啊，他一个人吃一顿，咱们家得吃一天。再说这么大小伙子，谁伺候他呀？真瘦。
1: 你这老刘，你大气点。
0: 大什么气呀、啊？我伺候你的，我才不伺候他呢。
1: 哦，好。哦，怎么了？怎么了？
0: 你看人好好的，你给人弄哭了吧？
1: 哎呀，就是。哎、怎么
2: 好了？
1: 我看一眼，
2: 躺好了啊。
1: 慢慢讲。
0: 嗯。
1: 啊、哦，好好好。
0: 哎呦
1: 妈！这得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啊？这。
0: 小旭啊。
3: 啊。
0: 来把你的鞋擦擦干净。
3: 嗯。好了，哎呦，
4: 哎，你怎么来了？
3: 外卖吃的，我难受死了，哎呦，我拉好几天了，
4: 啊，妈，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别提了，他都不舒服，就来的时候好，俩腿直打晃，站那都站不稳。
4: 那我开车带你们去医院看看，不行的话你回家照顾一下吧。
5: 不用不用，我给他吃了药了，没事儿，死不了。
4: 哥，吃饭吃什么吃啊？
3: 妈，我觉得还是有点不舒服。
5: 你还不舒服
3: 啊？啊，
5: 哪儿不舒服？
3: 背这。
5: 你要不舒服，你赶紧上妈你床上躺会儿去，我单独给你做一份。
4: 哎，别躺了，别躺了，吃吧吃吧，吃完了是饿的呀，吃完我送他回去。
5: 你先端过去，
3: 我端过去。
0: 洗手吃饭吧，我叫去。哎
4: 呦，妈辛苦了啊。
5: 小鹿，正好洗洗手，哎，一块儿吃饭，都摆桌上了。
4: 我刚听消息说他明天还要来啊。
5: 是啊，我让他过来的，他这两天这身体正在恢复呢。你这他刚的，他身体不舒服，他总不能在外边自己吃泡面吧。
4: 我看他生龙活虎的，没啥毛病。
5: 嗯，你是没看见他刚来的时候站都站不稳，俩腿打晃，这刚吃了两顿我给做的饭，这是恢复一点。怎么了？

0: 没怎么。
1: 不是，那你这是怕媳妇儿啊，还是你怕丈母娘有意见？
0: 你想哪儿去了？
1: 瞧把你紧张啊！
0: 哪紧张？
1: 我估计你丈母娘没意见，她自己都跟我说，那没事让肖西过来吃饭来。
0: 真这么说的？
1: 我骗你干嘛呀？
0: 来吃也行，不过回头你嘱咐一下肖旭，你说我们这家小，又老人又孩子的，让他守点规矩，别跟哥家似的，一点样都没有。
1: 我明天我就跟他说，我就说你哥发话了，他听你的。
0: 记什么呢？
1: 一诺那菜谱，他不爱吃那空心菜，还有香菜，就下回我不买这个，我给他减量。
0: 哎呀，妈妈呀！哎，你们二老相处的还行啊？
1: 挺好的呀。
0: 真的？
1: 我骗你这干嘛呀？挺好的，你安心工作，甭想那么多，该上班上班。人都说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现在有两块宝。
0: 哎，那就好。我就说嘛，都同在一个屋檐下，难免磕磕碰碰。如果要有什么事儿啊，你不要心里去，你就当给你儿子一个面子。
1: 我懂，我懂，我懂，我知道。
0: 我就知道，高彩萍你是最大气，大气。
1: 哎呀，都是一家人，多大点事儿啊！
0: 呵呵，睡了，
2: 睡了，妈也睡了。
0: 那你怎么还不休息啊？
2: 降温了，多盖一床。
0: 谢谢了。
2: 怎么还客气了？
0: 啊？有吗？怎么了？有事儿说。
2: 算了，没有事了。
0: 你也早点睡吧，啊。

0: 给弄水去，好不好？
1: 我又妈，你快歇会儿。
2: 呀，哎呀，肖旭，你们上厕所不锁门呢？
3: 我们上厕所呀。
2: 不是，那你在里边干嘛？哎呦，你在厕所抽烟了？啊？你怎么能在厕所里抽烟呢？
3: 不是，那我上哪儿抽啊？我妈说客厅不让抽，厨房也不让抽。
2: 不是，厕所里面不能抽烟啊。
0: 我跟你说过没说过，这家里有孩子不能在屋里抽烟。
2: 可以啊，
3: 开排风的，没事儿。
4: 妈，他不知道，没事没事。
2: 不是，什么叫没事儿啊？那你开排风也不能抽，你看何何这么小，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是不是？厕所也不行。
3: 尽量尽量。
2: 你要是实在忍不住，你可以到。什么叫尽量啊？
0: 哎，亲家母别生气，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来说肖旭。
4: 妈，你看他这胳膊上起个疹子，你来看一眼，怎么了？是不是过敏了？
2: 哪儿啊？
4: 就这左边这胳膊。
2: 哪儿？我看看。
4: 这手肘这。
5: 哎呦呦，外婆看一下。哎呦呦，起疹子了，宝贝儿。
0: 说几遍呐，不能抽就是不能抽。我没给你交代吗？不长记性吗？
3: 没完了还？外头刚说完，你就接着进来。
0: 哎呀，我怎么了我？
3: 高大平女士，你说你现在你怎么？这不是你的性格呀？干嘛呀？天天看人脸色呢？啊，看孩子做饭呢？你说你这一天天，我抽根烟，我怎么了我？

0: 开窗放味儿了，喷了空气清新剂，没味儿了。现在妈，
1: 我去，这什么人呢？一点教养都没有。哎呦，连吃完饭碗都不知道刷。
0: 那我婆婆愿意伺候人儿子，又没让你伺候，你还打抱不平上了你。
1: 不是，那他在厕所里抽烟呢？啊，和和的在里边洗脸洗澡，一家老小在进进出出的，他干嘛呀他？啊，他替别人考虑吗？还让不让人喘气儿了？
0: 他从小就那样，他人也不坏。晚上我让修路

0: 他说的。
1: 行了吧，你少替他说话，你去去。
0: 哎，不是，老钟，你这下手有点狠了，你啊。
2: 我怎么觉得都混不下去了呢？这事
3: 说完了没？
4: 说完了。
3: 那高彩萍女士可以说两句吗？
4: 说。
3: 家和万事兴，这道理不懂吗？
4: 懂。
3: 我这么做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哥？
4: 我说我哥就是怂，大怂包。
3: 你别跟人挑拨离间，我告诉你啊，这是你哥的家。

0: 吃去。
1: 他们说委屈我不来了。啊，你跟我哥怂，我可不怂啊。我来我哥家，我吃我妈做的饭，我怎么了？我偏来，我天经地义，我
0: 来你就听话，别搁这犯浑，那么浑浑你耍浑，一天到晚犯浑犯浑你。
1: 浑是不是你生的？
2: 啊，你说咱俩谁浑？

0: 拿着，你给我省着花啊。妈，你说你放心吧，有我呢，谁要欺负你我都。
1: 谁欺负我呀？没人欺负，忍着点知道吗？忍着点，你看到时候你哥一阵一阵的跟我这还劲儿劲儿的，我跟你说，忍着啊，
0: 别干了，歇会儿吧。
1: 他这个必须得缝上，和那皮肤嫩，你知道吧？你这给他固定住了就行了。
0: 你缝你得开门让他们看着你缝啊，你自己缝这人根本不搭理你。
1: 这做好人好事，你这还让人看着缝，你这孩子。
2: 哎呦妈，我去拿个手机啊。
3: 拿去。子乐，我们要出去玩了。哎，
1: 出去玩。哎，
3: 乖。哎呀，那手摸着有点凉，要不要添件衣服？
4: 哎，不用，孩子本身血液循环就慢，手凉并不代表他冷，知道吗？摸摸后背就知道他冷热了。
3: 不是，你看你穿什么，咱们穿什么，他穿的有点少，我觉得。
4: 哎呀，咱们年纪大了，本身体温就比年轻人低，不能用咱们这个体感来衡量，懂吧？
5: 妈呀，你管那多干嘛呀？嫂让穿什么穿什么呗，瞎操心呢。
1: 长辈说话，你插什么嘴？
5: 嗯，
4: 快点，快点，咱们走了。哎、
2: 好，穿个鞋。
4: 嗯，好。
1: 你们去吧。
4: 哎，
1: 东西都拿好了。
2: 拿好了。
1: 嗯，我一会儿给你们做午饭。
2: 好，没问题。辛苦了，阿妈。
4: 好，
2: 来
4: 来来，
1: 哎，我来。
4: 哎，
1: 来。
4: 好了。
1: 嗯，
4: 来。
5: 看你那样
1: 啊啊！
5: 我说你瞧瞧你那样，还没看明白吗？不让你抱你孙女儿，你就是来做饭、来打扫卫生来了，保姆。
0: 回吧。

0: 哎，
1: 天，你见天这么出去买菜，你这指定你得那什么，你得中暑，你得注意点。
0: 瞧你说的，你这，哎，有事儿。孩子也不打招呼，一点礼貌都没有。
1: 我还不认识他，我打什么？
0: 刘婶儿，你下回记着就是了。嗯，
1: 哎，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太热了。来吧，
0: 不抽。
1: 戒了。
0: 嗯，戒了。
1: 真戒了？
0: 戒可不就真戒了，还真戒假戒？戒
1: 了。没事，他俩楼上的看不着，来吧，来吧。
2: 哎呀，快下来，下来，下来！我说我来弄吧。
3: 乔哥，
2: 没事，我又没事。
3: 乔哥哥，没什么事。
2: 一诺。哪屋的？
3: 你婆婆哪屋的？不是什么人的，不说好不抽了吗？

0: 怎么说话不算话呢？他儿子藏在厕所抽，他在屋里躲着抽，什么意思啊？这个
1: 别生气嘛，晚上回路小鹿回来，我让他找他们。
0: 不是，这也太过分了吧，
1: 真是不自觉，真是的，
0: 说不抽就是不抽，
2: 太有毅力了。你自个儿抽
0: 吧。你这孩子那么讨厌，戒烟容易吗？这
2: 哎呦，
0: 你别在我这抽，回头你这把我这烟瘾子给勾出来。
2: 行吧，那您上去吧，省得你难受。看
0: 下一个戒烟的就是你，我跟你说，你把东西给我，我先上楼。
2: 别，挺好沉的，我拿吧，去吧。
0: 虽然没人看见，我也不抽。我告诉你，你就是不抽，以后你也给我戒了。
3: 亲家，回来啦！
0: 啊，回来了！来，坐。哎呦，你知道我这趟超市去的人山人海的，那东西就跟那个白给的似的。亲家，你在这屋里抽烟了吧？怎么了？
3: 我说今天天气好，把窗帘卸来洗一洗。你看这个，
0: 哪儿呢？我看。哎呦，这，哎呦，这还真是烟烫的，是吧？
3: 就是。
0: 这怎么回事？这是
3: 不知道，所以我来问问
0: 你。没，我不知道，我没抽。
3: 你不是，你这有针线吗？
0: 哎呦。这我给你支两针就行。
3: 哎，不用，我自己来。亲家，其实我觉着吧，抽烟真的对身体不好，您真得少抽。再说了，咱们家现在有小朋友了，就更不能抽了，是不是？
0: 是。
3: 为了儿女好，咱得把自己的身体啊弄得棒棒的，好好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最后这句话特别是都说到我心坎里头，都这岁数了，咱们这身体健康也很重要。不抽，真没抽。我这次我跟你说，我痛下决心，我烟戒了。我这烟，我这打火机，小鹿都给我扔了。你这不得看？真的，
3: 你真棒。没事儿，我缝缝就好了。其实吧，亲家，我主要是关心你。您说是不是？你一个人在这房间里抽烟，万一要是着了火，烧烧我们没事儿啊。要是把您给烧了，那多不好啊，对吧？
0: 是，这说的对，这水火无情。
3: 行，那你歇着，我去缝窗帘。
0: 你行啊？
3: 哎呀，没事没事，行啊。
0: 肖旭，小兔子，
1: 谁在我那屋抽烟来的？抽没抽？
4: 没有啊。
1: 那窗帘上有这么大一个洞，屋里抽谁抽的？
4: 那我哪知道？说不定之前就有呢。
1: 放屁！我烟戒了，屋里是谁？抽没？
4: 一根。
0: 你就是不长记性，这么个孩子！你上回你在厕所里抽烟，你怎么跟你嫂子？你是怎么保障的？
4: 不是，我又不是故意的，他帘子飘起来，烟头吧嗒就上去了，我怎么办？一天天的束手束脚的，干嘛呀？一进屋就像个细菌一样。
0: 要自由啊？要自由你走啊，走，回你家去，滚！是不是？你睡垃圾站里都没人管你。
4: 我要不是不舒服，我才不来呢。一天天你看你娘俩。啊，说我这个不是那个不是的，我嫂子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哥有一家之主的样吗？
0: 这是你哥家，轮不着你指手画脚。你嫂子出来，你给赔个不是就完了，好吗？
4: 不去。
5: 你为什么要道歉？
4: 我又没在他屋里边抽，也没在和他跟前抽，窗帘坏了我赔就好了。你干嘛这么怂啊你？你看他娘俩气焰嚣张成什么样，这怂这没法待。
0: 前因后果你都不知道，就你妈着急你高兴是吧？
4: 嗯，
0: 我给你。亲家，哎呀，我是教育这孩子，你说这小
3: 亲家啊，窗帘是小事儿，咱们是一家人，但是教育孩子是大事儿，要不谁知道往后会惹出多大麻烦？
0: 是，亲家，那窗帘上面那个窟窿眼儿，这还那孩子他不小心，他给弄坏了，回头我给一朵买个新的。

0: 我们给女儿取名一诺，就让她做人一诺千金，说话算话，言而有信，要不怎么受人尊敬，被人信任，是吧？
1: 是的，就是句句在理。
2: 阿姨，东西坏了是我不对，我跟您道歉，对不起。但是我妈怎么教育孩子呢？那是我妈的事儿，用不着您来教她吧。
1: 喂喂，
0: 小旭啊，
2: 嗯，
0: 你看这儿是肖露和一诺的家，
2: 嗯，
1: 对，
0: 咱们呢是他们的亲人，但是咱们是客人，能不能帮上忙再说，但是不能给他们添麻烦，对不对啊？
1: 是，你不能给人添麻烦。
2: 阿姨说的对，您也说了，这是我哥和我嫂子的家，对吧？我来那么几天吧，看我哥和我妈，我觉得特委屈他们，每天都得看你和我嫂子的脸色过。我觉得这不是他们家，是你们家，
1: 不是，是
2: 方家。
1: 你不说
3: 行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老幼尊卑？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
2: 那你妈怎么跟我妈说话的呢？
3: 肖旭，你挺大个人了，你懂不懂四五六啊你？我忍你好久了，
2: 你干嘛呀？
1: 我跟这待着，
2: 你看吧，
1: 好多事你不知道，
2: 这
1: 知道
2: 吗？
1: 我怎么跟你说？
4: 吵什么呢？怎么了？

0: 妈，
1: 嗯，
0: 我一听啊，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都一家人，冷静冷静啊，消消气儿。
1: 你又这样，又和稀泥，要不是因为你平时老和稀泥，能有今天？
2: 那你什么意思呢？啊，把我们三个赶出去，你们眼不见心不烦是吗？
1: 你会不会说话？
0: 闭嘴！哪轮到你说话了？一诺，你也少说两句。你这一句接一句的，这话赶话，这事儿就没完了。找气受啊！
2: 就你管的。他妈都60了，是不是跟儿媳妇伺候了？
3: 合着我把闺女嫁到你们家来是做保姆伺候你们全家人的吗？大老爷们儿整天就知道啃老，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指责别人啊？蹭吃蹭喝的，还蹭出优越感来了。
4: 哎，亲家这么说话就不好了啊！
3: 怎么就不好了？
4: 这是我儿子，我愿意怎么养他我怎么养嘛，是不是？
2: 对，我吃我哥的，我吃我妈了，怎么轮到你说话吗？
1: 你跟谁说话呢？
2: 吃你什么了我？
1: 你说吃我们什么了？你吃什么了你不知道吗？你连和胎盘都吃，你不知道你吃什么了吗？
2: 吃胎盘我吃什么胎盘我？
4: 哎，行了，我给你做那馄饨。哎呀，那和胎盘做的。
3: 你不是太恶心了，这东西你们也敢吃吗？
4: 那有什么恶心的呀？
2: 你就浪费营养，现在跟我吃胎盘呢。
4: 好多人都吃的，这多了，那大补的。
3: 你说你什么大补？
4: 小身体不好。
3: 你们这一家人都什么人呢？
4: 什么人呢？我们这一家人，我们是下人，行了吗？我们来这儿伺候你们的。
3: 谁让你伺候了？早让你走，你自己不走，赖在这儿呢。
2: 你靠！你这话你也太过分。你把我妈当什么呢？当保姆呢？是不是？
3: 你呢？跟谁卧靠？
2: 跟你妈说呢。
3: 我妈是谁呀？
2: 要不是因为我哥啊，我才不来这儿看你们的脸色呢。
3: 你给妈道歉，肖旭，给我妈道歉。
2: 我哥家我去哪？我不走，要走你走。
3: 我走，这是我闺女家，我就在这待着。我妈是你什么呀？
2: 我要不是因为我哥，我才不来这儿受
3: 你
2: 这气呢。
3: 你给我妈道歉，
1: 谁让你留在这儿？
3: 你跟我妈道歉。
2: 我哥家不是你走，你走这是我。
3: 肖旭，你不说话吗？肖旭，
0: 你们接着吵吧，接着闹。你们高兴就好，闹吧。说的都对，都有理。高兴就好。我错了，我就不该把你们都凑到一块儿来，都想着心里面自己那点事儿，就自己那感受、那自尊又那什么，不考虑考虑别人啊。自打和生下来，我过过一天安稳日子吗？我白天拼死拼活我那干活，晚上回家了，这个不高兴了哄着，那个给那个掉脸子了，这个两个都不高兴了，两个都哄着，哄完大的哄小的，哄完小的哄老的。是男人吗？没关系，但我也。

0: 累呀、啊，谁不想被哄啊？我也想被哄啊！我现在都睡沙发上了，我每天上班我都腰酸背疼的。你们谁问过？哪怕关心过一句？哪个不高兴了我都得哄。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有一点不高兴，我跟你说，我都担心他要命。因为你们是我的家人啊，我不想你们受委屈，我心疼你们啊。可你们呢，心疼过我吗？
1: 放一诺。

0: 之前不生的时候老催着生，现在生出来累了又在这埋怨，早知道我不生了。好了好了好了，
1: 我把这喝了啊，你们把这个喝酒给签了啊，好吧？
2: 你先喝，你先喝，你先喝。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

0: 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在中国北方广袤的大地之上，希拉穆伦恰似山河勾勒的灵犀曲角，蜿蜒伸展，以奔腾不息之姿

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万物生灵。西拉木伦作为西辽河北源，堪称西辽河流域中面积最为广袤的一条河流，沿途将无数支流涌入淮中。查干木伦与少郎河仿佛在前世就已许下约定，双双在赤峰市翁牛特旗这片土地上深情投入西拉木伦的怀抱。他们亦是西拉木伦左右两岸规模最为庞大的两条支流。河水行至大兴农场，与同样源远流长的老哈河激情相会，而后一同汇入西辽河。两条大河在翁牛特旗版图之上勾勒出一个神气活现的牛犄角形状，仿若能冲开斗牛之秀，震撼人心。河川汇聚，百流归一，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万千姿态与迷人神韵。西拉木伦河畔的儿女们依水而居，择水而栖，与自然相依相存，始终在不断探索寻觅着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之道，让这片土地的美丽与生机得以永恒延续。

0: 水是中国文化的地理密码，从古至今溯源解密，人们前赴后继。希腊穆伦在汉语里译为黄色的河，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为了与我国的第二大巨川黄河加以区分，它被称作黄水，其源头则被唤作黄源。李建峰，一位痴迷摄影的追光者，曾两次孤身前往黄源。黄源静卧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处于大兴安岭与七老图山脉的交汇之处，大红山北麓海拔1420米的百草沟。这里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凹陷盆地，沿着沙地一路下行约200多米，李建峰率先抵达了源头的水头之处。
1: 我是完全徒步从沙漠里的走这个百草沟嘛，就走到之后不至于泪落如雨，也是非常的激动啊。那是祖辈人有一句话，东搬西搬不离老河川，是河流孕育了文明。他们说为啥去，我说就是一句话，饮水思源。
0: 难以想象，气势磅礴奔腾不息的希拉穆伦河，其源头竟是这般清幽宁静。不及小流，无以成江海，这句古老的箴言在此刻得到了最生动最具象的呈现。回溯至1989年9月，来自台湾的画家兼诗人席慕容，这位祖籍内蒙古的游子，怀着对故土的深切眷恋，赤足踏入了这潺潺溪流之中。那一刻，他与这片土地建立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深刻连接。时光悄然流转至1999年10月，席慕容以生命的原乡为主题，将这段难忘的经历分享给了中央民族大学的学子。同年，应歌唱家德德玛的诚挚请托，席慕容饱含深情地创作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没有席慕容当年那次的黄源之行，便不会诞生这首荡气回肠的经典之作。伴随这首歌曲，李建峰踏上了一段艰辛而又充满意义的旅程。没有希腊穆伦，很难想象翁牛

0: 特奇会是什么模样。希拉穆伦完美塑造了中国北方的瀚海明珠和塞外水乡，翁牛特奇也凭借着希拉穆伦的滋养，成为了中国独具魅力的生态文化旅游胜地。此刻正值金莲花的烂漫花季，如锦缎般的花朵刚刚淋过一场雨，愈发娇艳欲滴。正在寻找少郎河源头的李建峰也忍不住停下了脚步。少郎河作为希拉穆伦右岸最为重要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灯笼河草原三岔当山的东麓，一路蜿蜒辗转204千米，最终在翁牛特旗东部的海金山附近汇入希拉穆伦的怀抱。七月的灯笼河草原是繁花织就的缤纷世界，亦是云朵汇聚的浩瀚海洋，空气中近乎饱和的负氧离子，时而成云，时而成雨，悄然缔造出独属于这片草原的奇妙小气候。穿过一片齐腰深的草丛，隐隐约约捕捉到了水流的声音。清泉石上流，源自高山草甸草原的汩汩泉水自地下涌出，它们逐渐汇聚成溪，一路欢歌奔涌向前，义无反顾地朝着科尔沁沙地进发。少郎河看似纤弱，实则蕴含着惊人的力量。静水流深，将广袤的科尔沁沙地一分为二，在漫漫黄沙与悠悠河水之间编织出一片无限生机的绿洲。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特殊的物种，大漠荷花宛如天外来客，清新淡雅，点缀在沙与水之间，散发着超凡脱俗的独特魅力。清风拂过，花影轻摇，万顷荒漠就此生出一缕人间清欢。与此同时，揽山间清风活水的查干木伦也一路呼啸而来。它作为希拉木伦最大的一条支流，发源于左岸巴林右旗境内，见证草原岁岁更迭，以一往无前的气势在呼日哈附近注入希拉穆伦。两条支流汇入希拉穆伦后，裹挟着泥沙、矿物质和多种微量元素浩荡东行，滋养着河畔的草场、农田、村庄，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希望。处暑时节，断流长达26年的西辽河再度奔涌向前，干流149千米的河道重新被滔滔活水填满。这条悠悠流淌千年、承载着厚重文化的长河，恰似沉睡许久的巨龙从漫长梦境中苏醒，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大大小小的湿地也仿佛被大自然赋予了神奇魔力，孕育出一片全新的天地。黎瑞峰为了一枚鸟蛋可谓是费尽心思，一番寻觅之后，黎瑞峰终于看到了那令他无比熟悉的身影。
1: 一直观察他，原来有俩了，后来他整丢我一个，我认为他浮出来了，剩一个了，但是他也浮出来了。
0: 希拉穆伦全长380千米，流经翁牛特旗200余千米，占河流总长度的1/2以上，沿岸塑造了诸多湖泊。

0: 湿地，构建起了一个充满生机与生物多样性的天堂。近年来，这片区域正经历着一场显著的变化。人们注意到，到访这些湿地的鸟类，其品种与数量均呈现出稳健的增长态势。李瑞峰在这里拍摄到的珍稀鸟类就有20多种，其中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白枕鹤。李瑞峰心心念念的那枚鸟蛋，如今已是满月模样的小白枕鹤。这新生的小生命是大自然坚韧不拔与神奇莫测的鲜活见证。
1: 就这片湿地啊，鸟捏鸟，一窝一窝的。这里还有那个长脖子老等，灰鹤，还有那个麦鸡都来。大片的声音，鸡嘎全这声音。
0: 李瑞峰堪称不折不扣的鸟痴，为了捕捉鸟儿灵动的瞬间，他在摄影器材上可没少投入，长短镜头一应俱全，即便已至花甲之年，依旧乐此不疲。也许是被李瑞峰的诚意所感动，候鸟南飞之际，数十只白枕鹤如同收到神秘召唤，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他们在此短暂停留后又翩然而去，仿佛与这片土地约定，期待来年再度相逢。希拉穆伦河畔的生态之美并非与生俱来，它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生活在河畔的人们齐心协力守护的结晶。
2: 我那东西装不了了，
3: 你
2: 这
3: 装
2: 不了。到哪儿还有40多里地啊，然后不回来了。
0: 阿拉坦苏河是奈林塔拉嘎查的一名林草管护员，管护区距离他家约有20多公里。奈林塔拉嘎查坐落在希拉穆伦河畔，全村共有21万亩土地，其中沙地就占了15万亩。2024年，依托2条川沙公路的建成，当地群众在9万亩沙地上种植了沙柳、白宁条、沙打旺等沙生植物。这2年雨水充沛，植被长势格外旺盛。守护好这片来之不易的新绿，是奈林塔拉嘎查的头等大事。为此，嘎查专门选派了6名护林员，不间断巡护，严防牲畜进入啃食植被。
2: 那个头里头电不了，好了，五十个几公里，头地浇死桃花，浇死满蛋嘛，那个我有点小。
0: 6名护林员，每人管护面积15000亩。约10平方公里左右。沙地巡护一般采用2种方式，一是骑摩托车，一是骑马。无论是骑马还是骑摩托车，守护这片沙地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每天都会有各种状况发生。翻过一道又一道沙梁，这匹枣红马早已耗尽了气力。
4: 他是两岁嘛，耐力也不行，在这沙漠里骑着，他也挺累，他也心疼了。
0: 这边枣红马罢工了，那边铁骑也陷入了困境。正午时分，烈日炙烤着科尔沁沙地，地表温度攀升至50摄氏度以上，滚烫的沙粒蒸腾起层层热浪，连空气都被烤得微微扭曲。这是独属于这片沙地的取水秘诀。

0: 不同于荒漠的荒芜岭冽，这里的每一粒沙都藏着希拉木伦的岁月记忆。几大圈转下来，阿拉坦苏河终于可以停下来歇歇脚了。沙地巡护难得搭伴同行，平日里多是一个人的行程。他们是生活在希拉木伦河畔最寻常的林草管护员，即便常年与风沙为伴，依旧自带一份乐观与豁达。总有一束光能穿透沙海的阴霾，总有一群人愿为荒芜注入生机。希拉木伦河畔这片横亘内蒙古东部的茫茫沙海，曾是北方风沙最桀骜的源头，如今岁月在这片土地写下了截然不同的答案。百川之水浸润着每一寸倔强的沙土，也孕育出一方生生不息的青绿。逐年向好的生态底色，在候鸟周而复始的来去迁徙中悄然得以佐证。
1: 那是这天鹅是真多啊。
0: 今天是两位忘年交的摄影爱好者相聚的日子。
1: 再往前走走，这块天鹅多。哎呀，那一大群，这大群都过来了。李叔，快来看看，来，我拍一张。
2: 哎呀，
1: 哎呀，这个好看，
3: 这个好看。
2: 哎呀，这个真漂亮，这个是。哎呀，光线还好。它要是再斜一点的更好了。
1: 这个池子要是再深的直一点，是吧？
2: 再深直一点，看着。
1: 这个是一大群过来的。这帮每帮都有它的特色。
0: 布日敦湖背靠着国家四 A 级景区玉龙沙湖，当地居民亲切地称它为天鹅湖。每年春秋两季，春季的三月至四月，秋季的九月至十一月，成千上万只天鹅都会遵循着古老的路线，奔赴翁牛特旗、星罗棋布的湖泊与湿地。这里是中国天鹅之乡赤峰市天鹅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超过全市天鹅分布总量的半数以上。赤峰市地处东亚至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的核心轴线上，是天鹅往来于南方越冬地与北方繁殖地之间的关键驿站。
1: 你们往南去了，
4: 今晚就陪不够，天天陪陪不够。
0: 迁徙是生命律动的旋律。两位摄影爱好者追随着候鸟的脚步，用手中的镜头记录下这一幕幕生命的奇迹。江河滋养生灵，江河孕育文明，红山文化正是在希拉木伦的臂弯里冉冉升起。它所孕育的文明火种始终照亮着华夏大地前行的道路，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甲辰龙年，家住赤峰市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嘎查的张丰祥老人有些忙碌。赛沁塔拉嘎查全国文明村，你也许没有来过，但是你一定听说过。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特大型红山碧玉龙就在这里出土，被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之为中华第一龙。张丰祥正是碧玉龙的发现者。今天

0: 受人之托，张丰祥要去一趟碧玉龙出土地，给刚刚考上大学的杨梦迪讲一讲玉龙出土的故事，也为即将到来的一档综艺节目提前做个演练。
1: 1971年就在这地方发现的，在这个地方就挖出来的。
0: 张丰祥发现碧玉龙那年跟杨梦迪年纪一般大，他也不曾想到正是这次意外的发现，把中华文明起源史的研究从4000年前提早到5000年前，从黄河流域扩大到辽河流域。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形容说，如果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那么希拉穆伦就是我们的祖母河。西辽河流域这片广袤而神秘的土地，承载着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重要记忆，被誉为中华5000年文明的曙光之地。国庆节假期刚过，蜗牛特旗便迎来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中华龙》节目组，这也是他们探寻龙文化起源的首个目的地。仿佛命运的丝线在此悄然交织。私底下排练多次的张丰祥老人也来了，与文化名人单霁翔和唐继根共同回顾了中华第一龙的出土以及走上世界舞台的历程。
2: 您当时是在这个地方发现的？
3: 对对对，就在这地方发现的。
2: 就这件事呢，其实呢，叫我们全国世界各地的人们知道，是在1986年，《人民画报》呢，
3: 86年
2: 把刊登出来了，实证了中国5000年的文明。
4: 那从此之后啊，它这个 C 型龙，包括玉足龙，都成了一个文化的一个标杆。是什
0: 么呢？年复一年，张丰祥老人不知要将碧玉龙出土的故事重复多少遍。每重复一次，岁月就在他的脸上刻下更深的皱纹。对于中国人而言，龙有着非凡的意义。龙的传人是中国人的另一种自称。红山文化中的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地处西辽河北缘，希拉穆伦河中下游地区的翁牛特旗，因境内出土中华第一龙碧玉龙、中华第一凤陶凤碑而享有龙凤之乡的美誉。熬过漫长寒冬，希拉穆伦迎来开河盛景，春潮涌动，破冰之声似激昂战鼓，唤醒沉睡大地，迎来万鸟翔集。这片古老且神奇的土地，是每一位龙翔儿女魂牵梦萦的精神原乡。生命的轮回与更迭，岁岁春日，皆以这般震撼又美好的方式激情上演，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永不停歇。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当一天终于忙完，瘫进沙发的那一刻，什么食物最配这份彻底的放松呢？有时不开心，什么食物才能送来慰藉呢？挥汗如雨的健身结束，又是什么食物不会让您有负罪感呢？没错，就是它。妈妈总会用它煲汤，减肥者的福音，优质蛋白的提供者，鸡。作为全世界饲养最多的家禽，每年有超过200亿只鸡被端上餐桌。没错，数字单位就是亿。为了烹饪鸡，人类几乎绞尽脑汁，穷尽所有方式，甚至还另辟蹊径，只为不负它的美味。好了，美味上桌，咱们边吃边聊，毕竟机不可失。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鼓子，一种少见而又古老的炊具，少见到鼓这个字都很少有人认识。说起它的古老，甚至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商代的青铜器。

到今天手艺练就了半生，一年也只能烧六窑。产量少，一个原因来自谷子的制作难且复杂，甚至还要懂物理。首先要在底部与口沿处分别打孔，等待上下连通。泥桶切半，紧贴谷子外壁，连接两个气孔。谷身是体，谷盖是帽，而气管就是谷子的智慧，就是魂。八根气管在未来有秘密从这里路过，未来那只鸡的成败也在这里。

0: 做好一道谷子鸡需要两位顶尖高手的双剑合璧。有人做鼓器，有人烹家禽。凤节竹园镇，鸡全是土鸡，没什么特别。刘俊却能让他们脱胎换骨，他就是制作谷子鸡的另一个人。
1: 哎呀，两位今天是这黑糖打得不少嘛。
2: 哎呀，好激情啊。哎，
1: 骨灰打哈。
2: 骨灰打啊。
0: 门外，刘俊是一位普通大叔。门里，刘俊是一位刨除高手。藏身于山野，因为这里是谷子鸡的故乡。曾经凤节人只有在逢年过节才能吃到谷子鸡，原因只有一个，凑齐所有食材有点难。蘑菇月神开胃，大姜活血驱寒，腌制的猪蹄膀富含胶原蛋白，十味食材中还有红枣补中益气，沙参养阴润肺。十种食材混合在一起，味与味等待苏醒。谷子鸡不放盐，咸味烤腊肉。山风吹了两个月，盐浸透肉。山野之味贵在本味，所以刀工并不用太过讲究。大刀切块，腊肉吃起来愈发过瘾。谷子鸡看似复杂，实则简单。锅里有水，但谷子里却不放一滴。唯一的湿润是醪糟，调味增香，保持肉质鲜嫩松软。文火上盖，表演开始。随着温度的提高，下部的水逐渐沸腾，形成蒸汽。没错，这就是谷子的秘密，连同底部与谷盖的八个孔缜密结合，让内部处于微压状态，蒸汽升腾而上。隔水蒸制，鸡腊肉配料浸润醪糟中微弱的酒精，逐渐迷醉。土灶、柴薪、

一火筒，不是为了表演。灶中的世界有点大，吹火筒能准确给到不旺的新柴。锅里的水开始沸

因为热岛开始沸腾，舀出再添冷水。谷子盖必须时刻保持冰冷，火越来越旺，蒸汽越会越多，碰及顶部遇冷，蒸汽开始凝结，聚成水滴打在食材表面。谷子鸡的水是蒸馏水，没有任何杂质，逐渐淹没食材。这是一只讲究的谷子。

0: 一个下午，刘俊不断换水，蒸汽不断凝结。土鸡的鲜，腊肉的香，各种食材的内在被蒸馏水逐渐淹没。鸡汤原味不漏，食材各显其能。
1: 来了，郭子杰来了。
0: 鸡肉鲜香，韧里带绵，入味七分，回味三分。徐兴武和刘俊两个手艺人，谁都不愿走出大山。
2: 安逸安逸，
3: 香啊香啊。
0: 土鸡常有，骨子却不常见。能把它们融合在一起，烹饪出美味的骨子鸡，更是难得。原味、原地、老气、老朋友。放下筷子，心满意足的我们还不能离开重庆，因为这里还有一道不容错过的鸡——乌皮鸡。下蛋少，长肉慢，但长出来的都是精肉。在城里的超市中可以卖到150元钱一只，而且经常断货。但30几年前，他们根本就出不了村子。
2: 肯定很穷噻，那个山上也不通路嘛，都很穷噻。每家每户，我们有那么多土地，有那么多土田。
0: 铁山坪距离重庆直线距离20千米。晚上可以看到主城的灯火，但从前没有出山的路，好东西只能待在家中。终于20多年前，路修进了大山。还没等铁山坪的人走出去，外面的人先进来了。四面环山，正好可以心无旁骛地放松休闲。
2: 哎，有个人那个哈，我要点开水，有啥子喊说声哈。是的。
0: 消遣不是唯一的目的，吸引他们的是农家地道的土菜。赵品美的农家乐绝对算得上一条龙服务。这些土菜来自山野，虽然土，但也有高低贵贱之分。

切、砍、剁。乌皮之下，粉嫩的肌肉瞬间绽开。赵平美的刀法虽然是野路子，但并不妨碍味道的呈现。连肉带骨剁成指头盖大小的鸡丁，这种切法就是让肉不辜负佐料的滋味。

花椒鸡讲究滋味，但佐料却并不多，加盐奠定底味，也让鸡肉变得多汁。腌制时就加入花椒，无非是想让花椒内的醇类物质早些渗入鸡肉的纤维，让麻味由内而外，更快地激活感知触觉的神经元。芹菜、大葱、生姜、大蒜虽然是配料，但在花椒鸡里可不只是配角。自家种的蔬菜依旧是城里人喜爱的山珍。猛火、冷锅、热油，霸道的烹饪即将上演。炝锅，沸腾的热油淋在鸡丁上，240摄氏度的油温瞬间使表面的水分大量损失，形成脆爽的皮壳，汁水没有流失。

0: 重庆多雨，生活在这里的人需要辣椒的刚猛热烈。又是花椒，250克的量几乎可以单独成菜，可他偏偏愿意成就别的食材。麻与辣凑成菜的性格，也是人的性格。倒入鸡块，猛火快炒。颠勺至关重要，慢了会糊，快了又逼不出香味儿。鸡肉、辣椒、配菜彼此缠斗。渐入佳境，装盘上桌。花椒鸡的终极秘密还是花椒，一勺热油，麻味当仁不让。干净利落的烹饪，成就乌皮鸡的精彩。离开重庆，1300多千米外的河北保定，也有一道鸡非常火爆，每天都要排队，去晚了肯定卖光。
1: 27.9。
0: 卤煮鸡，上百年的老味道，不论是逢年过节招待朋友，还是自己解馋，都必不可少。经久不衰的味道离不开当地特有的调味料。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酱居第五位。但在保定，这个排位酱可不服。看似基础的调味料，想要做好却着实要费一番功夫。小麦粉加水和成面团，上锅蒸熟。传统的方法是切成片状，伏天里在阳光和风的作用下自然制曲。7天时间，酵母菌要昼夜不停地施展拳脚。日晒后，酱皮入缸发酵。制酱是最考验耐心的一步，

做酱的师傅必须每天像看护孩子一样照顾他。六个月后，面酱泛出深深的红褐色光泽，可以直接拌面，也可以入锅炝炒，能腌得了小菜，也烹得了生猛海鲜，化入汤汁更是点睛之物。在保定，一日三餐无处不在。

0: 凌晨五点，天还未亮，运送新鲜鸡肉的货车就停在了店门口。一锅上百只鸡，一刻不停地加入。在保定人心中，保定的酱点化保定的鸡，滋味自然风情万种。
1: 这块石头吧，可时间长了。我小的时候，我们家老爷奶奶就用它压锅，当时我还没有那个灶台高，那个锅都是土灶，而且是烧煤烧劈柴的，所以说呢，沿用到我现在，真成了我们家传家宝了。这都
0: 传家宝早已被浸透了。面酱是公开的配料，但严立斌家的店之所以能在这条街上经营90多年，靠的是一道从不是人的料包。抓料配比的秘密只有传承人自己知道，但传承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几十年的时间，十几种材料增增减减，口味总会随着阅历变得更加挑剔。
2: 有2-3味调料吧，是后来我去南方玩了，或者是因为职业习惯吧，去吃东西的时候就要看看人家这个调料啊，没见过的，哎，我喜欢尝尝，一尝能适合咱们家做这个生意，然后我就尝试把它加在咱们这个老传统的调料里边，增加这2-3味呢，这2-3味给人口感更加丰富了。
0: 卤煮鸡现做现卖，从不过夜。
3: 来只鸡儿，
4: 一只
3: 大点的啊。
4: 好嘞。
0: 因为抢手，不到5点就已经售罄。今天严立斌破例要早一点关门，因为家里要来很重要的客人。家里待客是保定人的最高礼仪，卤煮鸡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压轴菜。这对于严立斌来说是个表现的机会。
2: 看看它颜色深浅，浅呢，咱们这个面酱就有作用了。颜色用面酱调深一些，而且这个颜色正常来说是金黄色。
0: 提鲜、提香、提色，高温再次激发酱的美味，香气在汤里若隐若现。比起店里的后厨，家里的厨房太局促了。但卤煮鸡的色香味却一样不少。做了几十年，也吃了几十年，严立斌相信自己的手艺，也相信即将登门的客人也会喜欢。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哟，再来，妈，
6: 好，
5: 姐姐
6: 好。
0: 客人就是刚刚过门的儿媳，一大家子人忙忙叨叨，但也热热闹闹。
2: 啊，先吃鸡冠子，鸡冠子呢就给家里边这个有事业祝福人们孩子们是事业有成，所以这两个鸡冠子是你们两个一人一个，事业有成。然后呢，这鸡翅代表比翼双飞嘛，是吧？这两个翅膀呢，你们两个和和美美啊，比翼双飞。
7: 对，
8: 谢谢叔叔阿姨。
4: 哎，都改口了，应该叫谢谢爸谢。

0: 你妈。
1: 好，谢谢妈，谢谢妈。
2: 这是拿红包的。
3: 在传统文化里，鸡因为与吉谐音，被人们赋予了吉祥的意义。自古以来，有鸡鸣犬吠的地方，就有人家，有烟火。历史中萦绕着一方风物的酱香，也沉淀着传承者日复一日的辛劳。老店老味道，金字招牌，食客的信任，对传承者而言意味着背负更多的责任。做好一道菜，守好一方人，人不可失，鸡也不可失。简单的食材总是常见，但成菜也能让人惊喜。做主角时，鸡肉尽情演绎味道变化的神奇，换作配角，它又现出精华，甘当衬托。为了惊艳味蕾的瞬间，鸡总是全力以赴，变化风味，消解寡淡。这就是鸡肉的奋斗史，一派烟火人间。留不住似水的光阴，不辜负花样的年华，鸡不可失，食不再来。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农业农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小粒种大粒稻育种策略破解杂交水稻制种成本高、产能受限难题。15日起，三伏天正式开始，全程共计40天。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我国上半年经济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上半年农业种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全国夏粮总产量1亿5075万吨，比上年增加100万吨，增长0.7%。猪牛羊禽肉产量5050万吨，同比增长4.3%，其中猪肉、禽肉产量分别增长3.3%、9.4%，牛肉、羊肉产量分别下降1.0%、3.9%，牛奶产量增长2.4%，禽蛋产量下降2.2%。二季度生猪存栏4亿2491万头，同比增长0.1%。上半年生猪出栏3亿7246万头，增长1.7%。
1: 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从粮食安全来看，夏粮产量今年呢是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的这个基础，也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此外，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9%，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继续快于城镇。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4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广东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当地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
2: 农业机械就是只要满负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大概在1天左右把整个1000多亩全部割完。
0: 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1800多万亩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江西南城县，早稻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调整收割作业时间，全力抢收。农业农村部门还提前部署，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为农户开出三防药方。
3: 今年雨水多，我们得抢修时间，往年收割要5到6天，现在我每天从早上6点到8点钟多台机器一起上，预计4天能收完，似乎直接送到风干厂。
0: 日前，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名单揭晓，由湖南农业大学唐文邦教授牵头的杂交水稻高效制种技术研创及超高产新品种培育应用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为杂交水稻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提供了全新技术路径。10多年前，水稻生产向规模化、机械化转型，用种量大幅上涨，农户购种成本走高。为了降成本，唐文邦教授团队设计出9套技术方案，其中小粒种大粒稻最为可行，即种粒缩小，相同重量的种子就能培育出更多的秧苗，从而降低成本。
4: 要找到小粒的这个基因和小粒的资源，这个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来做。特别是在小粒的选育、选种的过程中间，像这样的大太阳天是不行，因为看不见，区分不到。
0: 为此，大家只能抢抓阴雨弱光时段，在田间逐

0: 毒株比对筛选，这一试就是五六年。终于团队在云南保山找到了合适的母本材料，最小种质千粒重不到八克。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种子并非越小越好，种子太小，营养储备不足，成苗率和抗逆性难以保障。
1: 下一代又需要它长得很壮实，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大力的副本来弥补，这也就是我们杂交水稻优势所在，可以综合副本和母本双方的优势。
0: 此后团队开展大量配组对比试验，通过小粒种母本加上大粒恢复系做副本，收获的稻谷籽粒大小恢复正常，颗粒饱满。
2: 它可以通过粉播粉收机械分选的这种模式可以实现全程机械化，它的分选的效率非常高啊，它的分选的纯度也是能够达到100%。
0: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科研团队培育的力量优8022百亩示范片迎来验收，平均亩产1251.5公斤，刷新了超级杂交稻单季亩产的世界纪录。继续关注即将在山东临沂举办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的同事抢先探班了来自陕西潼关的黄河老腔新风颂展演团队。临近演出，他们准备的怎么样？又有哪些改进？咱们继续来看。
3: 这支共11名成员的演出队伍，所有演员都是陕西潼关县四支村的村民，世代依黄河而居，办黄河劳作。他们手持锣、板壶、荆木等传统道具，一声唱腔响起，瞬间将现场所有人带入奔腾壮阔的黄河岸边。
4: 这就是我们黄河岸边人的激情，这是我们反映我们日常的劳作的精神状态，祖祖辈辈喊下来的啊遗憾。引擎里面有啥不痛快的，想不通的，全部都没有了。
3: 这支队伍的演员年龄跨度从54岁到76岁，平均年龄66岁。全新创作的新风颂融入了大量移风易俗的全新内容，记忆新词对他们来说挑战不小。演员王刚选为了熟练掌握台词，不放过任何碎片化练习的机会。
5: 在老朋友，
6: 看手机在练着，看有时看电视也练。看眼看电视嘴都没停配背词了。
3: 把这群乡亲攒到一起的人是黄河老腔艺术团团长陈孝宽。30多年前，村里最后一批老艺人接连离世，陈孝宽挨家挨户走访动员，将分散在各村对老腔有基础的村民重新聚拢。2009年正式组建起这支民间艺术团。这些年他们把黄河船工与风浪搏斗时催生的呐喊唱腔从潼关古渡口的乡土舞台唱到全国各类展演活动，还走出国门开展文化交流。
7: 现在我们这个团队在全国各地，包括香港、澳门、新加坡、韩国都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演出活动。
8: 我们干这一行哈，很多人羡慕的很。哎呀，你们把这个传承下来了，2000多年了，你们再不传承，这个就断绝了。
3: 时代在变，黄河老腔也从2000年前传父的生存呐喊，完成从题材、舞台、配乐等方面的改变，要让台下的观众听得懂、坐得住、真心爱。团里参与创作了数十部老腔新作品的杨林虎最懂观众喜闻乐见的道理，
7: 人人都能听懂，一唱出来大家都知道你唱啥。
9: 对，
7: 啊，这不是吹风细雨落见的老腔，就是这
4: 回落一群飞。
3: 老乡的根在黄河岸边，要传下去就不能只靠这群老人。这些年他们专门开了少儿老乡培训班，定期走进当地中小学，手把手教孩子们吼调子、敲板凳、摆弄传统乐器，让娃娃们从小就接上老腔的根。他们还常年把舞台搭到乡村巷口、社区广场，创作的几十部新作品里最多的就是身边的事。老腔现在成了当地推进移风易俗、涵养文明乡风的文化轻骑兵。这次带着新风颂来参加文明乡风大会，这群一辈子种地唱老腔的农民自己心里也最有共鸣。
7: 所以我们这些演员们都是农村人，在我们拍这个《移风易俗》这个节目以后，也唱出咱们老百姓的心声。我还继续的把这个黄河老腔一定要传下去，把这个《移风易俗》继续的发扬光大。
10: 黄河老腔，
11: 华夏。

0: 来自辽宁大连长海县的长海号子传承艺术团也是格外引人注目。这支由老渔民组成的队伍走出海岛，把祖辈传海的劳动号子搬上了全国舞台，用原生态的渔家文化诠释着海岛人心目中的乡风文明。
1: 在彩排现场，艺术团的成员们正对着一个结尾造型反复打磨。20多分钟的排练下来，每个人的头上都浸着汗珠。登上大舞台，这群一辈子和大海打交道的渔民，既紧张又格外较真儿。
2: 今天紧张吧，也得往上上。嗯，怎么办？叫咱们来了，这就应该把最好的一面奉献出来。
1: 艺术团这次带来的展演作品《韩海》，取材于长海渔民真实的海上劳作场景。完整再现了传海人与风浪搏斗的万丈豪情，
2: 是一个出海的过程。出海看见海里有鱼了，召集伙计们上船，拔锚，要路就往那个渔场就奔。这个你不使劲，这个船顶不动啊。过去那个工具落后，但是咱那一代的事儿咱不能扔掉，搬到舞台上，大家还能看到。
1: 长海号子从诞生起就伴着一代代闯海人搏击风浪，2011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队伍里78岁的刘玉刚是年纪最大的老船长，18岁的战庆瑞是从高一就开始学号子的00后新人。刘家兄弟一家三代都是核心成员，从家族内部传唱到吸纳乡邻组团，再走进校园开课，所有人的目标只有一个。不能让2000多年的号子声断档。
3: 刚开始就是以我们一家人为主，但是毕竟家的力量还是小，我们要吸取大家的力量，一起才能把效果展现得更好。这也是号子的精神嘛，团结。
4: 我从高一开始练，练到现在高三毕业，都是海岛的孩子嘛，不是特别陌生。
1: 为了参加这次展演，团员们先后乘坐客船、城际大巴、飞机，辗转近1000公里，才从黄海深处的海岛抵达临沂。在这群一辈子和大海打交道的老渔民看来，乡风文明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可感的精神力量，是号子声里所有人拧成一股绳的团结，是风浪里摔打出来的不服输的拼搏劲儿，是祖祖辈辈传了2000多年的闯海精气神。
3: 长海号子的精神内核就是团结奋进，然后我们一起齐心协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让我们的家乡更加富裕。
5: 我觉得乡风文明对我们海岛的老渔民来说，就是一股不怕风浪、积极向上、勇敢拼搏的精神。
1: 7月16日，这支辗转海陆空而来的队伍就将正式登上临沂的展演舞台。团长刘玉来说，目前连接长海县的跨海大桥正在加紧建设中，未来长海号子走出海岛走向全国的路会越来越顺畅。而这场跨越千里的韩海，最终要传递的正是文明乡风最质朴的内核，把祖辈传下来的闯海精神好好延续下去，把海岛家乡的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14日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于15日停止。不过，目前巴威的影响依然存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强对流蓝色预警。吉林遭遇连续暴雨，辽源市东丰县南部的横道河镇是当地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下辖16个村庄不同程度的受灾。目前当地正在积极组织各方力量进行灾后恢复。
6: 我现在的位置是东丰县横道河镇的联盟村。那横道河镇啊，是本轮东丰持续暴雨过程中受灾最严重的一个乡镇。从13号的凌晨到14号晚上30多个小时，当地平均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33.9毫米。那我所在这个联盟村啊，又是这个乡镇受灾最严重的一个村庄。在我前方这个位置啊，山上流下来的这个水呢，正在源源不断的往下流。那么大家现在要把我们前面这条排水沟把它清理出来，因为前两天已经满是淤泥了，这个水会顺畅的排到村子前边不远处的这个河流之中。实际上在降雨的这两天过程中啊，像这样的抢险呢是一直在进行的。整个这个横道河镇呢，这次呢，农田的过水是达。

0: 到了近1000公顷，主要是玉米和水稻。那么这两天当地的村镇一级的工作人员也在积极的组织排水力量和设备呢进行排水。那么村民们在雨水消退之后也是下到田里进行像挖渠啊排水。乡镇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呢，当地绝大部分的农田呢都是上了农业种植的保险，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核灾之后呢会进行一个理赔的工作。目前全镇共有过水的房屋呢是13座，在降雨之前呢，当地也是有效的组织把重点区域的这些村民们啊妥善的转移和安置。
1: 受连续降雨的影响，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的镜泊湖水位不断上涨，已经超出了汛限水位，发生溢流，当地紧急组织老乡转移避险。
2: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宁安市渤海镇的瀑布村。那我们现在呢从镜头里可以看到呢，现在镜泊湖已经是发生了溢流，这个水流已经是流到了公路上。那现在呢当地呢是组织了这个村民是搭建起了临时的这个300多米长的一个堤坝。那我跟这个宁安市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呢，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镜泊湖的水位呢是354.72米，超汛限水位是1.22米。那有部分村庄呢已经是进水了。那其实渤海镇呢是离镜泊湖最近的一个乡镇了，那之前呢也是连续的降雨，当地就时刻关注这个水情，来启动了应急预案。那13号开始，全镇就已经转移沿岸的这些群众了，目前呢已经转移了8个村400多名群众，现在也是在根据这个水位的上涨情况呢来扩大这个转移的范围。那我也是跟这个宁安市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呢，今天上午10点呢，当地是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现在当地也是在全力的修筑堤坝，来时刻关注上游的水情，来及时的判断，来确保安全渡汛。
1: 受此前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横州镇龙乡通往外界的道路严重受损，救援物资和设备运输一度受阻。目前通往乡里的主干道已经打通，通往各村的道路也在加紧抢修。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连通起一条救援与物资保障的生命线。
3: 想进去水？
4: 啊，那里有的，我这里也有，我这里都是药品。
5: 记者来到通往镇龙乡的一处路段时，正赶上志愿者为村民紧急寻找药品。由于前方道路受阻，车辆只能将物资运送到离镇龙乡最近的路边，再由志愿者接力转运。
3: 刚才那一个村里的人说有个老人中暑了，需要霍清正气水，找过来了，拿过去以后，他们人已经进去了。
5: 在这里，运送物资的车辆十分特别，大多是一辆辆越野摩托车。
6: 因为这个地方它塌方了以后，这个路不通的话，只能有一些地方只能用越野摩托车运送物资、运送救援人员去进行应急救援。
7: 抬上来，
8: 给点油门抬行不行？
7: 1、2，对，好，再抬后轮，
9: 来抬后轮。
5: 塌方路段，大型车辆无法深入腹地，一支支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摩托车志愿队成为穿梭在深山泥泞中的移动生命线。除了物资运送，还承担着接送抢修人员、转移受困群众的任务，成为灾区最灵活的应急力量。
10: 来了4个人，就是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嘛。我现在知道的有重庆的，有广东的，有湖南的，有贵州的，云南的都有，都来了很多人了。
5: 然而山路层层受阻，部分村子连摩托车也无法抵达。这种情况下，物资输送只能依靠人力，由徒步志愿者背着物资接力往里送。几公里的山路，他们有时一走就是5、6个小时，甚至更久。
3: 我因为摩托车送到这个点位以后，他是送不进来的。他说这有2公里，那我们就徒步往里送，给镇上去送。
5: 在志愿者接力输送物资的同时，镇龙乡全域道路抢修和清淤工作同步加紧推进，多名挖掘机手志愿者主动驰援。
11: 反正就是一路走一路清，具体反正清多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天能干多少就尽量多干点，早点让这个路给通了。
12: 一台挖机嘛，它可能干的活是有限，但是我想我们过来以后，让当地的老百姓有一股底气，感受我们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种精神，所以我就过来了。
13: 在救援的过程中，一些乡亲们，我在干活的时候，有人不停地给我送水，有人给我香蕉，我说不要，当时我就拿着吧，就往车里边就硬塞，就那

0: 那种说不上来的那种心情，大家那种团结的劲儿，没法形容。
1: 14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其中，在前期预拨1.9亿元基础上，追加预拨1.5亿元，支持广西继续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过渡区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预拨2.8亿元支持其余9省市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再来关注高温，从15日起，今年三伏天正式开始，至8月23日出伏，全程共计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中央气象台15日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仍将有大范围高温，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在40摄氏度以上。这两天四川成都持续高温，当地及时采取避暑降温管护措施，保障夏季农产品稳产保供。在成都市新津区的一家蔬菜育苗基地，辣椒、茄子、番茄等11种蔬菜种苗住进专属空调房。基地搭建了多层棚中棚结构，加装遮阳棚、风机水帘系统，并科学调整浇灌频次，实现高温季产能不减。
2: 7月份高温和雨水交替进行，即使外面有35到40度，我们里面也只有30度左右，再选用一些耐热耐旱的品种，这样就能弥补蔬菜育苗和上市的一个空白期。
1: 在新疆玛纳斯，肉羊养殖户通过物理降温和科学喂养等方式降低高温对羊的影响。在玛纳斯县塔西河乡的标准化肉羊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正在羊舍内开展防暑管护作业。养殖场全面启动大功率自动排风扇，高温时循环通风，降低环境温度，同时调度喷雾车对羊舍喷雾洒水，通过物理降温方式有效驱散燥热，为羊群打造凉爽适宜的生长环境。
3: 我们有现代化设备，如果说室内温度达到28度以上，我们的风扇会自动运转。在同时，中午气温特别高的时候，我们会采取喷雾降温的措施。
1: 针对新生羔羊体质弱、耐热性差的特点，养殖基地专门设置羔羊专用保育栏，降低饲养密度，避免羔羊扎堆闷热。同时调整饲喂时间，选择清晨、傍晚气温凉爽时段集中投喂，并补充富含维生素 C 的精饲料，增强母羊和羔羊的体质，有效提高羔羊成活率。近日，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区，一只大眼猛猴闯入一市民家中。市民发现之后，第一时间联系当地公安，寻求专业救助。经专业机构鉴定，这是一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封猴。公安机关将其移交至野生动物临时收容救护点，待其完全具备独立野外生存条件后，工作人员将择机把它放归自然。这几天，湖北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此时也是神农架树木最为繁茂的时候，原始密林里一片清凉，充足的食源给金丝猴提供了舒适的生存环境。它们三两成群挤在树荫里，互相梳理毛发，或是带着幼崽在枝头嬉戏。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这里新出生的幼猴数量达到了11只。前两天，在新疆哈密，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北山羊被困海拔2200米悬崖。经勘查，北山羊胸背多处负伤，失血虚弱，极度惊慌，贸然靠近即已引发应激冲撞或坠崖，且被困北山羊所处崖体陡峭湿滑，不具备徒手施救条件。民警协调大型救援设备实施高空营救，最终将北山羊转运到山下安全地带，并交由专业人员开展后续救治护理。眼下正值青头前鸭的关键孵化期，在江西九江，科研团队去年搭建了水上产房，并持续跟踪监测。从青鸟产卵孵化到雏鸟破壳离巢，青头前鸭繁殖全过程首次被清晰记录。青头前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日，法国巴黎东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爆发山火。14日，法国塞纳马恩省省长表示，枫丹白露森林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2050公顷。
4: 我现在

0: 位置呢，就是在法国枫丹白露山火火灾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后呢，消防人员呢进行灭火的工作。明火呢已经熄灭，但是呢，地面呢仍然冒起浓厚的这个浓烟，现场呢烧焦的味道特别的重。
1: 为了控制火势，目前共有850余名消防员参与灭火。消防员表示，目前最重要的目标是让火势停止蔓延。不过，即使火势完全控制，森林内部仍可能存在暗燃点。
2: 下面有苔藓和树根，火势会沿着地面蔓延。你看，这里下面都是苔藓，所以我们只能用耙子把地面刮开，再浇水灭火。
1: 受火势影响，约1000名居民和游客一度被紧急疏散。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但部分道路、高速公路及森林区域仍实行封闭管理。据英国媒体14日报道，由于持续的高温天气，英国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英国国家消防部门表示，英国目前约有19处火情仍在持续，并没有明显的缓解迹象，且干旱的天气增加了火势失控的风险。天气预报显示，近期仍不会出现降雨天气。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都说热在三伏，7月15号进入到三伏，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到来了。那中国天气也是提醒大家关注高温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16到18号这段时间，受到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像新疆、四川盆地以及长江中下游多地会出现高温天气。其中，高温晴热天气对于新疆这一带棉花的开花结零以及春小麦的灌浆不利，建议农民朋友加强田间管理，科学灌溉，适时施肥。同时，高温天气也对四川盆地这一带一季稻抽穗扬花不利，也对长江中下游部分未成熟的早稻的生长不利，建议这一带的农民朋友要加强水稻的田间管理，采取以水调温的方式减轻高温的不利影响。放眼全国，雨和热呈现出这样的夹心分布的特征。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的区域是高温盛行，在副热带高压的南北两侧则是有两条强降雨带，其中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像是四川盆地西部到黄淮这一带，自西向东就有较强的降水，而在副热带高压的南侧，也就是广西、广东等地呢，也是有较强的降水。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也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及时的疏通沟渠，排湿降渍。天气就说到这里。
5: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晴转多云，23到35摄氏度。天津多云，26到35度。黄南小雨，13到23度。突泉晴，19到30度。遵义多云，24到34度。安庆多云，28到33度。中卫小雨转阴，17到27度。林芝小雨转阴，15到25度。张家界小雨转晴，27到38度。黄冈阴转多云，29到37度。烟台多云，24到29度。邢台阴转中雨，22到30度。邯郸阴转大雨，22到32度。淮南小雨，27到35度。咸阳中雨，23到35度。昭通小雨，19到30度。
6: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亲爱的孩子们》。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样好不好？让弄的爸爸跟您道个歉。哎呀，我以后啊，一定把孩子照顾好。如果有什么事儿，您直接找我，啊。快点啊！
1: 那个，大姐，对不起啊，我回去好好教育孩子，保证我们家孩子以后在幼儿园里不跟小朋友动手了。
2: 这态度还差不多。
3: 爸爸，不用道歉，是李建明先骂我的。
4: 不可能，我们家平平从来不骂人，你撒谎。
3: 就是他先骂我的。
4: 他骂你什么了？
3: 他骂我是没有妈妈的野种。
0: 什么？建平，你真这么说了吗？
4: 说就说了呗，事实也就这么回事儿。
0: 那也不能这么说呀，您知不知道这样会对孩子造成多大的心理伤害？建平，跟诺诺道歉。
4: 哎，张老师，你怎么批评起我们家孩子了？你这个也太偏心眼了吧。
0: 我怎么偏心眼了？我是老师，我得告诉孩子们是非对错。
1: 行了，张老师，这小孩子打架哪有什么对呀错呀。那个平平，叔叔跟你道歉啊，要错也是叔叔的错。来，拿你小拳头往叔叔身上凿两下。
0: 不行，建平，你必须跟诺诺道歉，
2: 跟他们说对不起。
5: 对不起，
1: 诺诺，道歉。
3: 对不起，我不应该动手。
4: 那张老师，没什么事儿，我带我们家平平先回去了。
1: 小强，你这么着不合适吧？你是老师。
0: 我怎么不合适了？他怎么能这么说诺诺呢？行，没你什么事了，你回去上班吧。
1: 啊，爸爸上班去了啊，听话。那我走了。
0: 嗯。
1: 啊，那个晚上我妈过来接诺诺，我得加班。
0: 嗯，放心吧。
6: 您儿子，
7: 沐风。
8: 哎，妈，
7: 你怎么在这儿啊？
8: 接刘洋下班。
7: 知道，没指望你来接我。行了，我去幼儿园接诺诺啊，你们回家吧。
6: 妈，那明天见啊。
7: 哎，
8: 慢走啊，妈。
6: 嗯。怎么今天这么积极啊？
8: 我就是想跟你一块儿回去嘛。
6: 你八成又是有什么事情要在回家路上跟我交代吧？
8: 还说我老不聪明。是这样的，厂里呢下了一个文件，说要提拔一批中层干部。我觉得那个车间副主任这个岗位挺适合我的，想回家之后听听咱爸意见。
6: 那你自己问吧，工作上的事情我可不敢瞎掺和了，要不然我爸又该说我了。
8: 他表面上是说你，哪次最后不是顺着你啊？
6: 所以你就把我当枪使呗？
8: 你看你这话说的，谁让咱俩是一个战壕的兄弟呢？
6: 切，谁跟你兄弟？
0: 诺诺，李建明说的不对，老师已经批评他了啊。
3: 我知道他说的不对，所以我才打他。我不是野种。
0: 你当然不是了。
3: 我是野孩子。
0: 胡说，你听谁说的？
3: 班里好几个小朋友都这么说。张老师，为什么只有我是野孩子呢？
0: 诺诺，

0: 你相信张老师吗？
1: 相信啊。
0: 那张老师告诉你啊，你呀是好孩子，乖孩子，不是野孩子。
1: 李建明说，除非我找到一个妈妈，否则就一直是野孩子。张老师，他们不知道，其实我已经找到一个妈妈了。
0: 你找到妈妈了？是谁啊？
1: 张老师，我决定让你当我妈妈，行吗？
0: 行啊，当然行了。
1: 妈妈，
0: 哎，
2: 哟，哪来的车呀？
3: 我的，新买的。
2: 少得慌。挣点钱不够你嘚瑟了。
3: 哎呀，二手的
2: 那也嘚瑟。
3: 以后你别哭着喊着求我带你兜风啊。
2: 我才不稀罕呢。我的货呢？
3: 他们两个搬仓库去了。你呀，做好你老板娘的本职工作啊，别瞎操心。
2: 少胡说，谁是老板娘啊？
3: 哎呀，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拿着。
2: 啥呀？
3: 香水儿，人家外国人都喷这个。你过来。
2: 干嘛呀？
3: 我刚才喷了几下，你过来闻闻。滚！
2: 哎呦，什么味儿啊？香臭香臭的，熏死我了。
3: 挺好闻的呀，我刚才喷了几下。那就得好几分钱。
2: 行了，快帮我收摊吧啊！
4: 就这小
3: 子好看吗？
4: 好看。
1: 我今天跟小朋友打架了啊？
5: 怎么回事啊？
0: 没事，李阿姨，就是小朋友之间闹着玩，已经处理好了，放心吧。
5: 这个淘气包子老是给你惹麻烦。
0: 没事儿，
5: 跟老师再见。
1: 再见，妈妈。
5: 瞎叫什么呀？你别介意啊。
0: 没事儿。再见，诺诺。
1: 再见，妈妈。
0: 走了啊！哎哎。

0: 妈，您回来了。
1: 啊，大厨洗洗手，把这烧鸡撕了啊。
0: 哎，好嘞。
2: 哎，你别什么事都是人木风，上了一天班的够累的了。
1: 我自己姑爷，我使唤使唤怎么了？
2: 你咋不使唤你姑娘呢？
1: 我姑娘上一天班多累呀。
2: 人家不累啊。
1: 哎呀，这些年她都习惯了。

0: 哎，沐峰啊，厂里关于中层干部竞聘的文件你收到了？
1: 收到了，我一收到马上就有办公室的同志们传达了。
0: 有什么反馈？
1: 大家都很振奋，很拥护这样的改革措施，都说给年轻人带来了希望。
0: 这话呀是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提倡干部

0: 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咱们厂这样做也是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1: 爸，那您看咱家沐风算不算年轻，算不算有知识啊？
0: 这几点呢，他还都占。
2: 哎呀，你们在家里说话别那么费劲。老刘，你就说沐风这次能不能再进步进步。
0: 我说你这思想咋就跟不上改革的形势呢？
3: 现在国有企业可不是领导干部一言堂
0: 啊。就拿老张来说吧，他也不能单独决定任用干部，述职演讲、领导评定、群众打分，少哪一项都不合格啊。吴峰，你想进步啊，还得靠你自己。你有什么想法了？
4: 爸，其实我仔细研究了文件上那些岗位，我觉得二车间副主任这个位置我可以尝试一下。
0: 副主任？哎呀，你胃口不小啊。
4: 爸，大学毕业之后我也在您身边锻炼了快2年了，我也该多承担一些责任了。
0: 二车间需要一个懂工艺、懂生产技术型的车间副主任，不过你这几年竟在行政岗位上了，不占什么优势啊。
4: 爸，您忘了，我大学里学的就是机械制造专业，二车间那些工作我都了解。
2: 沐风，你想好了没有啊？在技术科多好啊，又清闲又安稳，下班了就能回家做做饭、看看电视，多好啊！在那车间，那活又脏又累的，还要加班，有那必要吗？
4: 妈，爸曾经跟我说过，组织上提拔年轻干部，不仅仅要看工作成绩，更要看工作履历。
2: 哦，
4: 只有那些在不同性质工作岗位上磨练过的人，才有可能会被提拔到更高的岗位，负责全面工作。其实我这么做呢，也是在为将来打基础。再说了，我竞聘的是车间副主任，属于领导岗位，不用像那些什么班组长啊、工段长那样直接动手干活。我还是有时间回家来给您做饭的。
2: 哎呀，
0: 这些话你记得倒挺清楚啊。
4: 爸，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着呢。
0: 这件事啊，还得凭你自己，找我没用。
1: 古人云：“举贤不避亲。”您不能因为沐风是您女婿，就故意不帮他说话吧？
0: 我不是不帮他说话，是现在厂里有个硬杠杠。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今天在党委会上，老张已经明确表态了，要拿二车间这个副主任的岗位作为选人用人的标准，谁要是能攻克转向机齿轮这个技术难题，才能优先提拔为车间副主任。你与其找我啊，倒不如先下车间好好研究研究这个难题。
4: 爸，不瞒您说，我其实一直在关注这个难题呢。您放心，这回我心里有数了，我一定加把劲儿，努力攻关，不给您丢脸。
0: 嗯，好好，先吃饭，先吃饭。
2: 快吃快吃啊！
4: 妈，吃。
5: 嗯，这包子挺香啊，你看看里面好虾仁呢。
6: 哎呀，
5: 这不是咱们这食堂的吧？
6: 真是，
7: 吃你的得了，管那么多。
6: 这肯定不是咱食堂的味儿，这是人张厂长家的味儿。
8: 就你们两口子嘴好使是吧？是不是？不吃我给别人了啊！
9: 二林哥，你有啥不好意思的？咱哥几个谁不知道啊？人张厂长家姑娘对你可迷着呢。再说了，人哪儿配不上你啊？你说你要跟人家好了，那可就是咱红光机械厂的驸马爷呀、啊。那我们哥几个不都鸡犬升天了吗？是不是？
10: 对对。
8: 你要是再胡咧咧，我就把你那个舌头啊拴到齿轮上，你信不信？
6: 啊、哦，要不说了，不说了，
8: 赶紧吃啊！吃完了把道具换了。
1: 怎么少了10块钱？
4: 啊，我留了买烟和请客的钱。
1: 你又不抽烟，买烟干什么？
4: 我是不抽烟啊。但是那些厂长、副厂长啊、总工们，还有那些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他们得抽烟啊，所以我兜里得一直备着烟。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财务啊、采购啊、人事这些部门的人啊，我们会时不时的在一起去聚会吃吃饭。我一个大男人，没钱可不行。
1: 你好歹也是不大不小的干部了，还要这么巴结他们呢？
0: 只有我现在巴结别人，将来才会有别人巴结我。在你眼里是巴结，在我眼里不是，那叫关系。
2: 想要往上发展，
0: 没有关系寸步难行。
1: 沐风，你老实告诉我，你跟我结婚是不是也是图的关系？
0: 当初是的，不过我图的是咱俩的关系。
1: 越来越有嘴花舌。
3: 可怜的孩子，是该给你找个妈了。回来了。
4: 这都几点了，您怎么还不睡呢？妈，
3: 这不等你呢吗？你不回来我睡不踏实。
4: 哎呀，我都这么大的人能出什么事儿啊？你有什么不踏实的？
3: 你这加班得加到什么时候啊？
4: 真不好说。我们车间负责的转向机齿轮啊，在技术方面遇到了一些难题，我得给它攻下来。
3: 原先你爸也这样，遇到难题一加班就好几个月，什么都顾不上。现在又轮到你了。
4: 照您的说法，这喜欢加班还遗传啊？
3: 没心思跟你开玩笑啊，林子。工作是得要求上进，可别的事儿也不能耽误了啊。人这一辈子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错过了一时就耽误了一辈子。
4: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嘛，你看我现在哪有心思搞对象啊，我这一个人也挺好的。
3: 你是不是还在埋怨妈逼着你替你哥认下这个孩子？
4: 妈，这件事儿就已经翻篇了啊，以后咱们不再提了。
3: 他是你妈心里一根刺，是妈耽误了你。没想到这么长远，连累你到现在还是一个人。
4: 这你没耽误您抱孙子啊，这一个诺诺还不够您稀罕的？
3: 不够。妈就想看你现在处对象、结婚、生孩子。诺诺天天念叨让张老师当妈妈，小晴也对你是真的好。你到底想怎么办？得有个主意呀、啊！就这么拖着人家？
4: 没拖他呀，我什么时候拖着了？我早就跟他表明态度了，不可能跟他在一块儿。可这姑娘，她油盐不进呀，妈。这两年。是不追着我了，可是他也不找对象，弄得我到哪都得躲着他，我就怕别人在背后传闲话，对他影响不好。
3: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小晴这姑娘温柔善良，论长相、家庭和工作没得挑，对你也是全心全意的，对咱诺诺更像是亲妈一样。这么好的姑娘你上哪儿找去啊？你怎么就不同意呢你呀、
4: 妈，这感情这东西啊，它不能勉强。如果说我结婚了，那也一定是真心的爱对方，而不是因为身份啊、工作啊、家庭背景这些原因。我的爱在白哥那儿已经用完了，所以不可能再爱上别人。小晴她是好姑娘，她配得到更好的婚姻。如果说我只给她婚姻不给她爱情，那我对人家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妈，我这也是跟您掏心窝子了，您能理解吗？
3: 我不理解，你这一套一套的，你都是糊弄你自己呢。

0: 要照你这个逻辑，全世界一半的男人都得打光棍，人类早灭绝了。我说过啊，人这一辈子到什么时候办什么事儿，你这年纪就是结婚生孩子，哪那么多情啊爱的。有些感情不是提前培养的，过着过着就有感情了，这就是婚姻。
1: 哇，你咋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0: 我是过来人，我比你明白。跟你说，你现在必须把找对象这事儿提到日程上来。你不找张小晴，你也找李小晴、王小晴，听见没有？你别不当回事儿，啊！诺娜，你不用担心，我替你看着。你现在就只管找对象就行，好不好？
2: 睡了。

0: 放这小心点啊！好，这放这，这边放这小心，一定要小心啊！好，好，好了好了，这两瓶放这，哎，这两瓶大的放这。来，来，来，千万小心点啊！王牡丹，哎，大气泡你干什么呀？这是啊？啊，来，来，谢谢两位小伙子啊！辛苦了。
1: 我问你话呢，你这买这么多君子兰干什么呀？ 你看清楚了，这是君子兰吗？这都是钱呐！你一天你在家闷着，你什么都不懂。我早上三点呢，我就去二里河那苗圃等着去了，我才抢着这几盆啊！哎，你看看这个，这盆据说是极品油酱分出来的汁儿啊！哎，你知道一盆极品油酱的君子兰值多少钱吗？
2: 那得100吧？10000。
1: 胡扯疯了吗？这不是？人那都不算贵的，就是长虹街那有个老郭家，他家有一盆极品大胜利。去年有个香港的老板想用自己那皇冠轿车跟他换，他都没干。苗圃那些人跟我说了，咱家这些花要是好好伺候着，我跟你说也能值个万把钱。你说这不是钱，这是啥呀？
0: 我怎么就不相信呢？啊，这盆花能卖那么多钱？
1: 你就是个外行啊！你别看我退休了，咱家过日子还得指我。哦，
0: 哎，牡丹，那你买这些君子兰得花多少钱呢？1000。
1: 多少？1000。
0: 1000？不是，哎呦，咱俩总共就2000多存款，你一下就花了一半。
3: 咱俩可就指着那点退休金生活呢，这白哥马上就回来了，他肯定说你。
4: 说我干啥呀？我跟你说，我这些花用不上10天半个月的，我一转手，我就能赚个万把钱的。哎呀，到时候多给姑娘点儿，我得找个盆壶浇浇它们，这花怕热呀。是，我开张去啊，你刷吧。你等会儿。 今天你刷碗，我有事儿，你们俩都别走，坐下，我有话说。又怎么了，妈？你们两个一天天的，脑子里能不能装点事儿啊？你二哥奔30了，还单着呢，能不能帮着琢磨琢磨呀？就这事儿啊，妈。
3: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我二哥心里怎么想的，就我们也不知道啊，也不敢问。

0: 也不敢说，生怕勾起他以前伤心的往事。
1: 他怎么想的咱不管啊，要是由着他的性子，他这辈子都不娶媳妇了。你们两个当妹妹的，亲妹妹，你们不操心谁操心呢？赶紧睁大眼睛帮着物色啊。春儿，你们歌舞团的雪啊，身边的同学朋友都发动起来。
2: 妈，按说我二哥的条件真不差，可能就是带个孩子这就难找了。
1: 难也得找，忍心看着他单着啊？有那合适的一个都不放过，听见没？
0: 听见了。您还有别的事儿吗？
1: 就这事儿。
0: 哎，那我们先走了啊。
1: 别忘了我跟你们说的。
3: 知道了，
4: 知道了。

0: 小心点啊，别把这花叶弄残了。
1: 哎呦，我还用你说啊？我现在啊，就跟伺候祖宗一样啊。
0: 这就对了。哎，你说我今天在苗圃看见谁了？
1: 谁呀？
0: 四表哥家那大民的媳妇，他在苗圃上班呢。大民他媳妇这人真不错，你说大民的都走两年多了，他还挺认亲。今天要不是他帮我，我抢不到这些花。
1: 哦，他挺年轻的呀，你往前再走一步啊。
0: 原来托人问过我，有没有相当的给他介绍一个，但我觉着带个孩子不好找。
1: 是啊，带个孩子不好找啊。
0: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2: 妈，吃饭了，
3: 你先吃吧，姑娘。
2: 嗯，妈，哎，这大早上打扫卫生了，哎，这还……
3: 你哥你嫂子要回来了，我得把他这小屋给打扫干干净净的。哎，
2: 他们要回来了。不是说凉州不让他们回来吗？
3: 这回可是真要回来了。咋的？你哥你嫂回来，你还不高兴啊？
2: 高兴，当然高兴了。
3: 去吃饭去吧，姑娘，妈收拾完就出去了啊。
2: 嗯，
3: 去吧。
2: 嗯。

0: 四号床的病人，看他有什么新的反应，记录下来啊。
1: 嗯
2: 嗯。王阿姨。
0: 牡丹，
1: 嗯，
0: 哪儿不舒服啊？
1: 哪都舒服。我来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你说。
1: 这个事儿我要跟你说了，你肯定特别高兴。
0: 那我洗耳恭听。
1: 看看，这姑娘咋样？
0: 啊，姑娘挺周正的。这是？
1: 这是我家亲戚，在苗圃上班。人可好了，我这不想你家木林单身啊，我先给他俩介绍介绍，你看看多般配啊！
0: 哎呀，牡丹呐，太谢谢你了，我正为这事着急上火呢，难为你有这份心惦记着木林。
1: 谢啥呀？虽然木林和白哥没成啊，但是木林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要觉得这事儿行，那我就把他约来，你跟木林去我家一趟。
0: 行行。但是你得跟人家姑娘说木林不是一个人
1: 啊。行，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0: 哎哎，
1: 那我先走了。
0: 哎，谢谢啊。
2: 没事。
0: 哎，这个牡丹呐，嘴冷心热。
3: 小潘。
4: 哎呀，穆科长，大驾光临啊。
3: 看你说笑的，来抽一个。
4: 我这不让抽烟。
3: 那行，拿回家慢慢抽去吧。
4: 行，孟科长，那个有什么事儿说呗。
3: 是这样啊，我最近在做一个关于厂里重点项目的资料。

0: 那惠总，关于转向机齿轮这方面的资料你有吗？嗨，
1: 这点小事儿，有，我给你拿去。哟，不行，这个转向机齿轮是 A
0: 级项目，涉及到技术保密，得二车间主任签字才能外借。哦，这样啊，
2: 那行，那我就往二车间跑一趟吧。
0: 哎，等等等，你看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既然穆科长来了，我还能让你白跑一趟吗？这规矩都是给外人定的。哎，你等着，我给你拿去，注意保密。
2: 我你还不放心啊？
0: 得嘞。

0: 林子，
1: 哎，大哥，你怎么过来了？
0: 还不是为了转向机齿轮的事儿吗？搞得我这两天寝食难安的。不过好在啊，算是有眉目了。我今天来就看看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解决的。
2: 那正好，我们车间啊也正在反复进行试验，有进展了。昨天晚上已经生产出合格的样品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啊，想把这个细节再做一下调整。
0: 是吗？太好了。那你手上现在有没有什么细化的图纸或者具体的实施方案吗？
2: 嗨，这些都是我熬夜在家里边弄的，那图纸还在我那书桌上搁着。
0: 哦，
2: 那个大哥，妈跟我说让我早点回去，她有急事儿。
0: 什么急事儿？
2: 我不知道啊。
0: 哦，对，你回去跟妈说一声啊，明天不是春生日吗？我跟你嫂子一块儿都回家。
2: 哦，行，
0: 那行，那先回家吧。啊，走了啊。
2: 哎。

0: 呦，画真漂亮，哎呦，真像啊，画的，好看。
1: 回来了吗？
0: 哎，
1: 什么事儿啊，你姐？
0: 大事儿，你赶紧洗把脸，回屋换件衣服啊，我带你见个人。
1: 见谁啊？
0: 一会儿边走边说，快快快！
1: 画什么呢，儿子？
2: 画大老虎。
1: 哦，大老虎。
3: 春儿，怎么了？
4: 没事，妈，您别操心啊，我是想过点大事
0: 儿。一天到晚没个正形，国家大事用你想啊？你一会儿看着点诺诺，我和你二哥出去一趟。
5: 知道了，记我的账上啊。
2: 好嘞。
0: 那咋的了？
5: 还不是你二哥嘛，说把我当妹妹，劝我赶紧找对象，别在他这一棵树上吊死。
6: 你说我二哥这人啊，真不开眼。我也不明白他究竟在坚持些什么呢？
5: 我觉得是他从来没有放下过白哥。
6: 那不能吧，这些年他一次都没提过白哥。
5: 越是这样越说明有问题啊，说明他心里一直藏着白哥呢。说真的，他对白哥的感情我可以理解。我总觉得时间和距离能够冲淡一切，只要我陪在他身边，哪怕10年20年，我肯定能融化他的心。但是白哥现在要回来了，我这心里一下就慌了。你说他们要见面再旧情复燃，我该怎么办啊？
6: 哎呦，白哥现在都是你嫂子了，他是有家室的人，他不会的。再说了，我二哥心里有数着呢，啊！
5: 可是他们毕竟原来感情那么好，我这心里就……
6: 哎呦，你别瞎想了，实在不行，你找你嫂子，跟他聊聊，让他不许跟我二哥见面了，这样就踏实了吧？别担心了啊！
7: 爸爸。你那瓜子和糖块快点准备啊！
8: 哎呀，
7: 人马上就到了。
8: 哎呀，我的天哪，这家伙搞这么隆重，好像你姑娘相亲似的。
9: 我跟你说啊，翠夫人也不容易，这事儿。

0: 能成，这也是积德行善的事儿。
1: 妈，咱们这到底去哪儿啊？
0: 拐个弯就到了。
1: 这不白哥家吗？咱来这儿干啥呀？
0: 你牡丹姨给你介绍了个对象，照片我看了。
1: 哎呀妈，这种事儿你得提前跟我商量商量啊。
0: 我要是提前跟你商量，你还能跟我来吗？别紧张，你怎么都得有第一次。
1: 妈，我车间还有事儿呢。
2: 呀，你们娘俩来了。
3: 哎，
2: 来来来来，快进来，木林。
3: 走
2: 啊，林。哎呀，这孩子要还拿点东西，来进。

0: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能在姑姑纸上画。
1: 那你给我找张纸呗。
0: 上你爸屋里找去。
2: 楚林，来，你是拿过来。哎呀，藤牡丹姨呀，真是让你费心了啊。举手之劳，
0: 真是的，
2: 真是谢谢啊。
0: 哎，买了这么多君子兰呢？
2: 啊，我就喜欢花，
0: 这花可金贵呀，不好养，
2: 没几个钱。
0: 是吧？
3: 哟，芬儿啊，来了哈。
4: 哎，这是我妈让我给您带的。
3: 来来，坐着来。大玲，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侄媳妇杨翠芬，这李姨。
4: 啊，姨爷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呀，家里来亲戚了哈。哎，坐坐坐。喝水，哎哎，吃你瓜子儿，哎哎，
5: 牡丹呐，你给介绍那个人什么时候到啊？
3: 到了，这个就是。

0: 啊，你们是不是觉着跟照片上有点差距啊？那照片吧是几年前拍的，然后呢，现在这照片我也没找着。我跟你说，爱玲这人可好了，你不是说她是你侄媳妇吗？那你侄她……
1: 爷，我二姑可能没跟您说清楚，我男人得病，死了两年多了，现在我带着孩子一起过。
2: 牡丹呢？
0: 这还用提前说吗？这俩人一见面，一聊不什么都清楚了吗？这我觉得他俩挺般配的，挺合适。啊，对，这个是穆林。啊，爷爷穆林呐，哎，你好。我二姑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了，你二十八，我也二十八，你丧偶，我也丧偶，你带着个孩子，我也带着个孩子，我觉得咱俩挺般配的。
1: 啊，那什么，那就进屋聊，进屋聊，进屋聊，穆林，进屋聊啊，
0: 进来呀，进屋吧，进来啊，快进来。

0: 东东啊，吃冰棍啦！
1: 哎，
2: 都怪我，太着急了，也没提前问个清楚。下次我提前问清楚啊。
3: 不过我觉得那翠芬挺好的，实在，以后肯定是个好心。
2: 你相中他了？我可没相中啊。
3: 哎呀妈，我说的是咱们遇着合适的可以介绍给翠芬。
2: 这个王牡丹什么眼神啊，还般配？般配哪儿般配呀、啊、
3: 这回您知道了吧，我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妈呀，看儿子怎么看都对，也就是在您眼里我还怪不错。
2: 在谁眼里我儿子都不错，相当不错。走回家，妈给你包饺子去。
4: 这杂志上面的衣服跟我进那些也差不多，怎么人家明星穿身上就这么好看啊？
5: 黑白条纹不行，我也得找一模特身材好的那种，把这裙子一穿往我摊那一站，我这货也就好走了，对吧姐？姐
4: 木川，
6: 听见了没龙？

0: 他
1: 哥，白哥，
2: 没事儿，就叫白哥，
3: 有啥不好意思改口的？叫嫂子。
2: 小晴，如果你喜欢慕林，就继续追求他，我绝对不会是你的阻碍。
4: 哎，小晴跟我说，白哥跟张成功。

0: 都回来了。
1: 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6: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7: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8: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永寿槐花蜜，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批永寿蜜，万里槐花香。
2: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3: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0: 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姐，
1: 木川，
0: 听见了，梅龙，
1: 你发什么呆呀？
0: 那当兵的失踪了，
1: 失踪了。
0: 我最近给他写的信都被退回来了，我去了武装部和军转办，都查不到他的下落。
1: 不能，那大活人一个还能丢了？
0: 我看报纸了，
2: 部队在边境执行任务，出生入死的。
0: 他不会，他不会是……
1: 哎，不会的，不会的，你别胡思乱想啊，可能是部队有纪律，不让给家里写信的。咱再等一等，也许过两天信就来了啊。
0: 他个傻子，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他还真跑去当兵了。要真的牺牲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1: 别，快呀、啊！

0: 这是巧克力味儿特上，爸，您尝尝。
1: 吃不了这个，这里是不是有酒？我一直喝酒就迷糊。
2: 妈，这是我们从意大利买回来的巧克力，这里边的夹心儿啊不是酒，是坚果。嗯，
1: 可香了，您尝尝。
3: 来一口。
1: 哎，对，放心，
4: 你嘞。
1: 哎，
5: 这是给您二老带的洋酒，威士忌。哎，您可都得尝尝啊。
1: 哎呀，
2: 什么鸡？威士忌？
1: 你还别说哈，我还真没有尝过这个洋酒，什么味儿？
2: 这个洋酒我喝过。
1: 那时候喝那叫苏联的那个伏特加，又苦又涩，像马尿那味儿似的，不好喝，不如咱中国那白酒好喝。你看陈光，你说你又花外汇券，这多浪费呀！
4: 你看看你。

0: 子一片心意，给你你就拿着得了，这说学没用。
1: 两位母亲，我们去法国演出的时候啊，买了抗衰老的护肤品，人家说了，这东西抹在脸上，你们都不长皱纹。
0: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
2: 还是我儿媳妇懂我，谢谢白哥啊。
1: 不用客气妈。
3: 哎，对了，我们啊还给小晴带了那个叫什么来着
4: ？Walkman
3: 啊，对 ，Walkman。

0: 那我们听听。对对对，哎，说说啊，你们这次到底去过多少国家？
1: 哎呦呵，那可真是不少。我们阳关三叠啊，先是在国内巡演，特别成功，光是给中央首长就演了两回。哟，这本来我们两个借调两年就能回来，但是上级的主管单位点名要求我们全组出访。
2: 这我们后来又去了欧洲、非洲、东南亚去表演我们的节目，
3: 还有美洲。啊，
2: 对对对，还有美洲，
1: 反正就是马不停蹄。我们这好几个新年都在国外过的。
0: 是啊是啊。这两年呢，打开国门了，跟国外接触也多了，你们俩呀，这算是因祸得福了。
3: 我们跟这些外国的同行啊，其实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所以啊，人家凉州的那些领导根本不愿意放我们走。
4: 呀，白哥，那你们这次回来跟领导咋说的呀？不是又偷跑回来的吧？
3: 妈，我们哪敢再犯这样的错误呀？我们呢，给凉州歌舞团培养了几波新人，把他们训练好了，传好接力棒，这才敢回来。
0: 好啊好啊，你们俩呀，这也算是监工补过了。哎，你们于团长可给我打电话了，盼着你们俩早日归队呢。
4: 白哥，你们这一路回来也辛苦了，好好歇歇，妈给你们做饭去。
1: 哎，妈妈，别忙活了，等小晶回来咱一块儿出去吃吧。哎，
4: 还是家里吃吧。
5: 家里吃好，他来钱干啥呀？啊，我来。嗯，
1: 听孩子的，咱出去吃，出去吃咱还有时间能多聊会天，是不是？
4: 那也行。
1: 哎，快接着说说你们在国外的学习情况和生活情况，都给我们几个说说。
6: 爸，你这我们这刚一回来就让汇报工作呀？哎呀，
0: 不是汇报工作，我们爱听啊。
1: 想想想想，哎，说说。
7: 这个时候，孙悟空变成了一个小飞虫，嗡嗡地飞到了唐僧的耳朵边，说：“师父，我来啦！”
8: 妈，我们来了，
4: 回来啦！快打招呼。
9: 大爷，大娘。
8: 哎，诺诺，想大娘了吗？大娘可想你了，快让大娘亲一个。嗯，啊，讲故事呢，来，大娘给你讲。
10: 嗯，刘洋，刘洋，让孩子自个玩。
8: 哎呀，急什么呀？我先陪诺诺玩会儿。行者飞进石洞，这个时候啊，孙悟空变成了一只小飞虫，嗡嗡地飞到了唐僧的耳朵边，对唐僧说：“师父，我来了。”
1: 哎，最近在流行一种舞蹈叫霹雳舞，我给你们跳跳吧。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
0: 哎，踩电板了，哎，哎
4: 呀，儿子，你别跳了，这不好看呢，这
3: 抽筋了似的。
0: 是是是是是，这像什么癞蛤蟆穿鸡爪，
1: 抽筋在窝骨。不是，这个舞蹈现在啊，在西方特别流行，尤其受年轻人的欢迎。我预计啊，很快就会在国内流传开的。
3: 你们是不知道啊，陈光第一次看见这样的舞蹈，那就跟着了迷一样，有事没事就自己偷偷练。哎呀，其实我觉得他现在跳舞这水平，跟国外那些舞者也差不了太多。只可惜这个霹雳舞啊不太适合咱们的国情，所以呢只能成为个人爱好，难登大雅之堂。
1: 你这太武断了，新鲜事物嘛总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对不对？你这也别一竿子打死啊，反正我觉得霹雳舞挺好听。
4: 好了好了，咱也别讨论这业务了，是不是？要讨论你明天回团里讨论去。
11: 两个环球飞人终于回来了。
1: 哎呀，
11: 小强，哥，白哥，
3: 没事儿，就叫白哥，
4: 有啥不好意思改口的？叫嫂子。
11: 嗯，嫂子。
3: 哎，哦，对了，给你带礼物，我拿给你。
0: 那就菜齐了，
1: 我说两句。
4: 哎，不用站起来，这也不是在厂里。
0: 哎呀，今天呢是个好日子，不容易。陈 晨光和白鸽

0: 结婚都5年了，咱们两家才凑在一起吃这顿饭。哎呀，这样，为了咱们的团圆，干一杯！
1: 哎，好，喝杯团圆酒。
2: 来，来，来，
0: 好，
2: 哎，
3: 来，庆哥，
4: 哎，哎呀，亲人更加的好啊，今天高兴啊，我也说两句。
5: 这个地方这几年变化真的是很大，重新装修了，桌子椅子全都换了，我刚才一看菜单都换了。
3: 白哥，这两天没事啊，你跟陈光出去溜达溜达，咱鹤山这两年变化可大了。
0: 是，
3: 可不是啊，现在咱们这有歌舞厅，还有录像厅、发廊，还有那个婚纱影楼。
6: 呀，对了，你说你们两个当时结婚时间比较仓促，这婚纱照咱也没照，回头有时间一定补一张啊。
3: 对，补一个啊，然后洗个大的挂你俩床头，现在可流行了。
0: 来来来，这吃菜吃菜。
3: 好好好，
7: 下午咱俩在厂子里面聊那个转向机齿轮的事儿，研究的怎么样了？
8: 你这个
9: 机械制造专业的大学生啊，
8: 还真得给我把把关。你看啊，大哥，现在达到技术标准啊，不成问题。嗯，关键是怎么提高这合格率。这齿轮、齿条、转向机啊，这结构是简单紧凑，传送效率也高，但缺点也明显，就是那逆效率高，转盘运转的时候容易产生冲击力，让驾驶员精神啊变得紧张，难以精确地控制驾驶方向，所以如何降低这个逆效率现在就是重点。你看，这是他们提供的图纸还有规格尺寸，我进行过计算。
10: 爸爸，我要拉粑粑。
8: 来了，你帮我看一下，大哥。
7: 没事，你去忙吧。

0: 再给您满上。
1: 好，谢谢。
2: 孩子可懂事了、啊。本来啊，我想两个孩子婚礼咱们也在这儿办哈，现在一看，办不到了。这些年其实我也没少往这随呀。
3: 哥，嫂子，今天这个吃饭的地方选的真好。你们当年就是在这儿定情的，这就是你们宣布结婚的地方吧？
4: 可惜啊，我没有见证那激动人心的时刻，真的挺遗憾的。
5: 哎呀，赵强，这么多菜还堵不住你的嘴，多吃饭少说话。
3: 怎么了，哥？你刚回来就不让我说话呀？我是在替你回忆你人生的高光时刻。哎呦，你们都不知道，那天你们宣布结婚了，小林哥有多难受，他一个人跑到……
6: 小晴，你哥你嫂回来，咱们聚会多高兴啊！咱不说别人家没用的事儿啊，
5: 喝酒喝酒，高兴的日子来来来。
7: 哎，爸，
8: 我也想说两句。其实这次我跟晨光回来，你们心里多多少少都有些担心，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刚好小晴提到这儿了，所以我就说，我也说两句吧。
6: 白哥，今天挺高兴的，不说那些。
8: 妈，我想把话说完。是，我曾经喜欢过穆林。也确实在比较冲动的情况下选择跟晨光结的婚，这些你们都知道。但是五年的时间，还有这3000多公里的距离，早就已经将过去那些青涩的情感冲淡了。现在我是张晨光的媳妇儿，我们两个在人生地步

0: 手的凉州相互依靠，在艰苦的排练和演出当中彼此鼓励，也在异国他乡共同学习，
1: 所以我们两个才是感情最深的人。
0: 小晴，如果你喜欢慕林，就继续追求他，我绝对不会是你的阻碍。我们两个顶多算是曾经熟悉的朋友，仅此而已。
2: 媳妇儿，你这话之前咋没跟我说过呢？
0: 真是丢人啊！
3: 说得好，说得好啊！有情有义，明事理，顾大局，识大体。林啊，端一杯。亲家，哎，感谢你们为我们张家培养了这么好一个儿媳妇儿啊！那个，来，咱们大伙儿为了刚才白哥的发言，也为了咱们再次团聚，干一杯！
4: 来，爸，
5: 干了，干了。
6: 快点吧，就等你了。哎呀，
7: 诺诺啊，今儿是你大姑生日，给大姑唱生日歌。
8: 祝你生日快乐，一拜

0: 行了行了行了，哎，不就是一个生日吗？我都不想过，这过一次吧，就又老一岁。我都没说我老呢，还你又老一岁，你大哥大嫂特意赶回来给你过这个生日，连个孝门都没有，长一岁还倒不懂事儿了。
1: 奶奶，要今天给我过生日吧，我比姑姑懂事儿。
0: 好，好，好，我们诺诺越来越懂事儿了哈。
2: 哎呀，这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啊，弄得都5岁了，再过2年该上小学了。
3: 冯啊，
2: 吕阳这么喜欢孩子，你们抓点紧啊！
4: 哎，妈，我们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最近在忙事业呢，我们晚几年再说。
3: 什么晚几年呢？你们现在正是好时候，可千万别耽误了。你们已经够晚的了。
4: 啊，是是，这最近就是太忙了，真的是啊。
5: 妈，最近厂里呢搞竞聘改革，沐风啊他想要动一动啊。
6: 嗯，大哥，你那地方多好啊，还抢忙哪儿挪呀？
7: 啊，你大哥啊，他是想……
4: 我呢是这样，我是现在比较厌烦呢，在机关一成不变的生活了，我特别想到一线的生产部门呢去尝试一下，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
5: 厂里头现在拿出这十几个竞聘岗位啊，基本上都是一线岗位。你肯定有机会啊，那具体想去哪儿啊？啊，他就想去。
6: 我去，实话我还没想好呢，真的还没想好呢，我再想想吧。啊，你别老说我呀。哎，
4: 雪，你这个服装生意现在怎么样了？
5: 挺好的，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我记得咱小时候，除了穿灰的，就是穿黄的。 多难看！现在的人讲究，一上个新花色、新样子，马上就卖光了。哎，小雪，我和你大哥那同学李凯旋，是不是还围着你转呢？
6: 嫂子，我们呢就是合伙做生意，他进货，我看摊儿，梧桐有无紧密合作，别的呀啥都没有。
5: 你也老大不小了，你要是觉得李凯旋不合适，哎，回头嫂子再给你介绍介绍别人。
6: 嫂子。
5: 这你可就不知道了，追我的人多着呢，都排到胡同口了。
6: 是啊，嫂子，你就别替他操心了，他身边啊不缺小伙子，除了李凯旋以外啊，还有就是那个迟帅，一天能往市场跑3趟，人家那是工作，市场里小偷多着呢。妈，咱们家这个子女婚恋问题确实得解决，但是吧，长。

0: 又有序，得一个个来。我最小，我不着急。二哥不也没解决呢吗？是吗，二哥？
1: 那怎么什么事都得捎上我呀？你们俩要等我啊，那你们就当一辈子老姑娘啊。
0: 二哥，小晴对你一片痴心啊，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哎，小晴跟我说，白哥跟张晨光回来了。
2: 啊，我怎么不知道啊？慢点儿，怎么了？
3: 没事没事，口水呛着了。没事。
4: 白哥和张晨光是谁啊？

0: 媳妇儿。
1: 干什么呀？爸妈都还在外边呢。
0: 媳妇儿，你刚才在饭店说那番话让我太感动了。
1: 你今天才知道我的态度啊？
0: 我心里一直有疑虑，我也不敢问呀。
1: 是，之前呢，我们在凉州，大家都很忙，忙得不可开交。就算是有闲暇的时间，也一直都在回避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回到鹤山了，是不可能见不到穆林的。更何况小晴还在一直苦苦地追求穆林。既然这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把话都说明白了，大家都心安。你放心吧，我会调整好我自己，坦然地去面对过去的人和事儿。我也希望你能够坦然地面对穆林，毕竟你们两个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我不想因为我影响了你们之间的友谊。
0: 媳妇儿，你太大气了，爷们儿，兄弟佩服。
1: 喝多了吧你？
0: 这穆林也真是狠心，让我妹妹干等五年。我得找他问清楚去。
2: 大娘再见，
3: 我下周再来看你啊，诺诺。
4: 好
3: 吧，哎，路上小心点儿。
4: 慢点啊，嫂子。
3: 林子，
5: 你有什么指示啊？要还是相亲，那我可不去了。
3: 没个正形呢，跟你说正经事。跟妈说句实话，你和白鸽还有联系吗？
5: 怎么可能联系呢？人家有家庭，再说这隔着万水千山呢，是吧？
3: 你心里是不是还想着他？
5: 没有啊。
3: 嘴硬。刚才饭桌上，小雪提了一句说白鸽回来了，你脸色都变了，以为我没看见呢？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啊！这么些年，你一次都没提过白鸽，你心里一刻都没有放下过他。
5: 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一个女人，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在了，我这心里我一直给她留个位置，但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这是缘，也是命，我能接受。人家现在有家庭，白哥是别人的老婆，我也不敢保证说这辈子我就不找媳妇了。

0: 各自都有新的生活。就这样，您放心，假如有机会再见呢，我能够坦然面对。
1: 你心里不放下他，你永远不会给别人机会，你也永远不会开始新的生活。
0: 放心，放心，我还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呢，是吧，妈？

0: 怎么好好的还叹气了？
1: 诺诺那孩子多可人疼啊，真想抱回家稀罕几天。
0: 咱俩现在工作那么忙，哪还有时间照顾孩子呀？
1: 我就是随便说说。
0: 哦，我还以为你真的想要孩子。
1: 我想呀，沐风，难道你不想家里有一个小玩意儿，跑跑跳跳的，惹人开心吗？
0: 我暂时可真没有这么想过，现在是我拼事业的关键时期，我觉得我可不想分心。
2: 可是妈也说了，我们年纪也不小了，我也不想错过了。
0: 哎呦，我妈总是愿意跟你说这些，真够烦的。我现在什么情况你也知道，厂里马上要竞聘了，我真的是不想分心。怎么生气了？哎呀，咱俩都说好的，暂时没有孩子就没有孩子嘛。咱俩现在只要有那个时间，有那些钱，咱们就可以出去旅游，出国旅游。
1: 你净说好听的，就咱俩挣的那些钱，猴年马月可以出国旅游啊。
0: 所以说嘛，咱们得努力工作，得追求上进。所以我暂时还不想用其他的事情来干扰，懂吗？
1: 懂。
3: 同志们，今天是一个值得高兴的好日子呀，因为今天是张晨光和白鸽二位同志光荣回归的日子。在这戒掉的5年时间里，他们不但完成了歌舞剧《阳关三叠》的编排工作和200多场的演出，而且还跟随访问团出访了10余个国家进行艺术交流，给我们鹤山市乃至是整个东平省的文艺工作者都增添了荣誉啊。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阿伟同志重新回到我们鹤山歌舞团。团里的一些老同志呢，对于张晨光和白鸽二位同志都比较熟悉了啊。想当初啊，他们二位可是咱们团无可争议的男女领舞啊，而且啊，他们的爱情故事更是可以拍成一部经典的歌舞剧啊。
4: 于团长，
3: 嗯，
4: 当年我年轻气盛，做事冲动，给团里带来了不小的损失。我再次向您，还有团里的各位同志，表示衷心的歉意。
3: 哎，坐下坐下坐下，这些呀都成了过去的事情了啊。说实话啊，当初呢把你们二位借调到大西北，确实是有点惩戒的意思，但是呢你们二位不但用实际行动弥补了自己的错误，这还是我们的好同志嘛啊。尤其是白鸽同志啊，在借调的这段期间呢，工作上表现优异，艺术上大胆创新，已经被破格评为国家2级演员。我代表啊咱们鹤山歌舞团对白鸽同志你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欢迎。

0: 白鸽同志啊，你是不是也跟大家伙说两句啊？
1: 几年前，由于我的一时冲动，给团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今天，大家能够不计前嫌的再次接纳我，让我非常的感动。感谢大家对我的宽容，我无以回报，我只能用更多、更好的作品回馈给大家。谢谢。

0: 我们车间啊，也正在反复进行试验，嗯，有进展了。昨天晚上已经生产出合格的样品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想把这个细节再做一下调整。
1: 是吗？太好了，那你手上现在有没有什么细化的图纸或者具体的实施方案吗？
0: 嗨，这些都是我熬夜在家里边弄的，那图纸还在我那书桌上搁着。
2: 下面，我宣读关于张晨光同志和白鸽同志的任命文件。
3: 经市文化局决定，
2: 任命张晨光同志为鹤山市歌舞团演员队队长。任命白鸽同志为鹤山市歌舞团副团长。

0: 陈光啊，今后不管是在单位里还是在家里，你可都要接受白鸽同志的双重领导力啊！哎呦，
1: 看您说的，团长，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听话。

0: 凡，人世间总会有心酸。
1: 你居然还笑，我正伤感着呢。
2: 我只是没想到曾经的木女侠也有坠入爱河的这一天啊。
1: 什么坠入爱河呀？我能爱上他吗？压根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就是觉得吧，他是因为我的一句话去当的兵，这要真出什么意外了，我就是间接性的害了他。你居然还能笑得出来，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行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吧。
2: 说我什么呀？我不已经都跟你说完了吗？
1: 你跟我二哥以后见面是不是要绕着走啊？
2: 为什么绕着走啊？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1: 他呀，天天厂里加班，回到家是又当爹又当妈的，也是挺不容易的。
2: 那也是他自找的。
1: 看来你心里已经没有我二哥了，也挺好的。我还担心呢，怕你放不下他，这过日子三心二意的可不行。
2: 小看我了吧？我是谁啊？姑奶奶我拿得起，那就放得下。我劝你啊，也别太痴心了啊，找一个靠谱的赶紧嫁了吧，多大岁数了。
1: 停停停啊，我家里已经有个妈了，我不想在工作单位再多一个妈。
2: 行，不说你了。哎，我这刚回单位，确实是两眼一抹黑。你跟我说说现在团里什么情况啊？
1: 一言难尽。实话告诉你吧，我都一年没上台了。
2: 一年？为什么呀？
1: 就咱那几个节目都演了五六年了，现在谁还看呀？开心和难过总要找。
3: 怎么样，梁总？
4: 大哥，都没事，一点没卷。
3: 两位贵州参数。
5: 不合格啊，差30%的厚度。
3: 太好了。
5: 太好了？
3: 跟我预计的差不多。明天我把图纸拿过来试试，咱们应该能往前再迈一步。

0: 您明天来取吧。
1: 好的。
2: 老师，这照片。
3: 最快多久可以洗出来？
0: 可以加急洗，2个小时后取，多3块钱。
3: 加急洗。
4: 哎，来吧，来，儿子。
5: 哎呀，真香啊！爸妈，你们是不知道，我们在凉州这几年。

0: 年啊，天天就是上顿面条，下顿馒头。这我想这口大米饭想好几年了都。
1: 不能吧？凉州那里没有大米吗？
2: 有，但是凉州的大米呢，颗粒很小，而且口感很硬。
0: 嗯，
2: 不像咱这东北平原的大米，又软又香。
3: 嗯哼，
4: 哪都没有家好。以后啊，你俩想吃啥就跟妈说，妈给你们做啊。
2: 嗯，
3: 白哥，陈光，你们今天去团里报道怎么样？团里人对你们都挺好的吧？
2: 都挺好的。团里呢，给我们举办了欢迎大会，在会上我们俩也做了自我检讨。团里的领导不计前嫌地接纳了我们，而且还委以重任。
3: 哎，委以什么重任呢？
2: 任命陈光为演员队队长。哎
5: 呀，好事儿啊！
1: 哥，你升官了，都演员队队长了。
5: 啊好。
4: 白哥，那你呢？副队长吗？
0: 哎，副的倒是副的，但人家现在是副团长。
1: 那，白哥成你领导了？
2: 还叫白哥，叫嫂子。
5: 叫嫂子。
1: 哦，
2: 哎呀，我这叫什么领导啊？我呢只负责节目创作上的事儿，那人家陈光是演员队队长，管着我们整个团里所有的演员呢，我管不着他，是吧，陈光？
0: 啊，对，我俩现在各管各的，但是呢，人家现在是领导，这以后开会啊、加班啊、琢磨大事啊，那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啊，白团长，这个鸡腿啊。以后咱家可就靠你了啊！
3: 哎，你说今天也不知道有这么大喜事啊，明天咱在光明饭店摆一桌。

0: 谁动我桌子上东西没有啊？我少了张图纸。
1: 我们可不敢动。
0: 关于转向机齿轮生产难题，我最近有些想法，想请您把把关，您看行吗？
2: 你
3: 怎么回事？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你们小心一点，注意点，千万别撞到。你看你
2: 今年的中层干部竞聘，你就不要参加了。
4: 爸，
2: 我准备把你调到车间，找个工段长的位置，好好的磨练几年。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

0: 正事。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

0: 是变通。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多杰呢？到底杀没杀多杰？
5: 杀了。东西藏多湖根本不可能被人找到，王富民也是我杀的。
6: 别有命赚钱没命花，
5: 这个人靠不住吧？你想好怎么解决吧。
7: 这算是散伙饭，
6: 赔罪行。
8: 请问是林培生同志吗？我们是省纪委的，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9: 枪，你赶紧出来，我们尽快赶到。
10: 这些足以证明星海煤矿的盗采行为。我只有一个请求，给我两年时间，给我一个机会。
11: 这一集生命树终于迎来了他的大结局，所有的恩怨都有了答案，所有的等待都有了交代。然而尘埃落定前，白菊又会遇到哪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5: 再见。
12: 再见。
2: 孟耀辉假意拿出星海集团非法盗采的账目材料，想用自首的说辞拖住白菊，给自己留出跑路的余地。可交谈间，他却察觉隐藏的步枪暴露，可能已经被白菊发现。
5: 你的东西落下了。
12: 那不是我的东西。
5: 是。因为你知道枪油的味道很难被掩盖住。
12: 是的。很多东西藏得再深也藏不了一辈子，就像王富民的死和吴江车里的枪。
5: 给我条活路吧。
12: 那你把枪口对准别人的时候，想过把枪口抬高一寸给对方一条活路？

0: 哥，按住伤口。
1: 啊！

孟耀辉驾车逃窜，白菊随后紧追。亡命出逃的孟耀辉能否被白菊成功拦截？一直悬而未决的多杰失踪之谜，是否也即将真相大白？

0: 唐凤鸣是不是你杀的？是。你们是不是和多杰队长的失踪有关？
1: 孟耀辉的落网让白菊笃定，距离解开多杰失踪的真相越来越近。说。可谁曾想，孟耀辉接下来的话。 让满怀希望的白菊再次陷入了迷茫与困惑之中。
2: 我没有杀死多杰。

我发现多杰的车停在路上。

0: 你难道是谁把他接走的吗？
1: 没有，太远了。不过我记得车牌的位置。

浮出水面的真相再度扑朔迷离。真正杀害多杰的凶手到底是谁？当初案发出现的神秘车辆背后又藏着谁的身影？白局接下来又该如何

就当所有人都以为杀害多杰的凶手线索又断了的时候，警方从废旧汽车厂找到了那辆还未被处

0: 经法医鉴定，那辆桑塔纳副驾驶坐下的缝隙里呈现出大量的血迹反应。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1: 他当时中弹了。当年冯可清告诉我他要对多杰下手，我匆忙开上林金社的车往机场方向赶去，希望能遇到多杰阻止这一切。但是已经晚了。
2: 多杰

0: 当时伤势很重，我只想尽快赶回县里。
1: 老左，老左，你坚持住，我这就给你送詹院长那里。
2: 现在已经是真的更重了，恐怕也没办法。真心没有
3: 啊。傅县长，
4: 我叫冯克清，想和您聊聊博拉木拉的开发问题。
2: 很少和县里的干部很少，他说齐马尔金矿是他的，他还给我刻了一张在博拉木拉开矿的批文，上面有省土地管理局的公章、县政府的公章。他是怎么搞到那些公章的？
0: 省土地管理局的公章是我串通师弟小黄头盖的，县政府的公章是我私自盖上去的。虽然我干了这些事，但我依然想把多杰送到医院去，更没想到我的车坏在了路上。
1: 老多，老多，你挺住，我去修车，我去推车。
2: 不用了，我这样子到不了县城了。我知道盖章的人是你。说实话，一开始我看不惯你，你比我小，别人都觉得你是个大学生，做事正门。当时就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装模作样，野心勃勃。但是我知道

0: 我们舍不得卖牛羊，你说对草原的索取已经超过了他的，
1: 超过了他的承载力，这是破坏，是浪费。
0: 所以我知道你的野心都不是私心，而是

0: 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认为林培生是好人，至少他实打实为牧民着想，这或许也狠狠戳中了林培生的内心，让他在层层算计与利益纠葛里生出了一丝难得的愧疚与悔过。
1: 他走了，我就一步错步步错，
2: 这些都是借口，内心真正坚定的人有自己的方向。
1: 多杰死后，我发现自己根本解释不清楚为什么知道多杰会中枪，我害怕帮冯可清办的事情败露，所以决定把他的尸体埋在荒野里。

0: 他日子，我时常会想，如果多杰还活着，他一定还会和我吵。但每一次争吵都是一种修正，他走了，我就一步错步步错。
1: 这些都是借口，内心真正坚定的人从来不是有谁在支持他或者修正他，而是他的内心有自己的方向。
2: 环保和发展从来都不是对立的，看来你从来就没有认清这个问题。

0: 醒醒，老少！爸，到了吗？让你爸看看，还认不认识了？
1: ，到这儿了。
2: 妈，我先过去了。
0: 好，注意安全，慢点啊。
2: 嗯，
0: 去吧。
1: 去吧。

0: 在中国西部的高原上，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启程，海纳百川，滋养万物。它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也是地球不可替代的生态屏障。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生命赞歌。这是一片英雄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是我永远的家乡。
1: 剧中的多杰从来都不是孤立，多杰、白菊、老韩、扎错、邵云飞、张院长，一个个鲜活的角色都是现实里高原生态守护者的真实缩影。今天的可可西里，盗猎的枪声早已远去，在1997年获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6年10月，青海省可可西里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让这片我国面积最大的无人区迎来了立法保护。这是一段近30年的跨度，三代人的坚守让我们看见了守护的意义。生命树的故事结束了，但那些仍然深爱着这片土地的人还在路上，也感谢你们跟随光影田园走进这段高原守护的故事中。下一段故事又会在哪里发生呢？我们再见。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8年前，她从大山走出，如愿当上了空姐。
1: 就是梦想，就是想要去当空姐嘛。
0: 1年后，她却辞去工作，回乡卖石榴。
1: 很少有主播去选择去播农产品，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是，我觉得这个未来是一个商机。
0: 三农群英会讲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石榴姐何爽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奋斗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秋风起，石榴香，8月的会里又到了石榴成熟的季节。这个季节果农忙，何爽也在忙。一大早，何爽和丈夫驱车几十公里到果农的地里收购石榴，一路上收购商的电话不断。
2: 过两天的话就过两天再沟通好吧。
3: 哦，这样怎么搞，大哥？
2: 因为现在地里面5到6的果就比较少，现在的嘛，稍微越晚一点了，个头越大。你这边，所以说我想及时一点告诉你，如果不方便你装的话，我就把定金退回去给你。
1: 给那个宁波发了1000多件。来，我到库房里面看一下。吃石榴还得让我们本地人给你们挑。你看我们的会宁石榴多好呀，汁多味甜的。我们家乡的石榴又大又甜。
4: 我主要负责场地的采购会比较多一点，对，就是看货啊，监督品质啊，场地的采购相对多一点。
5: 好，我干。这拍抖音段子。
6: 这个是会理软籽石榴，也叫青皮软籽石榴，但是它皮一点都不青，是吧？颜色很不错。这个是会理软籽石榴的渊源是在于，它会理原本是老品种的硬籽石榴的，就是从国外引进的软籽石榴跟会理的硬籽石榴嫁接在一起了以后呢，它配合的刚刚好，所以说它目前软籽石榴的最好的产期目前是在会理，也是中国八大产期之一，最好产期最大的。你看这个籽粒的颜色呢是跟其他产期是不一样的，这籽粒已经红到已经有点紫甚至黑。
0: 果品质量把控是做电商的重要一环，何爽他们不敢掉以轻心。
2: 就比如说这种，这种是裂果，这种是生的，怎么就把这些分出来？
1: 就是说可能我看过的能力可能也没他强，就他负责产地这一块嘛，就产地的所有的订货呀，果园呀这块嘛，让我负责仓库的管理及销售嘛。
0: 会理市位于四川省的最南端，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川滇交汇之处。这里昼夜温差大，土壤富含养分，非常适宜石榴生长，是国内最大的石榴产区，种植面积约占全国的1/4。而且会理石榴具有果大皮薄、色泽艳丽、粒大籽软、味甜汁多的特点，素有籽粒透明似珍珠、果味浓甜似蜂蜜的美誉。石榴丰收在望，何爽却为何忧心忡忡？
1: 因为雨水少，石榴要裂开，所以果农就很着急。他脱带的时候，他就会把一些青黄不接的，就是还达不到成熟标准的果子也一起脱带，他也

0: 想一起摘下来。所以如果流入到市场的话，那消费者会就会认为，哎，你这个会理石榴怎么就这个口感不好吃？
1: 会理石榴2024年遭遇极端天气，连续几个月的干旱少雨让石榴因缺水出现榨果。不仅如此，而且小果多，卖不上价钱。
0: 这些生果肯定是不达我们标准的，我们就要捡出去。如果我们捡出去多了，然后果农他就会不高兴，他就说为什么我们挑选标准那么严格。
1: 对于何爽来说，这是一道两难题。他作为会理石榴市场供应商，希望卖出的石榴有品相有品质。
0: 今天天气干，是不是有请果农就乱整森森叔叔的给我一数下啊？
2: 是了嘛，我们这边天干了，然后有些早熟，有些是他一束光容易自己给卖了。
0: 那边还没有脱带的一片就不能乱整哈，按照这种成熟的来脱，该扭到你就扭到。哦，像这种哈，这种果子就太深了，这种果子就还不能脱带哈，就不能摘。
2: 这种不深了，这种晒两三天颜色就出来了，就可以卖了。
0: 你看嘛，他皮还是这样。
1: 何爽的这番苦口婆心，果农能够理解，但心里并不完全赞同。
2: 我们就问不知喽。他说的是对，但是我们没得办法，天干了没办法。
1: 脱带是石榴采摘上市前最后一道重要工序，时机非常重要。石榴如果成熟后脱带，阳光照射三天左右以后，不但果皮颜色红润，而且果肉鲜甜多汁。但是如果过早脱带，就会出现生果，糖度达不到要求。
3: 差不多破了三到三种果子，拿着他们呢运到外贸出口以后，剥开就得全是杯子。
0: 我们得为消费者负责，我们发出去的果子肯定是得成熟度达标了才能发货嘛。
1: 为了让石榴尽早上市，很多果农等不到石榴成熟就开始脱带，导致出现生果现象。
2: 看到不对头，有点干的找不住，就赶紧再卖。
4: 哎，只要说有人要，基本上他就再来卖了。就说，假如说他们好果的不要，他其他有饮料果啊，有收榨花果的啊，而且他农民的想法就是说，卖的好大的算好大的。
2: 你们摘果的小心点啊！
1: 面对这种情况，何爽尽管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收效不大。接下来该怎么办？
0: 在他的利益角度来说，这个可能对他来说，利益损失最小。但是就是对整个会理而言的话，它不是好事情嘛。
1: 很多果农担心，再过段时间，石榴市场价格下降，损失更大，也在悄悄摘果，将小果卖到市场上。
5: 它干旱了嘛，导致说果它长得要比较小一点，但是干旱嘛，导致它开的比较多，所以说果的品质相对来说要稍微要差一点。
1: 果农提前脱带卖果，价格大打折扣。接下来听到的一件事让何爽很是震惊，
0: 就是自己去平台上刷到的呀，刷到那个链接，人家就是在直播，就是在卖5斤9.9呀，就是去人家直播间刷到的呀。我看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去把链接分享到了我们会理电商群里面，然后我去告诉我们会理做电商的同行，我就去告诉他们这个人在扰乱会理市场，我们里面的是会理的渣果，这个不是会理的商品果。
3: 9.9嘛，包邮到家慢慢的打箱，直接到这儿是你烂石，卖都卖不出去。
6: 那你觉得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3: 他们放你们这边烂货。开那个你就是开模厂个，那当年大点儿个，刚才饮料厂都收了个5毛钱一斤个。
6: 他们来卖了，把你们的牌子砸了。
3: 对。
1: 虽然出现了少量裂果和小果，但会理石榴整体上还是不错的。为了消除有人低价卖小果以次充好的这一不良影响，维护会理石榴形象，是何爽眼下最紧要解决的问题。他决定发声去澄清事实。
7: 预备开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凉山的何爽。很多人在好奇为什么我会去拍前两天的视频。首先，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会理人，是坐在我们的石榴树下长大的，我对这个石榴是很有感情的。现在看到有那些进来卷价格就算了，还去卷品质，发品质不达标的石榴的时候，我确实是很痛心，所以发了那个视频。最后
7: 就最后
8: 不要最好，那样子就直接是你们觉得我说的。

0: 对吗？就是在剪辑拍摄的过程中就会交流，就是镜头就是还有话术这些。
1: 今天拍这个视频就下午回去，小玉这边就会剪好了，之后我们下午就会发一个。因为相当于是对前两天视频做一个回应嘛。
2: 何爽一口气连发了三条视频。
3: 我是来自大凉山的和尚，很多人在好奇，
4: 差不多四个小时的时间，有7000多的一个浏览量，然后这个评论区的话分享，大家还是有支持你声音，就是我们坚持做的话，可能还是有更多人支持我们的。
1: 你先拍出来嘛，就慢慢你可以做噻。挤压了我休息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能够去推荐到这个会理石流，不管这个账号能不能做得起来，至少看到的人他都认识了会理石流，我觉得也挺值了。
2: 每到忙碌的时候，何爽的父母都会过来帮忙。
5: 空间装备别疯了，
1: 这个是我爸，然后我们现在做起来比较忙，他在仓库里面想就帮我协调一下车辆呀，还有仓库里面安排一下就整体的事情呀那些。
6: 爸爸，哎呀，爸好乖哦，把衣服给妈妈好不好？外婆抱着好不好？
1: 衣服拿给。
2: 28岁的何爽，年龄不大。在十里八乡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石榴姐，说起这个名字背后还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会理市万红村是何爽出生的地方，家里姐妹两个，她是老大。
7: 她有5岁的时候，她7岁的时候读书嘛，就开始读书以后呢，因为我在那个地方买小卖店，很听话。
2: 何爽所在的村子山前山后到处都是石榴树，在过去石榴并没能改变村里人贫困的命运，近年来随着会理石榴声名远播，石榴树也就成了果农们的摇钱树。在何爽的印象中，父母以前每到石榴成熟时节都要为销售发愁。
1: 因为我是吃石榴长大的，我知道会理石榴它品质真的是很好，但是在当时确实没有被推广出去。
2: 从小就向往外面世界的何爽，从雷山职业技术学院师范专业毕业。2016年，何爽参加某航空公司空姐选拔考试，在全国3000多名佳丽中脱颖而出，成为某航空公司的一名空姐。
1: 就是梦想，就是想要去当空姐嘛，然后实现了之后就很激动了。
8: 3000多人当中招了130，她是其中的一个。
2: 何爽向往自由。翱翔蓝天的日子是父母和乡亲骄傲的谈资，
8: 觉得也很高兴嘛，很荣耀嘛，也觉得还是
9: 周边十里八乡的还是觉得这个姑娘非常的优秀，然后呢就是说都为她感到很自豪很光荣。
2: 谁也没想到入职还不到一年的何爽却突然做出决定回家乡卖石榴。消息传来，家人反对声一片。
10: 我们心腹中是有一定的想法，是很转变不过来，因为我们供他这么多时间，把他大学供出来了，他要回来转向农村做生意，
8: 一下子他又回来了，又来当农民啊，是不是我这个梦又不能实现了啊？当时还是很纠结。
1: 刚开始回来的时候肯定是反对嘛，因为没有人就是没有父母会愿意自己的孩子从农村走出去又回到农村来做农业嘛。
2: 邻里乡亲也十分不解，一时间议论纷纷。
9: 当时听到第一很诧异，觉得很惋惜。
7: 那么好的工作也不可以干嘛，搞个名堂啊，没得想啊。
2: 父母几经劝说和反对，还是没拗过何爽的执拗，最后只好任其瞎折腾。
8: 因为既然他要创业嘛，就说作为父母，他只要创业，肯定父母不顾一切的支持他嘛。

0: 其实从航空公司辞职，何爽并非任性，而是看中了当时水果电商在会里崛起的机会。
1: 我当时看到一则新闻，就是说女大学生辞职回家来直播卖石榴，月收入180,000。我对这个很感兴趣。那我觉得可能，回来的话，一方面是说想让更多人去了解会里石榴，第二方面就是考虑到，我觉得他可能，这个品它品质这么好，它未来可能是会被发展成为一个大品、一个爆品的。
0: 在此前的20年，会里石榴都是靠着大货车沿着盘山公路，一车一车的运出大山。2017年是会里水果电商起步的头一年，当地的种植户、合作社纷纷尝试在网上卖石榴，外地的经销商也开始进驻会里试水电商这条路。何爽回来的第一年，虽然踩中了电商的红利期，但起步并不顺利，一度撞上了新手墙。
1: 第一年去海南建仓贩芒果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那个纸箱厂它没有做透气口，导致我们几千箱货发出去，那个箱子全部坏了，那一波也损失了差不多20万嘛。
0: 失败和打击并没有将何爽击倒，倔强的他决心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2018年，何爽决定组建自己的销售团队，但是问题来了，租房子、人工、工资，每一步都需要花钱。何爽没有任何积蓄，钱从哪里来呢？
2: 他们启动资金第一次，应该是要80万左右，我们就帮他了50多万。
3: 我们夫妻俩都商量过了嘛，要是他把生意做垮了，就不管。我们家里有老房子，他有修理的门市，会里有套房，那么几十万块钱，我们就把房子抵出去。
1: 把亲戚借了，把邻居借了还不够的时候，我妈甚至还厚着脸皮去打电话给，就是，过得很家境很好，但是又几乎不会联系的同学去那找那种借钱，然后跟人家说算利息啊什么的。
0: 创业之初是艰难的，为了节约成本，何爽既当老板又当员工。一次，何爽为省工钱独自贸易卸货的那一幕，恰巧被父母看见了。现在想起来，他们还心疼不已。
2: 因为那么大的雨，说什么也洗不掉。

0: 当时我哭了，还浑身是味，不顾一切，尤其是亲近了抱着哭。他想到现在我的事，所以那时你就看见我在抹眼泪，就是这个原因。
1: 说起这个事情，我都好像感觉到有点对不起我的姑娘，
2: 可能想起来会有点心酸，但是我是觉得那种你创业的路上不吃点苦怎么可能迎来成功。
3: 经过八年的努力，何爽的团队发展到了16人，在他的旋果车间每天有100多个工人忙碌，每年销售会理石榴1000吨左右。这段日子不断有媒体前来采访，何爽觉得这是推销会理石榴的好机会。
2: 我们现在每天大概有5万单。大家好，我是何爽，在这里我为天府粮仓的优质农产品，特别是大凉山的优质农产品会理石榴代言。我们会理石榴皮薄多汁，甜度高，味道绝，欢迎大家多采购哟。我觉得就是每一次采访是让我自己在成长，同时每一次采访可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到我们的会理石榴。我没有说很强调的去非要去说增加这些曝光了，就是为了去增加我的销量。我想的就是销量增没增加这没关系，至少会理石榴这几个名字是知道的人更多了。
4: 我们买水业，我们的成本找不着，我们只能一个星期营业到
5: 全部卖，价格可以，如果提前摘的话，我的商品果只有6万斤，毕竟我现在服到现在，我的成熟度达到要求要的了。
3: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6: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万物图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75岁的老尹是种石榴的老把式，家中有1000多棵石榴树。本该是收获喜悦的日子，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4: 你看嘛，这个去水呢，这个草草就干了。那个土头厚一点呢，你看那边那些，它就草草它就是，哦，还在生动物呢。所以说这个就看出缺水不缺水，所以说给我们造下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3: 老尹的果园在海拔1500多米的地方，为了缓解干旱，不得不从山下买水，无形中增加了种植成本。
4: 我们买水也，我们的成本找不着，我们只能一个星期用一道。
5: 怎么买？
4: 我们是40块钱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七八方水就是5块钱的往年一方。
5: 那你的地里一年需要多少水？
4: 去年子花了14000的往年钱水钱，今年子呢，我加进了一部分用一样小点。哦，这次去年子我是给承包着有点。今年怎么可能5000-6000块钱？
3: 老尹说，他种了一辈子的石榴，像今年这样赔钱的情形还是第一次。
4: 第一批果实卖你2.3块一斤，除了2块你成本也就赚3.9。哦，这一批呢2块卖不起，那么可能哦，设备也不多了，赚嘛赚不着。
3: 除了裂果和小果外，粉紫石榴卖不动是新出现的一种状况。今天何爽的到来让老尹多了一份期待。
4: 感谢你，我的石榴质量好得很。
6: 对，其实你说这个真的，因为我也是会的人嘛。其实我晓得你们下面早产区的石榴好吃，它甜度高，它就是籽粒不红嘛。
4: 哦，就是。
6: 对，可能这个确实也是我们没有发展性思维，没有去把这个粉紫的市场做起来。
3: 看到尹叔略显失望的眼神，何爽决定打电话找客商朋友帮忙。
6: 哎，王姐，你们今年还在会里收石榴吗？
7: 在收啊。
6: 嗯，我今天出来看石榴，在街下面，然后有一家他有10000多斤，他的石榴种的挺好的，然后果面那些也可以，就他籽粒有点粉。你们那个市场这种果怎么样啊？你走吗？
7: 粉子不是太好卖，价格怎么样？
4: 可以低一点。
6: 嗯，
4: 哦，就是1.7-8能够吗？
6: 你要来看、
7: 那我过来看一下果子嘛，过来地里。
6: 谢谢了哈，文姐。嗯，
7: 好，拜拜。
6: 哎，好，拜拜。明年我尝试到来做嘛，因为我晓得其实像海拔低的那种分子产区的，它其实占比还是有点大嘛。明年我们尝试做一下，培养客户的消费习惯，给他说这种分子也好吃。
3: 有时忙起来，何爽他们的午饭就在山上凑合一口。
6: 因为你刚好忙到那个点了之后，你不可能说你还要不吃饭饿着呀，也不可能说我要回去仓库吃饭，来回也远呀。所以说就是你下地的话，正常来说我们都是在果农家吃饭的。
3: 吃过午饭后，何爽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果园。
8: 哎，我问一下梁叔，王继刚家在下面是吧？
9: 啊，
8: 王继刚家在下面哈。
9: 王继刚家。
8: 就是这里下去吗？
9: 哎，不下去就出去。
8: 从这边下去啊？
9: 我拿着啊。
8: 你第一批脱带的不好，这一批果的话，整体的质量就好很多了，是吧？嗯，
10: 对。
8: 脱带嘛，就是要这种成熟度。

0: 每年就是
1: 要
0: 集中搞，
1: 对啊，对，要继续要这种质量的把控，
0: 嗯，要的要的，
1: 石榴我们做好种好，
0: 对对对。
2: 石榴种植大户王继刚今天等到了何爽的采购订单，这让他开心不已。
0: 全部卖，价格可以2.8。如果提前摘的话，我的商品果只有6万斤，毕竟我现在服到现在，我的成熟度达到要求要的了。生果少，饮料果少，商品果多，我就做了就干得着钱。
3: 你满意吗？对，
0: 满意满意。
2: 何爽自家的石榴种植园隶属一家合作社，合作社一共5户人家，石榴种植面积达到110亩。在何爽回来从事电商之前，合作社果园所产的果子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走出大山。眼下这110亩果园已经成为何爽电商店铺的独家货源。除此之外，他还要大量采购当地农户合作社种植的石榴，仅2023年销售的800万斤就覆盖种植面积达1600亩，为石榴种植户提供了销量保证。对于未来，何爽信心满满。
4: 尽管在帮助果农发展石榴的路上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也会越来越努力的。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信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

0: 用一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9: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0: 场上分胜负，
11: 场下是兄弟，
12: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三峡腹地，重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他种的葡萄不一般，吃一粒就要1元钱，一串葡萄就能卖50元。
4: 不光只甜，又甜又脆又香，个头又大。
3: 别人种葡萄要产量，他却要让葡萄少结果，还能多卖钱。一斤葡萄最贵卖到80元。
5: 就是第一安全，第二品质，然后第三才是产量。
3: 当技术遇上创新，葡萄园里的财富秘密再也藏不住了。盛夏时节，琳琅满目的葡萄进入上市高峰期。在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可以看到各个品种的葡萄都摆上了货架。阳光玫瑰、飓风葡萄、玫瑰香、茉莉香、郁金香等等。
6: 这个季节就像我经营的基本上都是云南的货，红提还有科伦生、阳光玫瑰，反正这些货都是比较好吃的，而且价钱也比较合适。云南红提现在卖到9.5元最好的，便宜点的还有7.多元的。阳光玫瑰从20几的还有10几的。
3: 今年阳光玫瑰葡萄价格两极分化非常明显，市面上既有低至1-2元一斤的白菜价葡萄，也有卖到30-40元一斤的精品果。那么什么样的算精品果？种植户又是如何靠精品果赚钱的呢？在湖南金市，有一个拥有7项国家专利的技术型种植户，他种的阳光玫瑰又甜又脆，还带有花香。更神的是，他能让葡萄一棚多卖30000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4: 哇，真的很甜。
3: 他叫曾新华，是当地有名的种植大户，种植户都知道他的种植技术很厉害。他刚开始种阳光玫瑰这个品种的时候，国内种的还很少，正是价格好的时候。
4: 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以为这个价格是标错的，已经超过我们的这个认知了，觉得这个葡萄太不可思议了。
3: 当时阳光玫瑰凭借爽口多汁、皮薄无籽，吃到嘴里有股玫瑰花的香味等特点，深得国内消费者

0: 的喜爱。可是阳光玫瑰是进口品种，当时在国内种植面积很少，需要依赖进口，高昂的运输和保鲜成本加上稀少的数量，让它的价格居高不下。曾新华决定要抓住这个商机。
1: 种什么东西能够卖这么多钱？从来没有想过一个葡萄能够卖这么贵。当时的时候呢，我们都没有考虑那么多，就是这个品种确实是挣钱，我们当时也是脑子一发热种。
0: 学生物工程出身的他，一股脑把家里的30亩地全种上了阳光玫瑰。可两年后葡萄是挂果了，他却傻了眼，满园都是阴阳脸。
2: 阴阳脸是非常严重的，
3: 一个是绿色，一个是带个黄色，这样去冲阴阳脸，这是最大的难关。
1: 这个阴阳脸现象啊，对我们来讲呢，造成了好几年的经济损失。
0: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啥会出现阴阳脸呢？
1: 阳光照射阳光玫瑰葡萄，照在这个葡萄上面，就会产生一个严重的现象，就是受光面，光照特别强，颗粒反而会变小，而且会发黄。背面呢，葡萄是没有照到阳光的葡萄呢，颗粒会偏大一点，而且果粒是青色的，这样就产生了严重的阴阳面现象。
0: 阳光玫瑰虽然名字里带着阳光两个字，其实它最怕阳光的直射，特别是在坐果期，被阳光照射到的果粒就长不大，还会变成这样的黄色，反而在阴凉下长出来的葡萄又大又甜，所以就会出现一串葡萄中颗粒一边大一边小，颜色一边绿色一边黄色。当地种植户把这种现象称为阴阳脸现象。像这串阳光玫瑰就是明显的阴阳脸，被阳光照射到的果粒要小很多，颜色也是黄的。
2: 这个问题真的很不容易解决，也就是说想了各种办法。
1: 我们是做技术的，我们做技术出身呢，我们不解决这个技术问题，难道靠种植户自己去摸索去吗？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把葡萄种好。
0: 该怎么解决阴阳脸现象呢？曾新华花费了一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办法，让他30亩赚了100多万元。怎么回事呢？有一天，曾新华看到阳光透过叶子照在地上，他突然有了灵感，这不就是最好的遮挡阳光的东西吗？说干就干，他试验了一年多，像这样咔咔剪掉一些枝条，还真就让这些叶子帮上了大忙。他给这个技术起了个名字，
1: 花上五叶高效栽培模式。
4: 从哪开始往上数是五片叶？
1: 我们叫花上五个叶。那我们这个葡萄不就是这是现在是葡萄了吗？以前还小的时候还是葡萄花的时候，就从这个节儿开始数，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那刚好就是五个叶，多一个叶或者是少一个叶，可能有个10%几的养分差别。我们一般的人可能用眼睛去看是看不出来。
0: 经过一年多的试验，他发现最适合的方式就是在花上留出5根枝条，这样在阳光玫瑰的坐果期，树叶既能遮住阳光，避免太阳直射，葡萄又能充足地吸取养分。
1: 我们的阳光玫瑰呢，是非常喜欢阳光的，但是是它的叶片呢、喜欢阳光。葡萄呢就很娇贵的了，我们这个葡萄我们都舍不得给它晒太阳呢。这个葡萄的叶片呢，大概就是一个手掌这么大。我们阳光玫瑰的叶片一般的养的都会比这个手掌要大，
4: 就是你故意要养这么大的。
1: 对，这就第一个就是为了给它良好的遮光，第二个呢，它的光合效率啊，这个转化养分呢就要靠叶片了。叶片的光合效率就会更高一点。
0: 叶子越大，光合作用越强。为了得到如今这种比手还要大得多的叶子，曾新华可是煞费苦心。从阳光玫瑰的坐果期开始，每天都要在果园里剪枝条，像这样多余的叶子全部剪掉，一片不留，让剩下的叶子吸取更多的营养，才能长得比手还要大。为了能种出精品果，他还有一个要求也很苛刻。
1: 看我们的这个枝条与枝条之间的距离呢，我们现在设定的是18厘米。
4: 为什么要是18厘米呢？
1: 因为18厘米这个宽度呢，你看我们这个葡萄的宽度呢，大致的一串平均大概在15厘米左右。我们要给它预留一点空间，葡萄和葡萄之间如果很密，相互之间挤在一起了之后，它风吹啊，它在晃动的过程中容易脱粒。
0: 为了保证每根枝条之间的距离都是18厘米，他还专门用这样的铁丝固定枝条，

0: 通过花上五叶摘心的方法，完全解决了阴阳脸的问题，终于让自己果园里的一级果达到了60%。一级果长啥样呢？评判标准很严格，需要单果重量超过12克，周长超过25毫米，全身翠绿色，表面光滑，没有伤痕，糖度超过17，这些要求都满足了，一斤可以卖到15元。
1: 老板，现在葡萄糖度咋样？
2: 21，哇，这个可以啊。21在今天里边算高的算低的了？
3: 那肯定算高，我在我们这边那就很可以了。
2: 我看你还挺高兴。
3: 是啊，看你这个糖都不高兴，那怎么办？
0: 曾新华的精品果卖到15元一斤，30亩地纯赚100万元，可他还不满足，又想出了一招，让他的果园每亩比别人多赚3万元。他又发现了什么呢？
4: 我们这个架型是以前的老架型，这条是斜向上生长的，它是这样一个好像比较夹角比较小嘛，它没有打开。你看我们这个新的架型的话，你看它的这个架型这个位置啊，这里绑了有2根的钢丝，我们的这个枝条呢，它的本身的这个夹角啊开的会比较大一点。
0: 这个是老的葡萄架型，上面葡萄叶子的开合角度大概在90度。这个是新的葡萄架型，葡萄叶子的开合角度在120度。从外观来看，左边的新架型比右边的老架型多一根横杆，新架型长出来的葡萄叶的夹角明显要比老架型的要大。葡萄大棚并没有变化，只是让葡萄叶开合的角度增加了30度，怎么就能让每亩地多赚3万元呢？
5: 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树枝，然后这个地方是也是有树叶。
4: 哎，对，有树叶，它对于我们的葡萄来讲呢，就基本上形成了完全遮光的栽培模式了。
5: 那之前老架型会高一些，然后这一高一低有什么区别呢？
4: 高的呢，你看中间通风位就少了嘛。这样呢，它的通风位大，而且它的受光面积更大了。叶片呢，反而就是要更好的迎合这个阳光，更好的利用这个阳光的，所以需要更好的光照。这样这个夹角呢，它就采光效果没有这个夹角的采光效果好吗？这就是现在新架型的这个优点。
0: 换了新的葡萄架型，一级果率从60%提升到90%，每亩地就多赚了3万元。
4: 不光只甜，又甜又脆又香，个头又大。
0: 在它的带动下，当地很多种植户改进了技术，增加了收入。
2: 你这个果子能卖多少钱一斤？
6: 那应该差不多10块钱左右吧。
4: 这个是保底的价格了。像这样的葡萄吧，基本上就是标准一级果了。来，你尝一下。
6: 你尝一下。
2: 我尝一下。
6: 有没有甜？
2: 已经很甜了。就是现在不是说距离采摘还得小半个月吗？
6: 一手的教的啊。
4: 这还是工人搞得好。还是人家勤快搞得好，摸得好。
6: 勤快是方面啊，师傅教育是方面。
7: 郑老师的话，给我们一家的话带来的话，就是这个收益是至少是300万左右。
0: 随着曾新华这样的技术能手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种植户掌握了精品果的栽培技术，市场上阳光玫瑰的价格也日趋平稳，让更多的消费者受益。
8: 因为这款葡萄真的特别甜，而且家里的老人啊、孩子啊都喜欢吃。
9: 那你觉得今年的阳光玫瑰贵吗？
8: 我觉得往年好像还有点贵，但是今年的价格是还可以的，然后我也能接受。
0: 葡萄是夏日水果中的消暑佳品，炎炎夏日来上一杯葡萄特饮，营养又美味。各类新式果饮、甜品也带动了葡萄的消费量。每年夏天，数以千万吨的葡萄被端上中国人的餐桌。在巨大的消费市场背后，也藏着挑战。今天的第二位主人公赚钱的招法很不同，别人种葡萄追求高产，他却减掉70%的果子，一亩地只产2000斤，可他的葡�萄却能年销售额3500多万元，带动300多名村民就业，这是咋回事呢？一到周末，这个葡萄园里就热闹起来，很多短途游的游客来采摘。
10: 哦，是啊，有人把一串都吃了了。
0: 游客之所以被吸引过来，是因为这里的葡萄品种非常多。 有些还是平时难得一见的品种。
11: 这个葡萄，这个葡萄就叫我们叫它贼不偷。为什么叫贼不偷呢？鸟都不吃，他认为它不熟。啊，
12: 这鸟都不吃这个。
11: 对，可好吃呢。
0: 他叫孙宝胜，他的葡萄园里不仅品种多，葡萄还特别甜。

0: 含糖量达到16左右就很甜了。孙宝胜的基地几乎每个品种的葡萄含糖量都超过20。怎么挑选好吃的葡萄，他还现场展示了一招。
1: 这个你们平常上市场去买葡萄的时候，一定要尝下面的葡萄，就是一串葡萄的最下端。这串葡萄的下端如果好吃，如果甜，那么这个葡萄的上端那就都好吃了，都甜啊。因为葡萄是自上而下成熟，下面好吃了，上面肯定好吃。
0: 孙宝胜种的葡萄不用出基地就能卖光，最贵卖到80元一斤。葡萄不管大的小的都能卖出去，葡萄叶在他手里都是钱，让同行们都很佩服。
2: 他的在我们这同行业这个葡萄产业之中，他是佼佼者。
3: 哎，他能做成这样，真的我们真的很服他，很佩服他。
0: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孙宝胜说，总共有四招让他赚到了钱，可第一招就让人惊掉了下巴。当时市场上卖的最多的是飓风和玫瑰香这类品种，但孙宝胜避开了这些品种，反而选了种植不多的夏黑、红乳、金手指、阳光玫瑰等。不仅如此，到了葡萄开花做果的时候，他却要减掉70%，只允许一根葡萄藤留一串果。常规种植葡萄亩产能达到5000到8000斤，他却要严格控制亩产，不能超过2000斤。
4: 那有的，哎呦，说了这样留4-5串，我们有时候还多留2串，舍不得。
0: 他还坚持每年从内蒙古拉回优质羊粪做肥料，仅运费就10几万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我的出发点就是不图产量，我们第一要求的是口感，然后呢，安全是必须的，那安全都不用说，是必须的，是重中之重，就是它是第一，然后呢，再看它的这个产量和收益。如果说保证不了，那我只要品质，就是第一安全，第二品质，然后第三才是产量。我就是这么排序，永远都是这么排序。
0: 第一批葡萄终于成熟了。因为流果少，给的营养又好，种出的葡萄格外的饱满漂亮。拿测糖仪测了一下，含糖量都超过了20。按说这个时候应该抓紧时间采收卖了，可他却说不用采收。孙宝胜的基地距离北京市区只有不到100公里的路程，当初他选择这个位置建基地时就想好了，他要依托北京市区庞大的消费群体，通过采摘销售葡萄。
1: 北京来这么多，好几千万人，来我们这个1-2百万就够了，是吧？还用那么多啊？
0: 想法挺好，可因为没有宣传，游客人数并不多。这么好吃的葡萄挂在树上，时间久了可就烂了。到底怎么做才能快速吸引人来呢？孙宝胜的第二招就是书法营销。
5: 开玩笑嘛，他说他是，种葡萄里面字儿写的最好的，写字儿的葡萄种的最好的。
0: 那段时间，他躲在房间里天天写字，精心装裱，做成扇面儿。只要来基地采摘，就能收到他的这份礼物，别说，还真奏效了。2个多月的时间，销售额达到了240多万元。可没过多久，他发现果园里出事儿了。
1: 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葡萄成熟的季节，我们这个棚里面啊，就好多蜜蜂和马蜂，你就会听到嗡嗡嗡嗡的声音。然后呢，特别是那个马蜂，逮着一串葡萄，趴着一个葡萄粒上，一会儿就咬一块，就把这个葡萄就吃一半。
6: 蚂蚁、马蜂，嘿，它还真不少啃这家伙。
0: 被咬过的果粒会腐烂，时间长。

0: 孙宝胜每天剪刀不离手，只要看见有坏力就会顺手剪掉。多的时候，每个棚都要派一个人专门清理坏力。这样的果穗因为缺粒儿不好看，游客采摘时一般不会采。还有一些串形松散的小果穗也不太受游客欢迎。整个基地算下来，这样的葡萄至少也有两三万斤。他就琢磨着，这些葡萄的品质口感都不差，能不能把它们做成葡萄干呢？为了这事儿，他还专门跑到新疆考察葡萄干的制作。可是新疆和北京气候条件不一样，照搬一个新疆的晾晒房肯定是行不通的。接下来便是他的第三招。孙宝胜请人设计了一个封闭的房子，利用加温通风给葡萄营造一个类似新疆的晾晒条件。
1: 就是实际上就是在尝试着摸索的，然后看看如何用这个把这个果形啊果串不好的这种的给它变成干儿。
0: 他满怀期待地把葡萄放进烤房，可几天后的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
1: 一扔在地上像石子的声音，嘎啦嘎啦嘎啦嘎，烤成这样了都。
2: 就是水分湿的太多了。
1: 就已经成石头子了。
0: 因为时间和温度没控制好，这次尝试失败了。他不死心，经过不断的调试，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办法。从此，每年烤葡萄干都成了基地里重要的一环。
1: 这个是哪个棚的呀？
3: 六号
1: 的是吧？哦，你们从里面往外挂，抓点紧。然后一会儿咱们就把这个挂完了以后，今天就把机器启动了。
4: 那个王上一，王
1: 上来来，一二，
5: 弹一下轱辘，
1: 68度的空气在里面循环，像空调似的，啊，一直是热风吹的循环，啊，一周就干了。

0: 68摄氏度的热风循环吹动下，差不多一周时间，圆鼓鼓的葡萄就变成了葡萄干。
1: 这个得几斤出一斤呀？
2: 5斤多出一斤。啊，
3: 然后呢，我们用它来，
0: 它的基地每年差不多能生产2000斤葡萄干，定价150元一斤，因为量不大，基本上采摘的游客就能消化光了。
2: 印象中呢，他们觉得咱们北京是做不了葡萄干，都是新疆啊这样出葡萄干，看到咱们这做葡萄干呢，他们觉得特新鲜。
0: 葡萄干的成功推出给了他启发，他又盯上了葡萄叶子。
2: 像这种的你看，春天像这种的都不能要，
1: 这么长一个的，
2: 一年四季不断的剪，葡萄用工量大就在这儿。
0: 很多植物的叶子都可以做成茶叶，孙宝生开始琢磨，自己的基地每年要剪掉那么多葡萄叶子，能不能也把它们做成茶叶呢？找专家一咨询，了解到葡萄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类黄酮等成分，做成茶叶有清新的口感，这事儿就成了。他赶紧请来炒茶师傅，按照铁观音的炒制方式，制作出了带有葡萄特有清新口感的葡萄叶茶。从种葡萄、卖葡萄，到做葡萄干、葡萄茶，他不断的创新，把一棵葡萄树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4: 就是他会挖掘这个葡萄身上所有的这些要素，把它真正朝着一个精细化的这个产品上来去做啊。
0: 孙宝胜就是爱折腾，又使出了第四招，全链开发，让他的年销售额达到了3500多万元。

0: 他又流转了2200亩土地，种上了酿酒葡萄。用了2年时间，他又上马了葡萄酒和葡萄醋的生产线。因为不断的有新产品推出，总能给游客带来惊喜，这让他的基地人气越来越高。采摘游玩的人多了，他又在基地推出了火锅，餐饮又给他增加了一份收入。
1: 各位朋友们，我给大家准备点喝的，大家啊尝尝。
2: 你那是酒
3: 什么？
1: 这是葡萄醋，
4: 酸酸甜甜的。
0: 曾新华种的阳光玫瑰价格落下来了，大家拼起了品质，却成了他的舒适区。孙宝胜脑筋活懂市场，用创新带给消费者丰富的体验。他们的成功说明，谁种得好，谁卖得巧，谁就能在这根藤上创造财富。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大山深处藏着做锅高人，
6: 你看这些土啊，在贡叔的手里出神入化。
5: 什么泥土竟是做锅的关键？
7: 这是天然形成的。
8: 好些
7: 增加砂锅的光泽。
5: 一项技艺让旗舰声名远扬。
9: 好嘞，放进去。
10: 一把锤子锤出银光闪闪的苗寨生活，
11: 上面全都是银丝，
12: 每一个片都是一根丝。
1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农户带着烧锅技艺迁移至巴蜀地区。在搬迁过程中，他们发现这里的溶洞中有一种神奇的土，非常适宜制作砂锅，于是便在此落脚生活，铸造砂锅。多年来的传承，这口锅成为了如今泸州市的一张名片。据说这个锅有四个独特的属性，当地人很多饮食习惯都来源于这口锅。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的大山当中，来寻找这样的一位高人。据说他有一项传承上百年的绝活，什么呢？做砂锅。但是这个砂锅可不一般，据说啊，能够烧饭不变色，炖肉不变味儿，盛物不变质，煎药不变性。但是这位高人非常的神秘，一般找不到他，他常年出没在这大山当中的一个溶洞里。今天我们就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位高人。那边有个洞，哇，好大！哇，好大的一个溶洞！哎，前面好像有人。您好，哎，您是做砂锅的公叔吧？
1: 是。
2: 公开柜，四川省非遗代表性项目，两河调动砂锅，传统手工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川南地区极少数仍然坚持手工制作砂锅的手艺人之一，调动砂锅制作技艺十分繁琐，但公开柜为传承手艺，多年来勤奋钻研，逐步改良研发出更精致实用的砂锅以及手工艺品，让老手艺焕发新生。
0: 您现在是在忙什么呀？
1: 是，我是马上我要进洞去背一种上好的原料，
3: 就走东边才有。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这里边有2-3公里路，
0: 2-3公里
1: 还有暗活去。
0: 没事，我能克服。
1: 这个是人工来挖通的，
0: 这么长。这边好多碎石，
1: 追到天上哈，
0: 太不好走了，这下面，好窄。
1: 哦，追下去啊！
0: 好险！哇。还要再一直往里走，
1: 你这都很远很远的，对不对？啊，这就是以前的泥巴来做的墙，哦，这个区域都是那种泥。
0: 哦，这边都是啊？
1: 嗯，都是那种。我们开始挖泥。
0: 好。
1: 你看嘛，干了以后哈，很好挖。哇，你看没有？这是天然形成的这个泥啊。这个纹路啊。
0: 哦，这上面还有横纹。一条一条，这个就是水里边的这种泥沙上万年的这种沉积。
1: 为啥子要弄远来挖？因为我们来调动的砂锅啊，是要和在火上反复的耐温。它这个泥就有耐温这个特点。
0: 还有什么特点呢？
1: 增加砂锅的光泽，还有细腻度。这个泥晒干了，它要变色，结成了叫白砂泥。
0: 哇，这大块。好，这样就够了。哎呀，满载而归！哇，啊，出来了！啊，哎呀，终于搬回来了。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做锅了？
1: 倒进去，倒进去再中细。
0: 哦，先处理土。然后您说我干嘛？我来踩这个是吧？啊。哦，这个是可以。我第一次上手，配合的还很好。啊，这个湿的土可以直接这样捣碎啊！啊，哎，叔，可以了吧？
1: 可以了。可以塞了。
0: 可以筛了是吧？哇，这个筛出来好细呀！
4: 现在筛好了是吧？
1: 转过来吗？
4: 转过来。
1: 你再喝点水，要那肉呢一边没气泡。啊，
0: 土达到什么标准算是？
1: 就不粘手。
0: 不粘手，不粘锅。然后表面还得光滑。
1: 可以做了，
0: 啊，现在差不多了。
1: 然后做一个小砂锅嘛。
0: 好，做一个小砂锅。

0: 你看这些工具在贡叔的手里出神入化，你看我们怎么能想得到这个刷子还能这么用？
1: 差不多了，搬下来就是一个锅了。你看嘛，
0: 就是挖一个圆形的坑，把它坐在上面，
1: 这是该取出来，你看嘛。
0: 哦，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一口，
1: 还没有完整，下一步还要做个边。
0: 这个边是要等它定型以后再做上去。嗯，需要等多久？
1: 可能是几个小时嘛。
0: 几个小时，然后加这个边儿。啊。
2: 想要得到一口上好的吊筒砂锅，不仅需要合适的土，还需要掌握最合适的温度。多年来的制锅经验，让公叔练就了一双火眼，仅凭肉眼就能对火候精准把控。那么公叔到底是如何把握火候的呢？
0: 现在这个火苗发蓝，这个是跟它温度有关吗？
1: 发蓝的可能就在400度。
0: 400度。
1: 发红就是在600到700度。哦，关了关了，关了，我喊你关掉。如果没有干的话就要炸。哦，为啥子要烤啊？就正因为
0: 让它水分彻底挥发掉，要不然就容易
1: 就炸，
0: 这样炸掉。现在是可以把这个倒过来了，好，现在就盖好了。
1: 等于三五分钟。
0: 哦，3-5分钟
1: 就可以，
0: 就可以出锅了啊。完全看不到火焰颜色的那个状态了啊，
1: 没有颜色了，
0: 哇，太热了！我现在在这儿都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这个热浪，
1: 勾紧，勾紧，勾紧
0: 啊！现在要勾起来，哇！师傅为什么要拿出来，然后放到这个坑里？
1: 必要当油。
0: 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师傅？
1: 稻草啊，
0: 稻草啊，还有一些草木灰。
1: 嗯，你可以上一下吧嘛。
0: 我不太敢去尝试着帮您，因为好不容易烧出来的。
1: 跟吧，跟吧，跟吧。
0: 哦，好热！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好热，好热！
0: 哎呀呀！哇，太热！哦，哦，
1: 哦，哦，完了，这要着火了，
0: 太热了，太热了。说这样给它封起来之后，还要等多久才把它拿出来？
1: 15分钟以后，23分钟都可以啊，
0: 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把它取出来，这一摇就彻底完成了啊，
1: 就可以了。
0: 咱把这个烧好的罐儿现在放到这个坑里面，这一步的作用是什么呢？
1: 是藏必要，因为它是高温嘛，它和在外边受了空气以后，它就要炸开。哦，
0: 就是一下子拿出来之后，这个极快速的冷却就容易炸。哦，
1: 就是啊，
0: 所以放在这里面，让它有一个慢慢降温的一个过程。
1: 就是这样的，还有在上釉，
0: 然后还要再上釉。
1: 这边就是上釉，
0: 这边上釉，
1: 上釉降温啊，用草木灰把它整得更亮。
0: 啊，就是那个颜色就会上到这个罐上。
1: 对，就是这样的。我们这马上就可以出油了，
0: 太棒了，来吧，
1: 看看烧的效果如何哈。
0: 我已经期待了很久了。哇，你看，哇。我看到了大锅，哎，这个烧出来之后是有点像那种铁一样的那种感觉，是吧？镀了一层金属一样，
1: 冷却了就可以了。
2: 一辈子用心干好一件事，是公叔坚定的信念。为了不让传统手艺失传，公叔在利用传统技艺制作砂锅的同时，又融入了现代设计，制作出各类工艺品。这些作品不仅具有传统韵味，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生活需求。

0: 日供书的巧手赋予了这些杀气、灵性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让更多人了解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力量。
1: 祁县，晋商故里，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昔日晋商将玻璃器皿和炊制工艺沿着万里茶道带到了祁县，从最初的小作坊发展到如今享誉全球的中国玻璃器皿之都。而这座古城经过百年的传承与创新，仍保留着人工炊制玻璃的特色工艺，也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工艺大师和能工巧匠。
2: 哇，我现在已经来到了玻璃制品的生产车间了啊，可以看到这些工人正在热火朝天、有条不紊的工作着。
1: 在祁县，每一位师傅都有自己的独门诀窍。
3: 李师傅你好。
1: 李建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人工炊制玻璃器皿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4: 你好。
3: 哎，打扰您了。
4: 嗯，
3: 想问一下您正在做什么呢？
4: 正在做这个玻璃的膨胀洗漱。
3: 那手里拿这个游标卡尺是干什么用？
4: 测一下玻璃这个挺的粗细。
3: 啊，挺的粗细是吧？
4: 对对对，这个挺的粗细。
3: 那这个挺它的质检标准是什么呢？
4: 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的。
3: 那这个工人拉的时候是怎么个拉法？有没有注意事项？
4: 等一会儿咱们到我们那个车间里去看一下。
3: 哇，来来来，您带我去。
4: 好嘞。这是我们那个做玻璃的第一个工序，叫打泡。你看现在拿出来了，这就叫取出料来了。你看它一边吹一边要冷一下，它要把泡要打得圆润光滑，而且呢它的那个厚薄度就要非常均匀。哎，这就一个小泡就成型了。来，再取一个石料，这就是二次取料，就是做大泡了。
3: 哦，还要二次取料。
4: 哎，二次取料有麻利的，这就开始要做曲形，每一个步骤，那个好的工档都要控制到10秒钟以内。你看他现在拿上这个料，再做一个高档的葡萄酒杯的曲形就开始了。你看他啊，这就工料的曲形就完成，就开始做垂直玻璃了。
3: 哎，他这个吹的诀窍是边吹边转吗？
4: 哎，对，要吹着这个的，吹着这个玻璃杯的曲形，首先要三大要素，要眼里的深，要盯住那个哈，手里的劲要慢慢的转动，口里的气一定要同时来转，这个玻璃杯就非常均匀透明了。
3: 哎，我觉得这三大诀窍我好像已经掌握了。
4: 嗯，
3: 不知道上手的效果怎么样？
4: 试一下吗？
3: 好，
4: 那你踩
3: 一下，
4: 哎，踩的劲大一点，再劲
3: 大一点，哎，
4: 好嘞，
3: 放进去，一钉，二转，三吹，
4: 对，哎，好，你这样就手里的劲，眼里之深，口里的气，一定要运用到一块儿。这个动作是最基本的动作，也是。下一个环节咱们就开始做这个玻璃杯里最难的一个动作，拉丁工艺。刚才你吹好的那个玻璃杯的杯身开始，就现在就开始做下一个环节，就是拉丁。这个杯子的拉的时候要拿一个戒指拉住往前推，对，你看到轻轻的一推拉出来，而且要慢慢的转动，这样玻璃那个中间的杆儿才细又长。
3: 哎，李师傅，您是拉挺工艺方面的专家了，接下来我能不能给您带来一个挑战？
4: 对，
3: 那就是能不能为大家拉出两个肉眼看上去一模一样的挺？
4: 试一下，
3: 可以吗？
4: 可以，完全有信心。
3: 您先预测一下，您拉出来的挺大概它是在几毫米？
4: 6毫米。
3: 6毫米左右。
4: 哎，
3: 好。我们再来拉第一个，
4: 哎，要火烧一下。
3: 好，现在要开始拉出来的过程了。这个挺慢慢已经初见雏形了。
4: 现在这个手感的角度一定要感觉它拉多么长，
3: 特别考验师傅的眼力、手力和算力。
4: 对对对对，这就一个好的拼就拉成了。
3: 嗯，
4: 啊。
3: 好，我们第一个差不多了，我们先放在旁边，我们接着来。
4: 接下来第二个咱们又开始

0: 怎么样？
1: 好哇，真厉害！我先肉眼看一看啊，感觉这两个真的是差不多宽的。但是呢，还是让我手中的游标卡尺来说话。哎，我们看看第一个啊，六多一点点，基本上是六毫米了。
0: 对对对对。
1: 来，我们再看看第二个啊，看一看，哎，这个也是哎，六多一点点，而且我感觉这个多一点点的地方跟刚才那个都是一样的。
0: 对。
1: 哇，这个真是太准了。哎，李师傅，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那就是刚我尝试了一下，不管是从吹啊还是拉铁方面，都是一个技术活，也是个力气活。那现在有没有说可以那种机械代替生产，在咱们这边普及呢？
0: 现在机械化生产的也有了，当时呢，它的那个做出来的效果，特别是那个白骨的处理效果，不如我们现在人工的好。
1: 哦。
0: 第二个就是它的醒酒效果，不如我们人工做出来的醒酒效果比较柔软。为了满足市场要求，我们进行了深加工，特别是我们的堆花技术，波西米亚的风格，堆到上面有独特性和风情。
2: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有一个村庄被称为银匠村。居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人几乎都会打银饰。听说这个村子里有一位非常厉害的银匠潘师傅，技艺超群，附近十里八村的银饰都出自他的巧手。跟着我一起去潘师傅那里大开眼界吧。
3: 西江麻料银匠村啊，就这儿啊，我都听见声音了。您好。
4: 你好。
3: 您好您好。您是潘师傅吗？
4: 啊，对对。
3: 哎呀，找到您了，太好了。我是超级农人秀的饶乐，您叫我小乐就行。
4: 啊，你好。
2: 潘世学，麻料村数一数二的综合性苗族银匠，精通铸炼、锻打、焊接、编织、镶嵌、雕刻等工艺，是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3: 哇，这边的房子好漂亮啊。
4: 这个是原来我们老的一个小学改装的。
3: 老房子。
4: 哎对。
3: 哇，太漂亮了。琳琅满目，这些都是您做的。
4: 对。

0: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胸牌花丝活，
1: 这也是咱们苗族的这种传统的纹样。
0: 对，特有的这个花丝工艺，所有的这些工艺都是花丝制作而成的，每一个图案它都是有丝来去组代替这个线条的。
1: 哦，这上面全都是银丝。
0: 对，焊接上去的，每一个片都是一根丝去做好才能焊在银片上再裁剪出来。
1: 而且这个银丝还不单单是那种光滑的那种银丝，
0: 我们这个丝板拉到最细的那个丝，两根树丝拧在一起搓成的麻花。
1: 哦，那这个工作量应该非常巨大，
0: 非常大。像类似这种花丝和银片做好的这个产品最少是一个月，光下料做这么的一个，光拉的这个拔这个丝最起码是3天。
1: 三天？
0: 对，
1: 只拔这个丝就要花3天的时间。哇，我看您这里面这么多漂亮的这些作品，可想而知就是您对于这个银饰技艺付出了多少心血，
0: 多年的一些创作，多年的一些积累。
2: 见识了潘师傅的手作银饰，店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又有什么故事呢？
0: 你找什么大哥？
3: 看你这里有没有个发簪。
0: 是什么样的一个发簪？
3: 上面有个凤凰，搞翅膀有点动，尾巴有点动。
0: 你意思就是大概的这么一个凤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3: 嗯。
0: 然后这边有尾巴。
3: 对，
0: 有尾巴这样子过去，是不是？
3: 嗯。
0: 嗯，大概什么时候要？
3: 后天。
0: 这个时间做不了。
3: 以前我是有，我老婆和我就是结婚。

0: 纪念的时候，
1: 纪念品
0: 啊，定纪念就是纪念品，但是搞不知道搞丢到哪里去了。嗯，师傅你就帮我做嘛，找了好几家银饰店，都他们都说做不出来，
1: 尽量不能想办法，但是也不敢保证一定两天能拿货。
2: 潘师傅答应了大哥的这个请求，决定立刻带我去市区找寻一些制作凤钗的配件和银料。
1: 生意好，
3: 你好。
1: 最近你值好多钱？
3: 3500八吧。
1: 3500八。嗯，我最近接了一点单子，我想搞点银砖过去。
3: 好，
1: 来给我看一下。
4: 我还没见过银砖长什么样，
1: 我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银砖是。
4: 哎呦嚯！
1: 你
3: 怎么？
1: 你试拿一下看。
4: 这是多少斤？
3: 30斤。
4: 30斤。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银它的品质好坏呢？
1: 有经验的话就看光泽，没经验的话就看它的硬软度。
4: 然后光泽度就是这种金属的颜色。
1: 对，纯银的光泽度它是摆着很柔软的那种感觉，它不是很生硬的那种，所以它就会纯。如果很生硬的话，它那个纯度就没那么高。
4: 哎，咬一下。
1: 对
4: 啊，它是软的就证明它纯度高。
1: 对，
2: 取完制作凤钗要用的材料，潘大哥立马赶回家中开始制作凤钗。
1: 我就开始制作了，你就随便逛逛看一下，好不好？
4: 那我先不打扰你。
1: 好嘞。
2: 通过淬火、捶打、焊接等步骤，潘师傅历经一天一夜，终于制作完成大哥想要的这只凤钗。
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7: 做好了吗，潘师傅？
1: 好了，大哥，你看一下。哦，
7: 好的，好的。
4: 您过目，
1: 看一下喜不喜欢？嗯，
4: 看看怎么样。
1: 满意，赶紧去。
7: 谢谢潘师傅，谢谢哈。
1: 二人分享吧。嗯，
7: 太谢谢你了，潘师傅哈。
1: 不客气哈。
4: 我觉得大哥满意，悬着的这颗心也放下了。
2: 在贵州的深山里，像潘师傅这样的银匠还有很多，他们用一双手一颗心守护着传承至今的苗族银饰制作技艺。每一件银饰的背后都是蕴藏着匠人对传统的坚守，正是他们的传承与创新才得以让藏在深

0: 颜值高，味道好，这样的樱桃为何还会频频遭遇退货？
1: 这不就是哪个地方关节出现了问题？烂着这么多果。
0: 手起棒落，这样的办法能否帮他解决退货难题？
2: 水分能挥发出去，它就不会发酵，就不会产生异味。
3: 樱桃热卖的季节，看他们如何相互支持，破解樱桃保鲜的诀窍。
0: 不要走开，精彩内容正在播出。
3: 山东省烟台市位于山东半岛东部黄渤海交界点上，拥有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足，种植樱桃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当地的烟台大樱桃作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个大皮亮，味道好，每年上市都十分受欢迎。
4: 口感好，不少皮儿薄，哎呀太甜了，都是喝冰糖的。
3: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电商的兴起，许多樱桃种植户开始自己做起了销售，张良就是其中一位。以前只需要将樱桃卖给采购商就可以了，现在还要自己打包发货，随之而来的就是不得不面对的售后问题。
1: 退回来的时候我看看就是一个半个的有点毛病，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退回来的挺多的。
5: 我就想不开，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好的果子是发到外地去以后是那样的。
0: 求助人张良求助问题：樱桃发货后出现腐烂状况，退货严重。接到求助后，帮小妹实地走访。
6: 杨哥，你这个大棚多少亩？
5: 二亩半地吧。
6: 哦，你种了多少樱桃树？
5: 132棵树吧。
6: 现在樱桃不多了是吧，梁哥？
5: 对呀，不多了。
6: 上头长得咋样？
5: 上面长得好。
6: 哇，这个樱桃太棒了，像是打了一层蜡一样，反着光。
5: 对。
6: 您种的这是什么品种？
5: 梅枣。
0: 梅枣是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从美国引入的一种优秀的甜樱桃品种，这个品种个大皮亮，完全成熟后呈漂亮的紫红色，果肉口感脆而不软，肥厚多汁，风味酸甜，吃起来十分爽口，令人欲罢不能。经过了解，张良销售的樱桃平均直径可以达到29毫米，糖度可以达到20，这样的品质即使是放在高端市场依然十分抢手。那么怎么会出现被退回的状况呢？
1: 这是6天前发的货，你看看发货的时候很好很好，你这么好的樱桃你看看发回来的退回来的啊。
6: 这底下也都是吗？
1: 这底下也都是。
6: 这个打开看看，这个3天就到货了是吧？
1: 挺快的。
6: 你这包装挺严实，挺好啊。
1: 这是一层这个保鲜膜，加上这个吸水纸。
6: 这是吸水纸。
1: 吸水纸。
6: 我一打开那个包装箱啊，眼前那一盒全是烂的，我就拿起来一个一看，长的绿毛，闻一闻都是酸的，哎呦，有一点发臭了，那个味道特别难闻。整个樱桃全部报废，
0: 看起来完好无损的包装里面却尽是发霉的樱桃，其中有着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到客户这边烂得很轻，然后客户就是说烂了就不同意再退回来了，从摘下来发走到客户手里，又从客户往回发，这段时间里边这果子烂的是各式各样的都有，咱看不出来了。全家老少工人干活的都要指望着他换成钱。
0: 正在说话时，张良的岳母卞之玉来了。经过介绍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些樱桃树是他在1986年种下的，正是靠着这些樱桃树养活了一家老小。
7: 那会儿你不是干了几号干了，你这是退耕还林，所以就在那个年代我就栽上樱桃去了。不过以前种的樱桃没这个品种不如现在。以前都是大枝啊、南红啊，就是些老品种。干03年以后，有这个梅枣了，才开始放的园。
0: 如今，卞之玉将这片樱桃园交给张良打理，希望樱桃园在他的手里能有更好的发展。而张良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 他用了4年时间扩大了规模，扣上了大棚，发展起了电商，用年轻人的活力带动着樱桃园向前发展着。
1: 我想创造自己的品牌，咱们现在网络发达了，咱们自己卖东西都是好东西，直接对准哪个客户直接销过去，到客户手里餐桌上。
0: 原本一帆风顺的发展突然在2个星期前戛然而止，退货现象开始频繁出现，寻找原因却无从下手，一时间张良慌了神，面对卞之玉也越发显得沮丧。
1: 这还睡瞧得了，一天好几千，一天好几千。
7: 年轻人创业哪有不失败的？你看看我当初也弄这个虚的时候，拿不好弄不好都不行，我也是去学的，学的跟人家学的，一点一点的学而干的，该干干，我之前的干，创业失败了就不干了嘛。
6: 梁哥他跟我们以往遇到的求助人不太一样，他的家人很支持他。咱们无论做任何事就老说家和万事兴，对不对？虽然眼前是遇到了樱桃被退回腐烂这样的困境，但是他们只要一家人齐心协力，我觉得他们还是能度过难关的。
0: 为了尽快解决问题，栏目组检索了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樱桃发货流程的帮帮团专家。刚一进入大棚，张宇冰就说要教帮小妹正确吃樱桃的方法。吃樱桃谁不会呢？还是里面真的有什么讲究吗？
8: 这个樱桃你用手里握着，
6: 就这样握吗？
8: 用你的手心的温度就感染它，这个你就捏着，
6: 捏着这个饼是吗？
8: 2分钟以后你再尝尝这两个樱桃有什么区别。
0: 两个相同的樱桃，两种不同的拿法，会有什么区别？
8: 你可以尝尝了。
6: 那我先尝这个握果饼的。
8: 行。
6: 挺甜的呀。
8: 嗯。
6: 果肉也很脆实。
8: 啊。
6: 好吃。
8: 你看那个热的，有了温度以后，你看看这口感怎样？
6: 怎么有点酸呢？
8: 嗯。
6: 没那么甜了。
8: 是吧？口感能差点是吧？
6: 是啊。
8: 嗯。
6: 这是为什么呢？
8: 啊，樱桃最合果的这个水果。在低温状态下呢，它的口感呢要比高温状态下的口感要好，所以你在这个收到樱桃的时候呢，应该是把它放在冰箱里面保鲜柜里面低温保鲜一段时间，再拿出来吃，那种冰爽啊脆甜那个味道是正的。
0: 低温能让樱桃更甜，简单来说，因为樱桃中所含的果糖随着温度降低结构发生了变化，对味觉感受器的刺激变强了。另一方面，低温下的脆爽口感也会影响食用的感受，所以冰镇后的樱桃吃起来会更甜。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细节，正是张玉冰最引以为傲的地方。
8: 梅枣的特点呢，这个它是由粉变红，由红变紫，由紫变黑，一点一点的，越成熟的度越好呢，它颜色越深越黑。你像这个颜色现在看吗？也最好最多是80%，靠近果瓣这儿就是红色。
6: 对对。
8: 但你现在看这个，通体是黑色、紫黑色，你看整个包括果瓣这一块呢，都是变成紫黑色了。
6: 对对。
8: 都基本上完全成熟了。
6: 那您估计这个糖度是多少？
8: 这应该也过20了。
0: 成熟度达到90%，甜度口感最好，也适合发货。顾客收到樱桃后，在冰箱里也能长期冷藏保鲜。帮帮团专家张玉冰，现有樱桃种植面积1000亩，樱桃大棚102亩。专家调查，解决问题难道就靠搞破坏？
8: 这是我2013年的时候就经历过了，当时我们也是一脸的懵。
0: 高标准严要求，专家热心讲解，农户为何难以接受？
1: 我把这一个小一点点的小口你剔出来，这东西有点舍不得。
0: 不要走开，精彩内容正在播出。
9: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供。

0: 冠名播出。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你看看张老师，这是最近退回来的。
3: 一打开箱子，张玉冰却笑了。
4: 这个为什么笑啊？这是我2013年的时候就经历过了，像一个泡沫箱子，铺上保鲜袋，啊，把樱桃放进去，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很规矩，很漂亮。第二天回来，客户就反馈回来了，出现异味了。第三天就开始烂果，当时我们也是一脸的懵，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来，您看这个，来，你看有水汽上面，
2: 这不是保鲜吗？他这个客户要求保鲜，保鲜呢、啊？
4: 这樱桃呢，它会呼吸，它在梦封闭的状态下，这个樱桃呢，从核从里往外呢开始发酵。
2: 哦，
4: 嗯，它会产生异味，然后呢，它就开始烂果，
2: 又开始烂果。
4: 在客户呢收到这个货的时候，你收到一堆烂果，他肯定会来投诉你。
2: 对
4: 啊，
2: 这会儿知道，所以说为什么这两天退回来这么多呢？
4: 特别是高温的时候，越高温的越容易坏。
2: 哦，这是早上了啊。
3: 因为今年是第一次自己发货，张良的经验并不充足，包装中的保鲜膜导致了樱桃在运输过程中不透气，樱桃的呼吸作用使得内部温度升高，湿度加大，加速了自身的腐烂，从而退货严重。
4: 你现在你想用这保鲜袋哈、
2: 啊、
4: 装这个樱桃，第一步你要把这个樱桃呢放在冷库里面低温冷藏，让温这个樱桃呢再达到一个低温状态，这样呢它呼吸的就缓慢了，嗯，然后在装这个箱子的时候呢，你要加上冰块呢，你然后得把它封起来啊，你可以密封起来，这样可以保温，全程呢你再用冷链运输，
2: 它得全程冷链的，
4: 冷链运输啊，全程冷链运输，这样呢客户收到这个果子才能完好无损。
3: 原来用保鲜膜进行包装的方法还有这么多的讲究，但是既要有樱桃低温处理技术，又要跟快递公司协商冷链运输问题，这对于刚刚开始自己发货的张良来说，无异于难上加难。
2: 现在咱们这个条件有限，不能说是每一个果摘下来就往冷库里边放啊。
4: 嗯，那鉴于现有的这种情况呢，
2: 啊，
4: 那就是改变，不用保鲜袋。
2: 那现在这个果子怎么个装法呢？
4: 你去那个找一个那个小树枝过来，我告诉你怎样做。
2: 找个小树枝。
3: 表面上看起来干净整洁的包装，却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但是用一根树枝就能解决问题吗？
4: 你一定要把它打上孔去啊！
2: 啊，
4: 给它打上孔去，第一让它通透。再然后呢，把这保鲜袋你就不要它了。这是一张吸水纸啊。
5: 吸水纸先铺在底下。
4: 啊，这是一张吸水纸吧？
5: 哎呦，你这底下垫了不少吸水纸啊，两个。
4: 啊，对，垫在这个上是没问题。你这样呢，你把这个樱桃放上去
2: 啊，
4: 这样它可以，它产生的那个水果散挥发出来这个水分呢，用这个吸水纸给吸收了。
2: 把这孔留出来，
4: 这孔留出来了
2: 啊，
4: 放个冰块冰袋，
2: 放个冰袋、
4: 放个冰袋
2: 啊，
4: 再然后给它包起来，打上胶带去，你给它发货。像这样呢，樱桃呢，在这个全程的这个快递运输过程中呢，水分呢挥发出去，它就不会发酵，就不会产生异味，它又不会更不会烂果。
2: 哦，
5: 是
2: 出现问题出现在这地方啊，
4: 没错。
3: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看到区别，我们也做了一个实验。取两个完全一样的泡沫箱，一个不打透气孔，一个打上透气孔。不打透气孔的加入保鲜膜和吸水纸，打透气孔的只加吸水纸，再放入相同数量的卫生纸，然后放入在同一时间采摘的相同重量的樱桃，最后放入摄像机，盖上盖子。我们采用高速摄像来拍摄这三天里两边樱桃的变化，看看它们是否真如张玉冰所说的差别那么大。通过视频我们

0: 不难看出，虽然有着相同的环境，但是两边樱桃的状态却截然不同。有透气孔没有保鲜膜的樱桃只是慢慢变软，整体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保鲜膜里的樱桃则不得不做些调整。刚刚放进去不到一个小时，摄像机的画面就出现了水雾，没办法继续进行拍摄，我们只能将它移到保鲜膜外。透过保鲜膜，不仅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水蒸气，还能看到樱桃腐烂的现象。这与有透气孔的包装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看起来十分简单的方法，能够保障樱桃在运输过程中3天不会出现腐烂，安全送到顾客的手中。
1: 您在找什么，张老师？
2: 我看看，我这个仔细的看看哈。嗯嗯，我给他多挑挑点毛病。我看有个烂果的，这果和果之间呢是挤在一起的，它肯定还得有碰压伤。假如这个开始烂了，你放在这里面，把周围的果子也会烂成一窝。
0: 通过显微镜头可以看到，有明显挤压伤开始流水的樱桃其实已经着生有菌丝，不用太长时间，临近的樱桃也必然会被感染，后果可想而知。
2: 像这样的哈，
3: 你说这样
2: 也不能让有、
3: 哦、
2: 这小裂口也不能让也有哈，
3: 这种也不能有吗？这种
2: 啊，对，你要对你的客户认真负责呢。
3: 怎么说呢，你这个都是你把这一个小一点点的小口你剔出来，这东西有点舍不得。
1: 它那个一个小口有多大影响？
2: 那不行，你在这种状态下，它回头时间长了以后啊，它长出毛啊，没变。
1: 没变。
2: 嗯。你像这一串果吧，它比较完整。
3: 对呀、啊。
2: 啊，完整的果就应该是这样，前面呢。是一个小点的小圆点的
3: 啊，对呀、啊，
2: 一点小裂口没有。然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你看的这两个果子，啊，嗯、一个小裂口，一个大裂口。
3: 嗯，对呀、啊
2: 啊，这个大裂口呢，明显就是下雨、
3: 嗯、
2: 雨水过多
3: 造成的
2: 啊，引起来的。嗯，这个小裂口呢，要生长季节呢，多补几次钙。
3: 补几次钙？
2: 两三次
3: 啊。啊，
2: 而且补这个钙呢、
3: 啊，
2: 最好是以这个氨基酸钙。
3: 哦。
2: 嗯，然后呢，其次再是那个糖醇钙。
0: 裂果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果肉的膨胀力大于果皮的承受力所引起的，而补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果皮韧度，减少裂果的产生。
2: 这些弯路我都走过了，你像他这样的，就只要让我看见了，就我应该积极主动的跟他交流，就让他在这条路上呢尽量少走弯路。
0: 由简到繁，不一样的樱桃包装有着不一样的设计巧思。
2: 下手猪是不是连一个果它都挤不着了？
0: 现场真人踩踏实验，这样的强力测试究竟能得出什么结果？不要走开，我们一起看看最终对比。
4: 樱桃这么贵，结果很多人第一步就吃错了。你是不是拿回来直接吃？其实冰一冰更好吃，把樱桃放进冰箱冷藏一会儿，再拿出来吃，甜度会更明显，口感也更脆。这不是错觉，是因为低温会让果糖的甜感更突出。但问题来了，樱桃好吃却特别容易坏，放2天就软，甚至还会长毛。那到底该怎么保存呢？第一点，别洗，吃之前再洗，提前沾水反而更容易变质。第二点，别密封太死，很多人喜欢用保鲜袋包得严严实实，其实樱桃会呼吸，闷着反而更容易坏。第三点，垫一层吸水纸，把水汽吸掉，能明显延长保存时间。如果想多放几天，可以低温冷藏，甚至短期冷冻，做成果汁甜品也很好吃。一颗颗樱桃从树上到你手里，其实已经走了很远，想让这口甜不被浪费，保存和食用方式真的很关键。今年这波樱桃你吃对了吗？

0: 哎，这是什么呀？怎么看着跟卖鸡蛋的那个托盘一样？
1: 没错，它既然这个樱桃嘛在一起会挤压，怎么样才能减少它挤压呢？啊，也是毫无头绪当时。后来看到那个鸡蛋那个托盘哈，鸡蛋托盘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放起来，这个东西应该也没什么问题。早了好几天，哎，早这个，实际上这个是程序。

0: 啊，一挤的话还是有挤压，或者这个有点硬，硬很容易就是把这个硬腿子给割碎了，然后来就做把它做成这个这样式的啊
1: 啊
0: 啊，这个呢珍珠棉是柔软的，这样说就是不是连一个果它都挤不着了。
2: 每个樱桃有了独立的内部空间，挤压伤就会减少很多，但是想要确保万无一失，还是需要继续改进，当然投入也会增加。
0: 这个呢是这个在外包装上面，在快递的时候吧，
1: 嗯，
0: 我们现在基本用这个，用这个发快递，啊，像这种这样给它包起来以后，啊，这个呢随便摔，
1: 嗯，
0: 这是气柱呢，
1: 嗯，
0: 增加了它的减震功能，
1: 啊，
0: 客户拿到手里面，没事儿，一点碰压伤都没有，这个你能脚踩都没问题，
3: 我踩上去真的可以啊，试一试，
1: 我扶着你，
3: 哇塞。
2: 气柱带的效果十分明显，即使100多斤的帮小妹站上去也纹丝不动，不要说里面的樱桃了，外面的包装盒都毫无破损。
1: 张老师，这个包装贵不贵？
0: 嗯，这个得30几块
1: 啊，
0: 30多点。
1: 除了果钱，然后就是
0: 啊，
1: 它的包装费
0: 加30多块啊，包装费。
1: 就是说这一盒的话，加上包装。这卖多少钱呢？
0: 298。
1: 298，就得300块钱了。
0: 嗯
1: 嗯，物有所值，挺好的。
2: 每箱樱桃都要多加30元的投入，对于张良来说还是有些困难。
0: 说这样不就没问题了？
1: 做起来都是很难的，一步一步来吧。反正是有些不明白的地方啊，是什么地方，就是说多请教。
0: 我都用过了，试验过的啊。
1: 啊，就用这三种
0: 啊，好的一个果品呢，得有好的包装，才能，相得益彰。
1: 对。
2: 讲完了包装运输，张玉兵又带着张良看了自己的水肥管理设备，参观了自己的樱桃大棚，这些新鲜的种植知识让张良看得目不转睛。
3: 到最后啊，我就觉得梁哥和张老师两个人已经惺惺相惜了啊，两个人在那啊，拿着笔拿着纸又写又画的。
1: 跟张老师走的这条路啊，学的很多，没有用语言无法表达。我受到一个启发，就是说你把一件事做好了，产生的效益就可以说全负面都包括了。
0: 说这个你做这一件事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怎样把它做好发展，或者说把它发展成一个新的高度，你才能赚到更多的钱。就同样呢，就把自己就算是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了。
4: 同一个品种的樱桃为什么颜色却不一样？有的浅红轻盈通透，有的深红沉稳浓郁，它们看上去不一样，其实都正常。樱桃颜色的深浅和它们生长的地方有关，果园的海拔不同，高处温度低，果子熟得慢，低处阳光足，成熟的快，颜色也更浓。哪怕是同一天采摘，也会有早熟与晚熟的差别。采摘之后，果子会被分级，红得快的适合发往近一点的市场，红得慢的就发去更远的地方，让它们在运输途中慢慢继续成熟变甜。你手里的这颗樱桃，也许长在山坡上，也许藏在林荫间，它吸收了不一样的阳光，也等待了不同的时光。它的颜色深浅只是成熟节奏不同，就像人一样，有人早早发亮，有人静静积蓄，但终究都会迎来自己的甘甜。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当一天终于忙完，瘫进沙发的那一刻，什么食物最配这份彻底的放松呢？有时不开心，什么食物才能送来慰藉呢？挥汗如雨的健身结束，又是什么食物不会让您有负罪感呢？没错，就是它。妈妈总会用它煲汤，减肥者的福音，优质蛋白的提供者，鸡。作为全世界饲养最多的家禽，每年有超过200亿只鸡被端上餐桌。没错，数字单位就是亿。为了烹饪鸡，人类几乎绞尽脑汁，穷尽所有方式，甚至还另辟蹊径，只为不负它的美味。好了，美味上桌，咱们边吃边聊，毕竟机不可失。谷子，一种少见而又古老的炊具，少见到谷这个字都很少有人认识。说起它的古老，甚至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商代的青铜器。

重庆奉节，54岁的徐兴武从12岁开始学做鼓子，到今天手艺练就了半生，一年也只能烧6窑。产量少，一个原因来自鼓子的制作难且复杂，甚至还要懂物理。首先要在底部与口沿处分别打孔，等待上下连通。泥筒切半，紧贴鼓子外壁，连接2个气孔。鼓身是体，鼓盖是帽，而气管就是鼓子的智慧，就是魂。8根气管在未来有秘密从这里路过，未来那只鸡的成败也在这里。

0: 做好一道鼓子鸡需要两位顶尖高手的双剑合璧。有人做鼓器，有人烹家禽。凤节竹园镇鸡全是土鸡，没什么特别。刘俊却能让他们脱胎换骨，他就是制作鼓子鸡的另一个人。
1: 哎呀，两位今天这些黑桃打得不少嘛。
2: 哎呀，好激情啊。哎，
1: 鼓鼓也大哈。
2: 哎，鼓鼓也大啊。
0: 门外，刘俊是一位普通大叔。门里，刘俊是一位刨除高手。藏身于山野，因为这里是鼓子鸡的故乡。曾经凤节人只有在逢年过节才能吃到鼓子鸡，原因只有一个，凑齐所有食材有点难。蘑菇悦神开胃，大姜活血驱寒，腌制的猪蹄膀富含胶原蛋白，十味食材中还有红枣补中益气，沙参养阴润肺。十种食材混合在一起，味与味等待苏醒。鼓子鸡不放盐，咸味烤腊肉。山风吹了两个月，盐浸透肉。山野之味贵在本味，所以刀工并不用太过讲究。大刀切块，腊肉吃起来愈发过瘾。鼓子鸡看似复杂，实则简单。锅里有水，但骨子里却不放一滴。唯一的湿润是醪糟，调味增香，保持肉质鲜嫩松软。文火上盖，表演开始。随着温度的提高，下部的水逐渐沸腾，形成蒸汽。没错，这就是鼓子的秘密，连同底部与鼓盖的八个孔缜密结合，让内部处于微压状态，蒸汽升腾而上。隔水蒸制，鸡腊肉配料浸润醪糟中微弱的酒精，逐渐迷醉。土灶、柴薪、吹火筒不是为了表演，灶中的世界有点大，吹火筒能准确给到不忘的新柴。锅里的水开始沸腾，鼓底的蒸汽顺着通道进入鼓子内部。八根气管，八条蒸汽浸润所有食材，唤醒每一种潜能。鼓子盖上倒满冷水，冷水因为热倒开始沸腾，舀出再添冷水。鼓子盖必须时刻保持冰冷，火越来越旺，蒸汽越会越多，碰及顶部遇冷，蒸汽开始凝结，聚成水滴打在食材表面。 子鸡的水是蒸馏水，没有任何杂质，逐渐淹没食材。这是一只讲究的谷子。

0: 一个下午，刘俊不断换水，蒸汽不断凝结，土鸡的鲜，腊肉的香，各种食材的内在被蒸馏水逐渐淹没，鸡汤原味不漏，食材各显其能。
1: 来了，郭子杰来了。
0: 鸡肉鲜香，韧里带绵，入味七分，回味三分。徐兴武和刘俊两个手艺人，谁都不愿走出大山。
2: 安逸安逸，
3: 香啊香啊。
0: 土鸡常有，骨子却不常见。能把它们融合在一起，烹饪出美味的骨子鸡，更是难得。原味、原地、老气、老朋友。放下筷子，心满意足的我们还不能离开重庆，因为这里还有一道不容错过的鸡——乌皮鸡。下蛋少，长肉慢，但长出来的都是精肉，在城里的超市中可以卖到150元钱一只，而且经常断货。但30几年前，他们根本就出不了村子。
2: 肯定很穷噻，那个山上又不通路嘛，都很穷噻。每家每户我们有那么多土地，有那么多土田。
0: 铁山坪距离重庆直线距离20千米。晚上可以看到主城的灯火，但从前没有出山的路，好东西只能待在家中。终于20多年前，路修进了大山。还没等铁山坪的人走出去，外面的人先进来了。四面环山，正好可以心无旁骛地放松休闲。
2: 哎，有个人那个哈，我在开水，有啥子还说声哈，是的。
0: 消遣不是唯一的目的，吸引他们的是农家地道的土菜。赵品美的农家乐绝对算得上一条龙服务。这些土菜来自山野，虽然土，但也有高低贵贱之分。

切、砍、剁。乌皮之下，粉嫩的肌肉瞬间绽开。赵平美的刀法虽然是野路子，但并不妨碍味道的呈现。连肉带骨剁成指头盖大小的鸡丁，这种切法就是让肉不辜负做料的滋味。花椒鸡讲究滋味，但做料却并不多。加盐奠定底味，也让鸡肉变得多汁。腌制时就加入花椒，无非是想让花椒内的醇类物质早些渗入鸡肉的纤维，让麻味由内而外，更快地激活感知触觉的神经元。

0: 芹菜、大葱、生姜、大蒜。虽然是配料，但在花椒鸡里可不只是配角。自家种的蔬菜依旧是城里人喜爱的山珍。猛火、冷锅、热油，霸道的烹饪即将上演。炝锅，沸腾的热油淋在鸡丁上，240摄氏度的油温瞬间使表面的水分大量损失，形成脆爽的皮壳，汁水没有流失。重庆多雨，生活在这里的人需要辣椒的刚猛热烈。又是花椒，250克的量几乎可以单独成菜，可他偏偏愿意成就别的食材。麻与辣凑成菜的性格，也是人的性格。倒入鸡块，猛火快炒，颠勺至关重要，慢了会糊，快了又逼不出香味儿。鸡肉、辣椒、配菜彼此缠斗。渐入佳境，装盘上桌，花椒鸡的终极秘密还是花椒，一勺热油，麻味当仁不让。干净利落的烹饪成就乌皮鸡的精彩。离开重庆，1300多千米外的河北保定，也有一道鸡非常火爆，每天都要排队，去晚了肯定卖光。
1: 27块9。
0: 卤煮鸡，上百年的老味道，不论是逢年过节招待朋友，还是自己解馋，都必不可少。经久不衰的味道离不开当地特有的调味料。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酱居第五位。但在保定，这个排位酱可不服。看似基础的调味料，想要做好却着实要费一番功夫。小麦粉加水和成面团，上锅蒸熟。传统的方法是切成片状，伏天里在阳光和风的作用下自然制曲。7天时间，酵母菌要昼夜不停地施展拳脚。日晒后，酱皮入缸发酵。制酱是最考验耐心的一步。做酱的师傅必须每天像看护孩子一样照顾他。6个月后，面酱泛出深深的红褐色光泽，可以直接拌面，也可以入锅炝炒，能腌得了小菜，也烹得了生猛海鲜，化入汤汁 更是点睛之物。在保定，一日三餐无处不在。

0: 凌晨五点，天还未亮，运送新鲜鸡肉的货车就停在了店门口。一锅上百只鸡，一刻不停地加入。在保定人心中，保定的酱点化保定的鸡，滋味自然风情万种。
1: 这块石头吧，可时间长了。我小的时候，我们家老爷奶奶就用它压锅，当时我还没有那个灶台高，那个锅都是土灶，而且是烧煤烧劈柴的，所以说呢，沿用到我现在，真成了我们家传家宝了。这都
0: 传家宝早已被浸透了。面酱是公开的配料，但严立斌家的店之所以能在这条街上经营90多年，靠的是一道从不是人的料包。抓料配比的秘密只有传承人自己知道，但传承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几十年的时间，十几种材料增增减减，口味总会随着阅历变得更加挑剔。
2: 有2-3味调料吧，是后来我去南方玩啊，或者是因为职业习惯吧，去吃东西的时候就要看看人家这个调料啊，没见过的，哎，我喜欢尝尝，一尝能适合咱们家做这个生意，然后我就尝试着把它加在咱们这个老传统那边调料里边，增加这两三味呢，这两三味给人口感更加丰富了。
0: 卤煮鸡现做现卖，从不过夜。
3: 来只鸡儿，
4: 一只，
3: 大点的啊。
4: 好嘞。
0: 因为抢手，不到5点就已经售罄。今天严立斌破例要早一点关门，因为家里要来很重要的客人。家里待客是保定人的最高礼仪，卤煮鸡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压轴菜。这对于严立斌来说是个表现的机会。
2: 看看它颜色深浅，浅呢，咱们这个面酱就有作用了。颜色用面酱调深一些，而且这个颜色正常来说是金黄色。
0: 提鲜、提香、提色，高温再次激发酱的美味，香气在汤里若隐若现。比起店里的后厨，家里的厨房太局促了。但卤煮鸡的色香味却一样不少。做了几十年，也吃了几十年，严立斌相信自己的手艺，也相信即将登门的客人也会喜欢。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哟，来来，妈，姐姐好。
4: 是。
0: 客人就是刚刚过门的儿媳，一大家子人忙忙叨叨，但也热热闹闹。
2: 俺先吃鸡冠子，鸡冠子呢就给家里边这个有事业，祝福人们孩子们是事业有成，所以这两个鸡冠子是你们两个一人一个，事业有成。然后呢，这鸡翅代表比翼双飞嘛，是吧？这两个翅膀呢，你们两个和和美美啊，比翼双飞。
6: 对。
7: 谢谢叔叔阿姨，
4: 都改口了，应该叫谢谢爸谢谢妈。
7: 好，谢谢爸谢谢妈。
2: 这是拿红包的。
0: 在传统文化里，鸡因为与吉谐音，被人们赋予了吉祥的意义。自古以来，有鸡鸣犬吠的地方就有人家，有烟火。历史中萦绕着一方风物的酱香，也沉淀着传承者日

负一日的辛劳。老店老味道，金字招牌，食客的信任，对传承者而言意味着背负更多的责任。做好一道菜，守好一方人，人不可失，鸡也不可失。

是常见，但成菜也能让人惊喜。做主角时，鸡肉尽情演绎味道变化的神奇，换作配角，它又现出精华，甘当衬托。为了惊艳味蕾的瞬间，鸡总是全力以赴，变化风味，消解寡淡。这就是鸡肉的奋斗史，一派烟火人间。留不住似水的光阴，不辜负花样的年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0: 8年前，她从大山走出，如愿当上了空姐。
1: 就是梦想，就是想要去当空姐嘛。
0: 1年后，她却辞去工作，回乡卖石榴。
1: 很少有主播去选择去播农产品，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是，我觉得这个未来是一个商机。
0: 三农群英会讲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石榴姐何爽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奋斗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秋风起，石榴香，八月的会里又到了石榴成熟的季节。这个季节果农忙，何爽也在忙。一大早，何爽和丈夫驱车几十公里到果农的地里收购石榴，一路上收购商的电话不断。
2: 过两天的话就过两天再沟通好吧。
3: 哦，这样怎么搞，大哥？
2: 因为现在地里面5到6的果就比较少，现在的嘛，稍微越晚一点了，个头越大。你这边，所以说我想及时一点告诉你，如果不方便你装的话，我就把定金退回去给你。
1: 给那个宁波发了1000多件。来，我们库房里面看一下，吃石榴还得让我们本地人给你们挑。你看我们的会宁石榴多好呀，汁多味甜的。我们家乡的石榴又大又甜。
4: 我主要负责场地的采购会比较多一点，就是看货啊，监督品质啊，场地的采购相对多一点。
5: 好，我干。再拍抖音罐子上。
6: 这个是会里原籽石榴，也叫青皮原籽石榴，但是它皮一点都不青，是吧？颜色很不错。这个是会里原籽石榴的渊源是在于。它会里原本是老品种的硬籽石榴的，就是从国外引进的软籽石榴跟会里的硬籽石榴嫁接在一起了以后呢，它配合的刚刚好，所以说它

0: 目前原子石流的最好的产期目前是在会理，也是中国八大产期之一，最好产期最大的。你看这个籽粒的颜色呢，是跟其他产期是不一样的，这籽粒已经红到已经有点紫甚至黑。
1: 果品质量把控是做电商的重要一环，何爽他们不敢掉以轻心。
2: 就比如说这种，这种是裂过，这种是生的，怎么就把这些分出来？
3: 就是说可能我看过的能力可能也没他强，就他负责产地这一块嘛，就产地的所有的订货呀果园呀这块嘛，让我负责仓库的管理及销售嘛。
1: 会理市位于四川省的最南端，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川滇交汇之处，这里昼夜温差大，土壤富含养分，非常适宜石榴生长，是国内最大的石榴产区，种植面积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而且会理石榴具有果大皮薄、色泽艳丽、粒大籽软、味甜汁多的特点，素有籽粒透明似珍珠、果味浓甜似蜂蜜的美誉。石榴丰收在望，何爽却为何忧心忡忡？
3: 因为雨水少，石榴要裂开，水果呢就很着急。它脱带的时候，它就会把一些青黄不接的，就是还达不到成熟标准的果子也一起脱带，它也想一起摘下来。所以如果流入到市场的话，那消费者就会认为，哎，你这个会理石榴怎么就这个口感不好吃？
1: 会理石榴2024年遭遇极端天气，连续几个月的干旱少雨，让石榴因缺水出现榨果。不仅如此，而且小果多，卖不上价钱。
3: 这些生果肯定是不达我们标准的，我们就要捡出去。如果我们捡出去多了，然后果农他就会不高兴，他就说为什么我们挑选标准那么严格。
1: 对于何爽来说，这是一道两难题。他作为会理石榴市场供应商，希望卖出的石榴有品相、有品质。
3: 今天天气干，是不是有些果农就乱整，神神熟熟的给我一束下啊？
4: 是嘛，我们这边天干了，然后有些早熟，有些是它一束光容易自己给卖了。
3: 那边还没有脱带的一片就不能乱整哈，按照这种成熟的来脱，该扭到你就扭到。哦，像这种哈，这种果子就太深了，这种果子就还不能脱带哈，就不能摘。
4: 这种不深了，这种晒两三天颜色就出来了，就可以卖了。
3: 你看嘛，它皮还是真。
1: 何爽的这番苦口婆心，果农能够理解，但心里并不完全赞同。
4: 他说的是对，但是我们没得办法，天干了没办法。
1: 脱带是石榴采摘上市前最后一道重要工序，时机非常重要。石榴如果成熟后脱带，阳光照射三天左右以后，不但果皮颜色红润，而且果肉鲜甜多汁。但是如果过早脱带，就会出现生果，糖度达不到要求，
5: 差不多破了三到三种果子，拿着他们运到外贸出口以后，剥开就得全是杯子。
3: 我们得为消费者负责，我们发出去的果子肯定是得成熟度达标了才能发货嘛。
1: 为了让石榴尽早上市，很多果农等不到石榴成熟就开始脱带，导致出现生果现象。
4: 看到不对头，有点赶着找不住，就赶紧再买。
6: 哎，只要说有人要，基本上他就再来买了。就说，只要说他们收好果的不要，他其他有饮料果啊，有收榨花果的啊，而且他农民的想法就是说，卖得好大的算好大的。
4: 你们摘果的小心点啊！
1: 面对这种情况，何爽尽管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收效不大。接下来该怎么办？
3: 在他的利益角度来说，这个可能对他来说，利益损失最小。但是就是对整个会理而言的话，它不是好事情嘛。
1: 很多果农担心，再过段时间，石榴市场价格下降，损失更大，也在悄悄摘果，将小果卖到市场上。
7: 它干旱了嘛，导致说果它长得要比较小一点，但是干旱嘛，导致它开的比较多，所以说果的品质相对来说要稍微要差一点。
1: 果农提前脱带卖果，价格大打折扣。接下来听到的一件事让何爽很

0: 是震惊，
1: 就是自己去平台上刷到的呀，刷到那个链接，人家就是在直播，就是在卖五金9.9呀，就是去人家直播间刷到的呀。我看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去把链接分享到了我们会理电商群里面，然后我去告诉我们会理做电商的同行，我就去告诉他们，这个人在扰乱会理市场，我们里面的是会理的渣果，这个不是会理的商品果。
2: 9.9嘛，八月到家慢慢的打响，直接到这儿是了，那是卖都卖不出去。
3: 那你觉得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2: 他们放你们这边烂货，开那个你就是开么厂个，那当年打第二个，涨点饮料厂都收个5毛钱一斤个。
3: 他们来卖了，把你们的牌子砸了
2: 啊？对。
0: 虽然出现了少量劣果和小果，但会理石榴整体上还是不错的。为了消除有人低价卖小果以次充好的这一不良影响，维护会理石榴形象是何爽眼下最紧要解决的问题，他决定发声去澄清事实。
4: 预备开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凉山的何爽。很多人在好奇为什么我会去拍前两天的视频。首先，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会理人，是坐在我们的石榴树下长大的，我对这个石榴是很有感情的。现在看到有那些进来卷价格就算了，还去卷品质，发品质不达标的石榴的时候，我确实是很痛心，所以发了那个视频。最后
4: 我就最后
1: 不要最后那样子就直接是，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
4: 就是在剪辑拍摄的过程中就会交流，就是镜头就是还有话术这些。
1: 今天拍这个视频就下午回去，小玉这边就会剪好了，就我们下午就会发一个，因为相当于也是对前两天视频做一个回应嘛。
0: 何爽一口气连发了3条视频。
1: 我是来自大凉山的和尚，很多人在好奇，
4: 差不多4个小时的时间，有7000多的一个流量了，要入评论区你话分享，大家还是有支持你声音，就是我们坚持做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个更多人支持我们的。
5: 你先拍出来嘛，就慢慢你可以做噻。
1: 挤压了我休息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能够去推荐到这个会理石榴，不管这个账号能不能做得起来，至少看到的人他都认识了会理石榴，我觉得也挺值了。
0: 每到忙碌的时候，何爽的父母都会过来帮忙。
6: 空间装备比较丰乐，
1: 这个是我爸，然后我们现在做起来比较忙，他在仓库里面想就帮我协调一下车辆呀，还有仓库里面安排一下就整体的事情呀那些。
7: 外婆抱抱，哎呀，我爸好乖哦，把衣服给妈妈好不好？外婆抱着好不好？
0: 28岁的何爽年龄不大，在十里八乡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石榴姐。说起这个名字背后还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会理市万红村是何爽出生的地方，家里姐妹两个，她是老大。
8: 她有5岁的时候，她7岁的时候读书嘛，就开始读书以后啊，因为我在那个地方买小卖店，很听话。
0: 何爽所在的村子山前山后到处都是石榴树，在过去石榴并没能改变村里人贫困的命运。近年来随着会理石榴声名远播，石榴树也就成了果农们的摇钱树。在何爽的印象中，父母以前每到石榴成熟时节都要为销售发愁。
1: 因为我是吃石榴长大的，我知道会理石榴它品质真的是很好，但是在当时确实没有被推广出去。
0: 从小就向往外面世界的何爽，从雷山职业技术学院师范专业毕业。2016年，何爽参加某航空公司空姐选拔考试，在全国3000多名佳丽中脱颖而出，成为某航空公司的一名空姐。
1: 就是梦想，就是想要去当空姐嘛，然后实现了之后就很激动了。
7: 3000多人当中招了130，他是其中的一个。
0: 何爽向往自由。翱翔蓝天的日子是父母和乡亲骄傲的谈资，
7: 觉得也很高兴嘛，很荣耀嘛，也觉得还是
9: 周边十里八乡的还是觉得这个姑娘非常的优秀，然后呢就是说都为她感到很自豪很光荣。
0: 谁也没想到入职还不到一年的何爽却突然做出决定回家乡卖石榴。消息传来，家人反对声一片。
10: 我们心腹中是有一定的想法，是很转变不过来，因为我们供他这么多时间，把他大学供出来了，他要回来 转向农村做生意。
7: 一下子他又回来了，又来当农民啊。

0: 是不是我这个梦又不能实现了个，当时还是很纠结。
1: 刚开始回来的时候肯定是反对嘛，因为没有人，就是没有父母会愿意自己的孩子从农村走出去又回到农村来做农业嘛。
2: 邻里乡亲也十分不解，一时间议论纷纷。
3: 当时听到第一很诧异，觉得很惋惜，
4: 那么好的工作也不可以干嘛，搞个名堂啊，没得想啊。
2: 父母几经劝说和反对，还是没拗过何爽的执拗，最后只好任其瞎折腾。
0: 因为既然他要创业嘛，就是说作为父母，他只要创业，肯定父母不顾一切的支持他嘛。

0: 实从航空公司辞职，何爽并非任性，而是看中了当时水果电商在会里崛起的机会。
1: 我当时看到一则新闻，就是说女大学生辞职回家来直播卖石榴，月收入180,000。我对这个很感兴趣。那我觉得可能，回来的话，一方面是说想让更多人去了解会理石榴，第二方面就是考虑到，我觉得他可能，这个品它品质这么好，它未来可能是会被发展成为一个大品、一个爆品的。
0: 在此前的20年，会理石榴都是靠着大货车沿着盘山公路，一车一车的运出大山。2017年是会理水果电商起步的头一年，当地的种植户、合作社纷纷尝试在网上卖石榴，外地的经销商也开始进驻会理试水电商这条路。何爽回来的第一年，虽然踩中了电商的红利期，但起步并不顺利，一度撞上了新手墙。
1: 第一年去海南建仓贩芒果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那个纸箱厂它没有做透气口，导致我们几千箱货发出去，那个箱子全部坏了，那一波也损失了差不多20万嘛。
0: 失败和打击并没有将何爽击倒，倔强的他决心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2018年，何爽决定组建自己的销售团队，但是问题来了，租房子、人工、工资，每一步都需要花钱。何爽没有任何积蓄，钱从哪里来呢？
2: 他们启动资金第一次，应该是要80万左右，我们就帮他了50多万。
3: 我们夫妻俩都商量过了嘛，要是他把生意做垮了，就不管。我们家里有老房子，他有修理的门市，会理有套房，那么几十万块钱，我们就把房子抵出去。
1: 把亲戚借了，把邻居借了还不够的时候，我妈甚至还厚着脸皮去打电话给，就是，过得很家境很好，但是又几乎不会联系的同学去那找那种借钱，然后跟人家说算利息啊什么的。
0: 创业之初是艰难的，为了节约成本，何爽既当老板又当员工。一次，何爽为省工钱独自贸易卸货的那一幕，恰巧被父母看见了。现在想起来，他们还心疼不已。
2: 因为那么大的雨，说什么也行，

0: 当时我哭了，浑身湿味，不顾一切，尤其一切一切的抱着哭。可想到现在我的事，所以那时你能看见我在抹眼泪，就是这个原因。
1: 说起这个事情，我都好像感觉到有点对不起我的姑娘。
2: 可能想起来会有点心酸，但是我是觉得那种，你创业的路上不吃点苦，怎么可能迎来成功？
3: 经过8年的努力，何爽的团队发展到了16人。在他的旋果车间，每天有100多个工人忙碌，每年销售会理石榴1000吨左右。这段日子不断有媒体前来采访，何爽觉得这是推销会理石榴的好机会。
2: 我们现在每天大概有5万单。大家好，我是何爽，在这里我为天府粮仓的优质农产品，特别是大凉山的优质农产品会理石榴代言。我们会理石榴皮薄多汁，甜度高，味道绝，欢迎大家多采购哟。我觉得就是每一次采访是让我自己在成长，同时每一次采访可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到我们的会理石榴。我没有说很强调的去非要去说增加这些曝光了，就是为了去增加我的销量。我想的就是销量增没增加这没关系，至少会理石榴这几个名字是知道的人更多了。
4: 我们买水业，我们的成本找不着，我们只能一个星期营业到
5: 全部卖，价格可以，如果提前摘的话，我的商品果只有6万斤，毕竟我现在服到现在，我的成熟度达到要求要的了。
3: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深圳市相遇时光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8: 美元树用心呵护肌肤之美，
6: 家有奇艳，幸福永远，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9: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6: 诚信专注，值得信赖，赛高洁具。武功山西春厂，专注品质，乐享生活，春田月色有机杂粮。用良心做品牌，用实力做品质。真材实料好味道，秒油香菜籽油。
3: 75岁的老尹是种石榴的老把式，家中有1000多棵石榴树。本该是收获喜悦的日子，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4: 你看嘛，这个缺水呢，这个草草就干了，那个土头厚一点呢，你看那边那些它就草草，它就是还在生落物呢，所以说这个就看出缺水不缺水，所以说给我们嘲笑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3: 老尹的果园在海拔1500多米的地方，为了缓解干旱，不得不从山下买水，无形中增加了种植成本。
4: 我们买水也，我们的成本找不着，我们只能一个星期营业到。
10: 怎么买？
4: 我们是40块钱一个小时，一个小时7-8方水，就是5块钱的往年一方。
10: 那你的地里一年下多少水？
4: 去年子花了14000来往年钱水钱，今年子呢，我嫁接了一部分用一样小的。这次去年子我是给承包着有的，今年子可能5-6千块钱。
3: 老尹说他种了一辈子的石榴，像今年这样赔钱的情形还是第一次。
4: 第一赔果是卖你2.3块一斤，除了2块你成本也就赚3角。这一赔呢2块卖不起，那么可能设备也不多了，赚嘛赚不着。
3: 除了裂果和小果外，粉紫石榴卖不动是新出现的一种状况。今天何爽的到来让老尹多了一份期待。
4: 感谢你，我们石榴质量好得很。
11: 对，其实你说这个真的，因为我也是会宁人嘛。其实我晓得你们下面早产区的石榴好吃，它甜度高，它就是籽粒不红嘛。
4: 哦，就是。
11: 对，可能这个确实也是我们没有发展性思维，没有去把这个粉籽粒市场做起来。
3: 看到尹叔略显失望的眼神，何爽决定打电话找客商朋友帮忙。
11: 哎，王姐，你们今年还在会里收石榴吗？
12: 在收啊。
11: 嗯，我今天出来看石榴，在街下面。然后有一家他有10000多斤，他的石榴种的挺好的，然后果面那些也可以，就他籽粒有点粉。你们那个市场这种果怎么样啊？你走吗？
12: 粉籽不是太好卖，价格怎么样？
4: 可以低一点。
11: 嗯，
4: 哦，就是1.7-8能够吗？
11: 你要来看、
12: 啊、那我过来看一下果子嘛，过来递你。
11: 谢谢了哈，文姐。嗯，
12: 好，拜拜。
11: 哎，好，拜拜。明年我尝试到来做嘛，因为我晓得其实像海拔低的那种分子产区的，它其实占比还是有点大嘛。明年我们尝试做一下，培养客户的消费习惯，给他说这种分子也好吃。
3: 有时忙起来，何爽他们的午饭就在山上凑合一口。
11: 因为你刚好忙到那个点了之后，你不可能说你还要不吃饭饿着呀，也不可能说我要回去仓库吃饭，来回也远呀。所以说就是你下地的话，正常来说我们都是在果农家吃饭的。
3: 吃过午饭后，何爽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果园。
13: 哎，我问一下梁叔，王继刚家在下面是吧？王继刚家在下面哈。
14: 王继刚家。
13: 就是这里下去吗？
14: 哎，不下去就出去。
13: 从这边下去啊？
14: 拿着啊。
13: 你第一批脱带的不好，这一批果的话，整体的质量就好很多了，是吧？嗯，
5: 对。
13: 脱带嘛，就是要这种成熟度，
5: 嗯，
13: 是吧？
5: 每年就是
13: 要
5: 集中搞。
13: 对啊，对，要继续要这种质量的把控。
5: 嗯，有的有的。
13: 石榴我们做好种好。
5: 对对对。
3: 石榴种植大户王继刚今天等到了何爽的采购订单，这让他开心不已。
5: 全部卖，价格可以2.8。如果提前摘的话，我的商品果只有60000斤。毕竟我现在孵到现在，我的成熟度达到要求要的了。生果少，饮料果少，商品果多，我就做了就干得着钱。
14: 你满意吗？对。
5: 满意，满意。
3: 何爽自家的石榴种植园隶属一家合作社，合作社一共5户人家，石榴种植面积达到110亩。在何爽回来从事电商之前，合作社果园所产的果子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走出大山。眼下这110亩果园已经成为何爽电商店铺的独家货源。除此之外，他还要大量采购当地农户合作社种植的石榴。仅2023年销售的800万斤就覆盖种植面积达1600亩，为石榴种植户提供了销量保证。对于未来，何爽信心满满。
11: 尽管在帮助果农发展石榴的路上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也会越来越努力的。
15: 渴了就喝塔伊博青稞甜胚饮品，
9: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易电新能源，专注品质，乐享生活。北京华夏永旺厨房设备有限公司，洁净生活，贴心守护。太展贵洗衣液，专注品质，爱车之选，值得信赖。匠心制造，值得信赖。长虹里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6: 坚守匠心品质，用心创造安心，我选维氏照明。
17: 爱恩初，匠心品质，为爱呈现。
9: 专业值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奥世瑞，木生方舟，取自然之力，铸生命之盾，以初心守护每一份安心与信赖。
18: 吃火锅就来小竹园重庆火锅，松弛惬意，自在时光。天津驰意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16: 段家小馆，匠心品质，美味之选。
19: 冯武仪，雅润悠长，自然真味。
18: 博悦康体，华启新城，泰盈未来。

0: 他种的葡萄不一般，吃一粒就要一元钱，一串葡萄就能卖50元。
1: 不光只甜，又甜又脆又香，个头又大。
0: 别人种葡萄要产量，他却要让葡萄少结果，还能多卖钱。一斤葡萄最贵卖到80元。
2: 就是第一安全，第二品质，然后第三才是产量。
0: 当技术遇上创新，葡萄园里的财富秘密再也藏不住了。盛夏时节，琳琅满目的葡萄进入上市高峰期。在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可以看到各个品种的葡萄都摆上了货架。阳光玫瑰、飓风葡萄、玫瑰香、茉莉香、郁金香等等。
3: 这个季节就像我经营的基本上都是云南的货，红提还有科伦生、阳光玫瑰，反正这些货都是比较好吃的，而且价钱也比较合适。云南红提现在卖到9.5块最好的，便宜点的还有7块多的。阳光玫瑰从20几的还有10几的。
0: 今年阳光玫瑰葡萄价格两极分化非常明显，市面上既有低至1-2元一斤的白菜价葡萄，也有卖到30-40元一斤的精品果。那么什么样的算精品果？种植户又是如何靠精品果赚钱的呢？在湖南金市，有一个拥有7项国家专利的技术型种植户，他种的阳光玫瑰又甜又脆，还带有花香。更神的是，他能让葡萄一棚多卖30000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哇，真的很甜。
0: 他叫曾新华，是当地有名的种植大户，种植户都知道他的种植技术很厉害。他刚开始种阳光玫瑰这个品种的时候，国内种的还很少，正是价格好的时候。
1: 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以为这个价格是标错的，已经超过我们的这个认知了，觉得这个葡萄太不可思议了。
0: 当时阳光玫瑰凭借爽口多汁、皮薄无籽，吃到嘴里有股玫瑰花的香味等特点，深得国内消费者的喜爱。可是阳光玫瑰是进口品种，当时在国内种植面积很少，需要依赖进口。高昂的运输和保鲜成本，加上稀少的数量，让它的价格居高不下。曾新华决定要抓住这个商机。
1: 种什么东西能够卖这么多钱？从来没有想过一个葡萄能够卖这么贵。当时的时候呢，我们都没有考虑那么多，就是这个品种确实是挣钱，我们当时也是脑子一发热种。
0: 学生物工程出身的他，一股脑把家里的30亩地全种上了阳光玫瑰。可2年后，葡萄是挂果了，他却傻了眼，满园都是阴阳脸。
4: 阴阳脸是非常严重的，
5: 一个是绿色，一个是带个黄色，这样去冲阴阳，这是最大的难关。
1: 这个阴阳脸现象啊，对我们来讲呢，造成了好几年的经济损失。
0: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啥会出现阴阳脸呢？
1: 阳光照射阳光玫瑰葡萄，照在这个葡萄上面，就会产生一个严重的现象，就是受光面，光照特别强，颗粒反而会变小，而且会发黄。背面呢，葡萄是没有照到阳光的葡萄呢，颗粒会偏大一点，而且果粒是青色的，这样就产生了严重的阴阳面现象。
0: 阳光玫瑰虽然名字里带着阳光两个字，其实它最怕阳光的直射，特别是在坐果期，被阳光照射到的果粒就长不大，还会变成这样的黄色，反而在阴凉下长出来的葡萄又大又甜。

0: 所以就会出现一串葡萄中颗粒一边大一边小，颜色一边绿色一边黄色。当地种植户把这种现象称为阴阳脸现象。像这串阳光玫瑰就是明显的阴阳脸，被阳光照射到的果粒要小很多，颜色也是黄的。
1: 这个问题真的很不容易解决，你说想了各种办法。
2: 我们是做技术的，我们做技术出身呢，我们不解决这个技术问题，难道靠种植户自己去摸索去吗？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把葡萄种好。
0: 该怎么解决阴阳脸现象呢？曾新华花费了一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办法，让他30亩赚了100多万元。怎么回事呢？有一天，曾新华看到阳光透过叶子照在地上，他突然有了灵感，这不就是最好的遮挡阳光的东西吗？说干就干，他试验了一年多，像这样咔咔剪掉一些枝条，还真就让这些叶子帮上了大忙。他给这个技术起了个名字，
2: 花上五叶高效栽培模式。
3: 从哪开始往上数是五片叶？
2: 我们叫花上五个叶。那我们这个葡萄不就是这是现在是葡萄了吗？以前还小的时候还是葡萄花的时候，就从这个节儿开始数，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那刚好就是五个叶。多一个叶或者是少一个叶，可能有个几%的养分差别。我们一般的人可能用眼睛去看是看不出来。
0: 经过一年多的试验，他发现最适合的方式就是在花上留出5根枝条，这样在阳光玫瑰的坐果期，树叶既能遮住阳光，避免太阳直射，葡萄又能充足地吸取养分。
2: 我们的阳光玫瑰呢，是非常喜欢阳光的，但是是它的叶片呢，喜欢阳光。葡萄呢就很娇贵的了，我们这个葡萄我们都舍不得给它晒太阳呢。这个葡萄的叶片呢，大概就是一个手掌这么大。我们阳光玫瑰的叶片一般的养的都会比这个手掌要
3: 大，就是你故意要养这么大的。
2: 对，这就第一个就是为了给它良好的遮光，第二个呢，它的光合效率啊，这个转化养分呢就要靠叶片了。叶片的光合效率就会更高一点。
0: 叶子越大，光合作用越强。为了得到如今这种比手还要大得多的叶子，曾新华可是煞费苦心。从阳光玫瑰的坐果期开始，每天都要在果园里剪枝条，像这样多余的叶子全部剪掉，一片不留，让剩下的叶子吸取更多的营养，才能长得比手还要大。为了能种出精品果，他还有一个要求也很苛刻。
2: 看我们的这个枝条与枝条之间的距离呢，我们现在设定的是18厘米。
3: 为什么要是18厘米呢？
2: 因为18厘米这个宽度呢，你看我们这个葡萄的宽度呢，大致的一串平均大概在15厘米左右。我们要给它预留一点空间，葡萄和葡萄之间如果很密，相互之间挤在一起了之后，它风吹啊，它在晃动的过程中容易脱粒。
0: 为了保证每根枝条之间的距离都是18厘米，他还专门用这样的铁丝固定枝条。通过花上五叶摘心的方法，完全解决了阴阳脸的问题，终于让自己果园里的一级果达到了60%。一级果长啥样呢？评判标准很严格，需要单果重量超过12克，周长超过25毫米，全身翠绿色，表面光滑，没有伤痕，糖度超过17，这些要求都满足了，一斤可以卖到15元。
3: 老板，现在葡萄糖度咋样？
4: 21。
3: 哇，这个可以啊。21在今天里边算高的算低的了？
5: 那肯定算高，在我们这边那就很可以的了。
3: 我看你还挺高兴。
5: 是啊，看你这个糖都不高兴，那怎么办？
0: 曾新华的精品果卖到15元一斤，30亩地纯赚100万元。可他还不满足，又想出了一招，让他的果园每亩比别人多赚3万元。他又发现了什么呢？
2: 我们这个架型是以前的老架型，枝条是斜向上生长的，它是这样一个好像比较夹角比较小嘛，它没有打开。你看我们这个新的架型的话，你看它的这个架型这个位置啊，这里绑了有2根的钢丝。我们的这个枝条呢，它的本身的这个夹角啊开的会比较大一点。
0: 这个是老的葡萄架型，上面葡萄叶子的开合角度大概在90度。这个是新的葡萄架型，葡萄叶子的开合角度在120度。从外观来看，左边

0: 的新架型比右边的老架型多一根横杆，新架型长出来的葡萄叶的夹角明显要比老架型的要大。葡萄大棚并没有变化，只是让葡萄叶开合的角度增加了30度，怎么就能让每亩地多赚3万元呢？
1: 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树枝，然后这个地方是也是有树叶。
2: 哎，对，有树叶，它对于我们葡萄来讲呢，就基本上形成了完全遮光的栽培模式了。
1: 那之前老架型会高一些，然后这一高一低有什么区别呢？
2: 高的呢，你看中间通风的通风位就少了嘛。这样呢，它的通风位就大，而且它的受光面积更大了。叶片呢，反而就是要更好的迎合这个阳光，更好的利用这个阳光的，所以需要更好的光照。这样这个夹角呢，它就采光效果没有这个夹角的采光效果好嘛。这就是现在新架型的这个优点。
0: 换了新的葡萄架型，一级果率从60%提升到90%，每亩地就多赚了3万元。
2: 不光只甜，又甜又脆又香，个头又大。
0: 在它的带动下，当地很多种植户改进了技术，增加了收入。
1: 你这个果子能卖多少钱一斤？
3: 那应该差不多10块钱左右吧。
2: 这个是保底的价格了。像这样的葡萄吧，基本上就是标准一级果了。来，你尝一下。
3: 你尝
1: 一下。我尝
3: 一下。有没有甜？
1: 已经很甜了。就是现在不是说距离采摘还得小半个月吗？
3: 你一手一手的教的啊。
2: 这还是工人搞得好，还是人家勤快搞得好，摸得好。
3: 勤快是方面啊，师傅教育是方面。
4: 张老师的话，给我们一家的话带来的话，就是这个收益是至少是300万左右。
0: 随着曾新华这样的技术能手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种植户掌握了精品果的栽培技术，市场上阳光玫瑰的价格也日趋平稳，让更多的消费者受益。
5: 因为这款葡萄真的特别甜，而且家里的老人啊、孩子啊都喜欢吃。
6: 那你觉得今年的阳光玫瑰贵吗？
5: 我觉得往年好像还有点贵，但是今年的价格是还可以的，然后我也能接受。
0: 葡萄是夏日水果中的消暑佳品，炎炎夏日来上一杯葡萄特饮，营养又美味。各类新式果饮、甜品也带动了葡萄的消费量。每年夏天，数以千万吨的葡萄被端上中国人的餐桌。在巨大的消费市场背后，也藏着挑战。今天的第二位主人公赚钱的招法很不同，别人种葡萄追求高产，他却减掉70%的果子，一亩地只产2000斤。可他的葡�萄却能年销售额3500多万元，带动300多名村民就业，这是咋回事呢？一到周末，这个葡萄园里就热闹起来，很多短途游的游客来采摘。
7: 哦，是啊，有人把一串都吃了了。
0: 游客之所以被吸引过来，是因为这里的葡萄品种非常多，有些还是平时难得一见的品种。
8: 这个葡萄，叫我们叫它贼不偷。为什么叫贼不偷呢？鸟都不吃，他认为它不熟。
3: 啊？这鸟都不吃
8: 这个？对，可好吃呢。
0: 他叫孙宝胜，他的葡萄园里不仅品种多，葡萄还特别甜。
9: 随便摘一个都干口甜，齁嗓子。这确实甜。
0: 他的基地有20几个品种的葡萄。一般的葡萄含糖量达到16左右就很甜了，孙宝胜的基地几乎每个品种的葡萄含糖量都超过20。怎么挑选好吃的葡萄，他还现场展示了一招。
8: 这个你们平常上市场去买葡萄的时候，一定要尝下面的葡萄，就是一串葡萄的最下端。这串葡萄的下端如果好吃，如果甜，那么这个葡萄的上端那就都好吃了，都甜啊。因为葡萄是自上而下成熟，下面好吃了，上面肯定好吃。
0: 孙宝胜种的葡萄不用出基地就能卖光，最贵卖到80元一斤。 葡萄不管大的小的都能卖出去。葡萄叶在他手里都是钱，让同行们都很佩服。
2: 他的在我们这同行业这个葡萄产业之中，他是佼佼者。
10: 哎，他能做成这样，真的我们真的很服他，很佩服他。
0: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孙宝胜说，总共有四招让他赚到了钱，可第一招就让人惊掉了下巴。当时市场上卖的最多的是飓风和玫瑰香这类品种，但孙宝胜避开了这些品种，反而选了种植不多的夏黑、红乳、金手指、阳光玫瑰等。不仅如此，到了葡萄开花做果的时候，他却要剪掉70%，只允许一根葡萄藤留一串果。常规种植葡萄亩产能达到5000到8000斤，他却要严格控制亩产不能超过2000斤。
11: 那有的，哎呦，说了这样留4-5串，我们有时候还多留2串，舍不得。
0: 他还坚持每年从内蒙古拉回优质羊粪做肥料，仅运费就10几万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8: 我的出发点就是不图产量，我们第一要求的是口感，然后呢安全是必须的，安全都不用说，是必须的，是重中之重，就是它是第一，然后呢再看它的这个产量和收益。如果说保证不了，那我只要品质，就是第一安全，第二品质，然后第三才是产量。我就是这么排序，永远都是这么排序。
0: 第一批葡萄终于成熟了，因为流果少，给的营养又好，种出的葡萄格外的饱满漂亮。拿测糖仪测了一下，含糖量都超过了20。按说这个时候应该抓紧时间采收卖了，可他却说不用采收。孙宝胜的基地距离北京市区只有不到100公里的路程，当初他选择这个位置建基地时就想好了，他要依托北京市区庞大的消费群体，通过采摘销售葡萄。
8: 北京来这么多，好几千万人来，我们这个100-200万就够了，是吧？还用那么多啊？
0: 想法挺好，可因为没有宣传，游客人数并不多，这么好吃的葡萄挂在树上，时间久了可就烂了。到底怎么做才能快速吸引人来呢？孙宝胜的第二招就是书法营销。
12: 开玩笑，他说他是种葡萄里面字儿写的最好的，写字儿的葡萄种的最好
0: 的。那段时间他躲在房间里天天写字，精心装裱，做成扇面，只要来基地采摘就能收到他的这份礼物，别说还真奏效了。2个多月的时间，销售额达到了240多万元。可没过多久，他发现果园里出事儿了。
8: 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葡萄成熟的季节，我们这个棚里面啊，就好多蜜蜂和马蜂，你就会听到嗡嗡嗡嗡的声音。然后呢，特别是那个马蜂，逮着一串葡萄，趴着一个葡萄粒上，一会儿就咬一块，就把这个葡萄就吃一半。
13: 蚂蚁、马蜂，嘿，它还真不少看这家伙。
0: 被咬过的果粒会腐烂，时间长了还会影响整个果穗。孙宝胜每天剪刀不离手，只要看见有坏粒就会顺手剪掉，多的时候每个棚都要派一个人专门清理坏粒。这样的果穗因为缺粒儿不好看，游客采摘时一般不会采，还有一些串形松散的小果穗也不太受游客欢迎。整个基地算下来，这样的葡萄至少也有2-3万斤。他就琢磨着，这些葡萄的品质口感都不差，能不能把它们做成葡萄干呢？为了这 这事儿，他还专门跑到新疆考察葡萄干的制作。可是新疆和北京气候条件不一样，照搬一个新疆的晾晒房肯定是行不通的。接下来便是他的第三招。孙宝生请人设计了一个封闭的房子，利用加温通风给葡萄营造一个类似新疆的晾晒条件。
8: 就是实际上就是在尝试着摸索着，然后看看如何用这个把这个果形啊果串不好的这种的给它变成干儿。
0: 他满怀期待地把葡萄放进烤房，可几天后的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
8: 一扔到地上像石子的声音，嘎啦嘎啦嘎啦嘎，烤成这样了都。
14: 就是水分湿的太多了，
8: 就已经成石头子了。
0: 因为时间和温度没控制好，这次尝试失败了。他不死心，经过不断的调试，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办法。从此，每年烤葡萄干都成了基地里重要的一环。
8: 这个是哪个棚的呀？
15: 六号
8: 的是吧？哦，你们从里面往外挂，抓得紧。然后一会儿咱们就把这个挂完了以后，今天就把机器启动了。
15: 那个王上一，
8: 来，一二，
15: 不弹一下轱辘。
8: 68度的空气在里面循环，像空调似的，啊，一直是热风吹的循环，一周就干了。

0: 68摄氏度的热风循环吹动下，差不多一周时间，圆鼓鼓的葡萄就变成了葡萄干。
1: 这个得几斤出一斤呀？
2: 5斤多出一斤。啊，
3: 然后呢，我们用它来。
0: 它的基地每年差不多能生产2000斤葡萄干，定价150元一斤，因为量不大，基本上采摘的游客就能消化光了。
2: 印象中呢，他们觉得咱们北京是做不了葡萄干，都是新疆啊这样就出葡萄干。看到咱们这做葡萄干呢，他们觉得特新鲜。
0: 葡萄干的成功推出给了他启发，他又盯上了葡萄叶子。
2: 像这种的，你看春天像这种的都不能要，
1: 这么长一个的，
2: 一年四季不断的剪，葡萄用工量大就在这儿。
0: 很多植物的叶子都可以做成茶叶，孙宝生开始琢磨，自己的基地每年要剪掉那么多葡萄叶子，能不能也把它们做成茶叶呢？找专家一咨询，了解到葡萄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类黄酮等成分，做成茶叶有清新的口感，这事儿就成了。他赶紧请来炒茶师傅，按照铁观音的炒制方式，制作出了带有葡萄特有清新口感的葡萄叶茶。从种葡萄、卖葡萄，到做葡萄干、葡萄茶，他不断的创新，把一棵葡萄树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4: 就是他会挖掘这个葡萄身上所有的这些要素，把它真正朝着一个精细化的这个产品上来去做啊。
0: 孙宝胜就是爱折腾，又使出了第四招，全链开发，让他的年销售额达到了3500多万元。原来他又流转了2200亩土地，种上了酿酒葡萄。用了2年时间，他又上马了葡萄酒和葡萄醋的生产线。因为不断的有新产品推出，总能给游客带来惊喜，这让他的基地人气越来越高。采摘游玩的人多了，他又在基地推出了火锅，餐饮又给他增加了一份收入。
2: 各位朋友们，我给大家准备点喝的，大家啊尝尝。
5: 啊，你那是什么？
2: 这是葡萄醋，
6: 酸酸甜甜的。
0: 曾新华种的阳光玫瑰价格落下来了，大家拼起了品质，却成了他的舒适区。孙宝胜脑筋活，懂事。

市场用创新带给消费者丰富的体验，他们的成功说明谁种得好，谁卖得巧，谁就能在这根藤上创造财富。

在中国北方广袤的大地之上，希拉木伦恰似山河勾勒的灵犀曲角，蜿蜒伸展，以奔腾不息之姿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万物生灵。希拉木伦作为西辽河北源，堪称西辽河流域中面积最为广袤的一条河流，沿途将无数支流涌入淮中。查干木伦与少郎河仿佛在前世就已许下约定，双双在赤峰市翁牛特旗这片土地上深情投入希拉木伦的怀抱。他们亦是希拉木伦左右两岸规模最为庞大的两条支流。河水行至大兴农场，与同样源远流长的老哈河激情相会，而后一同汇入西辽河。两条大河在翁牛特旗版图之上勾勒出一个神气活现的牛犄角形状，仿若能冲开斗牛之袖，震撼人心。河川汇聚，百流归一，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万千姿态与迷人神韵。希拉木伦河畔的儿女们依水而居，择水而栖，与自然相依相存，始终在不断探索寻觅着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之道，让这片土地的美丽与生机得以永恒延续。

0: 是中国文化的地理密码，从古至今溯源解密，人们前赴后继。希腊穆伦在汉语里译为黄色的河，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为了与我国的第二大巨川黄河加以区分，它被称作黄水，其源头则被唤作黄源。李建峰，一位痴迷摄影的追光者，曾两次孤身前往黄源。黄源静卧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处于大兴安岭与七老图山脉的交汇之处，大红山北麓海拔1420米的百草沟。这里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凹陷盆地，沿着沙地一路下行约200多米，李建峰率先抵达了源头的水头之处。
1: 我是完全徒步从沙漠里的走这个百草沟嘛，就走到之后不至于泪落如雨，也是非常的激动啊。那是祖辈人有一句话，东搬西搬不离老河川，是河流孕育了文明。他们说为啥去，我说就是一句话，饮水思源。
0: 难以想象，气势磅礴奔腾不息的希拉穆伦河，其源头竟是这般清幽宁静。不及小流，无以成江海，这句古老的箴言在此刻得到了最生动最具象的呈现。回溯至1989年9月，来自台湾的画家兼诗人席慕容，这位祖籍内蒙古的游子，怀着对故土的深切眷恋，赤足踏入了这潺潺溪流之中。那一刻，他与这片土地建立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深刻连接。时光悄然流转至1999年10月，席慕容以生命的原乡为主题，将这段难忘的经历分享给了中央民族大学的学子。同年，应歌唱家德德玛的诚挚请托，席慕容饱含深情地创作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没有席慕容当年那次的黄源之行，便不会诞生这首荡气回肠的经典之作。伴随这首歌曲，李建峰踏上了一段艰辛而又充满意义的旅程。没有希腊穆伦，很难想象翁牛特旗会是什么模样。希腊穆伦完美塑造了中国北方的瀚海明珠和塞外水乡，翁牛特旗也凭借着希腊穆伦的滋养，成为了中国独具魅力的生态文化旅游胜地。此刻正值金莲花的烂漫花季，如锦缎般的花朵刚刚淋过一场雨，愈发娇艳欲滴。正在寻找少郎河源头的李建峰也忍不住停下了脚步。少郎河作为希拉穆伦右岸最为重要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灯笼河草原三岔当山的东麓，一路蜿蜒辗转204千米，最终在翁牛特旗东部的海金山附近汇入希拉穆伦的怀抱。7月的灯笼河草原是繁花织就的缤纷世界，亦是云朵汇聚的浩瀚海洋。空气中近乎饱和的负氧离子，时而成云，时而成雨，悄然缔造出独属于这片草原的奇妙小气候。穿过一片齐腰深的草丛，隐隐约约捕捉到了水流的声音。清泉石上流，源自高山草甸草原的汩汩泉水自地下涌出，它们逐渐汇聚成溪，一路欢歌奔涌向前，义无反顾地朝着科尔沁沙地进发。 少郎河看似纤弱，实则蕴含着惊人的力量。静水流深，将广袤的科尔沁沙地一分为二，在漫漫黄沙与悠悠河水之间，编织出一片无限生机的绿洲。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特殊的物种，大漠荷花宛如天外来客，清新淡雅，点缀在沙与水之间，散发着超凡脱俗的独特魅力。清风拂过，花影轻摇，万顷荒漠就此生出一缕人间清欢。与此同时，阑珊间清风活水的查干木轮也一路呼啸而来。它作为希拉木轮最大的一条支流，发源于左岸巴林右旗境内，见证草原岁岁更迭，以一往无前的气势在呼日哈附近注入希拉木轮。两条支流汇入希拉木轮后，裹挟着泥沙、矿物质和多种微量元素浩荡东行，滋养着河畔的草场、农田、村庄，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希望。处暑时节，断流长达26年的西辽河再度奔涌向前，干流149千米的河道重新被滔滔活水填满。这条悠悠流淌千年、承载着厚重文化的长河，恰似沉睡许久的巨龙从漫长梦境中苏醒，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沿岸大大小小的湿地也仿佛被大自然赋予了神奇魔力，孕育出一片全新的天地。黎瑞峰为了一枚鸟蛋可谓是费尽心思，一番寻觅之后，李瑞峰终于看到了那令他无比熟悉的身影。
2: 一直观察他，原来有俩了，后来才整丢我一个。我认为他浮出来了，剩一个了，但是他也浮出来了。
0: 希拉木轮全长380千米，流经翁牛特旗200余千米，占河流总长度的1/2以上。沿岸塑造了诸多湖泊湿地，构建起了一个充满生机与生物多样性的天堂。近年来，这片区域正经历着一场显著的变化。人们注意到，到访这些湿地的鸟类，其品种与数量均呈现出稳健的增长态势。李瑞峰在这里拍摄到的珍稀鸟类就有20多种，其中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白枕鹤。李瑞峰心心念念的那枚鸟蛋，如今已是满月模样的小白枕鹤。这新生的小生命是大自然坚韧不拔与神奇莫测的鲜活见证。
2: 就这片湿地啊，鸟儿捏鸟，一窝一窝的。这里还有那个长脖子老等灰鹤，还有个麦鸡都来。大片的声音，鸡嘎全这声音。
0: 李瑞峰堪称不折不扣的鸟痴，为了捕捉鸟儿灵动的瞬间，他在摄影器材上可没少投入，长短镜头一应俱全，即便已至花甲之年依旧乐此不疲。也许是被李瑞峰的诚意所感动，候鸟南飞之际，数十只白枕鹤如同收到神秘召唤，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他们在此短暂停留后又翩然而去，仿佛与这片土地约定 期待来年再度相逢。希拉穆伦河畔的生态之美并非与生俱来，它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生活在河畔的人们齐心协力守护的结晶。
3: 我那东西装不好了，
4: 你
3: 看，
4: 你这箱子呢？
3: 到那儿还有40多里地啊，然后不回来了。
0: 阿拉坦苏河是奈林塔拉嘎查的一名林草管护员。管护区距离他家约有20多公里。奈林塔拉嘎查坐落在希拉穆伦河畔。

0: 全村共有21万亩土地，其中沙地就占了15万亩。2024年，依托两条川沙公路的建成，当地群众在9万亩沙地上种植了沙柳、白宁条、沙打旺等沙生植物。这两年雨水充沛，植被长势格外旺盛。守护好这片来之不易的新绿，是奈林塔拉嘎查的头等大事。为此，嘎查专门选派了6名护林员，不间断巡护，严防牲畜进入啃食植被。6名护林员每人管护面积15000亩，约10平方公里左右。沙地巡护一般采用2种方式，一是骑摩托车，一是骑马。无论是骑马还是骑摩托车，守护这片沙地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每天都会有各种状况发生。翻过一道又一道沙梁，这匹枣红马早已耗尽了气力。
1: 它是2岁嘛，耐力也不行，在这沙漠里骑着，它也挺累，它也心疼了。
0: 这边枣红马罢工了，那边铁骑也陷入了困境。正午时分，烈日炙烤着科尔沁沙地，地表温度攀升至50摄氏度以上，滚烫的沙粒蒸腾起层层热浪，连空气都被烤得微微扭曲。这是独属于这片沙地的取水秘诀。不同于荒漠的荒芜凛冽，这里的每一粒沙都藏着希拉木伦的岁月记忆。几大圈转下来，阿拉坦苏河终于可以停下来歇歇脚了。沙地巡护难得搭伴同行，平日里多是一个人的行程。他们是生活在希拉木伦河畔最寻常的林草管护员，即便常年与风沙为伴，依旧自带一份乐观与豁达。总有一束光能穿透沙海的阴霾，总有一群人愿为荒芜注入生机。希拉木伦河畔，这片横亘内蒙古东部的茫茫沙海，曾是北方风沙最桀骜的源头。如今，岁月在这片土地写下了截然不同的答案。百川之水浸润着每一寸倔强的沙土，也孕育出一方生生不息的青绿。逐年向好的生态底色，在候鸟周而复始的来去迁徙中悄然得以佐证。
2: 那是这天鹅是真多啊。
0: 今天是两位忘年交的摄影爱好者相聚的日子。
2: 再往前走走，这块天鹅多。哎呀，那一大群，这大群都过来了。李叔，快来看看，来，我拍一张。
3: 哎呀，这个好看，
2: 这个
3: 好看。哎呀，这个真漂亮，这个是。哎呀，光线还好，它要是再斜一点的更好了。
2: 这个池子要是再深的直一点，是吧？
3: 再深直一点，看着。
2: 这个是一大群过来的。这帮每帮都有。

0: 布日敦湖背靠着国家四 A 级景区玉龙沙湖，当地居民亲切地称它为天鹅湖。每年春秋两季，春季的三月至四月，秋季的九月至十一月，成千上万只天鹅都会遵循着古老的路线，奔赴翁牛特旗、星罗棋布的湖泊与湿地。这里是中国天鹅之乡赤峰市天鹅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超过全市天鹅分布总量的半数以上。赤峰市地处东亚至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的核心轴线上，是天鹅往来于南方越冬地与北方繁殖地之间的关键驿站。
1: 一会儿往南去了，
2: 今晚就陪不够，天天陪不够。
0: 迁徙是生命律动的旋律。两位摄影爱好者追随着候鸟的脚步，用手中的镜头记录下这一幕幕生命的奇迹。江河滋养生灵，江河孕育文明，红山文化正是在希拉穆伦的臂弯里冉冉升起。它所孕育的文明火种始终照亮着华夏大地前行的道路，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甲辰龙年，家住赤峰市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嘎查的张丰祥老人有些忙碌。赛沁塔拉嘎查全国文明村，你也许没有来过，但是你一定听说过。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特大型红山碧玉龙就在这里出土，被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之为中华第一龙。张丰祥正是碧玉龙的发现者。今天受人之托，张丰祥要去一趟碧玉龙出土地，给刚刚考上大学的杨梦迪讲一讲玉龙出土的故事，也为即将到来的一档综艺节目提前做个演练。
3: 1971年就这地方发现的，在这个地方就挖出来的。
0: 张丰祥发现碧玉龙那年跟杨梦迪年纪一般大，他也不曾想到正是这次意外的发现，把中华文明起源史的研究从4000年前提早到5000年前，从黄河流域扩大到辽河流域。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形容说，如果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那么希拉穆伦就是我们的祖母河。西辽河流域这片广袤而神秘的土地，承载着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重要记忆，被誉为中华5000年文明的曙光之地。国庆节假期刚过，翁牛特旗便迎来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中华龙》节目组，这也是他们探寻龙文化起源的首个目的地。仿佛命运的丝线在此悄然交织。私底下排练多次的张丰祥老人也来了，与文化名人单霁翔和唐继根共同回顾了中华第一龙的出土以及走上世界舞台的历程。
4: 您当时是在这个地方发现的？
5: 对对对，就在这地方发现的。
4: 就这件事呢，其实呢，叫我们全国世界各地的人们知道，是在1986年，《人民画报》呢，
5: 86年
4: 把刊登出来了，实证了中国5000年的文明。
6: 那从此之后啊，它这个 C 型龙，包括玉足龙，都成了一个文化的一个标杆。是什
0: 么呢？年复一年，张丰祥老人不知要将碧玉龙出土的故事重复多少遍。每重复一次，岁月就在他的脸上刻下更深的皱纹。对于中国人而言，龙有着非凡的意义。

龙的传人是中国人的另一种自称。红山文化中的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地处西辽河北缘，西拉木伦河中下游地区的翁牛特旗，因境内出土中华第一龙碧玉龙、中华第一凤陶凤碑而享有龙凤之乡的美誉。熬过漫长寒冬，西拉木伦迎来开河盛景，春潮涌动，破冰之声似激昂战鼓，唤醒沉睡大地，迎来万鸟翔集。这片古老且神奇的土地，是每一位龙翔儿女魂牵梦萦的精神原乡。生命的轮回与更迭，岁岁春日皆以这般震撼又美好的方式激情上演，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永不停歇。

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 大山深处藏着做锅高人。
3: 你看这些土啊，在共叔的手里出神入化。
2: 什么泥土竟是做锅的关键？
4: 这是铁来形成的。
5: 抱歉，
4: 增加砂锅的光泽。
2: 一项技艺让祁县声名远扬。
6: 好嘞，
7: 放进去。
8: 一把锤子锤出银光闪闪的苗寨生活，
5: 上面全都是银丝，
9: 每一个片都是一根丝。
8: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农户带着烧锅技艺迁移至巴蜀地区。在搬迁过程中，他们发现这里的溶洞中有一种神奇的土，非常适宜制作砂锅，于是便在此落脚生活，铸造砂锅。多年来的传承，这口锅成为了如今泸州市的一张名片。据说这个锅有四个独特的属性，当地人很多饮食习惯都来源于这口锅。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的大山当中，寻找这样的一位高人。据说他有一项传承上百年的绝活，什么呢？做砂锅。但是这个砂锅可不一般，据说啊，能够烧饭不变色，炖肉不变味，盛物不变质，煎药不变性。但是这位高人非常的神秘，一般找不到他，他常年出没在这大山当中的一个溶洞里。今天我们就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位高人。那边有个洞，哇，好大！哇，好大的一个溶洞！哎，前面好像有人。您好，哎，您是做砂锅的工叔吧？
2: 是。
0: 公开柜，四川省非遗代表性项目，两河调动砂锅，传统手工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川南地区极少数仍然坚持手工制作砂锅的手艺人之一，调动砂锅制作技艺十分繁琐，但公开贵为传承手艺，多年来勤奋钻研，逐步改良研发出更精致实用的砂锅以及手工艺品，让老手艺焕发新生。
1: 您现在是在忙什么呀？
2: 是，我是马上我要进洞去背一种上好的原料，
3: 就走东北才有。
1: 那我跟你一起去。
2: 这里边有2-3公里路，
1: 2-3公里
2: 还有暗活去。
1: 没事，我能克服。
2: 这个是人工来挖通的，
1: 这么长。这边好多碎石，
2: 追到天上哈，
1: 太不好走了，这下面，好窄。
2: 哦，这个最安全啊。哦，
1: 好险！哇。还要再一直往里走，你
2: 这是很远很远的，就对。啊，这就是以前的泥巴来做的墙，这个区域都是那种泥。
1: 哦，这边都是啊。
2: 嗯，都是那种泥。我们开挖泥。
1: 好。
2: 你看嘛，干了以后哈，很好挖。哇，你看没有？这是天然形成的这个泥啊。这个纹路啊。
1: 哦，这上面还有横纹。一条一条，这个就是水里边的这种泥沙上万年的这种沉积。
2: 为啥子要弄远来挖？因为我们来调动的砂锅啊，是要刻在火上反复的耐温。它这个泥就有耐温这个特点。
1: 还有什么特点呢？
2: 增加砂锅的光泽，还有细腻度。这个泥晒干了，它要白晒，结成了叫白晒。
1: 哇，这大块。好，这样就够了。哎呀，满载而归！哇，啊，出来了！啊，哎呀，终于搬回来了。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做锅了？
2: 倒进去，倒进去的中气。
1: 哦，先处理土。嗯。然后您说我干嘛？我来踩这个是吧？啊。哦，这个是可以。我第一次上手，配合的还很好。啊，这个湿的土可以直接这样捣碎啊。啊。哎，叔，可以了吧？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塞了。哎。
1: 可以筛了是吧？哇，这个筛出来好细呀！
3: 现在筛好了是吧？
2: 转过来吗？
4: 转过来。
2: 好。你再和你水，要那肉呢，一边没气泡。啊。
1: 土达到什么标准算是？
2: 就不沾手。
1: 不沾手，不沾锅。嗯。然后表面还得光滑。嗯。
2: 可以煮肉。
1: 啊，现在差不多了。
2: 然后做一个小砂锅嘛。
1: 好，做一个小砂锅。

0: 差不多了，摘下来就是一个锅了。你看嘛，
1: 就是挖一个圆形的坑，把它坐在上面。
0: 这是该取出来，你看嘛。
1: 哦，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一口。
0: 还没有完整，下一步还要做个边。
1: 这个边是要等它定型以后再做上去。嗯，需要等多久？
0: 可能是几个小时嘛。
1: 几个小时，然后加这个边儿。啊。
2: 想要得到一口上好的吊筒砂锅，不仅需要合适的土，还需要掌握最合适的温度。多年来的制锅经验让公叔练就了一双火眼，仅凭肉眼就能对火候精准把控。那么公叔到底是如何把握火候的呢？
1: 现在这个火苗发蓝，这个是跟它温度有关吗？
0: 发蓝的可能就在400度。
1: 400度。
0: 发红就是在600到700度。哦，关了关了关了，我喊你关掉。如果没有干的话就要炸。哦，为啥子要烤啊？就正因为
1: 让它水分彻底挥发掉，要不然就容易
0: 就炸，
1: 这样炸掉。现在是可以把这个倒过来了，好，现在就盖好了。
0: 三五分钟
1: 哦，三五分钟
0: 就可以
1: 出锅了啊。完全看不到火焰颜色的那个状态了啊，
0: 没有颜色了，
1: 哇，太热了！我现在在这儿都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这个热浪，
0: 勾紧
1: 啊，现在要勾起来，哇！那师傅为什么要拿出来，然后放到这个坑里？
0: 那必要当油。
1: 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师傅？
0: 稻草
1: 啊，稻草啊，还有一些草木灰。
0: 嗯，你可以商量一下吧嘛。
1: 我不太敢去尝试着帮您，因为好不容易烧出来的。
0: 跟吧。
1: 哦，好热！哎呀！哇，太热！哦，
0: 完了，再要着火了。
1: 太热了。说这样给它封起来之后，还要等多久才把它拿出来？
0: 15分钟以后，23分钟都可以啊，
1: 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把它取出来，这一摇就彻底完成了啊，
0: 就可以了。
1: 咱把这个烧好的罐儿现在放到这个坑里面，这一步的作用是什么呢？
0: 是上必要，因为它是高温嘛，它和在外边受了空气以后，它就要炸开。哦，
1: 就是一下子拿出来之后，这个极快速的冷却就容易炸。哦，
0: 就是啊，
1: 所以放在这里面让它有一个慢慢降温的一个过程。
0: 就是这样的，还有在上油，
1: 然后还要再上油。
0: 这边就是上油，
1: 这边上油，
0: 上油降温啊，油草木灰把它蒸得更亮。
1: 哦，就是那个颜色就会上到这个罐上。
0: 对，就是这样的。我们这马上就可以出油了，
1: 太棒了，来吧，
0: 看看烧的效果如何哈。
1: 我已经期待了很久了。哇，
0: 你看，哇，
1: 我看到了大锅。哎，这个烧出来之后是有点像那种铁一样的那种感觉，镀了一层金属一样，
0: 冷却了就可以了。
2: 一辈子用心干好一件事，是公叔坚定的信念。为了不让传统手艺失传，公叔在利用传统技艺制作砂锅的同时，又融入了现代设计，制作出各类工艺品。这些作品不仅具有传统韵味，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生活需求。是公叔的巧手赋予了这些砂器灵性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让更多人了解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力量。
3: 祁县，晋商故里，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昔日晋商将玻璃器皿和炊制工艺沿着万里茶道带到了祁县。

0: 从最初的小作坊发展到如今享誉全球的中国玻璃器皿之都，而这座古城经过百年的传承与创新，仍保留着人工吹制玻璃的特色工艺，也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工艺大师和能工巧匠。
1: 哇，我现在已经来到了玻璃制品的生产车间了啊，可以看到这些工人正在热火朝天、有条不紊的工作着。
0: 在祁县，每一位师傅都有自己的独门诀窍。
2: 李师傅你好。
0: 李建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人工吹制玻璃器皿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3: 你好。
2: 哎，打扰您了。
3: 嗯，
2: 想问一下您正在做什么呢？
3: 正在做这个玻璃的膨胀洗漱。
2: 那手里拿这个游标卡尺是干什么用？
3: 测一下玻璃这个挺的粗细。
2: 啊，挺的粗细是吧？
3: 对对对，这个挺的粗细。
2: 那这个挺它的质检标准是什么呢？
3: 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的。
2: 那这个工人拉的时候是怎么个拉法？有没有注意事项？
3: 等一会儿咱们到我们那个车间里去看一下。
2: 哇，来来来，您带我去。
3: 好嘞。这是我们那个做玻璃的第一个工序，叫打泡。你看现在拿出来了，这就叫取出料来了。你看它一边吹一边要冷一下，它要把泡要打得圆润光滑，而且呢它的那个厚薄度就要非常均匀。来，这就一个小泡就成型了。来，再取一个石料，这就是二次取料，就是做大泡了。
2: 哦，还要二次取料。
3: 哎，二次取料有麻利的，这就开始要做曲形，每一个步骤那个好的工长都要控制到10秒钟以内。你看他现在拿上这个料，再做一个高档的葡萄酒杯的曲形就开始了。你看他啊，这就工料的曲形就完成，就开始做垂直玻璃了。
2: 哎，他这个吹的诀窍是边吹边转吗？
3: 哎，对，要吹着这个的，吹着这个玻璃杯的曲形，首先要三大要素，要眼里的深，要盯住那个汗，手里的劲要慢慢的转动，口里的气一定要同时来转，这个玻璃杯就非常均匀透明了。
2: 哎，我觉得这三大诀窍我好像已经掌握了。
3: 嗯，
2: 不知道上手的效果怎么样？
3: 试一下吗？
2: 好，
3: 那你踩
2: 一下，
3: 哎，踩的劲大一点，再劲
1: 大一点，哎，
3: 好嘞，
2: 放进去，一钉，二转，三吹，
3: 对，哎，好，你这样就手里的劲，眼里之深，口里的气，一定要运用到一块儿。这个动作是最基本的动作，也是。下一个环节咱们就开始做这个玻璃杯里最难的一个动作，拉丁工艺。刚才你吹好的那个玻璃杯的杯身开始，就现在就开始做下一个环节，就是拉丁。这个杯子的拉的时候要拿一个介质拉住往前推，对，你看到轻轻的一推拉出来，而且要慢慢的转动，这样玻璃那个中间的杆儿才细又长。
2: 哎，李师傅，您是拉挺工艺方面的专家了，接下来我能不能给您带来一个挑战？嗯，
3: 对，
2: 那就是能不能为大家拉出两个肉眼看上去一模一样的挺？
3: 试一下
2: 可以吗？
3: 可以，完全有信心。
2: 您先预测一下，您拉出来的挺大概它是在几毫米？
3: 6毫米。
2: 6毫米左右。
3: 哎，
2: 好，我们再来拉第一个。
3: 哎，要火烧一下。
2: 好，现在要开始拉出来的过程了。这个挺慢慢已经初见雏形了。
3: 现在这个手感的角度一定要感觉它拉多么长，
2: 特别考验师傅的眼力、手力和算力。
3: 对对对对，这就一个好的拼就拉成了。
2: 嗯，
3: 啊。
2: 好，我们第一个差不多了，我们先放在旁边，我们接着来。
3: 接下来第二个咱们又开始表演了。

0: 怎么样？
1: 好哇，真厉害！我先肉眼看一看啊，感觉这两个真的是差不多宽的。但是呢，还是让我手中的游标卡尺来说话。

0: 哎，我们看看第一个啊，六多一点点，基本上是六毫米了。
1: 对对对对。
0: 来，我们再看看第二个啊，看一看，哎，哎，这个也是哎，六多一点点，而且我感觉这个多一点点的地方跟刚才那个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哇，这个真是太准了。哎，李师傅，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那就是刚我尝试了一下，不管是从吹啊还是拉挺方面，都是一个技术活，也是个力气活。那现在有没有说可以那种机械代替生产在咱们这边普及呢？
1: 现在机械化生产的也有了，但是呢，它的那个做出来的效果，特别是那个杯口的处理效果，不如我们现在人工的好。
0: 哦。
1: 第二个就是它的醒酒效果。不如我们人工做出来的醒酒效果比较柔软。为了满足市场要求，我们进行了深加工，特别是我们的堆花技术，波西米亚的风格堆到上面有独特性和风情。
2: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有一个村庄被称为银匠村。居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人几乎都会打银饰。听说这个村子里有一位非常厉害的银匠潘师傅，技艺超群，附近十里八村的银饰都出自他的巧手。跟着我一起去潘师傅那里大开眼界吧。
3: 西江麻料银匠村啊，就这儿啊，我都听见声音了。您好。
4: 你好。
3: 您好您好，您是潘师傅吗？
4: 啊，对对。
3: 哎呀，找到您了，太好了！我是超级农人秀的饶乐，您叫我小乐就行。
4: 啊，你好。
2: 潘世学，麻料村数一数二的综合性苗族银匠，精通铸炼、锻打、焊接、编织、镶嵌、雕刻等工艺，是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3: 哇，这边的房子好漂亮啊！
4: 这个是原来我们老的一个小学改装的，
3: 老房子。
4: 哎，对，
3: 哇，太漂亮了，琳琅满目，这些都是您做的？
4: 对。

0: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胸牌花丝，
1: 这也是咱们苗族的这种传统的纹样，
0: 对，特有的这个花丝工艺，所有的这些工艺都是花丝制作而成的，每一个图案它都是有丝来去组代替这个线条的。
1: 哦，这上面全都是银丝，
0: 对，焊接上去的，每一个片都是一根丝去做好才能焊在一片上再裁剪出来，
1: 而且这个银丝还不单单是那种光滑的那种银丝、
0: 我们这个丝板拉到最细的那个丝，两根树丝拧在一起搓成的麻花。
1: 哦，那这个工作量应该非常巨大，
0: 非常大。像类似这种花丝和银片做好的这个产品最少是一个月，光下料做这么的一个，光拉的这个拔这个丝最起码是三天，
1: 三天，
0: 对，
1: 只拔这个丝就要花三天的时间。哇，我看您这里面这么多漂亮的这些作品，可想而知就是您对于这个银饰技艺付出了多少心血，
0: 多年的一些创作，多年的一些积累。
2: 见识了潘师傅的手作银饰，店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又有什么故事呢？
0: 你找什么大哥？
3: 看你这里有没有个发簪。
0: 是什么样的一个发簪？
3: 上面有个凤凰，搞翅膀有点动，尾巴有点动。
0: 你意思就是大概的这么一个凤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3: 嗯。
0: 然后这边有尾巴。
3: 对。
0: 有尾巴这样子过去，是不是？
3: 嗯。
0: 嗯，大概什么时候要？
3: 后天。
0: 这个时间做不了。
3: 以前我是有，我老婆和我。就是结婚的时候
0: 纪念品
3: 啊，定纪念就是纪念品，但是搞不知道搞丢到哪里去了。潘师傅，你就帮我做嘛，找了好几家银饰店，都他们都说做不出来，
0: 尽量不能想办法
3: 帮忙，
0: 但是也不敢保证一定两天能拿货。
2: 潘师傅答应了大哥的这个请求，决定立刻带我去市区找寻一些制。

0: 做凤钗的配件和银料。
1: 生意好
2: 啊，你好，
1: 最近地址好多钱？
2: 3500八吧。
1: 3500八。
2: 嗯，
1: 我最近接了一点单子，我想搞点银砖过去。
2: 好，
1: 来给我看一下。
3: 我还没见过银砖长什么样，
1: 我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银砖是。
3: 哎呦嚯！
1: 你
2: 怎么？
1: 你试拿一下看。
3: 这是多少斤？
2: 30斤。
3: 30斤。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银它的品质好坏呢？
1: 有经验的话就看光泽，没经验的话就看它的硬软度。
3: 然后光泽度就是这种金属的颜色。
1: 对，纯银的光泽度它是摆着很柔软的那种感觉，它不是很生硬的那种，所以它就会纯。如果很生硬的话，它那个纯度就没那么高。
3: 哎，咬一下。
1: 对
3: 啊，它是软的就证明它纯度高。
1: 对，
0: 取完制作凤钗要用的材料，潘大哥立马赶回家中开始制作凤钗。
1: 我就开始制作了，你就随便逛逛看一下。
3: 好不好？那我先不打扰你。
1: 好嘞。
0: 通过淬火、捶打、焊接等步骤，潘师傅历经一天一夜，终于制作完成大哥想要的这只凤钗。
4: 做好了吗，潘师傅？
1: 好了，大哥，你看一下。
4: 哦，好的，好的。
1: 这个、
3: 您过目，
1: 看一下喜不喜欢？
4: 嗯，
3: 看看怎么样。
1: 满意，赶紧去。
4: 谢谢潘师傅，谢谢哈。
1: 二人分享吧。嗯，
4: 太谢谢你了，潘师傅哈。
1: 不客气哈。
3: 大哥，我觉得大哥满意，悬着的这颗心也放下了。
1: 嗯，
0: 在贵州的深山里，像潘师傅这样的银匠还有很多，他们用一双手、一颗心，守护着传承至今的苗族银饰制作技艺。每一件银饰的背后，都是蕴藏着匠人对传统的坚守。正是他们的传承与创新，才得以让藏在深山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这辣肉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品质打响品牌，精工成就未来。岁月沉淀数十载，盐擦鸭饭味难忘。匠心品质，品牌之选。资可堂普心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好肥料，好选择。匠心制作，值得信赖。武夷欢茶。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哎呀，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嗡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5: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6: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5: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6: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5: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啊、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6: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地方一把，这里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五个。
6: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让徐老师戴上也行。
0: 对，
6: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5: 我戴呀。
4: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7: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0: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6: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4: 我看看距离。
6: 看一眼。
7: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太远了。
6: 好。
7: 有准吗？
6: 有准。
7: 你这么整过吗？
6: 40%呢？
0: 48%。
4: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0: 来了啊。第一幅走、哎、好，第一幅成功了。第二幅，好，别动别动，好、啊，漂亮，第二幅成功了。
4: 哥，站直。站直，哥要。
0: 第三幅头顶心。哇、啊！别往下蹲。
4: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0: 站直，站直。
4: 快站直。
6: 站好，站好，站好。
0: 别动啊，别动。
6: 最后两下，来。
0: 别动啊。
4: 站好。
0: 有一幅，走走走。一服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儿、啊
4: 啊！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吧，就是您要是一动。

0: 黑斧子，
1: 可以啊，
2: 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漂亮。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0: 颜值高，味道好，这样的樱桃为何还会频频遭遇退货？
1: 这不就是哪个地方关节出现了问题？烂着这么多果。
0: 手起棒落，这样的办法能否帮他解决退货难题？
2: 水分能挥发出去，它就不会发酵，就不会产生异味。
0: 樱桃热卖的季节，看他们如何相互支持，破解樱桃保鲜的诀窍。不要走开，精彩内容正在播出。山东省烟台市位于山东半岛东部黄渤海交界点上，拥有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足，种植樱桃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当地的烟台大樱桃作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个大皮亮，味道好，每年上市都十分受欢迎。
3: 口感好，不少皮儿薄，哎呀，太甜了，都是喝冰糖的。
0: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电商的兴起，许多樱桃种植户开始自己做起了销售。张良就是其中一位。以前只需要将樱桃卖给采购商就可以了，现在还要自己打包发货。随之而来的就是不得不面对的售后问题。
1: 退回来的时候我看看就是一个半个的有点毛病，但是他最近这段时间呢退回来的挺多的。
4: 我就想不开，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好的果子是发到外地去以后是那样的。
0: 求助人张良求助问题：樱桃发货后出现腐烂状况，退货严重。接到求助后，帮小妹实地走访。
5: 杨哥，你这个大棚多少亩？
4: 二亩半地吧。
5: 哦，你种了多少樱桃树？
4: 132棵树吧。
5: 现在樱桃不多了是吧，梁哥？
4: 对呀，不多了。
5: 上头长得咋样？
4: 长上面长得好。
5: 哇，这个樱桃，太棒了，
6: 像是打了一层蜡一样，反着光。
4: 对。
5: 您种的这是什么品种？
4: 梅枣。
0: 梅枣是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从美国引入的一种优秀的甜樱桃品种。这个品种个大皮亮，完全成熟后呈漂亮的紫红色，果肉口感脆而不软，肥厚多汁，风味酸甜，吃起来十分爽口，令人欲罢不能。经过了解，张良销售的樱桃平均直径可以达到29毫米，糖度可以达到20，这样的品质即使是放在高端市场依然十分抢手。那么怎么会出现被退回的状况呢？
1: 这是6天前发的货，你看看发货的时候很好很好，你这么好的樱桃你看看。

0: 发回来的，退回来的啊。
1: 哎呀，这底下也都是吗？
0: 这底下也都是。
1: 这个打开看看，这个，三天就到货了是吧？
0: 嗯，挺快的。
1: 哎呦，你这包装挺严实，挺好啊。
0: 啊，这是一层这个保鲜膜。
1: 嗯。
0: 加上这个吸水纸。
1: 啊，这是吸水纸。
0: 吸水纸。
1: 我一打开那个包装箱啊，眼前那一盒全是烂的，我就拿起来一个一看，长的绿毛，闻一闻都是酸的，哎呦，有一点发臭了，那个味道特别难闻，整个樱桃全部报废。
2: 看起来完好无损的包装，里面却尽是发霉的樱桃，其中有着什么样的原因呢？
0: 到客户这边烂得很轻，然后客户就是说烂了就不同意再退回来了，从摘下来发走到客户手里，又从客户往回发，这段时间里边这果子烂的是各式各样的都有，咱看不出来了。全家老少工人干活的都要指望着他换成钱。
2: 正在说话时，张良的岳母卞之玉来了，经过介绍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些樱桃树是他在1986年种下的，正是靠着这些樱桃树养活了一家老小。
3: 那会儿你不是干了这行，干了你这是退耕还林，所以就在那个年代我就栽上樱桃去了。不过以前种的樱桃没这个品种不如现在。
1: 哦，
3: 以前都是大枝啊、南红啊，就是些老品种。干03年以后，有这个没着了，才开始放的院。
2: 如今卞之玉将这片樱桃园交给张良打理，希望樱桃园在他的手里能有更好的发展。而张良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他用了4年时间扩大了规模，扣上了大棚，发展起了电商，用年轻人的活力带动着樱桃园向前发展着。
0: 我想创造自己的品牌，咱们现在网络发达了，咱们自己卖东西都是好东西，直接对准哪个客户直接销过去，到客户手里餐桌上。
2: 原本一帆风顺的发展突然在2个星期前戛然而止，退货现象开始频繁出现，寻找原因却无从下手，一时间张良慌了神，面对卞之玉也越发显得沮丧。
0: 这还睡瞧得了，一天好几千，一天好几千。
3: 年轻人创业哪有不失败的？你看看我当初也弄这个虚的时候，拿不好弄不好都不行。我也是去学的，学的跟人家学的，一点一点的学干的，该干干，我支持你干。创业失败了就不干了吗？
1: 梁哥他跟我们以往遇到的求助人不太一样，他的家人很支持他。咱们无论做任何事儿，就老说家和万事兴，对不对？虽然眼前是遇到了樱桃被退回腐烂这样的困境，但是他们只要一家人齐心协力，我觉得他们还是能度过难关的。
2: 为了尽快解决问题，栏目组检索了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樱桃发货流程的帮帮团专家。刚一进入大棚，张宇冰就说要教帮小妹正确吃樱桃的方法。吃樱桃谁不会呢？还是里面真的有什么讲究吗？
4: 这个樱桃你用手里握着，
1: 就这样握吗？
4: 用你的手心的温度就感染它，
1: 就
4: 这个你就捏着，
1: 捏着这个饼是吗？
4: 2分钟以后你再尝尝这两个樱桃有什么区别。
2: 两个相同的樱桃，两种不同的拿法，会有什么区别？
4: 你可以尝尝了。
1: 那我先尝这个握果饼的。
4: 行。
1: 嗯。挺甜的呀。
4: 嗯。
1: 果肉也很脆实
4: 啊，
1: 好吃。
4: 你看那个热的，有了温度以后，你看看那口感怎样？
1: 嗯，怎么有点酸呢？
4: 嗯，
1: 没那么甜了，
4: 是吧？口感能差点是吧？
1: 是啊。
4: 嗯，
1: 这是为什么呢？
4: 啊，樱桃最合果的这个水果，在低温状态下呢，它的口感呢要比高温状态下的口感要好，所以你在这个收到樱桃的时候呢，应该是把它放在冰箱里面、保鲜柜里面，低温。保鲜一段时间，
1: 嗯，
4: 再拿出来吃，那种冰爽，啊，脆甜，那个、味道是正的。
2: 低温能让樱桃更甜，简单来说，因为樱桃中所含的果糖随着温度降低，结构发生了变化，对味觉感受器的刺激变强了。另一方面， 低温下。

0: 的脆爽口感也会影响食用的感受，所以冰镇后的樱桃吃起来会更甜。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细节，正是张玉斌最引以为傲的地方。
1: 梅枣的特点呢，这个它是由粉变红，由红变紫，由紫变黑，一点点的，越成熟的度越好呢，它颜色越深越黑，你像这个颜色现在看吗？也最好最多是八成熟，靠近果瓣这儿就是红色。
2: 对对。
1: 但你现在看这个，通体是黑色、紫黑色，你看，整个包括果瓣这一块呢，都是变成紫黑色了。
2: 对对。
1: 都基本上完全成熟了。
2: 那您估计这个糖度是多少？
1: 这应该也过二十了。
0: 成熟度达到九成，甜度口感最好，也适合发货。顾客收到樱桃后，在冰箱里也能长期冷藏保鲜。帮帮团专家张玉斌，现有樱桃种植面积1000亩，樱桃大棚102亩。专家调查，解决问题难道就靠搞破坏？
1: 这是我2013年的时候就经历过了，当时我们也是一脸的懵。
0: 高标准严要求，专家热心讲解，农户为何难以接受？
3: 我把这一个小一点点的小口剔出来，这东西有点舍不得。
0: 不要走开，精彩内容正在播出。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你看看张老师，这是最近退回来的。
0: 一打开箱子，张玉斌却笑了。
1: 这个为什么笑啊？这是我2013年的时候就经历过了。像一个泡沫箱子铺上保鲜袋儿，把樱桃放进去，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很规矩很漂亮。第二天回来，客户就反馈回来了，出现异味了。第三天就开始烂果，当时我们也是一脸的懵，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来，您看这个，来，你看有水汽上面，
3: 这不是保鲜吗？他这个客户要求保鲜呢。
1: 这樱桃呢，它会呼吸，它在密封闭的状态下，这个樱桃呢，从核从里往外呢开始发酵。它会产生异味，然后呢，它就开始烂果。
3: 一开始烂果。
1: 在客户呢收到这个货的时候，你收到一堆烂果，他肯定会来投诉你。
3: 对。这会儿知道，所以说为什么这两天退回来这么多呢？
1: 特别是高温的时候，越高温的越容易坏。
3: 这是找上了啊。
0: 因为今年是第一次自己发货，张良的经验并不充足，包装中的保鲜膜导致了樱桃在运输过程中不透气，樱桃的呼吸作用使得内部温度升高，湿度加大，加速了自身的腐烂，从而退货严重。
1: 你现在你想用这保鲜袋装这个樱桃，第一步你要把这个樱桃呢放在冷库里面低温冷藏，让温这个樱桃呢再达到一个低温状态，这样呢它呼吸的就缓慢了。然后在装这个箱子的时候呢，你要加上冰块呢，你然后再把它封起来你可以密封起来，这样可以保温，全程呢你再用冷链运输。
3: 它得全程冷链
1: 的。冷链运输全程冷链运输，这样呢客户收到这个果子才能完好无损。
0: 原来用保鲜膜进行包装的方法还有这么多的讲究，但是既要有樱桃低温处理技术，又要跟快递公司协商冷链运输问题，这对于刚刚开始自己发货的张良来说，无异于难上加难。
3: 现在咱们这个条件有限，不能说是每这个果摘下来就往冷库里边放啊。
1: 那鉴于现有的这种情况呢，那就是改变。不用保鲜袋。
3: 那现在这个果子怎么个装法呢？
1: 你去那个找一个那个小树枝过来，我告诉你怎样做。
3: 找个小树枝。
0: 表面上看起来干净整洁的包装，却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但是用一根树枝就能解决问题吗？
1: 你一定要把它打上孔去给它打上孔去，第一让它通透，再然后呢把这保鲜袋你就不要它了。

0: 是一张吸水纸啊。
1: 吸水纸先铺在底下。
0: 啊，这些吸水纸吧。
1: 哎呦，你这底下垫了不少吸水纸啊，两个。
0: 啊，对，垫在这个上是没问题。你现在你把这个樱桃放上去，这样它可以，它产生的那个水果散挥发出来这个水分呢，用这个吸水纸给吸收了。
2: 把这孔留出来。
0: 这个孔留出来了。
2: 啊。
0: 放个冰块，冰袋儿。
2: 放个冰袋儿、
0: 放个冰袋儿
2: 啊，
0: 再然后给它包起来，打上胶带去，你给它发货。像这样呢，樱桃呢，在这个全程的这个快递运输过程中呢，水分能挥发出去，它就不会发酵，就不会产生异味，它又不会，更不会烂果。
2: 哦，
1: 是是。
2: 出现问题出现在这地方啊，
0: 没错。
3: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区别，我们也做了一个实验，取两个完全一样的泡沫箱，一个不打透气孔，一个打上透气孔。不打透气孔的加入保鲜膜和吸水纸，打透气孔的只加吸水纸，再放入相同数量的卫生纸，然后放入在同一时间采摘的相同重量的樱桃，最后放入摄像机，盖上盖子。我们采用高速摄像来拍摄这三天里两边樱桃的变化，看看它们是否真如张玉斌所说的差别那么大。通过视频我们不难看出，虽然有着相同的环境，但是两边樱桃的状态却截然不同。有透气孔没有保鲜膜的樱桃只是慢慢变软，整体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保鲜膜里的樱桃则不得不做些调整。刚刚放进去不到一个小时，摄像机的画面就出现了水雾，没办法继续进行拍摄，我们只能将它移到保鲜膜外。透过保鲜膜不仅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水蒸气，还能看到樱桃腐烂的现象。这与有透气孔的包装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看起来十分简单的方法能够保障樱桃在运输过程中三天不会出现腐烂，安全送到顾客的手中。
1: 您在找什么，张老师？
0: 我看看，我这个仔细的看看哈。我给他多挑挑点毛病。我看有个烂果的，这果和果之间呢是挤在一起的，它肯定还得有碰压伤。假如这个开始烂了，你放在这里面，把周围的果子也会烂成一窝。
3: 通过显微镜头可以看到，有明显挤压伤、开始流水的樱桃，其实已经着生有菌丝。不用太长时间，临近的樱桃也必然会被感染，后果可想而知。
0: 像这样的哈，
4: 你说这样
0: 也不能让有
2: 啊、
0: 这小裂口也不能让也有哈。
2: 这种也不能有吗？这种
0: 啊，对，你要对你的客户认真负责呢。
2: 怎么说呢？你这个都是，你把这一个小一点点的小口，你剔出来，这东西有点舍不得。
1: 它那个一个小口有多大影响、
0: 那不行，你在这种状态下，它回头时间长了以后啊，它长出毛。没变，
1: 没变。
0: 你像这一串果吧，它比较完整。
2: 对呀、
0: 完整的果就应该是这样，前面呢是一个小点的小圆点的
2: 啊，对呀、
0: 一点小裂口没有。然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你看的这两个果子啊、一个小裂口，一个大裂口。
2: 对呀、
0: 这个大裂口呢，明显就是下雨、雨水过多
2: 造成的
0: 啊、引起来的。这个小裂口呢，要生长季节呢多补几次钙。
2: 补几次钙？
0: 两三次
2: 啊，
0: 而且补这个钙呢、最好是以这个氨基酸钙。然后呢，其次再是那个糖醇钙。
3: 裂果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果肉的膨胀力大于果皮的承受力所引起的，而补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果皮韧度，减少裂果的产生。
0: 这些弯路我都走过了，你像他这样的，就只要让我看见了，就我应该积极主动的跟他交流，就让他在这条路上呢尽量少走弯路。
3: 由简到繁，不一样的樱桃包装有着不一样的设计巧思。
0: 这样说，是不是连一个果它都挤不着了？
3: 现场真人踩踏实验。

0: 的强力测试究竟能得出什么结果？不要走开，我们一起看看最终对比。
1: 樱桃这么贵，结果很多人第一步就吃错了。你是不是拿回来直接吃？其实冰一冰更好吃。把樱桃放进冰箱冷藏一会儿，再拿出来吃，甜度会更明显，口感也更脆。这不是错觉，是因为低温会让果糖的甜感更突出。但问题来了，樱桃好吃却特别容易坏，放两天就软，甚至还会长毛。那到底该怎么保存呢？第一点，别洗，吃之前再洗，提前沾水反而更容易变质。第二点，别密封太死，很多人喜欢用保鲜袋包得严严实实，其实樱桃会呼吸，闷着反而更容易坏。第三点，垫一层吸水纸，把水汽吸掉，能明显延长保存时间。如果想多放几天，可以低温冷藏，甚至短期冷冻，做成果汁甜品也很好吃。一颗颗樱桃从树上到你手里，其实已经走了很远，想让这口甜不被浪费，保存和食用方式真的很关键。今年这波樱桃你吃对了吗？
2: 哎，这是什么呀？怎么看着跟卖鸡蛋的那个托盘一样？
3: 没错，它既然这个樱桃嘛在一起会挤压，怎么样才能减少它挤压呢？也是毫无头绪。当时后来看到那个鸡蛋那个托盘哈，鸡蛋托盘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放起来，这个东西应该也没什么问题。早了好几天，哎，早这个实际上这个是成型的产品。这个好处什么？一个一个个的包装，护上我也不挤啊，然后吧透气，便于运输。它的缺陷呢就是什么，这样挤的话还说明它是塑料的啊，一挤的话还是有挤压，或者这个有点硬，硬很容易就是把这个樱桃啊给割碎了，然后来就做把它做成这个这样式的这个呢珍珠棉是柔软的，这样说就是不是连一个果它都挤不着了。
0: 每个樱桃有了独立的内部空间，挤压伤就会减少很多，但是想要确保万无一失，还是需要继续改进，当然投入也会增加。
3: 这个呢是这个在外包装上面在快递的时候吧，我们现在基本用这个，用这个发快递啊，像这种这样给它包起来以后这个呢随便摔，这是气柱呢，增加了它的减震功能客户拿到手里面没事，一点碰压伤都没有。这个你能摇踩都没问题，
2: 我踩上去真的可以啊，试一试。
4: 不是你，
2: 哇塞，
0: 气柱带的效果十分明显，即使100多斤的帮小妹站上去也纹丝不动，不要说里面的樱桃了，外面的包装盒都毫无破损。
4: 张老师，这个包装贵不贵？
3: 这个得30几块
4: 啊，
3: 30多点。
4: 除了果钱，然后就是它的包装费
3: 加30多块包装费。
4: 就是说这一盒的话，加上包装。这卖多少钱呢？
3: 298。
4: 298，就得300块钱了。物有所值，挺好的。
0: 每箱樱桃都要多加30元的投入，对于张良来说还是有些困难。
3: 说这样不就没问题了？
4: 做起来都是很难的，一步一步来吧，反正是有些不明白的地方啊，是什么地方，就是说多请教。
3: 我都用过的，试验过的
4: 就用这三种
3: 好的一个果品呢得有好的包装才能相得益彰。
4: 对，
0: 讲完了包装运输，张玉兵又带着张良看了自己的水肥管理设备，参观了自己的樱桃大棚，这些新鲜的种植知识让张良看得目不转睛。
2: 到最后啊，我就觉得梁哥和张老师两个人已经惺惺相惜了两个人在那拿着笔拿着纸又写又画的。
4: 跟张老师走的这条路啊，学的很多，没有用语言无法表达。我受到一个启发，就是说你把一件事做好了，产生的效益就可以说全负面都包括了。

0: 这个你做这一件事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怎样把它做好，发展或者说把它发展成一个新的高度，你才能赚到更多的钱。就同样呢，就把自己就算是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了。
1: 同一个品种的樱桃为什么颜色却不一样？有的浅红轻盈通透，有的深红沉稳浓郁，它们看上去不一样，其实都正常。樱桃颜色的深浅和它们生长的地方有关，果园的海拔不同，高处温度低，果子熟得慢，低处阳光足，成熟得快，颜色也更浓。哪怕是同一天采摘，也会有早熟与晚熟的差别。采摘之后，果子会被分级，红得快的适合发往近一点的市场，红得慢的就发去更远的地方，让它们在运输途中慢慢继续成熟变甜。你手里的这颗樱桃也许长在山坡上，也许藏在林荫间，它吸收了不一样的阳光，也等待了不同的时光。它的颜色深浅只是成熟节奏不同，就像人一样，有人早早发亮，有人静静积蓄，但终究都会迎来自己的甘甜。

0: 山深处藏着座锅高人。
1: 你看这些土，在供书的手里出神入化。
0: 什么泥土竟是做锅的关键？
2: 这是天然形成的。
1: 好险，
2: 增加砂锅的光泽。
0: 一项技艺让祁县声名远扬。
3: 好嘞，放进去。
0: 一把锤子锤出银光闪闪的苗寨生活，
1: 上面全都是银丝，
4: 每一个片都是一根丝。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农户带着烧锅技艺迁移至巴蜀地区。在搬迁过程中，他们发现这里的溶洞中有一种神奇的土，非常适宜制作砂锅，于是便在此落脚生活，铸造砂锅。多年来的传承，这口锅成为了如今泸州市的一张名片。据说这个锅有四个独特的属性，当地人很多饮食习惯都来源于这口锅。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的大山当中，哎，寻找这样的一位高人。据说他有一项传承上百年的绝活，什么呢？做砂锅。但是这个砂锅可不一般，据说啊，能够烧饭不变色，炖肉不变味儿，盛物不变质，煎药不变性。但是这位高人非常的神秘，一般找不到他，他常年出没在这大山当中的一个溶洞里。今天我们就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位高人。哎，那边有个洞，哇，

0: 好大。哇，好大的一个溶洞。哎，前面好像有人。您好，哎，您是做砂锅的公叔吧？
1: 是是是。
2: 公开柜，四川省非遗代表性项目，两河调动砂锅，传统手工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川南地区极少数仍然坚持手工制作砂锅的手艺人之一，调动砂锅制作技艺十分繁琐，但公开柜为传承手艺，多年来勤奋钻研，逐步改良研发出更精致实用的砂锅以及手工艺品，让老手艺焕发新生。
0: 您现在是在忙什么呀？
1: 是，我是马上我要进洞去背一种上好的原料，就走东边才有。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这一边有两三公里路，
0: 两三公里
1: 还有暗河去。
0: 啊，没事，我能克服。
1: 这个是人工来挖桶的，
0: 这么长。这边好多碎石，
1: 要追到天上哈。
0: 太不好走了，这下面，好窄。
1: 这个最安全啊！哇，
0: 好险！哇，还要再一直往里走。
1: 你这是很远很远的，对不对？啊，这就是以前的泥巴来做的墙，这个区域都是那种的。
0: 哦，这边都是啊。
1: 嗯，都是那种。嗯，开始挖泥。
0: 好。
1: 你看嘛，干了以后哈，很好挖。
0: 哇，
1: 你看没有？这是天然形成的这个泥啊，这个纹路啊，
3: 哦，这上面还有横纹，一条一条，这个就是水里边的这种泥沙上万年的这种沉积。
1: 为啥子要弄远来挖？因为我们来调动的砂锅啊，是要靠在火上反复的耐温，它这个泥就有耐温这个特点。哦，
3: 还有什么特点呢？
1: 增加砂锅的光泽，还有细腻度。这个泥晒干了，它要白晒，结成了叫白晒。
0: 好，这样就够了。哎呀，满载而归。哇，啊，出来了。啊，哎呀，终于搬回来了。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做锅了？
1: 倒进去，倒进去再中细。
0: 哦，先处理土。然后您说我干嘛？我来踩这个是吧？啊。哦，这个是可以。你看我第一次上手，配合的还很好。啊，这个湿的土可以直接这样捣碎啊。啊，

0: 哎，叔，可以了吧？
1: 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塞了。哎，
0: 可以塞了是吧？
2: 哇，这个筛出来好细呀！现在筛好了是吧？
1: 转过来吗？
0: 转过来。
1: 哎，有点好几岁，要乱走了，一边被气泡。啊，
3: 土达到什么标准算是？
1: 就不沾手，
3: 不沾手，不沾锅。嗯，然后表面还得光滑。嗯，
1: 可以走了。
2: 啊，现在差不多了。
1: 然后做一个小砂锅嘛。
3: 好，做一个小砂锅。嗯。

0: 你看这些工具在公叔的手里出神入化，你看我们怎么能想得到这个刷子还能这么用？
1: 我差不多了，搬下来就是一个锅了。你看嘛，
0: 就是挖一个圆形的坑，把它坐在上面，
1: 其实该取出来，你看嘛。
0: 哦，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一口，
1: 还没有完整，下一步还要做个边。
0: 这个边是要等它定型以后再做上去。嗯，需要等多久？
1: 可能是几个小时嘛。
0: 几个小时，然后加这个边啊。
2: 想要得到一

0: 口上好的吊筒砂锅不仅需要合适的土，还需要掌握最合适的温度。多年来的制锅经验让公叔练就了一双火眼，仅凭肉眼就能对火候精准把控。那么公叔到底是如何把握火候的呢？
1: 现在这个火苗发蓝，这个是跟它温度有关吗？
2: 发蓝的可能就在400度。
1: 400度。
2: 发红就是在600到700度。
1: 哦，
2: 关了关了关了，我喊你关掉。如果没有干的话就要炸。
1: 哦，
2: 为啥子要烤啊？就正因为
1: 让它水分彻底挥发掉，要不然就容易
2: 就炸，
1: 这样炸掉。现在是可以把这个倒过来了，好，现在就盖好了。
2: 还是三五分钟？
1: 哦，3-5分钟
2: 就可以，
1: 就可以出锅了
2: 啊。
1: 完全看不到火焰颜色的那个状态了
2: 啊，没有颜色了，
1: 哇，太热了！我现在在这儿都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这个热浪，
2: 勾紧，勾紧，勾紧
1: 啊！现在要勾起来，哇！那师傅为什么要拿出来，然后放到这个坑里？
2: 那必要当油。
1: 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师傅？
2: 稻草
1: 啊，稻草啊，还有一些草木灰。
2: 嗯，你可以商量一下嘛。
1: 我不太敢去尝试着帮您，因为好不容易烧出来的。
2: 跟吧，跟吧，跟吧。
1: 哦，哦，好热！哎呀，哎呀呀、哎、呀！好热，好热！哎呀呀、哎、呀！哇，太热了！哦，
2: 哦，哦，完了，再咬，等会儿吧。
1: 太热了，太热了。说这样给它封起来之后，还要等多久才把它拿出来？
2: 3-5分钟以后，2-3分钟都可以
1: 啊，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把它取出来，这一摇就彻底完成了
2: 啊，就可以了。
1: 咱把这个烧好的罐儿现在放到这个坑里面，这一步的作用是什么呢？
2: 是上必要，因为它是高温嘛，它和在外边受了空气以后，它就要炸开。
1: 哦，就是一下子拿出来之后，这个极快速的冷却就容易炸。
2: 哦，就是啊，
1: 所以放在这里面让它有一个慢慢降温的一个过程。
2: 就是这样的，还有再上油，
1: 然后还要再上油。
2: 这边就是上油，
1: 这边上油，
2: 上油降温啊，油草木灰又把它整得更亮。
1: 哦，就是那个颜色就会上到这个罐上。
2: 对，就是这样的。我们这灶马上就可以出油了，
1: 太棒了，来吧，
2: 看看烧的效果如何哈。
1: 我已经期待了很久了。
2: 哇，你看，
1: 哇，我看到了大锅。
2: 哎，
1: 这个烧出来之后是有点像那种铁一样的那种感觉，镀了一层金属一样，
2: 冷却了就可以了。
0: 一辈子用心干好一件事，是公叔坚定的信念。为了不让传统手艺失传，公叔在利用传统技艺制作砂锅的同时，又融入了现代设计，制作出各类工艺品。这些作品不仅具有传统韵味，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生活需求。是公叔的巧手赋予了这些砂器灵性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让更多人了解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力量。
3: 祁县，晋商故里，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昔日晋商将玻璃器皿和炊制工艺沿着万里茶道带到了祁县，从最初的小作坊发展到如今享誉全球的中国玻璃器皿之都。而这座古城经过百年的传承与创新，仍保留着人工炊制玻璃的特色工艺，也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工艺大师和能工巧匠。
4: 哇，我现在已经来到了玻璃制品的生产车间了啊，可以看到这些工人正在热火朝天、有条不紊地工作着。

0: 旗舰，每一位师傅都有自己的独门诀窍。
1: 李师傅你好。
0: 李建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人工吹制玻璃器皿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2: 你好。
1: 哎，打扰您了。
2: 嗯，
1: 想问一下您正在做什么呢？
2: 正在做这个玻璃的膨胀系数。
1: 那手里拿这个游标卡尺是干什么用？
2: 测一下玻璃这个挺的粗细。
1: 啊，挺的粗细是吧？
2: 对对对，这个挺的粗细。
1: 那这个挺它的质检标准是什么呢？
2: 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的。
1: 那这个工人拉的时候是怎么个拉法？有没有注意事项？
2: 等一会儿咱们到我们那个车间里去看一下。
1: 哇，来来来，您带我去。
2: 好嘞。这是我们那个做玻璃的第一个工序，叫打泡。你看现在拿出来了，这就叫取出料来了。你看它一边吹一边要冷一下，它要把泡要打得圆润光滑，而且呢它的那个厚薄度就要非常均匀。来，这就一个小泡就成型了。来，再取一个石料，这就是二次取料，就是做大泡了。
1: 哦，还要二次取料。
2: 哎，二次取料有麻利的，这就开始要做曲形，每一个步骤那个好的工档都要控制到10秒钟以内。你看他现在拿上这个料，再做一个高档的葡萄酒杯的曲形就开始了。你看的啊，这就工料的曲形就完成，就开始做垂直玻璃了。
1: 哎，他这个吹的诀窍是边吹边转吗？
2: 哎，对，要吹着这个的，吹着这个玻璃杯的曲形，首先要三大要素，要眼里的深，要盯住那个汗，手里的劲要慢慢的转动，口里的气一定要同时来转，这个玻璃杯就非常均匀透明了。
1: 哎，我觉得这三大诀窍我好像已经掌握了。
2: 嗯，
1: 不知道上手的效果怎么样？
2: 试一下吗？
1: 好，
2: 那你踩一下
1: ，
2: 哎，踩的劲大一点，再劲
3: 大一点，哎，
2: 好嘞，
1: 放进去，一钉，二转，三吹。
2: 对，哎，好，你这样的手里的劲，眼里之深，口里的气，一定要运用到一块儿。这个动作是最基本的动作，也是。下一个环节咱们就开始做这个玻璃杯里最难的一个动作，拉丁工艺。刚才你吹好的那个玻璃杯的杯身开始，就现在就开始做下一个环节，就是拉丁。这个杯子的拉的时候要拿一个介质拉住往前推，对，你看到轻轻的一推拉出来，而且要慢慢的转动，这样玻璃那个中间的杆儿才细又长。
1: 哎，李师傅，您是拉挺工艺方面的专家了，接下来我能不能给您带来一个挑战？嗯，
2: 对，
1: 那就是能不能为大家拉出两个肉眼看上去一模一样的挺？
2: 试一下
1: 可以吗？
2: 可以，完全有信心。
1: 您先预测一下，您拉出来的挺大概它是在几毫米？
2: 6毫米。
1: 6毫米左右。
2: 哎，
1: 好，我们再来拉第一个。
2: 哎呦，火烧一下。
1: 好，现在要开始拉出来的过程了。这个挺慢慢已经初见雏形了。
2: 现在这个手感的角度一定要感觉它拉多么长，
1: 特别考验师傅的眼力、手力和算力。
2: 对对对对，这就一个好的拼就拉成了。
1: 嗯，
2: 啊。
1: 好，我们第一个差不多了，我们先放在旁边，我们接着来。
2: 接下来第二个咱们又开始表演了。

0: 怎么样？
1: 好哇，真厉害！我先肉眼看一看啊，感觉这两个真的是差不多宽的。但是呢，还是让我手中的游标卡尺来说话。哎，我们看看第一个啊，六多一点点，基本上是6毫米了。
0: 对对对对。
1: 来，我们再看看第二个啊，看一看，哎，这个也是哎，六多一点点，而且我感觉这个多一点点的地方跟刚才那个都是一样的。
0: 对。
1: 哇，这个真是太准了。哎，李师傅，其实我有。

0: 有一个疑问啊，那就是刚我尝试了一下，不管是从吹啊还是拉铁方面，都是一个技术活，也是个力气活。那现在有没有说可以那种机械代替生产在咱们这边普及呢？
1: 现在机械化生产。

0: 波西米亚的风格，对到场面又有独特性和风情。
1: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有一个村庄被称为银匠村。居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人几乎都会打银饰。听说这个村子里有一位非常厉害的银匠潘师傅，技艺超群，附近十里八村的银饰都出自他的巧手。跟着我一起去潘师傅那里大开眼界吧。
2: 西江麻料银匠村啊，就这儿啊，我都听见声音了。您好。
3: 你好。
2: 您好您好，您是潘师傅吗？
3: 啊，对对。哎呀，
2: 找到您了，太好了，我是超级农人秀的饶乐，您叫我小乐就行啊。
3: 你看，
1: 潘世学，麻料村数一数二的综合性苗族银匠，精通铸炼、锻打、焊接、编织、镶嵌、雕刻等工艺，是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2: 哇，这边的房子好漂亮啊。
3: 这个是原来我们老的一个小学改装了。
2: 老房子。哎
3: 对。
2: 哇，太漂亮了。琳琅满目，这些都是您做的？
3: 对。

0: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胸牌花丝佛，
1: 这也是咱们苗族的这种传统的纹样。
0: 对，特有的这个花丝工艺，所有的这些工艺都是花丝制作而成的，每一个图案它都是有丝来去组代替这个线条的。
1: 哦，这上面全都是银丝。
0: 对，焊接上去的，每一个片都是一根丝去做好才能焊在银片上再裁剪出来。
1: 而且这个银丝还不单单是那种光滑的那种银丝、
0: 我们这个丝把拉到最细的那个丝，两根树丝拧在一起搓成了麻花。
1: 哦，那这个工作量应该非常巨大，
0: 非常大。像类似这种花丝和银片做好的这个产品最少是一个月，光下料做这么的一个，光拉的这个拔这个丝最起码是三天。
1: 三天？
0: 对，
1: 只拔这个丝就要花三天的时间。哇，我看您这里面这么多漂亮的这些作品，可想而知就是您对于这个银饰技艺付出了多少心血，
0: 多年的一些创作，多年的一些积累。
2: 见识了潘师傅的手作银饰，店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又有什么故事呢？
0: 你找什么大哥？
3: 看你这里有没有个发簪。
0: 是什么样的一个发簪？
3: 上面有个凤凰，搞翅膀有点动，尾巴有点动。
0: 你意思就是大概的这么一个凤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3: 嗯。
0: 然后这边有尾巴。
3: 对，
0: 有尾巴这样子过去，是不是？
3: 嗯。
0: 嗯，大概什么时候要？
3: 后天。
0: 这个时间做不了。
3: 以前我是有，我老婆和我就是结婚的时候
0: 纪念日
3: 啊，定纪念就是纪念品，但是搞不知道搞丢到哪里去了。潘师傅你就帮我做嘛，找了好几家银饰店，都他们都说做不出来，
0: 尽量不能想办法
3: 帮忙，
0: 但是也不敢保证一定两天能拿货。
2: 潘师傅答应了大哥的这个请求，决定立刻带我去市区找寻一些制作凤钗的配件和银料。
0: 生意好。
4: 你好。
0: 最近你资好多钱？
4: 3500八吧。
0: 3500八。
4: 嗯，
0: 我最近接了一点单子，我想搞点银砖过去。
4: 好，
0: 来给我看一下。
1: 我还没见过银砖长什么样，
0: 我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银砖是。
1: 哎呦嚯！
0: 你
4: 怎么？
0: 你试拿一下看。
1: 这是多少斤？
4: 30斤。
1: 30斤。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银它的品质好坏呢？
0: 有经验的话就看光泽，没经验的话就看它的硬软度。
1: 然后光泽度就是这种金属的颜色。
0: 对，纯银的光泽度它是伴着很柔软的那种感觉，它不是很生硬的那种，对，它就

0: 会垂，如果很生硬的话，它那个纯度就没那么高。
1: 哎，咬一下。
0: 对
1: 啊，它是软的，就证明它纯度高。
0: 对，
2: 取完制作凤钗要用的材料，潘大哥立马赶回家中开始制作凤钗。
0: 我就开始制作了，你就随便逛逛看一下，好不好？
3: 那我先不打扰你。
0: 好嘞。
2: 通过淬火、捶打、焊接等步骤，潘师傅历经一天一夜，终于制作完成大哥想要的这只凤钗。
4: 做好了，潘师傅。
0: 好了，大哥，你看一下。哦，
4: 好的，好的。
3: 您过目，
0: 看一下喜不喜欢？嗯，
3: 看看怎么样。
0: 满意，赶紧去。
4: 感谢潘师傅，谢谢哈。
0: 二人分享吧。嗯，
4: 太谢谢你了，潘师傅哈。
0: 不客气啊。
3: 我觉得大哥满意，悬着的这颗心也放下了。
2: 在贵州的深山里，像潘师傅这样的银匠还有很多，他们用一双手、一颗心，守护着传承至今的苗族银饰制作技艺。每一件银饰的背后，都是蕴藏着匠人对传统的坚守。正是他们的传承与创新，才得以让藏在深。

0: 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是。

0: 他种的葡萄不一般，吃一粒就要1元钱，一串葡萄就能卖50元。
1: 不光只甜，又甜又脆又香，个头又大。
0: 别人种葡萄要产量，他却要让葡萄少结果，还能多卖钱。一斤葡萄最贵卖到80元。
2: 就是第一安全，第二品质，然后第三才是产量。
0: 当技术遇上创新，葡萄园里的财富秘密再也藏不住了。盛夏时节，琳琅满目的葡萄进入上市高

0: 高峰期，在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可以看到，各个品种的葡萄都摆上了货架。阳光玫瑰、飓风葡萄、玫瑰香、茉莉香、郁金香等等。
1: 这个季节就像我经营的基本上都是云南的货，红提还有科伦生、阳光玫瑰，反正这些货都是比较好吃的，而且价钱也比较合适。云南红提现在卖到9.5块最好的，便宜点的还有7块多的。阳光玫瑰从20几的还有10几的。
0: 今年阳光玫瑰葡萄价格两极分化非常明显，市面上既有低至1-2元一斤的白菜价葡萄，也有卖到30-40元一斤的精品果。那么什么样的算精品果？种植户又是如何靠精品果赚钱的呢？在湖南金市有一个拥有7项国家专利的技术型种植户，他种的阳光玫瑰又甜又脆，还带有花香。更神的是，他能让葡萄一棚多卖30000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哇，真的很甜。
0: 他叫曾新华，是当地有名的种植大户，种植户都知道他的种植技术很厉害。他刚开始种阳光玫瑰这个品种的时候，国内种的还很少，正是价格好的时候。
2: 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以为这个价格是标错的，已经超过我们的这个认知了，觉得这个葡萄太不可思议了。
0: 当时阳光玫瑰凭借爽口多汁、皮薄无籽，吃到嘴里有股玫瑰花的香味等特点，深得国内消费者的喜爱。可是阳光玫瑰是进口品种，当时在国内种植面积很少，需要依赖进口，高昂的运输和保鲜成本加上稀少的数量，让它的价格居高不下。曾新华决定要抓住这个商机。
2: 种什么东西能够卖这么多钱？从来没有想过一个葡萄能够卖这么贵。当时的时候呢，我们都没有考虑那么多，就是这个品种确实是挣钱，我们当时也是脑子一发热种。
0: 学生物工程出身的他，一股脑把家里的30亩地全种上了阳光玫瑰。可2年后，葡萄是挂果了，他却傻了眼，满园都是阴阳脸。
3: 阴阳脸是非常严重的，
4: 一个是绿色，一个是带个黄色，这样去处理阴阳脸，这是最大的难关。
2: 这个阴阳脸现象啊，对我们来讲呢，造成了好几年的经济损失。
0: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啥会出现阴阳脸呢？
2: 阳光照射阳光玫瑰葡萄，照在这个葡萄上面，就会产生一个严重的现象，就是受光面，光照特别强，颗粒反而会变小，而且会发黄。背面呢，葡萄是没有照到阳光的葡萄呢，颗粒会偏大一点，而且果粒是青色的，这样就产生了严重的阴阳面现象。
0: 阳光玫瑰虽然名字里带着阳光两个字，其实它最怕阳光的直射，特别是在坐果期，被阳光照射到的果粒就长不大，还会变成这样的黄色，反而在阴凉下长出来的葡萄又大又甜，所以就会出现一串葡萄中颗粒一边大一边小，颜色一边绿色一边黄色。当地种植户把这种现象称为阴阳脸现象。像这串阳光玫瑰就是明显的阴阳脸，被阳光照射到的果粒要小很多，颜色也是黄的。
3: 这个问题真的很不容易解决，也就是说想了各种办法。
2: 我们是做技术的，我们做技术出身呢，我们不解决这个技术问题，难道靠种植户自己去摸索去吗？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把葡萄种好。
0: 该怎么解决阴阳脸现象呢？曾新华花费了1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办法，让他30亩赚了100多万元。怎么回事呢？有一天，曾新华看到阳光透过叶子照在地上，他突然有了灵感，这不就是最好的遮挡阳光的东西吗？说干就干，他试验了1年多，像这样咔咔剪掉一些枝条，还真就让这些叶子帮上了大忙。他给这个技术起了个名字，
2: 花上五叶高效栽培模式。
5: 从哪开始往上数是五片叶？
6: 我们叫花上五个叶。那我们这个葡萄不就是这现在是葡萄了吗？以前还小的时候还是葡萄花的时候，就从这个节儿开始数，
2: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那刚好就是五个叶。
6: 多一个叶或者是少一个叶，可能有个百分之几的养分差别。我们一般的人可能用。

0: 用眼睛去看是看不出来。
1: 经过一年多的试验，他发现最适合的方式就是在花上留出五根枝条，这样在阳光玫瑰的坐果期，树叶既能遮住阳光，避免太阳直射，葡萄又能充足地吸取养分。
0: 我们的阳光玫瑰呢，是非常喜欢阳光的，但是是它的叶片呢、喜欢阳光。
2: 哦。
0: 啊，葡萄呢就很娇贵的了。我们这个葡萄我们都舍不得给它晒太阳呢。这个葡萄的叶片呢，大概就是一个手掌这么大。我们阳光玫瑰的叶片一般的养的都会比这个手掌要
2: 大。就是你故意要养这么大的。
0: 对，这就第一个就是为了给它良好的遮光。第二个呢，它的光合效率啊，这个转化养分呢就要靠叶片了。叶片的光合效率就会更高一点。
1: 叶子越大，光合作用越强。为了得到如今这种比手还要大得多的叶子，曾新华可是煞费苦心。从阳光玫瑰的坐果期开始，每天都要在果园里剪枝条，像这样多余的叶子全部剪掉，一片不留，让剩下的叶子吸取更多的营养，才能长得比手还要大。为了能种出精品果，他还有一个要求也很苛刻。
0: 看我们的这个枝条与枝条之间的距离呢，我们现在设定的是18厘米。
3: 嗯，为什么要是18厘米呢？
0: 因为18厘米这个宽度呢，你看我们这个葡萄的宽度呢，大致的一串平均大概在15厘米左右。
3: 嗯，
0: 我们要给它预留一点空间，葡萄和葡萄之间如果很密，相互之间挤在一起了之后，它风吹啊，它在晃动的过程中容易脱力。
1: 为了保证每根枝条之间的距离都是18厘米，他还专门用这样的铁丝固定枝条。通过花上五叶摘心的方法，完全解决了阴阳脸的问题，终于让自己果园里的一级果达到了60%。一级果长啥样呢？评判标准很严格，需要单果重量超过12克，周长超过25毫米，全身翠绿色，表面光滑，没有伤痕，糖度超过17，这些要求都满足了，一斤可以卖到15元。
3: 老板，现在葡萄糖度咋样？21，哇，这个可以啊。21在今年里边算高的算低的了？
2: 那肯定算高，我在我们这边那就很可以了。
3: 我看你还挺高兴。
2: 是啊，看你这个糖都不高兴，那怎么办？
1: 曾新华的精品果卖到15元一斤，30亩地纯赚100万元，可他还不满足，又想出了一招，让他的果园每亩比别人多赚3万元。他又发现了什么呢？
0: 我们这个架型是以前的老架型，枝条是斜向上生长的，它是这样一个好像比较夹角比较小嘛，它没有打开。你看我们这个新的架型的话，你看它的这个架型这个位置啊，这里绑了有2根的钢丝，我们的这个枝条呢，它的本身的这个夹角啊开的会比较大一点。
1: 这个是老的葡萄架型，上面葡萄叶子的开合角度大概在90度。这个是新的葡萄架型，葡萄叶子的开合角度在120度。从外观来看，左边的新架型比右边的老架型多一根横杆，新架型长出来的葡萄叶的夹角明显要比老架型的要大。葡萄大棚并没有变化，只是让葡萄叶开合的角度增加了30度，怎么就能让每亩地多赚3万元呢？
2: 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树枝，然后这个地方是也是有树叶。
0: 哎，对，有树叶，它对于我们的葡萄来讲呢，就基本上形成了完全遮光的栽培模式了。
3: 那之前老架型会高一些，然后这一高一低有什么区别呢？
0: 高的呢，你看中间通风位就少了嘛。这样呢，它的通风位就大，而且它的受光面积更大了。叶片呢，反而就是要更好的迎合这个阳光，更好的利用这个阳光的，所以需要更好的光照。这样这个夹角呢，它就采光效果没有这个夹角的采光效果好嘛。这就是现在新架型的这个优点。
1: 换了新的葡萄架型，一级果率从60%提升到90%，每亩地就多赚了3万元。
0: 不光只甜，又甜又脆又香，个头又大。
1: 在他的带动下，当地很多种植户改进了技术，增加了收入。
3: 你这个果子能卖多少钱一斤？
4: 那应该差不多10块钱左右吧。
0: 这个是保底的价格了。像这样的葡萄吧，基本上就是标准一级果了。来，你尝一下。
4: 你尝一下。
3: 我尝一下。
4: 有没有甜？
3: 已经很。

0: 天了，就是现在不是说距离采摘还得小半个月吗？
1: 一手的教的啊。
2: 这还是工人搞得好，还是人家勤快搞得好，摸得好。
1: 勤快是方面啊，师傅教育是方面。
3: 张老师的话给我们一家的话带来的话，就是这个收益是至少是300万左右。
4: 随着曾新华这样的技术能手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种植户掌握了精品果的栽培技术，市场上阳光玫瑰的价格也日趋平稳，让更多的消费者受益。
5: 因为这款葡萄真的特别甜，而且家里的老人啊、孩子啊都喜欢吃。
6: 那你觉得今年的阳光玫瑰贵吗？
5: 我觉得往年好像还有点贵，但是今年的价格是还可以的，然后我也能接受。
4: 葡萄是夏日水果中的消暑佳品，炎炎夏日来上一杯葡萄特饮，营养又美味。各类新式果饮、甜品也带动了葡萄的消费量。每年夏天，数以千万吨的葡萄被端上中国人的餐桌。在巨大的消费市场背后，也藏着挑战。今天的第二位主人公赚钱的招法很不同，别人种葡萄追求高产，他却减掉70%的果子，一亩地只产2000斤，可他的葡�萄却能年销售额3500多万元，带动300多名村民就业，这是咋回事呢？一到周末，这个葡萄园里就热闹起来，很多短途游的游客来采摘。
7: 哦，是啊，有人把一串都吃了了。
4: 游客之所以被吸引过来，是因为这里的葡萄品种非常多，有些还是平时难得一见的品种。
8: 这个葡萄，就叫我们叫它贼不偷。为什么叫贼不偷呢？鸟都不吃，他认为它不熟。
1: 什么？这鸟都不吃的？
8: 对，可好吃的。
4: 他叫孙宝胜，他的葡萄园里不仅品种多，葡萄还特别甜。
9: 随便摘一个都干口甜，齁嗓子。
7: 这确实甜。
4: 他的基地有20几个品种的葡萄。一般的葡萄含糖量达到16左右就很甜了，孙宝胜的基地几乎每个品种的葡萄含糖量都超过20。怎么挑选好吃的葡萄？他还现场展示了一招。
8: 这个你们平常上市场去买葡萄的时候，一定要尝下面的葡萄，就是一串葡萄的最下端。这串葡萄的下端如果好吃，如果甜，那么这个葡萄的上端那就都好吃了，都甜啊。因为葡萄是自上而下成熟，下面好吃了，上面肯定好吃。
4: 孙宝胜种的葡萄不用出基地就能卖光，最贵卖到80元一斤。葡萄不管大的小的都能卖出去，葡萄叶在他手里都是钱，让同行们都很佩服。
10: 他的在我们这同行业这个葡萄产业之中，他是佼佼者。
11: 哎，他能做成这样，真的我们真的很服他，很佩服他。
4: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孙宝胜说，总共有4招让他赚到了钱，可第一招就让人惊掉了下巴。当时市场上卖的最多的是飓风和玫瑰香这类品种，但孙宝胜避开了这些品种，反而选了种植不多的夏黑、红乳、金手指、阳光玫瑰等。不仅如此，到了葡萄开花做果的时候，他却要减掉70%，只允许一根葡萄藤留一串果。常规种植葡萄亩产能达到5000到8000斤，他却要严格控制亩产，不能超过2000斤。
12: 那有的，哎呦，说了这样留4-5串，我们有时候还多留2串，舍不得。
4: 他还坚持每年从内蒙古拉回优质羊粪做肥料，仅运费就10几万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8: 我的出发点就是不图产量，我们第一要求的是口感。 然后呢，安全是必须的，那安全都不用说，是必须的。

0: 是重中之重，就是它是第一。然后呢，再看它的这个产量和收益。如果说保证不了，那我只要品质，就是第一安全，第二品质，然后第三才是产量。
1: 嗯，
0: 我就是这么排序，永远都这么排序。
2: 第一批葡萄终于成熟了，因为流果少，给的营养又好，种出的葡萄格外的饱满漂亮。拿测糖仪测了一下，含糖量都超过了20。按说这个时候应该抓紧时间采收卖了，可他却说不用采收。孙宝胜的基地距离北京市区只有不到100公里的路程，当初他选择这个位置建基地时就想好了，他要依托北京市区庞大的消费群体，通过采摘销售葡萄。
0: 北京来这么多，好几千万人，来我们这个100,000,000就够了，是吧？还用那么多啊？
2: 想法挺好，可因为没有宣传，游客人数并不多。这么好吃的葡萄挂在树上，时间久了可就烂了。到底怎么做才能快速吸引人来呢？孙宝胜的第二招就是书法营销。
3: 开玩笑嘛，他说他是，种葡萄里面字儿写的最好的，写字儿的葡萄种的最好
2: 的。那段时间，他躲在房间里天天写字，精心装裱，做成扇面，只要来基地采摘，就能收到他的这份礼物。别说，还真奏效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销售额达到了240多万元。可没过多久，他发现果园里出事儿了。
0: 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葡萄成熟的季节，我们这个棚里面啊，就好多蜜蜂和马蜂，你就会听到嗡嗡嗡嗡的声音。然后呢，特别是那个马蜂，逮着一串葡萄，趴着一个葡萄粒上，一会儿就咬一块，就把这个葡萄就吃一半。
4: 蚂蚁、马蜂，嘿，它还真不少，看这家伙。
2: 被咬过的果粒会腐烂，时间长了还会影响整个果穗。孙宝胜每天剪刀不离手，只要看见有坏粒就会顺手剪掉，多的时候每个棚都要派一个人专门清理坏粒。这样的果穗因为缺粒儿不好看，游客采摘时一般不会采，还有一些串形松散的小果穗也不太受游客欢迎。整个基地算下来，这样的葡萄至少也有2-3万斤。他就琢磨着，这些葡萄的品质口感都不差，能不能把它们做成葡萄干呢？为了这事儿，他还专门跑到新疆考察葡萄干的制作。可是新疆和北京气候条件不一样，照搬一个新疆的晾晒房肯定是行不通的。接下来便是他的第三招。孙宝胜请人设计了一个封闭的房子，利用加温通风给葡萄营造一个类似新疆的晾晒条件。
0: 就是实际上就是在尝试着摸索着，然后看看如何用这个把这个果形啊果串不好的这种的给它变成干儿。
2: 他满怀期待地把葡萄放进烤房，可几天后的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
0: 一扔在地上像石子的声音，嘎啦嘎啦嘎啦嘎，烤成这样了都。
1: 就是水分湿的太多了。
0: 就已经成石头子了。
2: 因为时间和温度没控制好，这次尝试失败了。他不死心，经过不断的调试，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办法。从此每年烤葡萄干都成了基地里重要的一环。
0: 这个是哪个棚的呀？
5: 6号
0: 的是吧？哦，你们从里面往外挂，抓得紧，然后一会儿咱们就把这个挂完了以后，今天就把机器启动了。
6: 那个王胜一，
0: 来来，一二，
7: 抬一下轱辘，
0: 68度的

0: 空气在里面循环，像空调似的，啊，一直是热风吹的循环，啊，一周就干了。
1: 60-80摄氏度的热风循环吹动下，差不多一周时间，圆鼓鼓的葡萄就变成了葡萄干。
2: 这个得几斤出一斤呀？
0: 5斤多出一斤，啊。
3: 然后呢，我们用它来。
1: 它的基地每年差不多能生产2000斤葡萄干，定价150元一斤，因为量不大。基本上采摘的游客就能消化光了。
0: 印象中呢，他们觉得咱们北京是做不了葡萄干，都是新疆啊这样就出葡萄干，看到咱们这做葡萄干呢，他们觉得特新鲜。
1: 葡萄干的成功推出给了他启发，他又盯上了葡萄叶子。
0: 像这种的你看，春天像这种的都不能要，
2: 这么长一个的，
0: 一年四季不断的剪，葡萄用工量大就在这儿。
1: 很多植物的叶子都可以做成茶叶。孙宝生开始琢磨，自己的基地每年要剪掉那么多葡萄叶子，能不能也把它们做成茶叶呢？找专家一咨询，了解到葡萄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类黄酮等成分，做成茶叶有清新的口感，这事儿就成了。他赶紧请来炒茶师傅，按照铁观音的炒制方式，制作出了带有葡萄特有清新口感的葡萄叶茶。从种葡萄、卖葡萄，到做葡萄干、葡萄茶，他不断的创新，把一棵葡萄树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4: 就是他会挖掘这个葡萄身上所有的这些要素，把它真正朝着一个精细化的这个产品上来去做啊。
1: 孙宝胜就是爱折腾，又使出了第四招，全链开发，让他的年销售额达到了3500多万元。原来他又流转了2200亩土地，种上了酿酒葡萄。用了2年时间，他又上马了葡萄酒和葡萄醋的生产线。因为不断的有新产品推出，总能给游客带来惊喜，这让他的基地人气越来越高。采摘游玩的人多了，他又在基地推出了火锅，餐饮又给他增加了一份收入。
5: 各位朋友们，我给大家准备点喝的，大家啊尝尝。
6: 你那是什么？
5: 这是葡萄醋。
7: 酸酸甜甜的。
1: 曾新华种的阳光玫瑰价格落下来了，大家拼起了品质，却成了他的舒适区。孙宝胜脑筋活，懂市场，用创新带给消费者丰富的体验。他们的成功说明，谁种得好，谁卖得巧，谁就能在这根藤上创造财富。

当一天终于忙完，瘫进沙发的那一刻，什么食物最配这份彻底的放松呢？有时不开心，什么食物才能送来慰藉呢？挥汗如雨的健身结束，又是什么食物不会让您有负罪感呢？没错，就是它。妈妈总会用它煲汤，减肥者的福音，优质蛋白的提供者，鸡。作为全世界饲养最多的家禽，每年有超过200亿只鸡被端上餐桌。没错，数字单位就是亿。为了烹饪鸡，人类几乎绞尽脑汁，穷尽所有方式，甚至还另辟蹊径，只为不负它的美味。好了，美味上桌，咱们边吃边聊，毕竟机不可失。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鼓子，一种少见而又古老的炊具，少见到鼓这个字都很少有人认识。说起它的古老，甚至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商代的青铜器。

重庆奉节，54岁的徐兴武从12岁开始学做鼓子，到今天手艺练就了半生，一年也只能烧6窑。产量少，一个原因来自鼓子的制作难且复杂，甚至还要懂物理。首先要在底部与口沿处分别打孔，等待上下连通。泥筒切半，紧贴鼓子外壁，连接2个气孔。鼓身是体，鼓盖是帽，而气管就是鼓子的智慧，就是魂。8根气管在未来有秘密从这里路过，未来那只鸡的成败也在这里。

0: 做好一道骨子鸡需要两位顶尖高手的双剑合璧。有人做骨器，有人烹家禽。凤节竹园镇，鸡全是土鸡，没什么特别。刘俊却能让他们脱胎换骨，他就是制作骨子鸡的另一个人。
1: 哎呀，两位今天是这黑头打得不少嘛。
2: 哎呀，好激情啊。
1: 哎，骨骨也大哈。
2: 哎，骨骨也大啊。
0: 门外刘俊是一位普通大叔，

门里，刘俊是一位刨除高手。藏身于山野，因为这里是谷子鸡的故乡。曾经凤界人只有在逢年过节才能吃到谷子鸡，原因只有一个，凑齐所有食材有点难。蘑菇悦神开胃，大姜活血驱寒，腌制的猪蹄膀富含胶原蛋白，十味食材中还有红枣补中益气，沙参养阴润肺。十种食材混合在一起，味与味等待苏醒。谷子鸡不放盐，咸味烤腊肉。山风吹了两个月，盐浸透肉，山野之味贵在本味，所以刀工并不用太过讲究。大刀切块，腊肉吃起来愈发过瘾。谷子鸡看似复杂，实则简单。锅里有水，但谷子里却不放一滴。唯一的湿润是醪糟，调味增香，保持肉质鲜嫩松软。文火上盖，表演开始。随着温度的提高，下部的水逐渐沸腾，形成蒸汽。没错，这就是谷子的秘密，连同底部与谷盖的八个孔缜密结合，让内部处于微压状态，蒸汽升腾而上。隔水蒸制，鸡腊肉配料浸润醪糟中微弱的酒精，逐渐迷醉。土灶、柴薪、吹火筒不是为了表演，灶中的世界有点大，吹火筒能准确给到不忘的新柴。锅里的水开始沸腾，谷底的蒸汽顺着通道进入谷子内部，八根气管，八条蒸汽浸润所有食材，唤醒每一种潜能。谷子盖上倒满冷水，冷水因为热导开始沸腾，舀出再添冷水，谷子盖必须时刻保持冰冷。火越来越旺，蒸汽越会越多，碰击顶部遇冷，蒸汽开始凝结，聚成水滴打在食材表面。谷子鸡的水是蒸馏水，没有任何杂质，逐渐淹没食材。这是一只讲究的谷子鸡。

0: 一个下午，刘俊不断换水，蒸汽不断凝结，土鸡的鲜，腊肉的香，各种食材的内在被蒸馏水逐渐淹没，鸡汤原味不漏，食材各显其能。
1: 来了，郭子杰来了。

0: 鸡肉鲜香，韧里带绵，入味七分，回味三分。徐兴武和刘俊两个手艺人，谁都不愿走出大山。
1: 安逸安逸，
2: 香啊香啊。
0: 土鸡常有，骨子却不常见。能把它们融合在一起，烹饪出美味的骨子鸡，更是难得。原味、原地、老气、老朋友。放下筷子，心满意足的我们还不能离开重庆，因为这里还有一道不容错过的鸡。乌皮鸡，下蛋少，长肉慢，但长出来的都是精肉。在城里的超市中可以卖到150元钱一只，而且经常断货。但30几年前，他们根本就出不了村子。
1: 肯定很穷噻，那个山上不通路嘛，都很穷噻。每家每户我们有那么多土地，有那么多土田。
0: 铁山坪距离重庆直线距离20千米。晚上可以看到主城的灯火，但从前没有出山的路，好东西只能待在家中。终于20多年前，路修进了大山。还没等铁山坪的人走出去，外面的人先进来了。四面环山，正好可以心无旁骛地放松休闲。
1: 哎，有个人那个哈，我要点开水，有啥子还说声哈。是的。
0: 消遣不是唯一的目的，吸引他们的是农家地道的土菜。赵平美的农家乐绝对算得上一条龙服务。这些土菜来自山野，虽然土，但也有高低贵贱之分。

切、砍、剁。乌皮之下，粉嫩的肌肉瞬间绽开。赵平美的刀法虽然是野路子，但并不妨碍味道的呈现。连肉带骨剁成指头盖大小的鸡丁，这种切法就是让肉不辜负做料的滋味。花椒鸡讲究滋味，但做料却并不多，加盐奠定底味，也让鸡肉变得多汁。腌制时就加入花椒，无非是想让花椒内的醇类物质早些渗入鸡肉的纤维，让麻味由内而外，更快地激活感知触觉的神经元。芹菜、大葱、生姜、大蒜虽然是配料，但在花椒鸡里可不只是配角。自家种的蔬菜依旧是城里人喜爱的山珍。猛火、冷锅、热油，霸道的烹饪即将上演。炝锅，沸腾的热油淋在鸡丁上，240摄氏度的油温瞬间使表面的水分大量损失，

0: 形成脆爽的皮壳，汁水没有流失。重庆多雨，生活在这里的人需要辣椒的刚猛热烈。又是花椒，250克的量几乎可以单独成菜，可他偏偏愿意成就别的食材。麻与辣凑成菜的性格，也是人的性格。倒入鸡块，猛火快炒，颠勺至关重要，慢了会糊，快了又逼不出香味儿。鸡肉、辣椒、配菜彼此缠斗。渐入佳境，装盘上桌，花椒鸡的终极秘密还是花椒，一勺热油，麻味当仁不让。干净利落的烹饪成就乌皮鸡的精彩。离开重庆，1300多千米外的河北保定，也有一道鸡非常火爆，每天都要排队，去晚了肯定卖光。
1: 27.9。
0: 卤煮鸡，上百年的老味道，不论是逢年过节招待朋友，还是自己解馋，都必不可少。经久不衰的味道离不开当地特有的调味料。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酱居第五位。但在保定，这个排位酱可不服。看似基础的调味料，想要做好却着实要费一番功夫。小麦粉加水和成面团，上锅蒸熟。传统的方法是切成片状，伏天里在阳光和风的作用下自然制曲，7天时间，酵母菌要昼夜不停地施展拳脚。日晒后，酱皮入缸发酵。制酱是最考验耐心的一步。做酱的师傅必须每天像看护孩子一样照顾他。6个月后，面酱泛出深深的红褐色光泽，可以直接拌面，也可以入锅炝炒，能腌得了小菜，也烹得了生猛海鲜，化入汤汁更是点睛之物。在保定，一日三餐无处不在。

凌晨五点，天还未亮，运送新鲜鸡肉的货车就停在了店门口。一锅上百只鸡，一刻不停地加入。

0: 在保定人心中，保定的酱点化保定的鸡，滋味自然风情万种。
1: 这块石头吧，可时间长了。我小的时候，我们家老爷奶奶就用它压锅，当时我还没有那个灶台高，那个锅都是土灶，而且是烧煤烧劈柴的，所以说呢，沿用到我现在，真成了我们家传家宝了。这都
0: 传家宝早已被浸透了。面酱是公开的配料，但严立斌家的店之所以能在这条街上经营90多年，靠的是一道从不是人的料包。抓料配比的秘密只有传承人自己知道，但传承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几十年的时间，十几种材料增增减减，口味总会随着阅历变得更加挑剔。
2: 有三味调料吧，是后来我去南方玩了，或者是因为职业习惯吧，去吃东西的时候就要看看人家这个调料啊，没见过的，我喜欢尝尝，一尝能适合咱们家做这个生意，然后我就尝试着把它加在咱们这个老传统那边调料里边，增加这两三味呢，这两三味给人口感更加丰富了。
0: 卤煮鸡现做现卖，从不过夜。
3: 来只鸡，
4: 一只
3: 大点的啊。
4: 好嘞。
0: 因为抢手，不到5点就已经售罄。今天严立斌破例要早一点关门，因为家里要来很重要的客人。家里待客是保定人的最高礼仪，卤煮鸡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压轴菜。这对于严立斌来说是个表现的机会。
2: 看看它颜色深浅，浅呢，咱们这个面酱就有作用了。颜色用面酱调深一些，而且这个颜色正常来说是金黄色。
0: 提鲜、提香、提色，高温再次激发酱的美味，香气在汤里若隐若现。比起店里的后厨，家里的厨房太局促了。但卤煮鸡的色香味却一样不少。做了几十年，也吃了几十年，严立斌相信自己的手艺，也相信即将登门的客人也会喜欢。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哟，快来，妈，
5: 快
6: 来，
5: 快来，
6: 姐
5: 姐
6: 好。
0: 客人就是刚刚过门的儿媳，一大家子人忙忙叨叨，但也热热闹闹。
2: 啊，先吃鸡冠子，鸡冠子呢就给家里边这个有事业，祝福人们孩子们是事业有成，所以这两个鸡冠子是你们两个一人一个，事业有成。然后呢，这鸡翅代表比翼双飞嘛，是吧？这两个翅膀呢，你们两个和和美美
7: 啊，
2: 比翼双飞。
7: 对。
8: 谢谢叔叔阿姨。
5: 都改口了，应该叫谢谢爸谢谢妈。
8: 好，谢谢爸谢谢妈。
2: 这是拿红包的。
0: 在传统文化里，鸡因为与吉谐音，被人们赋予了吉祥的意义。自古以来，有鸡鸣犬吠的地方就有人家，有烟火。历史中萦绕着一方风物的酱香，也沉淀着传承者日复一日的辛劳。老店老味道，金字招牌，食客的信任，对传承者而言意味着背负更多的责任。做好一道菜，守好一方人，人不可失，鸡也不可失。简单的食材总是常见，但成菜也能让人惊喜。做主角时，鸡肉尽情演绎味道变化的神奇。

换作配角，他又献出精华，甘当衬托。为了惊艳味蕾的瞬间，鸡总是全力以赴，变化风味，消解广淡。这就是鸡肉的奋斗史，一派烟火人间。留不住似

0: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农业农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小粒种大粒稻育种策略破解杂交水稻制种成本高、产能受限难题。15日起，三伏天正式开始，全程共计40天。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我国上半年经济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上半年农业种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全国夏粮总产量1亿5075万吨，比上年增加100万吨，增长0.7%。猪牛羊禽肉产量5050万吨，同比增长4.3%，其中猪肉禽肉产量分别增长3.3%、9.4%，牛肉羊肉产量分别下降1.0%、3.9%，牛奶产量增长2.4%，禽蛋产量下降2.2%。二季度生猪存栏4亿2491万头，同比增长0.1%。上半年生猪出栏3亿7246万头，增长1.7%。
1: 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从粮食安全来看，夏粮产量今年呢是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的这个基础，也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此外，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9%，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继续快于城镇。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4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广东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当地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
2: 农业机械就是只要满负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大概在1天左右把整个1000多亩全部割完。
0: 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1800多万亩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江西南城县，早稻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调整收割作业时间，全力抢收。农业农村部门还提前部署，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为农户开出三防药方。
3: 今年雨水多，我们得抢修时间。往年收割要5到6天，现在我每天从早上6点到8点钟，多台机器一起上，预计4天能收完，似乎直接送到风干厂。
0: 日前，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名单揭晓，由湖南农业大学唐文邦教授牵头的杂交水稻高效制种技术研创及超高产新品种培育应用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为杂交水稻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提供了全新技术路径。

0: 十多年前，水稻生产向规模化、机械化转型，用种量大幅上涨，农户购种成本走高。为了降成本，唐文邦教授团队设计出九套技术方案，其中小粒种、大粒稻最为可行，即种粒缩小，相同重量的种子就能培育出更多的秧苗，从而降低成本。
1: 要找到小粒的这个基因和小粒的资源，这个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来做。特别是在小粒的选育、选种的过程中间，像这样的大太阳天是不行，因为看不见，区分不到。
0: 为此，大家只能抢抓阴雨弱光时段，在田间逐株比对筛选，这一试就是五六年。终于，团队在云南保山找到了合适的母本材料，最小种质千粒重不到八克。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种子并非越小越好，种子太小，营养储备不足，成苗率和抗逆性难以保障。
2: 下一代又需要它长得很壮实，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大粒的副本来弥补，这也就是我们杂交水稻优势所在，可以综合副本和母本双方的优势。
0: 此后，团队开展大量配组对比试验，通过小粒种母本加上大粒恢复系做副本，收获的稻谷子粒大小恢复正常，颗粒饱满。
1: 它可以通过粉播粉收机械分选的这种模式，可以实现全程机械化，它的分选的效率非常高啊，它的分选的纯度也是能够达到100%。
0: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科研团队培育的力量优8022百亩示范片迎来验收，平均亩产1251.5公斤，刷新了超级杂交稻单季亩产的世界纪录。继续关注即将在山东临沂举办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的同事抢先探班了来自陕西潼关的黄河老腔新风颂展演团队。临近演出，他们准备的怎么样？又有哪些改进？咱们继续来看。
3: 伙计们，
4: 这支共11名成员的演出队伍，所有演员都是陕西潼关县四支村的村民，世代依黄河而居，办黄河劳作。他们手持锣、板壶、荆木等传统道具，一声唱腔响起，瞬间将现场所有人带入奔腾壮阔的黄河岸边。
3: 这就是我们黄河岸边人的激情，这是我们反映我们日常的劳作的精神状态，祖祖辈辈喊下来的啊遗憾。这引擎里面有咋不痛快的，像不痛的，全部都没有了。
4: 这支队伍的演员年龄跨度从54岁到76岁，平均年龄66岁。全新创作的新风颂融入了大量移风易俗的全新内容，记忆新词对他们来说挑战不小。演员王刚选为了熟练掌握台词，不放过任何碎片化练习的机会。
5: 在老头用哈，
6: 看手机这练着，看有时看电视也练。看一眼看电视，嘴子没停，配背词了。
4: 把这群乡亲攒到一起的人是黄河老腔艺术团团长陈孝宽。30多年前，村里最后一批老艺人接连离世，陈孝宽挨家挨户走访动员，将分散在各村对老腔有基础的村民重新聚拢。2009年，正式组建起这支民间艺术团。这些年，他们把黄河船工与风浪搏斗时催生的呐喊唱腔，从潼关古渡口的乡土舞台唱到全国各类展演活动，还走出国门开展文化交流。
7: 现在我们这个团队是全国各地，包括香港、澳门、新加坡、韩国，都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演出活动。
8: 我们干这一行哈，很多人羡慕的很。哎呀，你们把这个传承下来了，2000多年了，你们再不传承，这个就断绝了。
4: 时代在变，黄河老腔也从2000年前传父的生存呐喊，完成从题材、舞台、配乐等方面的改变，要让台下的观众听得懂、坐得住、真心爱。团里参与创作了数十部老腔新作品的杨林虎最懂观众喜闻乐见的道理，
7: 人人都能听懂，一唱出来大家都知道你唱啥。
9: 对对对
7: 啊，这不是吹风吸雨落见的老腔，就是这
3: 耳朵一吹风。
4: 老腔的根在黄河岸边，要传下去就不能只靠这群老人。这些年他们专门开了少儿老腔培训班，定期走进当地中小学，手把手教孩子们吼调子、敲板凳、摆弄传统乐器，让娃娃们从小就接上老腔的根。他们还

0: 常年把舞台搭到乡村巷口、社区广场，创作的几十部新作品里，最多的就是身边的事。老腔现在成了当地推进移风易俗、涵养文明乡风的文化轻骑兵。这次带着新风颂来参加文明乡风大会，这群一辈子种地唱老腔的农民，自己心里也最有共鸣。
1: 所以我们这些演员们都是农村人，在我们拍这个移风易俗这个节目以后，也唱出咱们老百姓的心声。我还继续的把这个黄河老腔一定要传下去，把这个移风易俗继续的发扬光大。
2: 黄河老腔，
3: 华夏吉祥，代代相传，超越梦想。
4: 来自辽宁大连长海县的长海耗子传承艺术团也是格外引人注目。这支由老渔民组成的队伍走出海岛，把祖辈传海的劳动耗子搬上了全国舞台，用原生态的渔家文化诠释着海岛人心目中的乡风文明。
5: 在彩排现场，艺术团的成员们正对着一个结尾造型反复打磨。20多分钟的排练下来，每个人的头上都浸着汗珠。登上大舞台，这群一辈子和大海打交道的渔民，既紧张又格外较真儿。
6: 今天紧张吧，也得往上上。怎么办？叫咱们来了，咱就应该把最好的一面奉献出来。
5: 艺术团这次带来的展演作品《涵海》，取材于长海渔民真实的海上劳作场景，完整再现了传海人与风浪搏斗的万丈豪情。
6: 是一个出海的过程，出海看见海里有鱼了，召集伙计们上船拔锚要炉，就往那个渔场就奔。这个你不使劲，这个船顶不动啊。过去那个工具落后，但是咱那一代的事儿咱还不能扔掉，摆在舞台上大家还能看到。
5: 长海耗子从诞生起就伴着一代代传海人搏击风浪，2011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队伍里78岁的刘玉刚是年纪最大的老船长，18岁的战庆瑞是从高一就开始学耗子的00后新人。刘家兄弟一家三代都是核心成员，从家族内部传唱到吸纳乡邻组团，再走进校园开课，所有人的目标只有一个。不能让2000多年的耗子声断档。
7: 刚开始就是以我们一家人为主，但是毕竟家的力量还是小，我们要吸取大家的力量，一起才能把效果展现得更好。这也是耗子的精神嘛，团结。
8: 我从高一开始练，练到现在高三毕业，都是海岛的孩子嘛，不是特别陌生。
5: 为了参加这次展演，团员们先后乘坐客船、城际大巴、飞机，辗转近1000公里，才从黄海深处的海岛抵达临沂。在这群一辈子和大海打交道的老渔民看来，乡风文明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可感的精神力量，是耗子声里所有人拧成一股绳的团结，是风浪里摔打出来的不服输的拼搏劲儿，是祖祖辈辈传了2000多年的传海精气神。
7: 长海耗子的精神内核就是团结奋进，然后我们一起齐心协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让我们的家乡更加富裕。
9: 我觉得乡风文明对我们海岛的老渔民来说，就是一股不怕风浪、积极向上、勇敢拼搏的精神。
5: 7月16日，这支辗转海陆空而来的队伍就将正式登上临沂的展演舞台。团长刘玉来说，目前连接长海县的跨海大桥正在加紧建设中，未来长海耗子走出海岛走向全国的路会越来越顺畅。而这场跨越千里的涵海，最终要传递的正是文明乡风最质朴的内核，把祖辈传下来的传海精神好好延续下去，把海岛家乡的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14日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于15日停止。不过，目前巴威的影响依然存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强对流蓝色预警。吉林遭遇连续暴雨，辽源市东丰县南部的横道河镇是当地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下辖16个村庄不同程度的受灾，目前当地正在积极组织各方力量进行灾后恢复。
10: 我现在的位置是东丰县横道河镇的联盟村，那横道河镇啊是